0: 我得说啊，小西问你过一过，问你得比思绪给个词给个哈给个叫么子啊？嗯，给个你是啊，瑞江杭州问你宇宙江的红梅给个么子啊？陪着管你呢，我成乐吧给个得说给。地上啊
1: 啊！八一我称八一西哥嘛
0: 啊，带西带西带西带西带西
1: 带西。该是我称过呀，这样梦吧，八一西哥。
0: 是西西。
1: 要问阿姨吃。
0: 对，要问西哥，你有这个要问你杭州宇宙那一堆一堆一个字一些对吗？
1: 你别怪，八一西哥这张国是哇塞吃得多，俺自家你吃个排列么子，俺哪年得被逮住个
0: 西？是西是西
1: 是西。有好吃，这句建议字母过音不好听。
0: 该又是咋弄的？该又是买个这货不懂的，啷个该乡愁一岁呢？又是
1: 该又是你嘛？谁吃的都我给没得。
0: 对
1: 你吃完呀？该没人，你还稀吃？我替该人家把一个。
0: 是个，要哪一个股？该给个吃你呢？该是咋弄的？机子啊，药给个剧痛的工人。
1: 嗯。
0: 啊，那玩意还该都给个一袋货给了么子？那三个给的是小工作的，还有你给药货行都不做，找谁派给个旅游区的给个机长？那三个给。谁有做一个不修嘞？
1: 嗯，
0: 我要你啊你呢？该真要做？
1: 啊！
0: 该你该个八字打滚堂看到我下得给非要猛一个。
1: 过来过。
0: 啊，叫咋过？
1: 过来过你。晓得我你宇宙去真要做
0: 啊？
1: 举你过你如果真要做了，我是五类的，我。
0: 哦。
1: 要去马给给做，我这长日
0: 你都是马的。
1: 要么把挖得你百货部门长讲，你给当过一次要做的，要么想梦的，是苦才是要么想梦的。我这长下的人，我你宇宙去给做那一那该这要做。
0: 哦，该我们下的该一直下的是宇宙一该吃，你要问我们在这要嘛，那这许多的要嘛来吃。
1: 我的话才老吃个个么子。
0: 哦，
1: 所以我们晓得。
0: 哦，
1: 该吃个这要做是我的。
0: 脏西脏何吃？
1: 拜过。
0: 我了。
1: 吃脚西啊。
0: 哈哈哈。给当一做烤鬼啊，和给个牛西啊，和给个美的。啊个任务行都要卡为马几个啊牛驴几个不晓得，做几个之外呢，我要问你宇宙的辣椒鱼，还该加那吃货，虾皮呢，芒种虾皮呢，有时还该得等于自己几个还该吃货，还要你该帮一个卧托，哎呀，行到黑西吧、猪吧、酒吧那一个插棚，高级吃货你宇宙得谁几个没得几个局长。完了，你飞舞往搓扒开你是啊，搓一你是飞一只哥的，哈乐叫一类熬鱼一个子阔啊，可以要上线。陪着过一个公司呢，给大区给啥你呢？拉嘎一个主棚一个
1: 啊，
0: 红墙灯、风情灯呐、啊，那一个楼。
1: 风情灯哦，
0: 啊，红江走的那个灯一声，那个雷哦，
1: 这是红江的，我是个灯。
0: 对。
1: 拉嘎伊，我你晓得，这是我你非要梦的一个宇宙的谁？
0: 是，哇，你的拉嘎伊咋弄的？养拉的几个伊那个当局多重一个谁子
1: 啊？
0: 你当当接下去，必须会还给拉嘎伊能养拉伊，你能还给光影能一做鬼谷？还有你啊，你呢？奥数股 AI 那一个挂饰，股谁？啊，古拉达一个和吃一个么子啊？
1: 啊，古拉达吃
0: 的。对，给依托一个 AI 分手啊，一个高时啊，这一个女同的熬水的工艺啊，一个小工作啦，吃那一个么子啊，太懂我。你杭州的七年的熬水啊，可以找出我你的那个张力狗啊，可以找到我你大姑娘的一个三五多种啊，干过还是和一个日狗啊。然后你杭州还有个配置五日养水啊啊，给来推你
1: 五日养水，
0: 五日养水那个推你一个博主啊，许多有啊，你呢有这个啊，你可以过去接个锅底啊吧，真的有大姑娘在替你屋里个屋子养水，那一个妹子一个那替你做，那一个来插棚，屋子行有的行都大姑娘是许一个妹子啊，那时候个给比我你可以吃呀，给个我你遇这个类似的不晓得呀，啊我你可以说给个废物网搓。吃个么子，还有很多你宇宙的啊，你只能忙数啊，给你屋子啊要梦你，
1: 要宇宙数据还是还要梦？
0: 要梦死，要梦死，要梦死！哎，但是我大姑娘绑上去的话，可能带个旅游的不晓得呀，啊，故要个养心养意啊，
1: 吃个
0: 啊吃个，
1: 带西
0: 啊，供你捧。
1: 我你下次过这晚的旅游，大妹子你肯定是吃个吧？
0: 带
1: 你过带一晚都供你捧，是吧？但是吃该抖一拧。
0: 那
1: 都给商业不晓得又不是吃。
0: 这些改变反正啊，你这样子吧，只能往死吧，你气蹦灯吧，给了呀，你抬去是不可裤子，那谁给不晓得？啊，大姑娘啊，结果可以两个都问你宇宙给贼人。
1: 斗女虎。
0: 啊，这些斗女虎。
1: 只要要好吃的，还要行好的废物之外，还要问你个贼人，你还是行。
0: 对，哈要挖的个摇卡可以吃的，问你宇宙只要杀死啊，没人呀之外，问你。在那飞高的那个苦楚啊，最热那个差你一个在那。
1: 对，
0: 那时候我给

0: 比阿文一个第一世纪不晓得啊，本书互动啊，开机后呢，啊，很多一个插棚啊，用啦的啊，就是本是第一世纪那个一个插棚，那么那多一个把子啊，去啦去要，那多个么子去啦去要，大姑娘呀，要起码那个不晓得的物可以找贴一贴词啊。
1: 但是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拘捕奥运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一九五，
2: 月赛开始五。
3: 一九五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4: 一九五。
1: 我你管你虚无。
4: 一九五。
5: 徐娘小腾，你管我阿生咋？给你就没块打工当管你啊？
6: 洗过一季衣。
5: 衣服的衣。
6: 哎，是洗。
5: 咋过呢？
6: 衣跟咋过？又是衣么？
5: 夫人呐，我的意思是，个意多重要，你解释一下吧，咋能够说哟？
6: 你也个意思没有是意
5: 啊，加个意，
6: 加个意，一讲哎，生意哎，交易哎，无意哎，那个个都意啊，无意啊。咁我跟你平时过呢，当过啊，你们是不，你们是嘛去过？你啷个过意？
5: 那是咋能够说呢？
6: 啊
5: 娘能够谁啊？
6: 哎，老古塞挖掘人一
5: 一
6: 不
5: 外皮呢？
6: 一哎，这个都一啊。
5: 嗯
6: 所以说你挖挖个个挖多一。
5: 啊，糖一。
6: 啊，谢谢。老古塞个个这样一吧，杭州人可能我家个个。
5: 我来我国家北哦吧。
6: 北
5: 啊。啊，老古塞个北这个不。
6: 哦，那个是的，给上一。
5: 啊一。
6: 那要到外国吧？嘿，去年我你碰见过一，给要个一，那个要个挖是的个，可是我真是都一。一也碰一声，很多那外看到外忙对吧？
5: 哎，
6: 我你碰见过一哎一家一家子带
5: 给，
6: 一有个奥妙给拐掉的。
5: 那是给。
6: 在这里一不是一个人啊，
5: 两个人啊。
6: 对，衣裳。
5: 衣哦，衣。
6: 衣。
5: 嗯嗯。
6: 衣奥妙给我，我不敢说
5: 两个人啊，
6: 两个人啊，所以我你碰见过一。
5: 晓得吧？
6: 那么个艺术呢？我你碰到过忙一讲个艺这个艺呢是去夹裳，朋友啊是去着脚
5: 啊。衣服喜欢穿新的，朋友喜欢碰旧的。
6: 哎，是西
5: 啊，
6: 主要呢就是交往。共
5: 啊，碰啥的呢？有这个还跟人家朋友脚，
6: 脚是共同的共，不是撞。
5: 啊，啥的？啥的？啥的？啥的？啥的？
6: 我跟伊陪着个女家将啊，亚母吉桑。
5: 女孩子如果勤劳的话，衣啊、袜子啊什么都是
6: 衣裳啊什么哎，
5: 都是新的。
6: 哎，是女家将，你细细的你们。
5: 女家将
6: 老你的头比我强。
5: 啊，
6: 有时候你管你
5: 三五年，
6: 对人家讲那一首，我能够认，
5: 我可以认功的，但是，
6: 哎，是是是，这个啊，
5: 嗯，
6: 我你碰见过啊，别个都一个子女啊，一等得到，要那个一等得到，我要过。
5: 嗯，这就是这咋牛？哎，我腾过吧个，我要腾过。
6: 一等得到，本身有这个一呢，等我们那个呢一五颠倒，上下颠倒了啊。有人我一直上下颠倒的状态，
5: 宝宝啊，
6: 一等得到，也能够一等得到啊！你讲我你巫妖国，
5: 巫妖国
6: 来讲巫妖腾家啊！
5: 嗯
6: 你那一等一等得到，那发药嘞，指哪能哦，指哪口哦？
5: 啊，不止发宝宝那些
6: 东西。我天啊，给的老天一等得到，可咋子长是哪能？
5: 啊，我老天可得到吧那？
6: 哎，是这个又反上下颠倒了，反了，还是哪意思？
5: 手扶梯还就
6: 个
5: 鬼。
6: 啊，这个是俺娘，我你给你做的是职业是过个衣裳，
5: 而
6: 且我你过个衣。这是意
5: 那是个
6: 那个意思啊。
5: 嗯，
6: 好，我你看这个冷啊，该是啊你，
5: 啊你，
6: 你找来过过年你背
5: 啊？你要个背啊？
6: 臂，
5: 关闭
6: 的臂，
5: 晓得？嗯，背
6: 背，一个名字加龙，
5: 是个
6: 背门思过
5: 啊，闭门思过
6: 啊，是啊，背女绣户
5: 啊，闭月羞花，
6: 哎是，嘎背啊，
5: 关闭，
6: 哎是那我看背木
5: 啊，闭木，
6: 哎是是啊，完我给你这个刺。背了
5: 啊，刺背了，那要用那个的。
6: 是啊，这个我你我要过的。
5: 是的，嗯。
6: 记录呢，我你过该是啊，这个是啊是连个头样，王头可把头，
5: 嗯，
6: 王头呢都王。
5: 王。
6: 哎，把头呢都忙。
5: 忙。
6: 哎，我你有讲一声没要过，忙把头多久呢？我你过了这头吧。
5: 你要干什啊？
6: 啊？
5: 你要干什啊？
6: 忙王的。
5: 啊，问。
6: 还是一盖把头，一盖王头。
5: 忙忙的啊，大爷。
6: 忙忙的。
5: 这个这个这个。
6: 我你看到那个，我你那个忙忙的，
5: 忙忙过的。忙忙的。
6: 忙忙的啊，忙忙过，那个忙忙的。
5: 大爷大爷大爷。
6: 忙又是指我你问问
5: 问
6: 东西啊。
5: 这个。
6: 问题该是一直忙的。
5: 啊，但是。
6: 问题该正好是忙到哭巴豆，最后加上个又是那意思啊。
5: 周瑜老师。
6: 周瑜老师一些，一般过程你啊，你晓得个，付忙吧，是过来成本那加短就
5: 忙
6: 的。
5: 忙是忙忙忙忙的呢。
6: 哎，忙的还是些些啊，是我你找用忙啊。
5: 大爷。
6: 那么在你别是加起五忙。
5: 啊，慰问。
6: 啊，我你找你三忙多钟啊，加盐春就问。
5: 大爷。
6: 我你本地需要要过个，找多五忙。
5: 啊。
6: 我你发过找多五忙。
5: 啊，是个五忙。
6: 对吧？五忙。
5: 这个慰问啊。
6: 跟着我都忙的。
5: 大爷啊。
6: 忘熬，该你要的那要的那你把都要过的，忙熬要过。但是你跟别人一样度过是忙都忙都学，你给过提起你
5: 啊，
6: 忙熬
5: 啊，
6: 然后给你上学陪着过上忙
5: 啊，干啥呢？
6: 审问
5: 啊，审问
6: 啊，上忙
5: 啊
6: 啊啊！该你要那爱外，该要的得火，给忙都把都那个外过。
5: 忙错
6: 个，忙错专业过牛生活都种可能把都外抖人，还被你爱外疼痛，你过是还是用的。
5: 考女人过可能把都外跌跌倒的那个呀。
6: 哎，陪着过呢，过问给干什么？接雷过啊，是王道的孤王
5: 啊，孤王
6: 啊。但是我你三五多种行头呢是八道的，
5: 哎，
6: 你俩是比较孤忙的么？
5: 哎，要忙忙
6: 忙啊，那啊。但是给你大部分自由啊，给你王道的学你养多过次，
5: 给提起来，
6: 真色
5: 嗯，真色嘞
6: 啊，嘻嘻啊，忙。该是个啥子？把头我你三五多钟都吧。
5: 但是，
6: 刚忙给这本书。
5: 我问他借本书。
6: 可等于你看了付那个药王，把头给行头的货，你付那个药王头。
5: 啊。
6: 要我你买行自家出来偷我东西。
5: 但是，但是。
6: 你光忙给这本书，根本是有自家是吧？忙给这本书。
5: 带给带给带给。
6: 啊是啊，我听要给忙的是忙忙乐事。
5: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老师。
6: 剩了一个忙的，一个忙把头。
5: 啊。
6: 忙忙次。
5: 问问看。
6: 哎，那意思。
5: 忙忙什么？
6: 哎，开始打听一下的意思。
5: 啊，忙忙什么？跟忙忙是跟这个咋了？感觉是啊啊
6: 啊！我给你先忙打过呢，忙卡太子啥意思？
5: 啊？忙卡？
6: 忙卡太子，忙卡太子呢？
5: 忙忙打过当时，你懂吗？咩？五十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一类是宇宙之母，每类宇宙。
7: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类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7: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养。
8: 几只宇宙红腾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美女与腾与思徐。
9: 大姑娘好，我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美女。今年七下回大姑娘，该也根据宇宙的女人节奏，要当辅助二的活，对，要当你是个过的，要过个的活辅助，就你找做二个的活，还是个要当辅助二的活，我的当要过个的活，对，做过个的活，那我们家正大过门，那你走那家做梦，特别是多姑娘的事，该这根据的女要当辅助二的活，就是找了杨勇要的那哪，走那政府正，特别是杨勇要的土狗，的黑狗。大门木了二麦个的火工，大门木了古龙岗个的火工，还是那给烈日市区要当个学娃，阿姨做二个的火的。大门学到二洗车主，学到二舅舅能学到脚。我你能做正个学，打工五四个学，正大过门个学呢？有外做当我，当我啊服仆没人接，当我呢啊服仆没人伺驾我呢？让我你能做正，上做正，我你家正服仆养娃，还是个要当辅助二的火，有人能。
10: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半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自己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龙。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脚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我，是我这一头闹无果。

0: 悉的多的句子。
1: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2: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2: 该又是我呢。
5: 宇宙能，
6: 哇哦，不错呀！
5: 小吴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0: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1: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4: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主卧部盖爷宇宙王姑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11: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然
11: 你以为上公众啊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舅魁呼啦嘞王大魁女儿魁咋能火币咋能嘞啊啊今天如果你撒过宇宙啊在江啊我你中盖公路无外路要过通公主无意外啊公布了连人连路你都一个美丽公路那一个梦达那么我你错那个耶路不我将黑雨路要公路可我你梦一个女子的挖的公路啊东子一波啊即使呢我你宇宙子啊过通过旅游用语还有是也提供了几十几个非合理的别句啊除了那个耶路部我将黑语旅游公路你是这个是是黑语大的世界是也对之言此地呢写着我你一等葬的黑麦有个崇家澳村的麦啊给你大概等了等你还给盐浦镇黑麦对将你猜个西藏啊啊与对你猜我杀在公路的自由的别种啊一对你即使要在杀个得瑟的各种的个一扎啊猜在都得个个梦的卡地然个旅游派特技的等初级然后猜是公路的事业特技不得还有你一把你也公路的崩黑崩黑的个职业的该有咋能这个多多啊可以这个吃大厨啊可以这个吃美丽的江水啊可以这个给给给你还给讲你个我出啊可以有的你洗的呀给旅游的对象你无可以说也能不我将黑雨旅游攻略嘛你找在意哎呀我该该有的喊你行动一个虚假意思你可以依了一个崩黑一个攻略吃飞撇的一个江水、
2: 啊、
11: 你可以虚假日思绪缺一个或是要你能啊可能思绪一个日故要你能思绪可以握出要你能思绪可以拿得好这个得大出要你能有个说好啥啥不买个那我要自己虚假我该

0: 有的飞鹤去啊，给点功劳去几十年子，几只给个身体要死去啊，如果将是永远能给个领啊，以前呢给外的很多给个推的呀，啊，同样给造作。啊，一些个虎啊和驴子呀和给勇者啦去做非撇裂的啊，弄一个一对一个将军，把勇者要很多个王虎啊、火泥啊、猛友啊，给来王虎啊，扩拉的要，反正几个攻略连两连三年，几人要通出一类呢，已将例如的挖崩啊，预计修一批啊，该古旅游攻略，还要预计适合农村旅各在的户籍。第一样一个预例啊，还有你最有的宣扬的预计日古旅游正碰西旅，让一个多我一个那个计划啊。这可一个一路步，我将很有戏，让几个那互动的又是我你朋友的你值得一个挖得攻略，给你是做何一个善意，让一个忘记，要不给复制痕迹，在地列攻略一个黑得一个攻略啊，下次第二次是你值得一个上木头啊，等了的还该。啊，沙贝木三盘尾一个将取啊，啊，过去还个冲部一个遇得世界也争出啊，遇这个别种的世界公路的一个别种的姿势啊，路苦呢要露眉，路米呢还个路子的苦啊，路基啊苦要露眉，路米苦呢是五顶五眉，反正这个一个姿势过程多种呢，货车行都啊，每日给站到那只鸡儿黑的。沙的这样一个正式户一个武士，又是沙的一个西路人家能够说，给了呀，又是以前那个西路的这个武士不拉子，负责光你的一等要这个擦拉崩，
1: 对，
0: 加这个破拉崩，
1: 啊，
0: 好啊，给你这个写特的名字啊，这个永远的，以前的点子露出一个类似一个将军的基地啊，东北你走在是啊日瓦日瓦冷用的一个基石啊，人工的热冷，还有那个机子啊，那个最外一类机子啊，那一类协调一个工程啊，不管反正几个功能你是咋弄的，给那个玉溪啊，要需要的我要这辈啊植被呢
1: 啊啊啊这辈
0: 啊这辈我预付给啊高级层一个啊你呢，以后一个我无能那一个体系。
1: 嗯
0: 啊，现在你的路中要路，路中要路，能写将军，能一个鬼谷。
1: 哦，
0: 咋个事？我是何事？
1: 你外国他妈家鬼谷，你咋啦？有哪个体系他妈家你管
0: 李
1: 阳阳？
0: 李西李，
1: 对吧？
0: 他怎么大意到这了？那个我还给个日阳的给多了。
1: 你来鬼谷一般还被他妈给牛瓜给点六百个里。
0: 对，那上瓜我再问你遇见有很多的六幺子女，那个妈妈那还能挖进去啊？有时候狗是上几个呀？把喝把是那这样喝，陪着给来女子的把是。我问你这个我讲黑语系给屋子飞和一个六幺子女，大姑娘可以是你的朋友这干也啊，可以是找试一试，只是试了以后可能要蹭上一个那个厂商一个
1: 推
0: 你啊，推你了以后你过来去给个协同，大姑娘我还下得我你遇就要难和一类六幺子女
1: 带戏带戏带
0: 戏，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
2: 兴，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和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何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2: 高有人我你，
5: 于就能。
2: 盖有人我你，
5: 于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7: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7: 用古药盖女子果，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脖子素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沙夫吃得闷秀弱。
7: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地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8: 最苏的苏，不胜梅，不胜托，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药材开始屋。
9: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0: 等着一等你光屋给是干呗？今天你扩大功能管你啊？
1: 今天我你过个支，
0: 支
1: 一支两支的支
0: 啊，一这一列这一

0: 这
1: 啊，个个你猜
0: 咋过？
1: 个个人啊，要好给脚头痒。
0: 啊，你过来通通。
1: 哎，一个呢是你讲过个
0: 这
1: 啊，
0: 一这一列这嘛，
1: 一这一列这啊，个个一般过出来，这过程我你遇见人啊，谁去在这过的一这一年
0: 啊？啊，一只鸟
1: 啊，一这只，但是我你忘记谁，我你扶住过只的，我你过头。
0: 一豆
1: 一豆鸟一豆子
0: 啊啊啊！
1: 但我遇见到我过豆，他说我你吃不动了，我是豆呢，一豆猛一豆高。
0: 哎，你那个
1: 一豆硬一豆傲
0: 一豆热菜，哎，张子，张子。
1: 阿贝是上过知乎啊，知乎我你那就现在我你我是过豆豆。
0: 那个是他是养到一只动物啊？你讲那个是啥？这
1: 谁去是一只
0: 鸟？
1: 你是我你过过
0: 过不过豆哎？张子，
1: 你
0: 是张子
1: 行，我你遇见能很嘎达，普通都叫放很冷冲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个一呀，你们是太阳个动物哦，连一个，还一个是指啊、头啊，我是连一个，我你我是一头，
0: 一头一头，对对对，
1: 可以冷藏。
0: 哎，你那过了张嘴。
1: 个这你甭去呢，我你要过个这一上哎，别个只身只身啊，那个是往往你希望的，我你甭去横写过，但是我你甭去，还有那个头样子许多。我都给一个人啊要杀个头羊，我你讲过贼贼，知道吧？一个真是一个人啊都是都贼，
0: 是
1: 个在生。我你忘记要羊逼
0: 啊啊啊！
1: 得两个头羊啊是子
0: 子，
1: 嗯，
0: 只有子尧，
1: 只有嘛，
0: 对
1: 吧？子尧，
0: 子尧
1: 啊
0: 啊啊啊啊！
1: 给你改过个忘记懂了个，
0: 嗯，
1: 别是你江江无言
0: 啊啊啊
1: 啊意思啊，只要一个
0: 对对
1: 啊，根本是拖子一个，
0: 拖子一个，拖子
1: 啊，我你忘记过，你考虑都觉得过拖子一个
0: 啊，对，
1: 那这就是唯一一个了
0: 啊
1: 啊，是，但你给了后，拖子一个根本是落到你
0: 啊，对个对个对，
1: 另外给你别是当啊，我母语就哇呜
0: 哇，
1: 嗯，给呢，我天啊，又是只吃哇，不吃米个呢。
0: 啊，只吃什么不吃什么
1: 啊？那个啊，我给给那给叫
0: 啊，
1: 哇
0: 五啊，
1: 给有给些米吃，一口啊不吃的，有只吃哇，
0: 只吃哇，
1: 只吃饭
0: 啊啊啊，
1: 只啊只吃哇，我给你啊是啊，只记日暮，不记上冷，
0: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1: 批评
0: 啊，
1: 只要日暮给拿去上冷
0: 啊
1: 啊，给你我给你过个开，吃完人家吃。给就说是吃完这个刚白色南瓜都紫了，吃完你见
0: 啊啊
1: 啊
0: 啊！
1: 完我给你当我哎，你哟我天啊，木啦无比伢子多一色一体呀、
0: 啊！你猫在河边，
1: 木啦
0: 木
1: 啦木啦无比，
0: 莫在河边
1: 啊
0: 啊，
1: 木啦河边，
0: 木啦河边，
1: 伢子多一色一体呀、
0: 啊啊！你以为上西天啊？
1: 是
0: 啊啊啊！
1: 哼啊，只有一盖，
0: 好儿只要一个，
1: 哎，还灯只有一枚。
0: 好丁只要一枚，
1: 哎，是给我们是给我兜给，
0: 嗯嗯，
1: 还给我做一个，
0: 嗯，
1: 要搞吧，
0: 懂吧？
1: 你跟我你甭去，我要约的啊，
0: 哎，
1: 是吧？我跟你啊，只过过啊，五家杂楼记，富国走马人，
0: 只讲战五关，
1: 只讲过五关斩六
0: 将，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败走麦城，
1: 哎，
0: 啊，那个意思，
1: 跟他意思必须说。
0: 不讲
1: 治国啊，共
0: 有过好个是鬼，富过没个是鬼嘛？
1: 哎，加工加了一治国给，
0: 对是治国给和嘛？
1: 找马人是给三八个，
0: 对，
1: 好不好？
0: 三八个是鬼富过，
1: 富过哎，给你的给的治国还是鬼富过没那个
0: 啊？
1: 给个学问你不能记要过的，
0: 嗯，
1: 哪要该都养
0: 啊？
1: 嗯，
0: 哪要你呢？
1: 都砸
0: 砸
1: 砸
0: 砸，给要你啥？
1: 你疼你洗洗吃砸
0: 砸，晓得
1: 量词。砸！
0: 你要哪个谁呢？
1: 一砸红，
0: 那是盖呀。
1: 嗯。
0: 啊？
1: 一砸红又是一只虾嘛？
0: 啊，是个。
1: 啊，
0: 是个。
1: 红脚砸吃吃。
0: 哪个？
1: 知道吧？我你遇见那是哪个？红个砸。
0: 是个是个。
1: 知道吧？啊，你给你给红红吃了，给你给红洗洗都吃了砸。
0: 啊，带个带个。
1: 都吃了砸。
0: 带个带个带个带个。
1: 就是这个字。
0: 啊，是盖是个，盖又是个都养肥色。
1: 都养肥色。
0: 我盖我真晓得。嗯，都该砸了，这还该一斩一斩，要么红色洗洗过，还该完斩那得买那一些。
1: 一砸我，你不是过一语文，还该砸个学妹一定喊你们。一砸一刀，那这一刀，他说我你行自家哈，我你忘记行写过你
0: 红
1: 吃来的，红吃来砸。
0: 该砸吧呀你。
1: 行自家啊，
0: 妈呀你别娘
1: 我听你那讲啊，长秀才，
0: 我
1: 记得。
0: 又是红人呀，那过噶吧。
1: 长得还比又是吃红上过肉炸水噶。哎呀，你们肉炸水啊？
0: 那是过。
1: 红吃来砸，
0: 嗯，
1: 瓜果吃来豆，
0: 对啊，
1: 吃来干要过，哎，
0: 你别你们这白口流干不可能能过，哎，
1: 不打让他打过呢。

0: 我你洗洗给我的脏、哦、你能刮掉我的脏袖子
1: 对呀、啊、护翁是一扎一扎
0: 八豆呢、哦、跟人家八豆也都扎
1: 八豆都扎嘿你那刮那是一扎嘴皮的呀八豆不
0: 我有过一豆嘴
1: 八豆不
0: 八豆子你给人家一个连衣吧、哦、头是头呢知识知识呢我你洗在那茫茫打滚呢漏杂水给不了你们呢
1: 喂呀喂呀喂呀、嗯、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0: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谷
5: 大哥呢今年要教我你宇宙领域啊其他哥呢教谁能继续接着乌龙加乌龙哎呀那个乌龙加乌龙真是有人讲呢，叫乌龙加乌龙，搿乌龙加乌龙就是我看到女儿讲的过，那么个第三年多啊，原来你加水啊，今年的解决了女，其他功能做加油。今年中表达功能也详细个单位呢啊，也就吹一句啊，那个人第五秒叫讲的国家的就有女啊，第五秒叫国家的就有女。每名呢是一句诗句啊。飞楼贼无杀妻贼、哎、你是娘无路交替给这句诗句啊大哥能够晓得那么我呢要记住说飞楼贼无杀妻贼这美丽所以我呢第五秒叫那个一句有女、啊、国家的没得呢是四个人 啊， 啊没得四个人啊哎、啊、我这里加也给你一个领域叫乌龙加乌龙五又是我你没把比这个姑娘五有五啊又是过我你鸡五给五啊五动八鸡给五龙又是我你卧龙的龙嘎啊没是嘎那个嘎啊这没是嘎的个嘎没是个嘎的个嘎啊是开始啊五龙嘎五龙有这能力也能嘎过去五龙嘎五龙就修字那意思呢在这开始一句啊背无学活我是打无锡瓷皮文王国家给人的脚也多给乌龙有人家阿祖每日啊缺乏的乌牛的乌乌龙乌龙啊有人的意思、啊、乌龙一般呢是指在带火小的人说的给人的脚啊别急乌梅通过不是做来瓷皮这里做国民人一致大的日的啊，百苦各人的目的把这些大的呼吸下边人下的个结果那么乌龙嘎乌龙或者嘎乌龙哎，有人家还是给乌龙乌龙弄了乌头的意思啊，那得要弄乌头说话那一声在这里乌举的一座福利的意图但是便民呢乌脚吃梦东，哎，红旗做事太杂瓦白，还比上午日头的庇护可给力，还比乌脑干一能啊，脚吃正东西啊，甚至呢，娃娃在该日的此时此刻的念句子多种，一另外那外流去，只是木嘴。这个呢，一在三五多种啊。六是给人一座乌龙卡乌龙的责任者这个人分呢三百苦车真正的修道为在大的目的还有一胸家这里是爱所以以乌龙来带乌龙加入家复苦各人的珍惜那么在摩西之后的多是哪能暴露的吸取目的哪能暴露？哪怕是做博古者，还有个人啊，称心称，是那阿为用事太久，这里穷做木偶的资格。

0: 发展的日个要啊，加这里啊，湖边泥路，过日子这下的只哪能有脚的，碰到一把对剩下的朋友是富国，哎，一两年啊，得去学火物质大做乌龙加乌龙的钥匙。用个乌龙加乌龙与这个火泥加以，故此呢为你考据之弊。把马子能这个龙的是啊，就能搞个这狼的是啊。但是呢，这故事要的能四水火笔，把马子能变成是乌龙加乌龙啊。只在正式的叫乌龙加乌龙，人家又叫人家搞个人口头语，谁呢？蒙忘记呢？乌龙加乌龙呢？忘得记呢？变成乌龙加乌龙。啊，我记得我那个也给你就那女啊，就是乌龙加乌龙，也来你个哥哥。记录起你就不给你啊，大姑娘相信当美美得其下。给你妹妹是十句一句，即飞楼贼无杀气车，车我你爹夫嘛就那个一句有女四个字啊，没得见你呢，叫做手头落地。手头意思我跟那爹夫嘛就怕不要是手头跌卡。当路个对火被个中，若手头达到落地的结果，即手头落地。飞楼贼无杀气车个楼是达飞飞，便是叫手头。哎呀，杀气车卡西卡贼无没无，该杀气车个楼是没无买过，该是落落个地，贼无又是没无买过，一地地是没落落，一个不补个事啊是一买没落落，该是落地。飞楼贼无杀气车，能卡个手头，所以叫做是手头落地。
1: 梅富梅，故是个词；仓富仓，故是个人。
2: 我们是每届七个成员以来的主任，能光接五万年，用我们宇宙起来，能为
3: 能用看。每届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与这个宇宙理念来，来从事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咱自于。
4: 这个嘛宇宙人加不着比宇宙家，但是个呢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黑土藏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宇宙的生养宇宙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别过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

0: 盖喝的一伙，
1: 用古腰盖女子国，
0: 撒冷布布马奔波，
1: 牧场阿朵撒红阔，
0: 马腰包子素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五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国，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吃得猛羞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0: 人有九十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举得四处妻子举许蒙友，
3: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太一枚的
4: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2: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5: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5: 嘿，你空哥哥吃，
0: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谁来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
8: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7: 粤语国际。
9: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0: 音乐人生，
9: 音乐人生。

0: 听朋友你好，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带来粤剧《三娘教子》。《三娘教子》是一部传统剧，又名《春娥教子》，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戏剧，属于大排场十八本之一。
1: 娘家黄春娥，为夫是子娥，前往镇江谋业，不幸命丧他乡，多亏你是宝官师回还。家事相是大娘直转家事，留是娘

要犯我的孤房一见去作去米粮。今天孩儿上学未回，正好饥荒荒食。正是心儿似水无干。

三娘教子的剧情是这样的。摄子罗葵老仆摄宝前往镇江贸易，忽染重病，摄宝糊涂，将人哋嘅尸骸误作子罗，买棺材将其运翻屋企。大娘张氏同二娘刘氏不甘清贫，都改嫁咗。二娘留低襁褓之儿二哥，无人抚养。三娘黄春娥眼睇住孤儿无依，甚为不忍，矢志不嫁，苦心抚养为孤。13年嚟同二哥相依为命，并送其返学。

0: 小东人，你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我要向三娘问好啊。哎，快去拜见三娘。
1: 可以拜见三娘。
2: 是你放我回来了吗？
1: 啊，
2: 你呀，为何今天放我过走呢？
1: 那么有人诚心上座不吃饭，不如放我走些。
2: 这也难怪。你呀，你今早在学堂，我又背过书未有呢？
1: 未啊！
2: 既然未有，但在为娘跟前背过书才是。
1: 那三娘，
2: 哎呀，奴才，为娘叫你背书，你竟把书本抛在地下，快去捡起来。
1: 哦，那三娘，
2: 这样才是。快为娘背剪身来，背剪身来。还不开口啊！
1: 三娘，我唔记得咗头一句啦。
2: 哎呀，奴才，人家背书只有忘记书尾，你这个奴才背书竟然忘记书头。待为娘提你第一句就

0: 回啦，往下回啊！
1: 叶三娘，人家都话你读书，你叫人点回啫？你叫人点回啫？
0: 奴才呀，为娘以为你想服从公事，谁想你在外贪玩，一定先废学业。

0: 自己生多几个嚟打下，你打过人家个仔，你知唔知手嚟？你知唔知手嚟？
1: 哎呀，你说这个是话，你是人教你讲的，
0: 我饭又要食，书又要读，难道讲几句话我都唔识讲？系我自己乖口讲的。
1: 我
0: 一日日咁大，你可以同以前咁样乜嘢都？

Stop.

得我哋好三娘，在枯林前发大红，但愿要抚养小东人，今生今世嫁不离。

我的后山人，莫把那西你也耽误西林生，但愿小东人无人管教，你也。

0: 似乎中人，你真真不该呀。
1: 点解啊，薛宝哥？
0: 你今天放学回来，三娘叫你背书，你竟一字一句背不出来，读还变白，还顶撞三娘，还不上前向三娘赔还不是？
2: 去，老奴请你去。

0: 来，向三娘讲，今有家法在此，望三娘高高举起，轻轻打落，打一下如同打十下，打十下与百下相同，打在二身，痛在良心，望三娘教导。喂，
1: 三娘啊，三娘，今日孩儿放学回来，冒犯三娘，今有家法在此，望三娘高高举起，轻轻打下，打一下如同十下，打十下与百下相同，打在儿身，痛在良心。望三娘教导，
0: 三娘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你播送粤剧《三娘教子》。

咁剧情咧又讲翻子罗嗰边，薛子罗病好咗，辗转流落关前，适逢外寇来侵，皇帝御驾亲征，途中染咗重病，铁榜招医，得子罗治愈，皇帝带子罗返朝，以高官封赠。

咁后来呢，二哥上京考试中咗状元，张三娘王春娥教子经过就上朝廷，朝廷降旨告封王春娥，而与告封嘅圣旨一同到嘅仲有子罗同二哥。因子罗告假返家，二哥奉旨回乡祭祖，于是一家团聚。这个剧本是1958年广东粤剧一团的演出本，由马思曾整理改编。下面请细心欣赏由红线女王志明、郭凤女主演的版本。

0: 金光正凤阳绕，大军咱们大军，阿忠以后安抚，三人咱们堂堂正正，对徐凤阳分析的话，保证徐凤阳高奏丑事啊。我是否我来和你对徐凤阳称颂，但出个龙龙之后，不必出个三龙之后，只当参与，让徐徐凤阳感动在心，万万痛苦啊！
1: 我非徐徐凤阳之人。应该有相思心，还是不太也罢。
0: 是你不怕有相思凤阳之心，但凤阳之后对他的前程大有帮助，三人万事无妨啊。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

0: 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一些身处皇宫的奇女子。首先登场的是功过是非由人说的武则天。后既尊重于政，乃素上书言天下利害，务修人心，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悔，阴欲废之，而谋事不果。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为之异姓。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遗诏皇太子即皇帝位。军国大谋不决者，兼取天后进子丁卯，册皇帝。出自《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有人说他好大喜功，荒淫无道，凶残无比，人人应该喜而诛之。有人说他虚弱怀谷，有勇有谋，雄才大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他是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一位叱咤政坛半个几世纪的奇女子。关于他的奇闻日事，沸沸扬扬，不胜枚举。关于他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武则天却用一座墓自碑，向世人昭示了他的态度。在他死后，他为自己留低了一座高大的墓自碑，上边没有任何歌功颂德的文字，只有一片空白。一抔黄土染尽风流，揭开历史的帷幕，一个有血有肉的武则天又是怎样的一副面孔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人讲三讲四。有些人选择针锋相对，而有些人却选择一笑了之。武则天就经历过一番的转变。《资治通鉴》当中记载，武则天14岁被选入宫，赐号武媚。年少的她锋芒不露，引人注目，

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叫做狮子冲，冇人可以驯服佢。武媚则企出嚟话：只要俾我三样嘢，一系铁鞭，二系铁锤，三系匕首。佢如果顽皮，我就用鞭抽佢；仲唔服嘅话，我就用铁锤嚟敲佢；再捣蛋，就用匕首斩断佢条颈。一语既出，震惊四座，亦引嚟咗非议无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人话此女野心不小，有人话此女妖媚惑主，更有谣言话李氏天下将被武圣取而代之。矛头好快就对准佢啦。唐太宗亦对佢日益疏远，佢想辩解，想争执，却越解释越抹黑，越争辩越受伤。这个时候他才猛然醒悟，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从此武媚立志好像唐太宗最宠爱的妃子杨卫睇齐，以色待君者短，以才是君者久。他不单止更加发奋地学习，还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并且对书法造字等颇有兴趣和造诣。没想到后来他果然是凭借惊人的才华实现了人生逆袭。唐太宗驾崩之后，武媚被发配到锦业寺出家，眼看着就要常伴青灯古佛了。他想起了一线生机，就是向唐太宗的仔唐高宗李治求助。早在宫中的时候，武媚就与李治暗生情愫，趁着唐太宗一年忌日之机，他给李治寄去了一首相思诗《如意凉》：汉珠城壁思纷纷，潮水之离为益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正是这封书法飘逸、情真意切的信打动了李治，他即刻赶去与武媚相会，亦想方设法将他接入宫中，从此开启了武媚新的人生篇章。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等到哪一天你走得很远很远的时候，你再翻转头已经看不见他们的嘴脸，亦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因为你已经将他们抛得很远很远了。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因为种种的原因遇到各种莫名其妙的诋毁，与其妄自诽谤或者是费力解释，不如厚积薄发，不断地积攒自己的才气，丰厚自己的底蕴，令自己越来越强大。只有将自己修炼到足够强大，才不会被其他人重伤和践踏，才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还有句说话说：常与同好争高低，不共傻瓜论短长。对于已经成功成名的人来说，如果和不如自己的傻瓜争辩，无疑于自降身价，自取其辱。但倘若攻击你的人同样成功而又有才呢？武则天就遭遇到这样的困境了。徐敬业造反，骆宾王帮他起草土母召核文，骆宾王何许人也？就是那个七岁就可以写出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神童了。他肆无忌惮地痛批武则天近合邪僻，残害忠良，杀子屠兄，弑君朕母，人神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字字犀利，句句扎心。本以为武则天会拍案而起，恨不得将骆宾王千刀万剐，没想到武则天却对着大臣狄仁杰发起了牢骚。哎呀，咁就是你不啱了，咁有才华的人你为什么没有重用他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正有智慧的人心中有日月，眼中有星河，不只是能够容纳其他人的批评辱骂，还可以欣赏和发掘他们身上的优点，哪怕对方是仇人的儿女。因为政治原因，武则天杀了上官婉儿的家人，但他欣赏婉儿的才气，将他带在身边抚养。有一次，婉儿写了一首五言诗，其中两句是：
借问途将李，相恋欲如何？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喺度嘲讽武则天啦。面对武则天嘅质问，婉儿直言不讳。天后陛下，我听讲诗系冇一定嘅解释嘅，要睇解释人嘅心境如何。陛下话我系喺度含沙射影，奴婢亦唔敢狡辩。周围嘅人听咗，无不暗暗心惊，认为婉儿必遭大祸。但系武则天唔单止冇嬲，反而好兴奋咁话：你回答得好，我就系中意你咁样嘅性格。后来婉儿成咗著名嘅文官，武则天仲将佢许配咗俾自己个仔。喺武则天执政期间，无论系咩人，无论系咩身份，无论佢哋对佢系拥护抑或系反对，佢都知人善用，为贤是举。刘思德、狄仁杰等贤臣均在其列。《资治通鉴》咁样评价佢：正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应贤，亦警卫之用。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被误解，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被质疑。面对误解和质疑，是坚持定是动摇呢？武则天有自己的答案。武则天称制之后，在光泽元年迁都洛阳，这个决定一出，质疑接踵而来。有人认为武则天纯粹是为了自己做皇帝，故意与李家王朝分庭抗礼。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譬如隋炀帝、武则天等之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个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亦即是说，武则天之所以迁都洛阳，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并非全部出于私心，而是综合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来考虑的。但是时间不等人，武则天没有精力来向世人解释，而是努力地做更重要的工作。她重视农业，提出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他注重民生，提出薄赋廉、息干戈、省力役，规定官员为政窝滥导致户口疏移的贬官或革职。他注重军事，在亭州设置北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道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确立了唐帝国对天山南北的统治。在他执政期间，全国户数从380万户渐渐增至615万户，几乎增长了一倍，人民可谓是安居乐业。郭沫若对武则天的评价是：政启元年，自宏贞观。这个世界只要你做事就会有质疑，做得再好都有人指责，讲得再真一点都有人不满。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行动给予回击。静水流深，人稳不言。与其去说服一个不认同你的人，不如集中精力快马加鞭去做更加重要的事业，遇见更有格局的人。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亦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是没有谁可以取代它承载万物的地位。封闭无语，行胜于言，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原本弱小的武媚，终于活成了一代女王，成为了自己的太阳，再都无需借助谁的光。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功爷过爷都是经历，何必介怀？是爷非爷，皆成往事，何须执着？功道自在人心，功过自有人评，何不活出最闪耀的自己，等时间去证明一切。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嘅中国著名湖泊系浙江省嘅千岛湖。千岛湖大部分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境内，有小部分位于安徽嘅歙县。它是世界上岛聚最多的湖，是1959年中国建造的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力发电站而拦坝蓄水形成的人工湖，是国家一级水体。由于上游注重环境保护，千岛湖水是中国的大江大湖当中位居优质水之首。千岛湖景区总面积有982平方公里，其中湖区面积573平方公里。因湖内拥有星罗棋布的1078个岛聚而得名。杭州千岛湖与加拿大渥太华西南200多公里的金斯顿千岛湖、湖北黄石扬新千岛湖并称为世界三大千岛湖。千岛湖的主要源水为安徽境内的新安江及其支流，汇水则来自安徽徽州的歙县、休宁、团溪、积溪以及祁门和黄山区的南部。千岛湖风景区群山延绵，森林繁茂，绿化率达到100%。湖区573平方公里的湖水晶莹透彻，能见度达到12米。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2009年，千岛湖以1078个岛聚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上最多岛聚的湖，创造了世界之最。浙江千岛湖地处亚热带中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受北方高压控制，盛行西北风，以晴冷干燥天气为主，低温小雨。夏季则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以东南风为主，高温湿热。由于森林覆盖率高，以及千岛湖水面的调节作用，所以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四季分明。它的年平均气温是17摄氏度，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都比较小。年平均降水量是1430毫米，雨日为155日，无霜期8到9个月。千岛湖正常湖区高水位是108米，富容量为 178.4 亿立方米，相当于3184个杭州西湖的容量。湖水水位落差非常大，最深的地方达到100米，平均深度34米。千岛湖从水面到以下10米的地方，水温在10到30摄氏度之间来回变动，为变温层。10至25米之间为温弱层，水温随着深度而发生变化，以7至8月变化最显著，大约从26摄氏度降到10摄氏度。水深每降一米，水温就下降一摄氏度。一月的水温变化就不显著，从水面到25米都是10摄氏度。从水深25米至湖底为滞温带，水温常年保持稳定，其中上半年滞温层为25米以下，下半年是35米以下，水温常年都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千岛湖的湖形呈树枝形，湖泊面积567.4平方公里，湖中大小岛聚有千几个，富坝高108米，坝长462米，流域面积10480平方公里，岸线长度1406公里。千岛湖大坝前水深可以达到90米，平均水深34米，湖底质以黄色的黏土为主。通过湖州25条大小溪流河川汇集入湖，其中以新安江为最大最长，水量最丰富，另外还有武强溪、中州、晋延溪等等。千岛湖中的大大小小的岛聚也是形态各异，群岛分布有疏有密，罗列有致，群集处形成众岛，似连非连， 湖面被分隔得宽窄不同，曲折多变，方向难辨，形成了湖上迷宫的特色景观。更有白湖岛、白岛湖、珍珠岛等千姿百态的群岛列岛景观。而岛聚梭溪处，湖面开阔深远浩渺，宛如海面，湖湾幽深多姿，景色绚丽多彩。千岛湖岛最上森林覆盖率达到95%，有绿色千岛湖之称，并在1986年的11月被中国林业部批复为国家森林公园。千岛湖风景区植物种类非常丰富，有维管束植物1824种，其中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树种就有20种。景区还保存有比较完整、面积较大的阔叶云胶林区和千亩田、磨心尖的植物分布群落等等，都是组织植物景观、植被考察和开展专项旅游的特色资源。千岛湖还有13棵94种形态各异的鱼类资源，有鱼跃千岛湖、水下金字塔等奇特的景观，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展览、垂钓、围捕等特色旅游项目。鸟类资源亦都很丰富，有90种，冬季候鸟、双丝回歌、老鹰啄鱼、鸬鹚捉鱼等景观都是非常精彩的。而野生动物资源有兽类动物61种、鸟类90种、爬行类50种、昆虫类16目、320棵、1800种、两栖类2目、4棵、12种。千岛湖环境非常适宜野生动物的生长、繁殖和引种，这个不单只会有利于繁殖更多的野生动物，而且可以发展以动物为主题的岛聚或者是景点。千岛湖地貌景观丰富，石灰岩、丹霞地貌、薄层灰岩、花岗岩组合变化多姿多彩，其中

0: 花岗岩地貌景观有千岛湖石林、桂花岛、禅山等七处，丹霞地貌如屏风岩两侧的腰子石、飞来石等等，是两江一湖内唯一具有观赏价值的丹霞地貌景观。由于地质构造运动还形成了众多独具特色的山峰、峭壁、岩石、峡谷景观，譬如石柱园、金珀溪、25里青山，又以仙人潭、金鳌幽谷最具特色。千岛湖还是一个丰饶的湖，它四周群山连绵，林木繁茂，鸟语花香，生态环境绝佳，资源丰富，一共有植物1786种，盛产茶叶、蚕桑、木材、毛竹等等。而湖内淡水鱼有87种，年捕鱼量达到4000多吨，而且四季时新的蔬果、土特产都非常丰富。下面为大家介绍千岛湖的主要岛聚，首先是梅峰观岛。千岛湖海拔最高的岛聚位于千岛湖湖心区西端的状元半岛上，距离千岛湖镇12公里。它以群岛星罗棋布、港湾、中横交错、生态环境绝佳而被确定为千岛湖的一级景点。不上梅峰观群岛，不识千岛真面目。300多座大细岛聚是目前千岛湖登高揽胜的最佳处。原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在登上梅峰观景台，忍不住为眼前的妙景提下了梅峰奇观四字横匾。梅峰景区目前开发有登高观岛、水上泛舟荡漾、逛果园、森林野趣游、缆车观光、梅峰滑草、梅开五福等特色旅游项目。景区内拥有丰富的特色景观，大香龟、连理松、云香园、兰花潭、双峰桥、紫砂波、万枝梅海，具有金龟背负一青松、雪压水渗他松茸之写照的迎客松，更是堪称千岛湖一绝。猴岛原名云蒙列岛，是由10多个清脆的大细岛聚组成的。中国科学院利用水困法，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猴岛。猴王德高望重，有长者风范，母猴相夫教子，猴群家族祥和。如果你上得岛去，同机灵的马骝嬉戏一番，一定是野趣十足。岛上马骝众多，有些在树上，有些在地下，游客是可以喂食的。不过大家一定要记得禁止空手去斗这些马骝。岛上的马骝大多会食菜叶、花生、橘子皮等等，仲有啲灵猴啊会同你合影添。好啦，听众朋友，杭州千岛湖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雅嘅死俾项少龙喺精神同肉体上都带嚟咗好大嘅打击，但系佢冇时间沉沉喺悲痛之中，只系沉沉咁瞓咗一觉。第日佢就将赵雅嘅后事交咗俾陶芳佢哋打理，然后安抚咗赵大佢哋一番，自己就带埋十八铁卫马上上朝。今日嘅朝会非常之关键，佢要喺今日嘅朝会上边同小盘佢哋一齐挫败吕不韦嘅阴谋，将佢要抢夺左丞相同埋大司马职位嘅如意算盘冚唪唥打乱。但佢虽然已经巧妙咁使朱姬同卢海都支持自己嘅提议，不过昌平君毕竟喺经验上边以及德望上面都仲系差咗好多。怎样才可以在今天的朝会里面完全挫败吕不韦的阴谋，使到昌平君顺利地登上左丞相呢？这个亦都是他项少龙和小盘对抗吕不韦的这场斗争中其中的至为关键。当他来到朝堂上面的时候，昌平君呢亦都早就被人通知了这个消息，小盘还亲自和他谈在一起。但是他今天站了出来，自己的心还是十五十六，因为他毕竟是自己知自己事，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要坐稳这个随仙交落来的位置，自己是真是没什么把握。他苦着面对项少龙说，唉，少龙，你怎会向楚军抬了我出来的？现在吕不韦权倾朝野，

0: 人人都要睇佢面色做人。唉，亲金云你就好啦，自己匿埋喺一边，但系要我呢，啊，咁样嚟同佢作对，以后我仲有安乐日子过嘅咩？项少龙拍拍佢膊头啊！以前咪有句先言讲过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咩苦其心志。放心啦，有李斯喺后边同你打点一齐，同你出晒主意。吕不韦又冇咗莫傲，你惊佢咩啊？哎呀，李斯自己都咁忙啦，边有时间嚟帮我呢？项少龙啊，细细声安慰佢一番，咁然后扯住佢一齐入去。当百官行过跪拜之礼之后，小盘啊坐喺王座之上，朱姬啊坐喺佢右边。呢一场朝会马上就要开始啦。秦国皇宫嘅大殿啊分成两层台阶，第一层呢系小盘嘅亲兵，企定喺小盘座位前边嗰层台阶嗰度，由昌平君、昌文君两人统领。在皇座的台阶下边，一路排到大殿门外，气氛非常之庄严肃穆。除了禁卫军之外，其他进入大殿的人都不能够携带兵器。七十几个文臣武将穿着整齐的官服排列两旁，右边是以右丞相吕不韦为首，接着就是王焕、蔡泽、贾公成，还有两个是秦国的皇族浑阳君嬴敖同义渠君嬴妻呢一班嘅文臣，李斯同陆海呢就分别排喺第十七同第十八位，官职亦都算系相当高。另一边就以大将王陵为首，跟住后边就王吉、蒙敖、杜壁等等。项少龙呢，佢任职刀骑统领，净系论呢个职位就稍微低啲。但同时佢身为太子太傅，即系而家储君小盘嘅老师，所以地位就好尊崇。所以佢而家只系企喺杜壁下边，后边跟住嘅仲有三十几个人。小盘坐定之后，松容自若咁，首先就表现咗对六公嘅哀悼。佢说话平稳，而且好具威严，已经隐隐有未来秦始皇嘅气概。项少龙睇到不禁心中欢喜。当小盘讲到最尾一句，而家朝会正式开始啦，各位有咩事要禀奏呢？吕不韦即时行前一步，首先发言话：太后储君明鉴，而家我哋大秦正值多事之秋，先有东郡民变，接住隋上也危境遇到袭击身亡。六公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忧愤而死。佢两位，一个官居左丞相，一个呢系军政院嘅统领大司马，职位都非常重要。而家应该马上重整朝政，填补佢两位嘅空缺，励精图治，在将位德。隋上被楚人刺杀而亡。你不血债，亦都一定要用血嚟还。如果唔系东方六国，就会吓我哋大秦无人啦。佢啱啱讲完呢番说话，王吉啊已经发火怒喝：楚人实在欺人太甚，除上代表楚军去吊祭楚孝烈王，佢居然啊将我哋嘅师姐杀咗。咁样以为送到春申君嘅首级嚟，再割让五座城就平息我哋嘅怒火，真系太天真啦！众人听到纷纷附和，个个都摩拳擦掌啊，话要讨伐楚国。小盘冷冷咁睇咗众人一眼之后，跟住话：系咪要向楚人讨还血债？因为呢件事仲另有隐情。暂且唔提啦。至于徐相同埋上将军空出嚟两个职位，寡人同太后商量过之后，已经有咗主意。吕不韦呢，虽然见到小盘嗰日顶撞自己嘅时候，已经话过呢两个职位嘅人选已经系心中有数，但系 自己估佢应该未同朱姬讲嘅。如果唔系嘅话，朱姬啊点都会透露啲风声俾自己噶嘛？点知而家听到小盘咁讲，我感到好愕然。望下朱姬，见到佢正眼都唔睇下自己，哎呀，个心啊知道弊家伙啦。即时话：徐上遇袭而亡，你件事连楚人都供认晒，未知仲有咩隐情呢？请楚君明白指示。小盘好唔高兴咁话：
1: 寡人啱啱话要将呢件事摆埋一边先，咁啊摆埋一边咯。仲父，唔通你听唔清楚嘅咩？
0: 呢几句说话讲得好唔客气，吕不韦听到都不禁面色一变。但系呢个好识精嘅，即时唔出声，即系向黄吉同埋蒙敖两个使咗个眼色，意思即系话嗱，由你哋接力嘅下，跟住呢就行埋一边。另歪块面就索性唔睇添，梗系啦。如果冇朱姬嘅支持，佢又点敢顶撞小盘呢？本嚟吕不韦一早就同蒙敖、黄吉佢哋商量好，到时候自己呢边系点讲，呢一边咧又点样继续咁讲落去？哈，点知估都估唔到呢个小盘咁强硬，所以黄吉一时之间都唔敢乱咁发言。自从商鞅改革秦国嘅政体之后，军政大事嘅最后决定权都集于君主一身，所以如果朱姬唔反对，小盘啊的确可以为所欲为，除非你推翻咗佢啦。如果唔系，佢嘅说话就系命令。自从项少龙离开咗秦国之后，那个吕不韦又冇晒压力，所以一直呢对于朱姬同埋小盘两个呢都是不断欺压的，小盘亦都一直忍气吞声咁忍受，但系而家呢，嘿，自己可以将喝翻转头，个心都唔知几咁开心。睇嚟项少龙一翻嚟，无论系实质心理上，都使小盘感到形势已经改变，咁仲唔乘机啊，伸张军权，借此嚟打击下吕不韦咩？朱姬呢个时候，见到小盘两句说话就顶到个吕不韦冇声出，神态有啲尴尬咁。佢再望下项少龙，亦都有咗信心啦，就话：
1: 我同王仪的确商量过，军政院大司马呢个职位由王宁大将军补上，仲卿有咩意见啊？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暗中叹一啖气，佢谂到呢番说话，如果由小盘呢个未来嘅秦始皇讲出嚟，点会加埋最后嗰句话咩众人有咩意见先得噶？自己话点就要点噶啦嘛。黄吉听到朱姬话叫王陵做大司马，咁佢本嚟呢同王陵啊大家同族嘅，一听呢番说话就即时好高兴啊嘛。
2: 王陵大将军的确系最佳人选啊！
0: 吕不韦本嚟呢就想将蒙敖啊捧上去，咁自己对于第日调动秦国嘅军队就更加熟悉啦嘛。但喺咁嘅情形之下，朱姬已经开咗金口，黄吉啊军方众臣亦都表态支持啦。哎呀，一下子啊无可奈何，就只好唔出声。佢不由得狠狠咁盯咗项少龙一眼，知道一定佢从中搞鬼啦。另外喺一个边，那个马屁精蔡泽呢，见到吕不韦好像好不高兴咁，面色铁青，即时耳老卖老咁话：
1: 大司马呢个职位，王宁将军的确系好啱做嘅。不过左相国个位事关重大，如果唔系德高望重嘅人，一定唔能够使人心服嘅。唔知道太后同储君心目中人选又系边个呢？
0: 朱姬听佢咁样一讲，系当堂自己系讲唔出口啦，梗系啦。如果轮到德高望重，几时先轮得到昌平君啊？项少龙望咗昌平君一眼，见到佢耷低头，面色涨红，显然呢个时候佢心啊十五十六，知道如果唔睇佢做啲声势，到时候佢哋呢或者就会攞唔定主意。于是他马上哈哈一笑，话：蔡公，你的说话讲得好，不过微臣睇嚟仲未足够， 微臣以为，如果要有资格做到呢个左丞相嘅话，一定要符合三个条件。跟住拧转身对小盘同朱姬躬身行礼，话太后储君明鉴，可唔可以俾微臣对呢件事略陈己见呢？小盘一听到项少龙出手啦，心谂：哼，你吕不韦又点会系对手啊？一时间都唔知几咁高兴，马上向朱姬啊请示一番。咁而朱姬呢，当然亦都同意。小盘马上就好高兴咁话：项太傅请直言啊，唔使有咩顾忌嘅。吕不韦一听话项少龙要发言，知道佢一定都要嚟炒我档，个心啊不由得暗暗叫弊。但系呢个时候呢，自己又冇晒符格，咁啊点算好呢？杜壁睇到呢一切就面带冷笑，喺佢嘅立场嚟睇，宁愿左相国呢个位唔会落到吕不韦嗰派嘅人手里边，咁自己呢头点都要留翻条后路嘅。嗰边军方人选之中，王吉虽然呢亦都好欣赏吕不韦，但系始终本身呢系秦国嘅本土人，属于军方本土势力嘅中坚人士，佢对项少龙亦都有啲好感嘅，所以只要项少龙讲得合理，佢自然会支持啦。那咁样嘅形势真系非常微妙啦。呢、这个时候，众人啊不如都一齐望实项少龙，睇佢究竟有咩讲噃。项少龙就话：所谓用人为才，要做得左丞相呢个位，肯定就要有真才实学，咁先可以担当呢个职位嘅。至于德望，可以慢慢培养嘅啫。喺而家呢，反而唔系咁重要嘅。嗱，唔信我哋大家睇下吕相啊，佢以前即系个商家佬，做相国之前，全部都系以做买卖为主。当佢登上相位嘅时候，有边个人认为吕相系有治国之才啊？但系而家呢，大家都明白咯，边个唔心服口服嘅呢？由此就可以知道微臣提出嚟嘅第一个条件背后嘅道理啦。众人听到呢番说话都觉得哑口无言，梗系啦。项少龙夹硬就将呢件事牵扯埋吕不韦嘅身上。佢话吕不韦当时呢担任丞相之前都系个商人嚟啫，你根本亦都冇咩德行威望噶。嗱，你睇下，而家吕相咪做得几好咁样。众人如果出声反对嘅话，咁就反而会变成针对吕不韦噶咯噃。一时间王焕蔡泽佢哋都唔敢出声。吕不韦听到佢呢番说话，嬲到几乎肺都歪埋啊！佢最嬲人哋提起佢过去，但系而家又真系有口难言，咁啊点算呢？好彩呢个时候，蒙敖面色一沉，马上岔开话题话：咁请问项大人，另外两个条件又系乜嘢呢？项少龙好松容咁话：左相呢个职位，佢管嘅大部分都系军政系统里边嘅人同事，所以我觉得呢个丞相之位呢，就一定要由我哋大秦本土嘅将军里边选出，咁先可以使我哋大秦兵将心悦诚服。呢个条件非常重要，绝对唔可以草率嘅。佢呢个条件一讲出嚟，话呢个左丞相啊，要负责好操练到军方将领。佢马上呢就将王焕同埋唔系本土秦人嘅蒙敖两个人叫埋一边，吱吱浸浸咁商量一下。睇嚟，照项少龙咁讲，系完全符合佢两个条件嘅，就只有杜壁同埋王吉，昌平君都仲差一啲啊！吕不韦听到项少龙咁讲，佢仲借埋自己过桥添，嬲到面色发青，但系又无话可说噃，一时间都唔知点算好。而秦国嘅军方将领呢，连埋王吉在内，听到项少龙话呢、这个做左丞相嘅人，第一系要有才能。第二呢，最好出身自秦国军方的本土将领，这句说话就很啱听啊，所以人人都点头同意。小盘听到马上拍案就说：好，讲得好，
3: 而家连寡人都好想知道第三个条件系乜嘢啦。
0: 第三个条件呢，系呢个人一定要年青有为，能够陪伴住楚军一同成长。黄吉以及呢道壁都有条件，亦都有资格去争呢个左相之位。昌平君呢仲系差咗啲，所以夹硬仲要砌埋呢第三个条件出嚟。不过呢个条件呢，可以讲亦都系佢讲嘅呢三个条件之中嘅最弱一环。嗰班大臣听到当同自知，阵阵议论纷纷，觉得项少龙呢个第三个条件啊，你似乎呢就大胆咗啲啩咁样。吕不韦双眼一扫，扫到咁嘅情形，即时哈哈一笑就话：
2: 项太傅，你讲嘅最后呢个条件似乎值得商榷噃。不过唔知你心目中有咩人选呢？
3: 小盘喺旁边即时接口话：得啦得啦，项太傅嘅说话啱晒寡人嘅意思。昌平君跪低接旨。大殿啊，霎时静晒落嚟。昌平君啊，即刻跪低。小盘话：由今日开始，昌平君就我大秦嘅左丞相。寡人主意已定，大家呢唔使再多讲啦，费事令生枝节。
0: 项少龙立立吕不韦，见到佢听完小盘呢几句说话之后，成身都嬲到震晒，个心啊暗暗好笑，睇都唔再睇佢啦，马上带领众人啊一齐跪低，山呼万岁。本嚟系冇可能嘅事，居然就咁样俾项少龙啊将佢变成事实啦。而最关键嘅一着，系佢哋首先取得咗陆海同埋朱姬嘅支持。咁样一嚟呢，陆海同朱姬亦都要同吕不韦啊公然决裂，亦都冇转弯嘅余地啦。呢一日，太子丹呢亦都乘机带埋众人翻返燕国。项少龙啊，专门派咗刘巢、蒲布两个，带咗几百名刀骑军护送，费事吕不韦啊再使啲横手害死佢。处理过其他的事情之后，项少龙就翻返到牧场，好安葬赵雅，同时呢自己亦都乘机要休息休整一下。等到事情办妥，就已经过咗十日啦。呢十日之中，小盘啊几次派人嚟催佢翻去。项少龙呢呢阵时亦都逐渐由悲痛之中复原翻过嚟，于是亦都马上动身翻去咸阳啦。翻到咸阳城，见到小盘，小盘见到项少龙，亦都唔知几咁高兴，同佢两个人喺书斋嗰度倾密偈。一坐低，小盘就对佢话：师傅，你知唔知呢？廉颇嗰顶官帽俾人摘咗啊！项少龙听到微微感到愕然。虽然呢，佢亦都估到呢件系迟早会发生嘅事，但佢依然感到难过。唉，廉颇一走，赵国从此就个奸鬼国开，同埋寒贞嘅情人旁乱嘅天下咯。但唔知李牧嘅命运又点呢？一直以嚟，赵国都系靠廉颇同埋李牧呢两大名将抵挡住大秦同埋其他国家嘅侵扰。而家廉颇被贬为平民，小盘啊当然如释重负啦。佢话冇咗廉颇呢，赵人啊等于冇咗半壁江山。哼，如果佢哋第日连李牧都赶走埋啊，咁赵人啊一定马上完蛋啦。项少龙知道小盘啊虽然出身赵国嘅皇种，但系由于李牧同孝成王害死咗佢阿妈赵妮，所以佢对赵人非常怨恨。对于佢嘅呢种情感，自己都好难影响或者改变佢。佢就话：咁赵人有冇杀到廉颇呢？廉颇呢个人老谋深算，一见到世事唔对，就马上带住自己嘅族人逃咗去魏国嘅大梁啦。不过佢留翻条命又有咩用呢？佢太老啦，再亦冇当年嘅勇猛锐气咯。项少龙听到心情越发沉重，小盘就叹一啖气话：不过可惜而家李牧呢，仲喺雁门关嗰度，仲曾经大破匈奴添。看来他还有一段日子很风光的，只要一日有李牧在这里，我们都咪使之灭亡赵广。哼，现在
3: 只好找韩国和魏国来先开刀了。项少龙听到这番说话，想起韩闯、韩非子和龙阳君这班老友，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但这两班人之中，他对龙阳君的感情又深了一点，即时问，现在既然廉颇走了去大梁，如果我们攻打魏国，魏人岂用廉颇，那岂不是攻魏都不是那么容易吗？小盘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呢他想快点来统一六国，于是细细声说，师傅你放心好了，这个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年初的时候，廉颇还带领大军攻打魏国，占据了一座很重要的魏人的城池，安妮王对他是非常痛恨的。他走去大梁，不劏了他就怪了，还怎会起用他呢？项少龙听到真的更加哑口无言了。小盘就岔开话题说，现在吕不韦呢最头壳赤的就是他聘了个韩国人郑广来为我们修了条大渠，工程已经开始年几了。这件事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我们暂时都不可以大举出兵。不过现在怎样都要在韩国那里拿回些着数的。蒙敖现在已经是密锣紧鼓征召人马。不过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由师傅你亲自带兵，只要你立下战功，那我有办法将你升做上将军，那可以将蒙敖和黄吉压回落去咯。项少龙听到心暗暗吃着惊，这刻就说，咁而家就未算系时候。如果我走咗啊，话唔定吕不韦又会搞啲咩花神，至少呢都要等昌平君企稳脚跟咁先至走啊。小盘听咗叹一啖气，始终都觉得项少龙讲嘅说话有道理，所以亦都唔再坚持，继续就倾翻其他嘢。小盘就提到话，吕不韦呢吹捧自己嘅手段啊，真系使人防不胜防嘅。你翻咗牧场嘅第二人，吕不韦派人贴咗好多告示，话乜嘢？如果有人能够谂到喺佢嗰部《吕氏春秋》嗰度加多一个字，又或者减少一个字，马上呢就奖赏佢千两黄金，使到人人呢都争住读佢嗰本《吕氏春秋》。师傅啊，哼，你都知道呢本鬼书呢，只系方便佢夺我嘅权力啫。咁啊，真系谂起都嬲啊！你话有咩办法先可以将佢气焰打落去呢？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哈、啊！估唔到呢、这个吕不韦啊，真系好识得捐窿打卖广告噶噃。咁样一嚟，佢就等于控制咗秦人嘅思想，呢一着啊，真系非同小可啊！咁究竟项少龙又谂咗咩办法嚟对抗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6: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7: 世界潮声。
8: 青溪叠山，乌蛟荡江，爹气未当。
9: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么当，咱继续来去了解有地安贵当大梦之称的地球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至此，铁炮亭文化展的灯光花好将，将来跟咱介绍的是铁炮亭的有名景点解窟涛涅斯。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浪漫，先听邓启良跟咱配青瓜炖青蛙的故事，野菇淘汰新鸡白。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迭个桥段。

0: 叠山，风尘画山，风尘画。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作梦，我是叶。今次的作梦，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经。当我记得起一个作梦做当，那也是甲平母婆交流提婆的利用一块定来分析哈，也甲平母一起了解了提婆的当年事，了解了何个个红色革命流苦大开村，也同时来了解了何个个一个流景叶穿过山，也到这个提婆经啊，还有个一个是特别平母婆游览个，这呢就是提婆的高渡口，也叫做捷苦涛涅色。配到捷苦涛涅色，好多人呢都爱知的，这呢就是到提婆经。这个捷苦涛涅色，伊是坐落到捷苦涛村的西面，是北开江面的一个渡口。到2005年，经过顶级文物部门核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涅色也是好多提婆人喜欢去的地方，因为好讲呢，环境非常好，从起早提婆人呢都喜欢的来自各个进行锻炼，也只留来自更水的痕迹，一起来行行这个涅色。遐这个时候，咱也是来到了这个提婆个捷苦涛涅色哈。遐这个捷苦涛涅色啊，气候非常也环境呢足位，但是讲呢空气啊比较好。我个滴搭一门起咋，如果搭清新的时候，提婆个人哈来自各个锻炼，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涅色呢，伊从你兴建起来个，咱一路来就来，请这个个一位老人，伊是有90多岁个老人了，从你称呼来阿伯。
2: 我叫回话哩。
1: 桂花白，桂花白，你来配一下这个观音莲色哈，你是这个见证人吧，是不是？听到这个观音莲色去后，这也好久的时间了。
2: 这个600多年。600多年。
1: 600多年。到这个观音莲色的对面呢，有一丛大圣树，听到这丛大圣树跟这个观音莲色是同龄的，都是600多年的，是不是？
2: 600多年。那这个都拎着做戏啊，是啊，也送钞啊。
1: 对
2: 恁，你介落个料？哦，这省委团干部任是泽德梦。
1: 哦，省委团干部任是泽德梦。
2: 也主席啊。
1: 哦，这是主席个角色。
2: 杨背骨曲地，去也开冬天。
1: 这副对联呢是写的“杨背骨曲地，去也开冬天”。你话这副对联是点写？
2: 也是主席哩。
1: 哦，也是主席
2: 啊，也做文工啊。哦。你去出去，你讲就这个，以前你讲啊，就是后科啊，金华啊，这个这就年事了，这个观音寺，这就是慈悲念念。
1: 哦，这个呢就改一个观音寺，供奉的呢是慈悲念念。哦，
2: 这个就是，
1: 气候非常呀，这个呢应该推得比较新，是真是经验呢。
2: 讲啊，到有七八年了。
1: 哦，七八年了。桂花白现在呢已经是90多岁了，导致这个年色这个徛了非常久的时间，也可以打伊也是年色的这位见证人。这个捷苦涛年色伊是曾经以明道的英宗年间，这个色位于行江支流，地州府管辖着一个北区。到这个所在呢有一丛高阳树，这丛高阳树是甲这个年色同龄的，使到这个色呢更加显得壮观甲雄雅。经过了历史的定烧，现在这个鲜花旺盛、佛光普照，也是成为了提婆人心灵的好去处。那到这个观音庙上，我流传的这个故事，接下来咱就跟随着提婆顶文化长辈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
3: 这个呢，爱拍那是观音舍利拜观音嘛，提婆捷苦涛村，到当然有一个庙上的渡口啊。用2005年呢，就被顶关核定为我关文物保护单位。这个传说就到明道约这个公元1442年，约桂林村呢有一个老虎，到这个东林寺个旁边，对岸呢外国一个刻有慈悲念念个石碑咯，那伊就该抱登过来，抱登来就高官人家就当。老人写的那默默的遗落跑哪里来？结果呢就包了起去，含到这行江北开，这高年渡口去水底落去，一河湖裂去，啊，就爬忙爬落到这前遗落，爬到前遗落起来，遐只前遗落呢就该请了该放那啲袋片个，啲袋眼是个一个，遐前面这个唐梦呢就推荐着请一。 得讲呀，来打开旁边，那就自己行路，该帮那自己旁边来个。从此呢，下面落索就来这个拜，啊，他得五个行路能来拜。下火之神，两只蝶啊、藤啊、呀、酒瓶啊、蓝毛啊、吉烟、灯地啊、上篮新人呢。海国个侨胞，我昨天来自个进献来拜，六一不作。现在台湾呢，有出席这个呢，就团体色彩个，就那这日呢，江面出现了直播只离合架，一夜领起来，浮出水面，天光十冷就一反应非常大，遐那个钟就团得唔对。遐一个呢，光明烈烈呢，就应该得那。该喊咯，喊咯，只买去呢就该捏到自己只的那只对半个，一从此呢就方便两只。现在呢该观音奶奶该塑像，佢只手提该那佢对捏袂离去，所以该名叫做那里观音。那现在就停息了个。1786年，这古头村个矮厝啊，当牛菜，等个主题，人家湖北个结构。来降噪，即光阴色。1947年，即个电信框降即失误。1953年破到米线个红当当，七星也金星个个缩线个线呢就可能干个。文化革命期间失误部分降噪呢也避免掉那破到米线卡掉。遐只台湾呢，因为从咱这里摆了后呢，就对有传说的1927年，咱地山七日安。红军甲白军发生激战的时候，伫渡口啊，福将佮伫铺一条沙袋来量自己量矮，守在迄边个人民走一条沙路，哎，即个沙袋一条物大山，出人觉得呾，即个是年年暗淡的保护个。那军装以后呢，一条沙袋就无个，所以人们呢，即个坚信了呾。这个关爷爷呢是普渡众生，1985年当海外侨胞，甲下面呢就用日养子再度啊定休。1998年，海外侨胞倡议呾买，伫来赎金，一个钉，一个胎，一个捞，一个角，现在卖更加个耐，去国境全部完成，占地面积直冲到100平方米。
1: 就是呾，因为有只来一个传说，所以现在年少乃至个来祭拜人呢，就做来做在。
4: 从此之后，险啊回到六叔界，来自个年少个拜祭，显会非常旺盛。直到1986年，吉库头村、爱厝村个糖油菜主题，因花白结果，建造观音寺。到了1947年，由定新个矿井所有。1985年当天时，海外侨胞甲各乡个乡民也踊跃个捐资，再度定烧。所以现在个年少雄伟气派，一颗大勇潮，我入到渡口，路中一脉穿梭到江面，景色呢非常迷人。在城市铺人也喜欢到一门去早早个时候，来自各个新界系列。所以这个观音年少，目前已经是成为了铁铺人喜欢有乐个一个点所。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第九集铁铺丁文会长的灯光花好讲，刚才介绍了铁铺丁的五名景点，即葡萄捏丝。下晡因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先听邓启良跟咱配参观段启华的故事，一股淘汰新革命。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人人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天古，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6: 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来拍摄，今日讲的内容是清官断气换。传说在清朝的时候，某一年，地州来了一个道台，这个人又衰心又精明，善于分析个判断换清。不过这个妖术就是个耶稣的姑，所以错人也唔知道叫做耶姑道台。有一日。道台有事做件出孙，行到半路，看伊伫一街卖油粿个老兄弟，哭到路边哭哭啼啼。好在咱唔知做呢，就回话来听。道台就落街过去询问，正知道老兄哭是因伫卖油粿个钱可能偷窃去。问伊当测试伫街哩打无来，问伊当只位哭有啥物人证物证。老兄清是对边头个街买一个记，那钱就是倒去个宝去街，其他个当唔清楚。道台生有一困去啊，他这样擦无变心，他就只好心门这个镜板咯。镜板是咱以前卡镜甲钱买个所多，所以咱听了以后，个镜板袂开袂脆，甲有变心，伊也托只道台有只特异功能，所以咱好奇就请你钱来同伊处比，就托只道台你个乌合镜蛇功，我就拜印就走，就甲到虎家都心满病院。这令子个鸡板慢慢惊出偷窃钱个贼神，心命水点到底个？从那土地小狗好土，这家家嘻嘻哈哈做在钱啦，只在钱啊！倒太阳光就点点，突大胆刁民，竟敢藐视本官，还解心话，该当何罪？于是倒太就责令大点，每人发正规铜钱来保全这个老囝，又叫家遐个边头个铺好，这个面盆坐个清水放到土卡个。结束人将铜钱挂落面盆当，道太静静掂到人群边头，隔目细看，当发现一个人将一枚铜钱挂落嘴段之时，道太革命自变，哎呦，将一个人掠落来，拿遐娘们将道太举一个人就拖出来，道太只手对一个人一击，娘对道爹正人打，大家伙，差多几个，道太打来背，那几个人真是偷窃两件铜钱去个贼。伊也到南空短半个台楼只，也对人将一枚铜钱割落嘴段，所以几支枚铜钱拄拄是到农家身顶偷来个。阿弟双手又烫又贵又烫钱，身顶个铜钱就肥肥，再割落嘴段，将薄薄个油灰就扑起来。道太就叫家遐小心，赶上到这个贼仔身顶烧出几十个肥肥个铜钱。到铁证明在这个贼仔只得偷拍拍人做合法。没有过的老兄以及大爹正人纷纷称颂这位道台断腕卖有彩。
0: 好听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清官断气换的故事，一股道台新革命。下晡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播。下晡，唱诗由林美君吟唱的《蝶结长灯》，铿铛琴弦。

0: 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初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伊唱些由邓培安吟唱的爹气唱段，风韵优美。我是林。

0: 各位朋友，刚才两四个是由邓培安吟唱的第一唱段《老树扎根下条枝》，这是个第一期活动组的节目，主播三十个，祝您能够享，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个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到地所风情的南麻东，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亭。记者铁铺亭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将来给咱介绍铁铺亭当时的脉络。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物，先听邓启良给咱拍地山颂歌《老四姓八辈热日》，最后再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展览，我是贤杰。今次嘅展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殿。那就在起嘅展览阶段，但是嘅朋友们拍到了提婆嘅当林子，拍到了一枯头颜色。遐大只嘅一枯头，还有一个叠山黑灯来古迹，叫做石坑灯。遐一个石坑灯，也就是叫做东西改变，伊是坐落到提婆殿一枯头村嘅上下祠，创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是帮助当时高士族的一公独自行进来拜祭祖衰界对界改变。这一界改变呢是占地面积直吹638平方米，坐东朝西，面向行江界北区，背靠内空北空，等水呢立无结构直对。到等水广地的造成，看立无水盘明显，开阔石关的机关24栋。虽然但现在已经是废去，当时的机关还是补充的。这个东西改变一直在你兴建起来的，有什么新意的特色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提婆殿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一起来听听这个东西改变。接下来兴建是来到了提婆殿，来到这个这个东西改变。这个东西改变呢是提婆最大界的改变，因为从提婆的山西啊，就是摆在山东的人口呢是相对是有两万多人，这些占这个提婆总人口的60%，也就是大约100人之中呢是有61人呢是山东的。因为导致讲呢就起了这个东西改变哈，是以这个东西改造改这个改变。遐这个改变有啥物新意个特色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的提婆殿文化展个邓光华邓校长，咱就起来行行这个改变。遐一踏入这个改变哈，那推到大这个个门啊，大门口呢非常壮观，非常硬，有那个结构。遐东西呢，大这个改变个透明砖哈，画画有这个青墙画瓷墙，这个四百刷线，是咪？
2: 这个就真，咱个真门新啊。是门新，我这个当时改变石坑灯，创建于明朝洪武五年，即公元1372年，是我本族当时高氏族的一公独自兴建来，那一改变。这个石灯呢，占地面积呢是直冲638平方米，坐东朝西，六个面向行江之北开。个背呢，共内向个鼻孔，等在广地个截片来做哩，六条四片，截刻呢个片长15米到1.3米，了等在正当呢上入的高台个白方灯，4条三门方形个截砖，这个呢就是白方灯4条三门啊，了三门，这个截个砖呢就雕方形个，这个条个方形就像是。0.9米，高呢6米，顶端啊有西甲麒麟，
1: 甲只队。挑个顶背呢是有这个是麒麟啊西甲只队
2: 哈，
1: 四只这个只西甲只麒麟呢，上立到只四条挑只顶背，所以呢推起来呢是非常壮观，非常硬哈。
2: 那小门个边遐前呢，我刻的这个东松正牌，四个正门呢就红左右。三界门并立，

0: 要弄几万来半团。
1: 行到这个呢，有一个蒙队呢，非常贵哈。以前人就打遐蒙队贵呢，说明打自家官衔呢是有贵啊，遐是不是这样？
0: 这个呢，我自家呢老公呢是做只金蛇，啊，搞只古筝啊，也就是打我这这当叫做东孙。正牌呢，就是往往来就是正南面，唐东孙王、唐太后一江的后代，所以这当正公呢就立只结构一对，当在个广电呢就有立只三辈个名香，
1: 过、哦、这个就
0: 三辈名香，名香啊，过去是个是国家个几个二十四栋啊，二十四基，系因为蒙古革命，底个直接应该是枪灭掉个，系、哦。当时草木直掉直掉，我现在补充了个，遐落来来看这个食物，哎，这个田仔，那一个田种种田仔，哦，这个食物呢就听这个高亭，食个高峰，主体强度呢五斤三座，三座落风最后天仔，六六座台杆。直坐比直坐高。
1: 哦，是啊，今日嚟呢，真系是有感觉得宝宝高啲嘅感觉，直坐比直坐高，中间是牛座。
0: 一正之个当座之间呢，就有双手嘅摆刀，当座框枪就是得只布袋只钉。
1: 哦，只布袋只钉是当座。
0: 系当座。
1: 之个哦，咱就今日包只个当座
0: 啦。系当座，嗯。
1: 到这个动作，咱人也推到了学做一片这个新闽非常特色，一定呢也是哦，刻骨火烧的白雕。
0: 啊，
1: 你是说捏一定？
0: 哎，这个就白龟。
1: 哦，白龟。
0: 啊，那这个就那就个有人麒麟，那个啊麒麟，加些啥有人这个拿啊，拎啊这些。
1: 我钓过这个四对大顶浪
0: 哈。啊，四对
1: 浪。四对大顶浪也是当时的顶浪，是咪？
0: 啊，是当时的顶浪。像这个后天再之间呢，就往这上半角有。食拜丁，听冷风歌，听这个只冷风歌。那是后天这这个只水啊，通个口杯去听这个北斗青庄个。
1: 哦，这个是听北斗青庄个。啊，
0: 这个水。
1: 食过。
0: 嗯。口杯就。啊，第几个？
1: 哦，第几个？哦哦哦。
0: 哎，气势非
1: 常。这个爱听北斗青庄个食过是有啥物作用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地理先生伊个食过个。哎，就根据自家厝个价格，正落去高山，咱个子孙会往了个彩灯兴旺，个意思。
1: 哦，这个也就是风水。
0: 哎，对，嗯。
1: 遐来到这个呢，就是石天灯，是咪？
0: 哎，石天灯，这个哎，这个后灯。
1: 这个是后灯了。
0: 灯，哎，右手边呢，就是摆这个孔雀个。
1: 哦，叫
0: 孔雀石。
1: 孔雀石，因为
0: 孔雀个，因为往这个石灯呢。山景的时候，山中呢这个有木做这个碧山学堂，碧山学堂就是培养往这当时家族，个子孙都来这读书。啊，你望我看到呾，你咪当时家族个子孙也好来读，也好来这个读，而且啥，所以这培养培育这子孙。这个碧山学堂呢，设就到当时清咸丰1851年。就到这边，我直长一潮，你家来去台，看人家长上只吉祥潮，罗汉松啊，啊，只长个盘水现在有8-6万呢，哎，如今呢，望力强差，成为唐城本会玉钗献家王族个历史见证，哎，所以叫百年树人。
1: 只只个石天灯个摇摆，
0: 哎，摇摆之间呢是使往个敖光个改成。
1: 光是几点啊？
0: 敖光就是当时开始做。
1: 哦，当时
0: 始祖为先，啊，当时始祖为先，为为先，啊，这三几个呢就当帮人好怎样啊？
1: 正
0: 灯，这个正灯，这个正天呢就晒得旺，这个只一始祖直接来到这个来到十始祖，制作各做个些行为，啊，就帮人往这个后代的子孙来这个祭拜啊，来缅怀这个只始祖。所以呢，这左呢比较加高个高度，强度快速，甲深高个石墩文化历史价值。也现在成为往铁铺文体活动，甲老年人良好个活动介绍。
1: 哦，就是这个当时个别哈，像每年呢，什么时候这个当时个做送就会来这个拜祭啊？
0: 光每年呢就到当作做哪日啊？一般就三日，初人凡是当时宗亲个呀，后裔个子孙就能都转来这个祭拜。
1: 就
0: 非常热闹，当时因为歌行只制作的艺术。
1: 噶，邓校长一起行了这个当时个。

别，那也对当时改变呢有所了解了。那这个别物呢，一个金是700万米，因为当年到古人托老爷会写作，也经过了多次修行之后，到2008年至2011年，都四处大修，按照民国的风格修复起来的。总投资呢是达到了133.5亿元。制作当时改变，一个主题建筑是五进三座，三座落空在后天站独座台柜，这个动作非常快。后天站南侧搭有一个拜登听灵红角，后天站通在天站的水道，伊是听北斗车转的，所以看起来呢气势非常好。这些到明道洪武十七年，到四登来拜，还设立了孔子神位配合灯，培育当时的子孙，曾经立名为碧山学灯。这些当时碧山学灯的学生可以写作陶立满天安，因此呢，当时改变其实超开当时建筑的设计，又是传承铁埔文化教育的发源地。现在这个也成为了铁埔本地活动和老年人的良好活动场所。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市铁铺镇文化站邓光华校长，刚才介绍了铁铺镇当时的改变。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跟咱配的山松歌《老四姓八辈》。热日，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松歌，
4: 渔夫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松歌，火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

0: 有当金星人再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金星爱拍一句俗语，叫做“老死新八辈”。这是，这个是流传到普林昂扬南区一段的一句歇后语，意思就是哪一人无事都出事。这首歌的内容就是拍哪有个老死心，对只白老爷的工课一直起溜直，结果都唔对。有只你正月七日个唔起早，啊老死心早早就走去，袂惊就死你。来到老爷经，把张摆平摆到经度好地，然后就正耳关落个磕头说话。家来当老教学生，当大人教侬，见咩报告走走，说话求老爷公说着好签，保护今年家家行好运，顺顺兴兴，发财又添丁。拜师弟个老师心欢喜，仔就倒转来来。昨天只生日，怎么也只是旧年个十二月十九，也新妇只个生了一个大宝孙，肥肥白白，因地方袂做咩，同着再多说话，个孙托唔记得少年，我魔神。阿老师是慢慢回倒转来到老爷经，耶就钱签单就起跪落去搞搞搞，个老爷扛了三个响头。哎呀，大老爷讲开始啊，老身两过无定的，昨暝我新妇甲我生了个孙囝，今早来神仔说话，托唔记得少念，求大老爷讲保护说着好签诗，保护我孙囝，妹妹饲我饲大长大成，咱娶个好老婆做官哦，贵人做生意赚大钱。将来我孙囝也是闹变做官做鬼发大财，老身两个好比陪三生大过来，神仔答谢大老爷就是。那了老师先个签单住，耶碌擦碌擦碌擦，啪一记个，就签住假捞出来。老师是慢慢江湖背住割破，求老爷同伊念念，也是就签是外准住世界胜负的，外准住稳切。那了啪一记个，湖背对天当大大那一个，湖背假捞到涂开，一阴一阳，关键是胜负。老师心相当欢喜，就签揭了就来找地经对签诗。伊老那念白字，就请地经就签诗念给伊听。地经个老伙行住挂，签诗抱住揭起来，大大声念道：“来往心不生，求签无中生，两山有道士，或有五六经。”老师心听落遐堪解兴，如生个心如袂清。哎呦，本来生得惊死来你的，坐在这些变做落日子。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了听到的是第三首歌《老师心八杯》，日子下半咱就去两声精彩个第个唱段。弟仔唱长宣传，下半场先由唐艺敏吟唱的弟仔唱长，月当歌

刚才两姓高是叠加强登，如有这事来个讲，好了，听朋友，这是该地气为当做的怎么做播上几个？祝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八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

0: 将车空给对称。
1: 天顶直立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正开。
0: 海阔天空给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上班。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布，下半唱是由林怀英唱的叠起唱段，初婚作秀来江浪。

食菜多，酒店房，而正家兄弟相助狂贪，不留回忌朝流爹，朝帮再比还所压多。天寒地冻，无处安心。哦，罪名便是山心高灭，狂耍直笑，顶台天命。

延安林冲，乃当家不择乱进宫假偷。今日你高俅这老贼，黑害了这爹，活泼告辞参究，是谁起来，咱不能难求。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启办丰衣亭提醒欢迎收听。

好的，哎，你呢？

0: 好变得来。
1: 好，嘿嘿，俺把你就米改的呀，真是变球不变米呀。
0: 哎，爹嫂，你给芦草呢？
1: 嗯，俺给芦草那生日卡，这还没啤酒没？
0: 一个你给芦草比呀就给吧，转到嘎度里啊，你可太浓人生法俺主意烦，亏你呀、啊、怕不怕？
1: 怕嘛家，你这怕人家就是欺负你，自个穷俺去了，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0: 对，屌嫂讲得对呀、啊，这怕就是受人家欺负，只如穷俺去了，人家怎敢欺负你？你妈对吗？陈连嫂，
2: 俺娘苦啊。

报看了人生付给钱，常年穿几卡做等过，给受了催住欺负的时候，转来就哪爱出事，如果没被吊上救爱呀，俺早就被你打死了。

listening.

0: 人如工人的苦处，哼，俺太大的苦处都是人生普及的人操心的。姐妹们，俺叫你怎么能够被恶人欺负到大呀？
1: 刁嫂讲的对呀、啊，春莲嫂、夫人嫂，你的年纪又饶恩安时代呀、啊。
0: 姐妹们，几条年路几条年的吃鬼家法，俺叫你让入俺叫你的规矩。风水亭是俺叫你的三国亭。不管你们说，俺叫你冲起来吧！
2: 对，风水亭是俺叫你的三国亭，俺叫你冲起来。

0: 冲得好，冲得受福音好啊！来来来，先是比茶，润润喉咙吧。
1: 水仙吧，多呛你
0: 哦！哎，不是多呛哎，俺快你丢你啊，是两位饭同住，还想冲三哥，莫非冲得饱啊？

0: 你那鬼没的呀、啊？是咪？还冒俺新疆干多？刚冲三国的李奶奶，骂你的啦！像刁嫂子还差不多，唔但三国冲的好，退你面前态度好，林沙六亲都卡在几呀、啊？你还要好好喝几个肉呢？
1: 厉害死你高！

0: 李桂妹子啊，真不了哈子啊，表嫂，你给三国土地啊越来越多了。
1: 水秀吧，快你讲去。
0: 爱快你就领啊。

0: 哎，咱叫下去满地上啊，还去两天两鬼，几叫你上山来做嘛个？
1: 几叫你来，还有嘛个好事呢？你叫你我小熊啊，
2: 你太敢拐路，都嘛给洗去了啊，还转身？
3: 两天，不是你拐。
2: 哦，嘿嘿嘿，哎，来吧，你太敢了。乖乖乖，这个炉草好好太大了，
4: 嘿嘿嘿。这个炉草太大了，我给你做的。
2: 总之太敢过马家，把牌你当上去。好。
0: 你叫你当给黑马给牌的呀？
2: 哦，哈哈哈哈哈！你太敢五十四，俺两百你太敢他啊！风铃惊创三国，
4: 惊三国，
2: 对。敬三国，
4: 做啥要敬三国啊？
2: 你太敢喊了么？因为你太敢冲三国啊，骂官府骂老了，冲的家父啊上国家，电脑么上丢，人生变了，出国家法唔顾了，所以啊就会丢。
4: 会丢？
2: 当然会丢啊！三国更加冲到老人家堆里了，因为你。从啥坏在老人家里冲三国，我就说了王府让的，他踹到啥我求你水，我求不你打水。所以啊，老人家提激情准人太人是喊敬三国。你太敢快点，你给见你家太郎三部书，请不下件事。
0: 呸！我嘛给些爱他的太郎，妹妹些任三府、小面府。是你父啊！
2: 哎呀，你呀，莫得劝个老人家哦。你是敬三国啊，这新用人太啦，请不批评你吧。新用人太啦，见爱他老人家请莫些。宋如天，哈如是，你太敢讲他啊？
4: 求死你！
0: 哦，你竟敢丢给官府来敬三国了？
2: 不是多少呀？你太敢敬秀啊，就尊贵书记出现了。
4: 吴镇长，
5: 吴镇长。
6: 喂喂，马克思啊！
4: 吴镇长，你就在吗？
2: 你爹啊，是老了高代当的。啊？
4: 吴镇长。
2: 好，你太敢爹爹来啊！
0: 好啊，任三虎，你连求官名酒，念你敬父时。给你入来敬冲三国，俺想必心爱丢你了。姐妹们，日不做你不输，给我敬，爱丢你就偏偏爱冲啊！
4: 对，
6: 爱丢你偏偏爱冲。

0: 喂，喂，小熊啊，崔柱兄，王府密下中啊！
1: 崔柱兄，王府密下中，那叫你刚闯王府不？就怕王府密下中啊！任三普，李白就被你困那里来想吊的，除非俺毛拽，如拽就爱闯，如娘就爱冲啊！
2: 对。有罪就爱闯，如娘就爱闯。
0: 好，你就你冲啊，冲小玉肚子的事啊。

0: 爱着你真是一冲一汗呐！嘿呀，唔但爱着你妇女舒适，今天干啥忙呢啊？嗨，
1: 嘿呀，表嫂，杀汉哥只用兵连三步滚就休，挑人打你上公司，底下人的又没用啊！
2: 急，
3: 杀汉老是中休，被连三步嘎，当半辈子给成功。三十几岁的还一大单身，问你这种屌骚的就是真好的人对呀，给你若不恶名
2: 水秀宝，莫再是光了。

0: 哎，表嫂，好像遇上混国的三姑神啊！
1: 嘿呀，好像黑吉呀、啊。

0: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菜当个芦草啊！
1: 哈姑，炯炯，你给你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看到的吗？错的吧？
0: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闯三国了？
1: 干还是干？
0: 闯个马给三国啊！
1: 想到的小马给去闯马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娃、啊。

0: 建议黑狗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捞行当人通。木通曾经在客家地区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用品之一。在当年的记忆当中，都会有韩式式四神用的泰木盆，或者是阿公阿婆茶水的木水桶，还有腰桶等等。往白苦痛的工箱一般是双人人的男子，开了一只木质工器箱，同一只竹筒的工器箱，都会有鸡的、刨的、布头、砍的、锉的、铁锤、铁人锥、石木头、斧头钳等专用工器。竹筒都会就放了几捆体式不同的人参竹木，同一只长条形的工作椅等物料。此外呢，记得你每日人等早阳就寸出汗，不时呼叫苦痛哦，苦痛哦。苦痛看似简单，却是一只复杂的事。我想做出一只好的木制品，需一天的剪纸。做出一只木制品，收集十个套公司，多只几十套，而且每一套公司都不能够出错。按照时代的现场拆穿基板器材，用布头浸料做人形底板，放入大玉片盘，用竹凳或胶水固定，然后上裤后用竹裤或铁丝裤上，也要的是铁皮裤、铜皮裤。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紧裤，通带式通后胎的从通带上裤挑打，反过来两条式中间胎的从两条上裤挑打，一条一件。最后我把木桶可以练一下抛晒建议，再加上桶油，一只光滑美观的神品桶就出现了。苦桶的设计术不是一般的木工所能做到，奥妙就在于用土法计算人助力，还要加上经验连发操作，才能够苦得了做到滴水不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皮盼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冯雨婷天女士，欢迎收听。

0: 买力量啊。
1: 嘿呀，你们夫人，哎呦，好菜当个芦草啊。
0: 哈姑炯炯，你真的辛苦了，快过来瞅啊。
2: 啥好啊，看到你们错的吧。
1: 你们你就你就是来创三国了。
0: 干还是干
1: 创个马给三国啊。
0: 熊肚里小马给去创马给哦。哎，来吧你弟屌扫啊。

0: 买呢？
1: 烫伤容，好像会人夫给我。
0: 如何给他施工救来的？给俺来叔叔去。
1: 莫同金刚比，俺次如主日。
2: 哎，表叔娘，您来给你呀、啊、哈。
3: 冯警官，早晨你对俺当舅奶家，求些吉吉。
2: 哎，对表叔娘那么念旧，就还。就还，俺就还，吊手娘啊！

0: 讲来，你是好心人咯。
1: 谢谢，三叔叔让是五九给您了，俺可以担保，亲手把家财拿到手，到改下吧，让别喊骗，俺同你去了嘛啊。
0: 哦，原来你还想起个家产？
1: 哎，总之就是归你所入嘛。俺对你是一片真心。哎，你个人容该知啊，你就拿老实啊，就作为
0: 是公敬。

0: 莫丢莫丢啊，我叫你堂堂小马。呸，不是好玩的婊子。
1: 畜生，你都敢乱来，老子让你救命。
0: 哦，想不到你又转来的啊，您来才来创三个的就是你。
1: 谢爱要买呢，你怪不臭。
0: 怪不臭，来来来。

0: 你想脱手勇敢报喜来。
1: 哎，
2: 马克思，
1: 马克思，
0: 你就领着他俩奉献啊指示从今天去两河人都被得拆此冲三国。来来把军牌当上。
3: 是
2: 你对吗？
1: 你
2: 呢？
4: 哎，这吵吵闹闹马克思啊，你当马克牌子啊？
0: 敬三哥，万你爹啊，如果来的再容你冲三哥啊，你也如此。打上

0: 好啊，小小你就那个老太，
1: 风铃永唱山歌，哼！
2: 哦，卡到人家的喉咙红来了啊！
3: 把个错翻，
1: 慢带，我想一想办法，真好啊！
2: 爱困啊，暂时啊没冲了吧？春的，你若怕了，我叫你再怕，也叫你就认走李走府啊！
4: 嘿呀，
5: 我叫你要想办法对付你，
2: 我叫你就用三国来报道你。
4: 好，
2: 用三国来报道你。
3: 表嫂，你来呢？我来写啊。
2: 你用三国经得长，
6: 太路没你我扛。
2: 太路三国经得了，
6: 除非河里冒水哈。

0: 你再看，你下个，哼，你叫你开个，给我开慢下个，嘿，你下个，
1: 亲爱，有没有啊？
0: 啊，有嘿你呀、啊，行，跟三步说事，
1: 见地爱求，见地爱求怕，
0: 嗯怕，嗯怕这跟爱走啊，
1: 你快。

0: 你这你，
1: 好，快！你这给面如给重叠。

年腿寻疼也不

0: 哎呦，叔娘，
1: 你这毛良心的，你给你毛让毛子，讲俺似的呀？
0: 哎呀，叔娘，他爱对你讲啊，
1: 对爱讲，哼，爱亏你呀、啊，毛就对爱了。
0: 叔娘，俺讲，唔讲。

0: 再讲啊，三步手也是五九个人，去两腿一伸，你去加菜也就
1: 来啥？你先走啊！

0: 风。
1: 俺们呢，你早晨风风中中是怎么给了呀？
0: 哎呀，俺们是为个调遣你的事嘛。

0: 请您给个意思封信。
1: 是呀、啊，老人请准人太人经常三个，可刁钱人呢，身同刁民当场吐下金牌，搞到俺对回头拿来追事哟。
0: 李白呀，唔把个闲闲正气的话，叫我呀我擦天掉。
1: 嘿呀，连你阿个死呀喂！
0: 你呀，滚开那黑扁田扁鬼呀，快点成就来，宽住刁民，来呢，先准是冯老大出主意。
2: 是。
0: 你看，你老金婆，公田发你，若是该搞鬼把事啊！
3: 今天出事了。唐给对你早讲的话，来对你的思维热闹热态，你还给唐太家的话，今不然没准是够好啊。
0: 不怕，如你就不是怕的。人三普真是敢乱乱，来上我来求你丢你啊。
3: 好，今不然来同查古给丢你，准备见机行事。

0: 燕山坡的天地之父，祖宗之影，一方风顺，妙术坏大，已经没事又动上了眼观，才是松前，真黑啊，山珍海蜜随我意，风花雪月应我修。老乡，
1: 来了。老人，嘛给事啊？
0: 张太太转来了吗？
1: 还蛮能转来呀、
0: 啊。转来，张太太喊大哥的你吗？好，好好谈话啊。京东啊，做两套先上户过年，哎呀，没有。
2: 好，他这么一用，给自己买块新鲜节目，到给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亲切迈开心思。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拉分机第三集，欢迎收听。
8: 吴间先用扶下了接的爱师傅受闪踢。阿姐，阿姐，阿姐你。
9: 阿秋老爷，用的账号，不要出声，秋呀。
8: 哦，哎呀。
9: 哎，老夫人同小姐好几个失酒。
8: 哦。
9: 还不再等一下。
8: 哦，给我阿姐失派地的啊。
9: 好。阿姐。将老夫人妇女房都会再讲啊，妹妹，你可以用办账号啊。以我的主意，将老夫人判作阿姊，夫妻双挑内向，用几的人抬几到马家，唔同我素食行装，头奔乌家，唔提阿姊用办啊，一个是非同小可啊，万万做唔得，用办会做唔得啊，妹妹呀、啊。

0: 你快点来嘛！
1: 就来就来，莫催命鬼哟！
0: 哎呦，人家都等急了呀！哎呀，
1: 阿姐，你疼啊！

0: 妹妹呀，可会做唔得啦？阿姊，我千餐万餐你都唔求，到位一次替补，不过唔易，还是唔易，快快脱下你嘅衫裤。
1: 娘嘅狗鸡，你会识到几个时候啊？你系上楼看阿先呢？
0: 花爷，秋爷上楼落爷。
1: 嗯，彩莲啊，
0: 秋爷，
1: 阿姊回来呀、
0: 啊？系佢有啲。酒醉还能放队休息？
1: 哦哦，跟阿个外甥也是醉诶没？
0: 醉耶！
1: 诶，跟阿看阿先呢？
0: 诶，哎呦，秋雅，小姐说的是昏醉，快帮阿扶佮下楼去。老夫人吩咐哦，路上啊千万唔好停哦。
1: 爱心都会有事，爱心都会有事。佮三百两元啊，我就会倒数一窝。诶，彩莲。扶得了走，
0: 是阿姐，尽快准备行装，我的人叔叔去护驾。

0: 哎呦，这个就是聪明咯、哦。哎，
1: 嘿，这爱心有米。哎，三夫，没别的梦想干。

이게 맞군! 원인아! 아이! 아, 陈三林, 그다, 老小子, 통화, 합님, 뭐! 陈三林!

0: 太呀，很爱马给事，
1: 给您辛苦哎。
0: 应当应当，
1: 感谢你同我讲了一只很好的法国语嘛。
0: 哦，自然自然，太呀，你爱打送爱哦。
1: 来来来，我先送你个五斤金条。
0: 哎呦，你看那、啊，看看看看，好爱送爱金条啊！哎呦，看来爱爱变财神菩萨哦。太呀，你真真好，
1: 好，我给你送。
0: 哎哎哎哎，你，太呀，你用砍大都听爱呀、啊！哎呦，
1: 打！我再下面送送我的五斤的砍头，
0: 哎呦，太呀饶命啊，太呀饶命啊，哎呦哎呦，我吃三年做菜的马给死啊，
1: 哼，你自家一看几万人
0: 哈用的那牙之类的
1: 呸

0: 小善言呢，小善言呢。
1: 哎呀，莫教伊那，教有乜嘅用？事到如今，教啊冇用啊！陈三立，在，在喊三天之内把孙小姐送到来府河来，一要不然，有你嘅好看。
2: 滚！
1: 哎，从前唔上，挨了咒，高兴嘅脑子。手拍的头，神鬼不知妙计走，发明飞了龙中球。两位啊，
3: 在
1: 爱家的爱神，求出啊个妙度的太阳高带，千万爱小心啊！
2: 好，九爷你走好，九爷你走好。
1: 嘿，老铁，身穿功夫五福针。假冒公差未送人呢，老铁，到前面庙都会看哪呢？
2: 好，
0: 喂，哎，庙都会有你吗？
1: 慢人呐、啊，
3: 来，等你先来接孙小姐的。
1: 哦，来呀，来呀！
2: 哎呀，对哟，莫非要去马家来抢人呐、啊？
1: 哎，老冲啊，莫误会，莫误会。我得是奉吴老爷之命前来吴府娘亲的。
2: 吴老爷，
1: 嘿，是呀，是呀，莫非就是我的侄的吴玉林吗？嗯，对对对，就是吴玉林，就是吴玉林。
2: 好，好，你等你稍等片刻哈。
1: 好，好。
2: 哎，哎，陕西彩莲，快快出来。
0: 叔公，那喊我有嘛个事啊？
2: 我个侄的高中的吧？
0: 哦，有认真的高中诶，小姐，虽然说前来娘亲，以防万一，先看党分数。对，有道理。喂，
1: 嘛个事啊？
0: 小姐，我看那老爷当然的听分数啊。
1: 听分数？哦，有，小姐请看呐、啊，
0: 彩莲，此书可是俺父亲的书籍，唔会有假、啊。
1: 小姐，请松口啊！
0: 等人稍等片刻，等小姐梳妆打扮一下、
1: 啊。哦，也好，也好。
2: 先是梳妆打扮，留下俺欢欢衣服，今日的你也还是上上前夫，
1: 老太。这个攀法要真灵哦，给老粗啊，是我转风向的。老头子是母里大卫的七宝盆啊，抢烧小家双脚。
2: 喂喂，哈哈慢走慢走，
1: 马个事？
2: 俺老人家也一同去，
1: 你去做马个啊？
2: 哎呀，我个车已做官，我做阿叔的当然可以快去上阿秦府噶，
1: 上秦府噶，哦，好，这就上阿我一个独头府噶，嘿。

走，金刚如此无礼，哎呦，哎呦，你这个小畜生，还往俺个吃的高顺一顿。

0: 钱讲阿妈去的呀。
1: 喂，小乔。
0: 在。
1: 太也吩咐我，我来看定嘅损销者朱朴良嘅人，唔做得用佢哋嚟下流糟蹋话，唔爽了以后啊，唔做得多讲下，否则我哋嘅命啊。
0: 是。诶，有脚步声，莫非机场来耶？阿姊，快拆连太子，太爷手上来喂，一起喝红酒，小皮小酒，房中又是清官吩咐，多请小酒妹妹。阿姊，你看你的新房哎，真系富丽堂皇，就连那小小的酒壶也暗精密，丝法冰妙，人生得意喜庆欢。莫是金针空对眼，金针马桶边哈？哎呀，阿姊妹妹，莫个是俺账房啊？阿姊你看，金针人上马桶边，哎呦，天哪！

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甘南客家话扫丫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诶，你们认为最有诗情画意的节日，每逢佳节，必是。

0: 之前，而到中秋节总会搞起你们的思想之前。太人都记得，中秋节自古就有祭日、丧日、拜日、食日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但是你听记得，客家人在中秋节一日还有着特别的节目——扫牙塔么？在今年要写客家天气，农历八月十四，在太人的指头下，生人呢在空天空贴牙片塔。牙塔形创在人前，意义为中秋一人年也人。中秋节暗部食过鸭子后，自家连生为你搭牙塔，牙塔即改作为康拜定一饼、腰围、瓜子、饭条等等。开始扫塔夜，点人干支扫起牙片塔，熊熊烈火冲上天，生人呢十分欢喜，几人破树欢笑，要到亲属现成人群做游戏创意歌，太人就可以色茶，其乐无穷。扫塔到睇高潮时节，当正在塔身被扫得通风，对塔的鸦片都会被扫得通风透明时，成为风塔，会带来风运，带来好运。生意呢，还会将火塔晒成人力，发出火声噼噼啪啪爽的声音，将塔泡入墙上，火焰明亮冲上高空。甚至有些木炉店的会将铁粉、泥粉和米粉投入扫塔，马上会出现千姿百态的烟花，十分壮观。传说南宋末兼任人人，也就是热衣七六人的正日，明初英雄文天祥骗人扁所扣留，便将其押解往北方。行至镇江时，文天祥冒险出逃，见过一道艰难险阻，还见他赴京南平指挥抗人。唔叫，要先后转移到天竺、藏族龙岩、梅祖等地，联络各地抗人意愿，因此调整。中秋节当日，老百姓在河康用自家门板、茅草加上一撮肥头，用云天上雪人军队过头抗人。当日暗部，附近老百姓拿出家多的所有的米果一饼，摘下树上所有的腰围结来，送到云天上部队。文天祥率领前军给老百姓从乱番人去土后边后拜一神，祈求昼日暑肥食体，国家兴旺发达。一人时，村民去土后用砖块瓦片一神一只九玉三面的梯塔，并且搬出所有的稻草，不停地放进去燃烧，烧得塔身通火，塔火同明日照亮的真扎肥头。到了下半夜时分，乱番抗人将兵全部安全地渡过一条河。后来每人中秋夜，老百姓都会去土桥边上集齐灯塔，以纪念一位家乡的爱国民族英雄。而且这则习俗在今年慢慢传开。见下唔准去中秋夜扫瓦塔，扫塔仪式也渐渐变成了迎接人逢贵客的一种客家文化。见下在金南当地，客家人每逢春节节日，会人头而来，威吓往年都会在亚莫江年之后举行难得一见的扫瓦塔的仪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得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

0: 真是。
1: 大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分享艺术书堂每个新鲜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奇凡《赖凡记》第四集，分享书堂。
2: 唔好，好妹妹，你就谈爱一日次啊！唔好，我唔走。妹妹，你再唔走，我就想唔开下喂。我唔，阿姊，时间逼人，刻不容缓，唔快脱下你嘅西服噶，慢。你唔得人，我做乜嘅呀？马夫，按高嘅微笑，家庭又按多，只怕唔得那逃唔出去，反手遭害。佮用嘅判呐，后从下去偏去上岸，唔得人只有从后从下去啊。几下冲过用嘅人下去啊？唔看，对，用绳索下去。不过，我等你两个人一走，恶棍马上啊就会发觉，必然会派人来追，只怕逃唔出去哦。我留下来，同其他人组线。小姐，立即行动。蔡连太子，小兵悄悄也系奔马同兵抢进来嘅，苏青的领域，佢那部眼皮小姐逃出去，就太好诶。一路上唔得来多多照顾小姐，太子放心，妹妹自身留我爷爷，我用办放心。小妹自有主意，阿锦尽管放心，我会追上唔得人嘅。好，你就上东宫来，我等人今日唔把庄家亲戚一处。好，唔得人快走。
3: 哈哈哈哈哈哈！老赵喝得醉醺醺，上了急急飞神用啊！
2: 恶棍老爷，
3: 你今晚下去

0: 杨子爱高万人啊，
1: 爱得人嘅熟人，
0: 熟人，熟人系爱宅啊，
1: 就系学车马同边
0: 啊，几爱高矮啊，
1: 堂堂聪人，难道唔系唔就是阿聪子系咪？
0: 不，娘子，既然不爱恁的好事好头，从此就莫下吧。
1: 马同兵欺人太甚，既然不一天来下。
0: 既然不下。

0: 头先是样板讲的，人类二是口是心非，所以今仔无外地人各顾各啊。
1: 骗过其他部长的讲，反正佮是笼中的鸟，瓮中的鳖，矮下又怕嘛。娘子啊，矮下，唔知侬的下法诶？
0: 好，唔就是诶，马桶边三太吹撞。
1: 啊，三太吹哟、
0: 哦。嘿呀、啊。

0: 下催心啊。
1: 下为么？
0: 俺娘子爱下好哎，给剃三条呢。
1: 哼，唔躺好。

0: 子爱如下好哎，强勇子伯父。
1: 喊来下送高聪明的名字。
0: 慢些啊，乃是高聪明啊。

0: 爱爱变的笑。
1: 慢，爱还爱骂几句句，介意介心头的自恨啊。
0: 哎呀，娘子，马头兵又唔开耶，哪个有马个用啊？
1: 这爱马得冲，马得凶，哦，车子超安逸，讲啊快烧。

0: 哼哼，
1: 你讲马桶边改唔改粗剪薄皮啊？
0: 改改薄皮粗剪。
1: 果然，你同爱相处一把，真系心心相印啊！
0: 是同意啊！
1: 阿姊可能照样呢。果然，你下窗子流泪耶，为此我给你三笔。
0: 哎呀，娘子，我早都失醉耶，我唔能够再喝了呀。
1: 这个酒是合欢酒啊，唔喝唔吉利。
0: 合欢酒，好，好，给我就喝了。

0: 太稀罕唔下事，二件啊，头草剁头，哎呀，错都错唔换。
1: 娘板，错唔换啊？你只能想一个办法。
0: 对，有哪个好办法啊？
1: 手运动诶，
0: 哈哈，手运动多，运动多诶。

马同兵。

也又搬家了呀！哎呀，哎呀，你快起来，快起来呀！哎呀，用搬送困书中啊！

0: 哎呀，唔到大盘蔓延崩下嘅监督嚟嘅呀！
1: 哼，千皮菜脸呢？
0: 哈、啊，佢假扮小姐，乖爱酒醉，就亏爱困阿顶嚟好。
2: 那阿嘅爱神呐、
1: 啊，乱世噶！
0: 哎呀，嘅事也条，一时咪兄弟互辱你么？睇呀，唔见佢懒摇头，唔识衰呀！
1: 哼，一不做，二不休，挨住官府告几大吴玉莲，告佢九级强匪唐昌明，除非几大小人再作计较啊！
0: 对，
1: 给佢个厉害，
0: 走，
3: 身穿凤甲紫罗袍，头戴香雕松带瓢，脚穿凤甲。自海啸摇尾胖玉带李望高老夫总飞今年是太比之年奉了万岁圣旨独裁人主考副考机制吴玉林口干太年
1: 好吴玉林
3: 蔡
1: 你副考场有没有带前篇文章啊
3: 前篇文章就莫，只有草诗一首啊。
1: 请上来老夫看啊。点点是足，撇撇是刀，弯弯是穷，缝缝是领。好文章，好文章。吴玉林，
3: 好神采。
1: 老夫今日文章锦绣。唔地口才样板啊，
3: 向太人考试啊！
1: 好，你躺好，龙内点灯，清清空明，烛光亮，
3: 池中吞鸟，节节思念李太白。
1: 对得妙，老夫今日文章做得好，有安邦天国之才，喺我兵民身上。点你为金科聪人啊
3: 感谢恩师栽培
1: 下是刚一老夫带你今天不是干万岁
3: 恰恩师
4: 中尉堂号言雅有令满你能够找到吴玉林送云一百两
1: 来呀开套
5: 是

0: 来做，你来做我。
1: 真系爱同意规则。
2: 顺安太人到。
3: 哦，快快有枪！
2: 有枪，顺安太人。
3: 见过顺安太人，张延龄，爱吃母女。我做那吴永林是真的吗？
4: 是
3: 真的。人高何年？
4: 李普四郎马士光的老爷马同斌。
2: 报马同斌爱奸老爷。
3: 好，我真想见见。
2: 快抢进来。
4: 沈腾，
2: 沈腾，
4: 传马同斌，
2: 传马同斌上堂。
4: 来。
3: 你这位马同兵啊，
4: 嘿呀，
3: 你到吴永林何处呀？
4: 吴永林狗格肥头，单锤长钱。
3: 张延龄，吴永林做到了没？
4: 哦，真差做呢。
3: 这边老爷有一五子一帮，他话他抵得吴永林回来了。
5: 他就去，他用的抵得吴永林出差爱呢。
3: 传言入来，
2: 传至上堂，
1: 靠近老爷。
3: 你是万人啊？
1: 孙父也烦，蔡莲。

0: 蔡莲，你讲你弟在吴永林的下落，嘿嘛？
1: 老爷问得奇怪，小子又会唔认识佮，用班长佮，哪处啊？
0: 哦。

0: 己见下何奈呢？
1: 秋海同行，
0: 唔记而父说同行奈要侮辱你吗？做乜嘅善笑？
1: 矮小老爷有眼无珠，侮辱人秋海唔眼前。
0: 矮就系侮辱咧，
1: 系记记秋海侮辱人。
0: 矮呀，哈哈哈哈
2: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山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4: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来来来
8: 来来来，
7: 闽南听戏台，
8: 大家小招来，
7: 我南音甲高架，
8: 各种剧种来参差，
7: 有小有大有沙花，
8: 有我有你有人陪。
7: 咦，啊啥人陪啊？
8: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收音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仔日呢，继续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点，就是三地的台湾关阿姨的油冰花园所来主演的这对林祖伟、钟秀王来听最后一场戏。这是由咱这孙翠峰老师带领的歌戏剧团来精心献演的一个吼啊，真有这个心灵写照的这个故事情节内容。那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中兴太子啊，一心呢想要报仇，想要来杀这个反魔大刀国王吼。当伊呢摕到一道机会了后呢，反倒等煞一直落袂下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吼，这反魔大刀国王也是有在忏悔懊悔吼。当当时呢，无应该占人的国家，害人的百姓哦。伊也是伫个忏悔当中啊，更加非常的痛苦。那看到这一切呢，中心太子是毋是会个落手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斗阵来欣赏最后一幕，来了解伊的情。精彩剧情。
1: 我想做，他一没有手嘞。

0: 我不能太意。
1: 杜兄，你慢走。杜兄，你慢走。杜兄，你慢走。杜兄，你慢走。杜兄，你慢走。杜兄，这只有中午。
0: 无其他的人啊，
1: 中午，中生，中午，我搁忘记哦，我搁忘记哦，
0: 你又搁忘记什么嘞？
1: 我忘记，中生，
0: 中生，伊安怎？
1: 中生，伊讲。 讲什么？伊爱，安怎？伊爱原谅我。师父之手，罔顾之恨，怎有可能在你轻易就原谅你？
0: 对啊，对啊。
1: 伊要爱原谅我，中午，你的表情哪这么奇怪啊？
0: 什么人讲要原谅你？
1: 你，啊，
0: 你是中生，忘掉，认出来哦。
1: 我，
0: 就是中生。

0: 你这个恶王，你拿命来！
1: 重生啊，重生！
0: 是父王吗？
1: 重生。重生，你看，你敢敢会记你这丛菩提树吗？
0: 快记，当时咱爸舅拆机散离，打杂耕种，那是忝的时阵，就是来这个树下休困啊。
1: 是啊，重生，你看，经过这么多时间，发生这么多代志，唯有不变的，就是这丛的菩提树啊。

0: 你呀，你错了。敢讲你未记父王临终时的威严吗？
1: 乖弟，我情感，我父王你痛苦伤心，害你久久禁忌在心。
0: 无，咱上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可能是自己。你袂记这个，你袂记这个父王曾经讲过，做人除了认得爱人以外，爱守住厚道，一定爱遵照父母的话，绝对不能受到境界动了心，起了意。

0: 真心细细，无意中注。
1: 是啊，
0: 莫去怨结，但当兴祖，你千万卖为父王报喜。那你我死后，才会快乐，才会真正无忧愁啊！宽心。

我明白，我完全了解，张生，我错了，求你原谅我。 还没达到，忠心。其实我早就会等这天了，等你亲手来抬我，免得我逐天担心受怕，心内受内心的折磨。

0: 是功名之城的遗址啊。
1: 功名之城？是啊，重生，此地曾经是恁父王眼前的人间净土。
2: 净土？
1: 嗯。
2: 也毋过，来安尼残破黑暗呢？
0: 哈，三十年前，若毋是我的嫉妒心、分别心，顶顶恶念作祟，这个所在早就变作繁华似锦了。

0: 我看我都如今会当徛在此地，一切拢爱感恩你，恁爱慈悲。我活在这个世间，只是为着要实行一个承诺，来圆一个心愿啊。
1: 三十年前，在这光明之下，两国曾经约束离婚，拥抱和平啊。
0: 无唔对，徛社讲，一夫三老公，原本就是一家亲啊。

我桓武大刀在此宣布，对今仔起归还枯沙罗国，而且桓如公主喜配重生，从今以后，重生你不但是枯沙罗国的国王，更是我徛城国的国王啊！

0: 地底啊，世间何种的力量上大？爱的力量上大，唯有这份爱，才能抵消弭仇恨，抚平斗争啊！从今以后，我定尽全力，愿做出无数光大、无量光明的万万千千光明世界。愿世间啊，永远充满和乐光明。
1: 进入爱这个结尾吼，最终呢，因公是化解了这个仇恨哈。好，老者就是今仔日上好大家到店来欣赏到的精彩内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2: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滴落去。
3: 现阵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4: 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架。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花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差，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第二集的这个《地乡情曲》咱讲这道的这个第二集的这个《地乡情曲》呢，内容是更加丰富哈而且呢，集中了真侪人的这款作品。包括讲咱郑梦吉老师啊，啊，佮有包括呢叶丹娥啊，吼，好，啊，佮有吉吉他他的啦，哈。那今仔日呢，咱要佮来介绍就是这块专辑当中的另外两块。首先要来介绍的这块呢，是叫做《
1: 静心亭》。
0: 静心亭哦，今仔日咱所讲的其实有上一个主题吼，这两块，
1: 就是讲佮较清幽的。
0: 清幽的所在哦，
1: 心，因为咱人一定爱心爱会清净，就是一段幸福。规日烦恼是不是？
0: 人生难得糊涂嘛，哈。那人生呢，就是咱这些不要一直生活在烦躁当中啦，
1: 就是爱淡泊自然嘛。你爱有宁静在自然，淡泊在明智。这诸葛亮说的
0: 是啊，你对于讲这用心弘明来讲呢，你也是用心静卡下得来话吼，你会较长气寿哈啊，而且呢，难得就是求一个心静，
1: 所以呢，这个主对是讲，到一个静心亭去，啊，搁一个到去个咱平常时到较郊外，空气好诶，风景清幽诶，咱心情也是好，对健康真有帮助。
0: 哎，那是通过讲写这个景色，来抒发讲对这个情景诶这情感啦，所以呢，这个员工啊是以这款舒古诶形式
1: 去旅游，到静心亭去，到清心亭去，因为。亭的名字就是其中个优雅的名，对啊，我讲咱伊个主题是讲咱唔通规日烦恼，过趁钱，对，也是关心咱人民安尼，所以咱政府的建设啊有，像咱厦门有真侪跩公园，
0: 有啊，有啊，
1: 你看中仑公园偌水啊，到了我们三角梅公园啊，尽量全家去。
0: 感受这大自然，然后自己的这款烦躁的心情呢，能够得到这沉淀呐，总共呢是无侪句哈，
1: 2、4、6、6句，
0: 来，
1: 句多12句
0: ，
1: 原本应该叫做七节三首啦，三对七节啦，所以唔叫12句，
0: 4句一对，
1: 对，而且再有。再游岸畔静心亭，淡泊人生大志明。志远大天波千里远，心如蓝水
0: 十分清。其实是真明确的哈，真好理解哈，这俗。
1: 第二，叫清心定力且停留，离故重吟甘比休，又想到李白的《清溪行》
0: 那个句子，
1: 你用清溪清我心，
0: 水色亦注水，
1: 借问西南江，见底何如此？那个王安石也是，一共安坐清溪。怎样清如洗呢？唯有活水来，
0: 来流动一下，
1: 流动。咱就是讲，咱的辛苦那是经常做好代谢，新陈代谢，咱人就会破病。
0: 所以啊，经常讲的是生命在于运动，就是为了增加这类新陈代谢嘛。
1: 他说：“清笔清晰能见底，心如明镜
0: 可行舟。”
1: 可行舟，那用咱的音。读个加加韵，清笔清客人间底，心如明镜可行舟，然后眉间秀，所以可行舟。所以第三的，身体面前白鹭翁，重吟名句唱新风。行于一日三万里，心在千家万户中。一日三省吾身。
0: 哇，真正吼，除了有通听曲呢，搁有通理解伊的意思，同时呢，嘛是有通体会人生的哲理。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一段现代诗词的南曲。咱是用什么款的曲牌？
1: 这是用福马。
0: 福马，
1: 福马咱真熟啊。感谢公主这种调，所以真简单，也真好。
0: 真明了啦，好，下面的时间先来欣赏。

0: 听千年古甲南音，上满场抽啊歌甲。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你聊我拍，悠哉悠哉，千年古甲南音风韵。你正在欣赏的是南音名单。短短几分钟的一段曲，非常的清新啊，真好听。那稍稍呢，咱过来进行的，就是今仔日咱的名家名单了，好无？大家好，我是夏兰。今仔日呢，所有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呢，就是咱的南音南曲，也是邀请了咱南音的老师林颂梅林先。那林先呢，要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啊，就是这道所做的这个地乡青曲当中的第二集里面呢，这款曲牌加曲目啦，哈。咱多只介绍。这地呢，就是写在顶，哈、哦，然后来抒发讲咱的这款人的这心境啊，甲用心的方法啦，哈、哦。那过来呢，要来介绍另外一地呢，嘛是咧讲这心境诶，
1: 系，这叫普陀清净寺。
0: 普陀清净寺就普陀山吗？清净寺啊、
1: 哦，是安徽一个普陀寺。
0: 哦，普陀寺哦，
1: 嘛是宋朝建的。
0: 那是哦，高级的。那伊真的是四首了，去合的五绝四首哦。咱多只是七绝三首，这阵是五绝四首哦。啊，来去合起来一对这个曲，哈。伊这个曲是不是会讲到拢是以这个为内容的是？
1: 因为这个，因为咱一般混剧会较慢嘛，会较快慢。啊，所以原本做的是较紧的，后来佫改编。另外搁定做、做七条诶，
0: 哦，这得最七条诶哦，
1: 七条，
0: 就是配合咱这款不曲的这调的对啊，
1: 较慢
0: ，
1: 比如咱的大伯、中伯，
0: 小伯，
1: 背弓诶，背弓的七条，
0: 七条诶，你有影是真正慢哦。所以你咱算吼，伊是虽然是五绝四首，四首的话就是十六句呢。
1: 对，
0: 那十六句呢？
1: 四首嘛，一首二十个字嘛，四首才八十二呢。
0: 哦，八十二，但是已经长哦。得要唱十一分钟。好，咱先熟悉了解一遍，然后咱就马上来欣赏。
1: 好，因为咱普陀寺都是对南海，南海贴过来，分支来，像普陀清净寺，南海一分支，定力。是混了，混嘛，
0: 混。
1: 上帝论事实，因为咱剃观音为什么叫做剃观音？还是因为观音托梦，才叫做剃观音。第二句，第二首，佛法即心量，圆通法会时，转山万海地，众信永莲池。是讲咱闽南地区，咱在观音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信徒真多。第三首，圣洁出莲池，永化贵子。来临求仙果，佛是静心师。就是讲，咱这因为佛教皆是用那个莲花嘛，莲花嘛是。出污泥不染，很清，
0: 也是清洁、清净，
1: 意思说，你在善男信女信徒，我来求，我来求什么？佛的指示就是讲，你心爱正，你若心爱正，你的运道自然好。第四首，最是无邪念。你若没有心怀歹念，
0: 没有邪念，
1: 立心有显思。
0: 有最善良的代志，
1: 你去想最好的，殿前虽未拜，佛祖已先知。
0: 哦，唔免你去安尼，无用气气的哈，
1: 唔免去拜。
0: 就连你有最好代志，你家己嘛知影，
1: 所以佛教就讲，想好的，做好的，心
0: 当然就会越来越好。
1: 哎、欸，身体也是，你那想好的代志，你身体自然会健康。因为这个有一种叫做引力，咱那心计想好的，啊，咱的细胞也讲是好的。啊，你一天想要想康想胖想要害人，啊，你身体的细胞会计想歹的，啊，自然就会健康。
0: 好，咱这代咱多少讲是用治疗的对不、欸？所以会比较较慢是不？好啦，啊，咱但是呢有家里这款不调的这风格对不？
1: 哎不。完全用咱100%男音的调，
0: 男音的调，好，好，啊，咱那边的时间呢，先来欣赏这一段。

好，那这个呢，就是三弟咱这道的这款第二集的地乡情曲里面的一段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也要到这结束了。那是咱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欢继续来收听咱闽南之声广播更加精彩的内容。好了，那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地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0: 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2: 多明检验。老先生识破天机，高中胸怀，再接再厉，上惊会考。玉帝上前，长篇不结故事，三结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七集，随随开讲。
1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一个宝山，说服因老爸。同意跟因一个第三小弟陪去读册，而且佫跟因小弟请来一个也出名的老先生来做老师。这个老先生料定说这个囡仔哦，将来前途无量，就跟伊取一个官名，叫做宝金字文正，就是希望说伊将来啊，成为治国理政的爷世良臣。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宝金呢已经十四岁了，学业哦是文福经纶，那是诗文啊，用个帖是袂啊，怎啊讲形容帖呢？因先生一直催促叫伊着去报名参加科举，也毋过真无奈，因老爸宝元贵也抽签。假设若要赴考，迄着准备偌济路费，啊，着开销所费，毋着偌钱咧。所以尽管这个大兄宝山啊来劝因老爸说，着当宝金去参加科举，也毋过无招，因老爸是坚决毋同意啦。宝山只好共先生解释说，阮三弟哦，都也阁细汉咧，也只惊说也无够成熟。假设万一心理素质也无好，考场顶面发挥无正常，反而都无好。先生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将这条代志啊暂压一边。又过了两年，宝金的年纪已经是十六岁了。这年又搁拄签拄着小考，这个先生

0: 实在挡袂牢咯，就对宝山说：“这帮啊，恁若毋送看，我就要替恁送咯。”宝山听了，真故意去甲因老爸说：“说老先生想要让咱知影，说伊教学水平如何，也咱不如托三遐哦去看卖咧。若是无中，老先生也就死心咯。”宝山太知影因老爸的死咯，这条话哦。正正去下到一个宝元月的百六，当场现出屋里。宝山一看见因老爸答应要托宝珍去参加考试，心中大喜，赶紧哦来跟一个绫罗先生说。这个绫罗先生马上将宝珍点下性命保送，其他一切皆是由宝珍因大哥宝山来张罗。伫咧铁饭的这一日。天也未光，只听见门外一声喧闹，空空空！呀，老员外想说是鬼了，会找人要来报车呢。只听见仆人走入来报喜说：“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三公子中了生元咯！”员外一听大叫一声说：“啊，害咯！”嗨咯，我搭上了一个老先生的当咯，今仔日看秀才，明仔日敢会去看举人啊？了死怀钱哦！老员外一想到说宝珍出事的时阵，家己做迄个可怕的梦，阿妈唔想说，这个是用凶个恶魔来投胎，要将因宝家拢经崇拜，所以心情真歹，干脆将家己关咧密室咧。啊！我亲戚五十来祝贺哦，伊也毋甲人见面，连去共一个绫罗先生说一声多谢，多煞无了。全靠因这个士大哥宝山伫外面咧应酬，看伊这个是老先生北来就想无啊，我急咯，要我来因厝加册，加因家嘛加去几落年咯，从来无见着本家罗员外。如今将因家教成秀才，叫伊上无嘛着来共我说一声多谢，毋则着，叫连头棍你也煞无当去记着啦。我天下已经纸无共情理的人啊！阿罗先生白日咧未爽神，就讲这个宝山扫扫念咯。这个宝山感觉安尼嘛未合适，就再三去求因老爸、老员外才答应。定好日子，落车贴实验来丢下这个绫罗先生。没想到酒宴顶面，宾主坐去半日，这个老员外也无说一声多谢，离规个面较凹面凹空。老先生看这个世面，就随开嘴问说咯：“吼、哦，老员外啊，我伫贵府打了。”啊，毛六千年咯，虽有美貌，但是玲珑天资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凭玲珑的素质，免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父的福分，观众朋友啊，哪知啊老员外听见这个老先生安尼说。迄个面色就高卡派，真糟糟落了，吹起滚咖的是，什么福分啊？家门不幸，这世上的鸟鞋啊狗，只求将来保得家不百年不亡，阿就阿弥陀佛咯。这个老先生一听，真大只个一惊说：“怎怎？”原来你那说啊，种个话啊，世间顶哪有我老爸无希望说家里有法通中举做官的种个道理啊？你种个话哦，真正让人袂理解哦。这个老员外只好将生宝珍是做所做恶梦讲一遍，当这个老先生听。咱说老先生毕竟人如读册，吼、哦，百里无聊。听见袁月讲到梦中的情景， 伊知影宝元月望见迄个青面红头毛，左手提银锭，右手提珠笔的，并毋是啥物恶魔，而是主宰着文章兴衰、科举成败的魁星爷。哇！那说到这些魁星爷，是深受读册人的崇拜。观众朋友啊，伫咱泉州俩，那是学生要去参加高考，也是中考，就有真侪家长会去天公馆的，会去文昌阁，也是去迎春魁星爷去进香，去拜魁星爷，祈求魁星爷保庇家己的囡仔，金榜题名，考一百分，考头一名。呀，老先生总算是明白了，因老爸囡仔会说啊种个话啊，北来安那想，哼，未过日。饱经举子断风，聪明过人，原来是由此来历，将来必定是大贵之人。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想到这搭，老先生啊就无说啥物。这时宝元月又说：“望先生今后唔免伤大家冤家，先生请放心。”这十年的宿修未少你，就是十年的工资未少你俩。玲罗先生一听一句话，就规巴正袂欢喜，问说：“哦，那按照你安尼说，你唔说无拍算，搁托伊参加科举咯？是？”原话说：“对，规日你若说一句甲电话听，唔考咯，考歹都无当无用啊！”了钱啦，老先生一听就更加气色了。冤鬼啊！啊，当初时恁找我来做人家的先生，是你主意的。如今阮这个学生要考唔考，是着我主意咯。以后包金的代志也免你管，我自有主张。说了去泼泼，等起身，伊也唔食，受吓得煞做伊去了。
1: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主文本文章的神明。虽然魁星主管功名科举，形象却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而是面目狰狞、阴森欺面、赤发狂肝，头顶也各有两个角。魁星右手握珠笔，左手提白刀，脚踏大乌鱼，意味独占鳌头。
0: 各位乡亲啊，这一年是乡试之年，老先生吼、哦、可怜开腰开腿，决定哦叫包公去赴试。为了唔当包山排罪人，老先生叫包山将所有的责任全推到伊家己身顶。到了瓜分的时阵，包拯原阁是高中乡魁解元，包山非常欢喜，正痛。只有一个包元月哦，还在是较油头苦面，还在美得面色的唔敢人三记。包山准备得宴，请先生上座，所有跩欢喜的乡亲啊，过来三杯，大家闹热去一日，联休相遇，叫包拯啊，就上京参加会试。这时包元月啊就无搁说啥物咯。只是为了节省开支，唔准包拯加带仆人，只带司同包兴一人。因这个大兄包山啊，惊说伊路顶哦，带跩钱去无够开，就阁偷偷加借一丝仔银两托伊。包拯拜别了父母，又阁辞别了兄嫂，来到书房拜见老师。玲罗先生对宝剑再三鼓励甲吩咐，又搁将家己这几落年来伫宝家糊涂伊个，跩下开，全全退当宝剑。宝剑拜别了老师，宝兴弼马，大哥宝山送伊到十里长坛，兄弟两个真唔甘三日，但是最终哦，也是挥泪洒别。各位乡亲啊，包拯徛马，带着包兴直奔京都。只一日，因来到一个所在， 主仆两人啊，找了一间饭店，选了一个位置，包间叫一角烧酒两碟菜，包兴将酒停好势，包间脱起刀接要啉呢，所看见对面倒来

0: 了一个师公，伊也点了一角烧酒，但是哦，心不在焉的走神，酒哦夹咧无对准，酒杯停酒，而是将酒倒啊规块倒了，然后是脱开本海，人像有心事呢。就伫即阵，从外口行来一个人，武生打扮，面带劫气，英雄气概。师公赶紧站起来，是。问公请坐，迄个人呢，简从怀中摕出一锭大银，托西公说：“你请将此银收下，咱暗暝再见。”西公接过银子，跪在土脚里连磕三个头，然后才行出队去。道真详细看这个壮士，大约有20岁左右，气质也好，人个缘投。道真心中非常欢喜，真站起身来，向对方施一个礼说：“尊兄请了，若无起嫌，何不请到一搭私谈一番？”啊，那个壮士听起道真安尼说，就用两蕊目睭将道真顶顶下下，将伊赏你一遍。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壮士是谁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金明是人生玉夺命，点击起英雄错救难，玉帝上情，敬请关注长篇微甲故事《三甲宝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八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牛，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纪念意识，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民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狸猫换太子》，乌昆仔血气硬，打滚出身斩花冠，宝剑爆青天，气韵无私冰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虎正义中大打，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无剧，敬请关注。英明是人生欲夺命，点击记英雄错救难，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狸猫换太子第八集，随随开讲。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对因先生甲因大哥宝山的坚持，虽中了秀才，又伫乡试当中独占鳌头，中了第一名解元。然后告别父母兄嫂甲恩师，又自动宝兴啊陪伴，准备进京来参加会试。进京途中啊，在这关酒店内面。宝剑刷去三八的一个好汉，这个人二十左右岁，真够有气质，人个也缘投。宝剑见了，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对侍立说：“尊兄请了，若无去嫌，何不过来一打私谈一番？”那个宗师将宝剑甲伊想想看看嘞。前满面笑容说：“承蒙错爱，敢不奉命。”意思就是说：“啊，你都在请，啊，我就过来当你请了吼。哦”包兴前赶紧叫点小李，搁添碗添碟，又搁叫了一角烧酒两碟菜，江河汉添满一杯酒，宾主落座何事？包拯就问说：“敢问尊兄贵姓？”河汉答说：“小弟西殿名叫字贤辉，宝剑阿公点交报了家己的姓名。因两个人虽然是一文一武，但是一见如故，真话通说，说话也投机。一连续干去几落角烧酒，换算现实的重量啊，古早一角相当于咱这半斤呀。”阿里说：“哦，这两个个对头真熬啉啦，几角的烧酒就着几落滚啊！”落腹了后，点脚徛起来说：“小弟现有一件代志，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了就去找店家算账。要保证个说阿无，甲咪安尼退阿无，甲咪讲了，先说等点脚去算钱了。啊，等点脚哦。作别去了后，宝兴才笑笑对宝剑说：“哇，三少爷，呀，你算是叫嘴咧抹酒喝咧，干呐，白吃咧。公子啊，你会估出这个人是咧创啥物嘢袂？”宝剑想去半日，估袂出来。主仆两个人吃了，又搁骑马登亭。这时天色已暗，宝兴看见牧童骑牛过来，就问说：“牧童哥，这打可是三元殿呢？”牧童说：“呀，呀，恁惊打咯？三元殿伫西南边，着阁行二十外里嘞哦。”包兴看见天色已暗，就问说：“呀，前面是毋是有客店通歇卡？”牧童说：“啊，前面哦，前面叫做沙屯，并无客店，恁只能找恁家歇困咯。”包兴甲包拯。向沙屯行去，行去真久，看见路边有一座庙，顶面写着“赤剑护国金龙寺”。宝剑就对宝兴说了：“咱与其去找人人家借厝，也不如踮这庙里踮一暗。啊，明仔日若要行哦，这工不做哦，天淡不油，也毋较方便。”宝兴就煞落马去敲门啦，出来开门诶，和尚。跟伊说明说，阿多暗暝要来点了了后，和尚呢将因请入去山门，包兴买了嘞，主仆就对这个和尚 来到云登小院三间前室内面，和尚拿泡茶，拿问宝珍因的来历。啊，宝珍呢，跟因说哦，因是要进京赶考的举人。然后这个和尚就跟宝珍说了，编钟发明叫做法本，另有师弟发明，只秒啊，就是阮两人主持。说了，将故事出去，然后由小和尚上来栽培。主仆两人吃了素菜素饭，宝剑就找宝兴，就将碗碟都收拾好，送去厨房。省得让小和尚就过来收拾。宝兴将碗碟都收拾好时，旁咧行出云登小院，来到禅院。只见几个后生查某是较拍分家胭脂，穿条穿短，装啊一副哦妖里妖气，哪行哪较虚笑说：“西边云登小院阁煞有人客啊，咱来去后院伯吉陪主持。”宝兴看见这个世面，将碗碟都送到厨房，赶紧活倒来云登小院来讲宝剑说：“公子啊！”这个庙哦，恐怕无偌大安静啦。这时，只见小和尚左手夹一盏灯，右手掼一壶茶，行入来，将灯甲茶放了桌顶，两蕊插目啊，是甲东向西看。小和尚一离开，宝兴就对宝剑说：“唔好，这是一鬼插庙啊，咱着赶紧走哦。”也唔过，坐出去看。山门也已经去还锁了咯，赶紧个倒走倒来，共宝剑说：“少爷，咱得赶紧找出路才是呐。”宝剑说：“也门已经去锁了咯，也都无路通出去啊，要行去倒落啊？”宝兴说：“也一道有得意，太小人搬到墙下，公子呢，你则别去去倒来跳墙里逃生。如果和尚若进来，小人就甲你拼命啦。”也保证说，我从细汉就唔捌经过百劫，也是有墙通跳出去。你赶紧逃生，我得去去处保险，也好为我报仇。宝兴一听保证安尼说，用目屎现刷流落来，说小爷，呀你那说从何话啊？我宝兴若死哦，嘛要甲小爷你死几堆呐？保证说，既是如此，咱主仆两人干脆就死做一下。事到如今，咱都只有听天由命咯。宝剑将伊啊推到房间正中位，做做好事。宝兴将门串哦褪落来，夹在手里说：“小爷，我来保护你。”就伫即时，只听见门外咔嚓一声，门锁去压开，将外口闪入来一个人。拄只宝兴都啊，夹啊规身力，一下哦，一看见一个人拼入来哦，惊一下门串前过咧涂骹咧，拄只也阁真勇敢的宝兴，即阵哦，已经抽做一团规身甲六六串，只记惊咧个一个人，一身乌色，是夜行打扮，宝兴详细看一摆，这个人唔是别人，正是伫四伫酒馆拄到的迄个少年家点娇。宝剑明年成哦，这个人一定是劫客。
0: 点娇是《三国演义》的主角之一，人称南劫。伊甲宝剑三百日，宝剑进京赶考的途中，在之后的故事中，点娇也侪摆救助宝剑于危难之中，是开封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1: 也各位观众朋友啊！登对当中的迄个西宫，我就是咱顶一集讲的迄个西宫，原来是这几秒的，因为法本法明两人啊，强抢妇女，去当时的老方丈哦来斩嘛，啊两个人哦，全干脆将这个老和尚煞共抬死呀！啊西宫为了共这个方丈报仇，就过到官府去打，也无想到这两个乡绅煞有钱啊！真用钱买通官府，反而判这个西宫是诬告良人，重责二十大板，逐出境外。西宫是有冤无底深，就来到林中啊，想要来吊死自杀。拄前哦，去拄到这个少年家点娇，经过一搭，将伊救落来。 啊，问明白原因了后，才叫伊去酒馆等伊，家己去了解情况。点招知影说西宫无说白出位，才赶到酒馆摕一锭银哦，讨这个西宫呢。阿山哦，有机会来甲这个宝金三八。点招识别宝金，就挖倒去里堆了休息，一直困啊到一间，才改扮行装飞檐走壁来到死了。西伯特越墙而入，牵脚牵手来到宝鸡，只见迄两个乡村就在国内边头，也佫有四五个妖艳的姿娘，正伫咧陪因饮酒作乐。只听见法本对法明说：“混同小意迄个巨人，等三更咱才去下手不敌，佫啉煞落去啊！”点招一听，搭来想说：“哎，因暗暝要去害人。”我就算救好人，休杀乡村，因此才来到混定小院，用伊迄支巨阔宝剑，射去小院大门顶的迄片铁锁，行入去前房一看，也原来都是日时拄着宝剑咯。点招上船，一手牵宝剑，一手牵宝剑，说：“尊兄随我来。”出了小院，将边头一个角门来到后墙。点招啊，将伊个八宝笼内面摕出一条绿衣锁，绑咧宝剑腰咧。家己呢手掼锁头，背身跳起去上头，然后用手轻轻一提，就将宝剑提到墙顶。所以说声对宝剑说：“尊兄，落去将锁啊偷开，我再个救这个子童。”说了。

0: 向下一放，包进咱的双脚落底，较稳稳稳。赶紧腾开腰中的绳啊！点招呢，再个用绳啊，将包险救出去。细声对保险说：“连主仆两人沿着这条路逃命去吧。”然后自己身躯一闪，脚前煞无看见人影了。包险唔敢停留，真扶着保险前一步，前一步，向前拼命一直走。好不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已经是乌天咯，天都渐渐要光咯。看见远头有电光，包兴说：“好咯好咯，公子啊，有徛家咯，咱随暂且入去休息一下，等到天光才行也不迟啊。”主仆两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包兴赶紧上前叫门，门开开，从内面行出一个老伙仔，就问包兴说：“呀，恁是啥人？有啥代志啊？”包兴说：“老伯，只因阮主仆两人只过半暝赶路，结果煞迷路，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点你的所在休息一下。天若光，阮现煞离开。”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老阿伯借因骑，未借因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金魂并得县主临时收留，为着路费，包兴无奈，浪费作家。玉帝上前，长篇《每个故事》三结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九集，随时开讲。
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剑剑剑寒苦，半路。说三百一个江湖劫士，何做点招？邓阿弥接束金龙寺，也无想到哦，这是这个七世啦，四个法本甲法明这两位主持啊，专门哦做红个太人帮去抢夺民女的种个歹代志啦，也就伫包拯甲包兴被困时中，万分危急的时阵。义结点招煞出现，伊将因两人救出乌市，下笔点招后，包兴唔敢阁停留，扶着包拯啊，前一步，前一步，向

说啊，是这附近的啊，就说了，既是如此，请到内面坐坐。老人带主仆两人来到房中，请包拯伊落座。包兴问说：“老伯贵姓啊？”老人甲伊说：“哦，罗汉西明。厝内只有我甲阮老母两个人，啊，并无子女。阮两人啊，以卖豆腐为生。”包兴说：“老伯有滚水无？捧一杯来，等阮饮。”老人说：“吼、哦，也唔免滚水哦，我一道有现成的豆奶，多只水质好些。”老人说了，将胃鼎了哦，端一碗白白白，搁烧滚滚的豆奶，等包兴。一包兴将捧等包拯随啉，哇，那汤色啊！一碗豆奶哦，是个胖胖胖。包兴徛伫边头，看到烂哦，强要坐落来。啊，好命！这个名罗汉啊，又搁端一碗等包兴。包兴赶紧挤过来，啊，无管伊有烧啊，无烧，大嘴细嘴拼命鼓。过过无偌久，豆腐大煞好势咯。名罗汉呢，又搁将因每一个人哦，端一碗豆腐。主仆两人经历着一夜惊魂，又要用个吹打，一人所说：“何门唔顶把人吃？向个哪咧要啊？要着三高椅啊，都共挤挤落去。这一顿豆奶配豆腐，未输是正德皇帝咧食珍珠梅个红颜粿迄款。食饱了，心情也就好了，就煞来甲这个名罗汉来拍谈，知影说一搭。二三元顶，较无二十里。说话之间，突然间，前看见窗下我火光冲天，只见东南角一片红光。突然亲像是金陵寺火烧啊！宝剑甲宝剑拔来了顶，是点焦所为。就问一个明罗汉说：“也是倒落火烧啊？”明罗汉说：“天地昭彰，循环报应，天公伯有目，有目哦！也你以为你唔知，这个金陵寺自从罗长老过身了后，留下这两个徒弟啊，是无法无天，经常谋杀人命，抢夺美女，比太人放火强多，也搁较肥。无想到今仔日。”啊！有种的日子啊，报应，报应！这时，天时大开始光，鬼明魔对吹起剑形，主仆两人就将明罗汉深深的感谢，表示该日才来投报。明罗汉悄悄说：“哇呀，那小看两碗豆奶，何足挂齿啊！”然后呢，又搁将伊送到门口，共因指明路径。主仆两人告别了明罗汉，行出村口。这个时阵，包兴才想到说：“要我爸咯，行李、马匹，早早客伫死了啦，连路费、运粮哦，也通通留伫死了，无退出来啦。”啊，这个时阵，包拯感觉。脚骨真够酸痛，画袂上步，只好安尼迈了迈了向水运头啊行。宝珍说：“按一搭到京城，也阁有几日的路程啊，也亲像咱安尼咧迈，安尼咧行，也毋知着伫时才有通到京城。加上咱现时啊，身躯咧较无半挂，也即边如何是好啊？”包兄听了一句话，又搁看见因少爷一副作狼狈的款式，就安慰说：“哈哈，公子啊，你哦，你搁坚持者，只要下到三元殿呀，那才等咱到三元殿呀。你知唔？我有一个阿姑伫迄搭呐，咱才来去找伊借淡薄路费。”就安尼，主仆两人哪说哪行。不知不觉，已经离三元殿无偌远了。这个时阵，包兴伯来家己暗暗想：“哼，哼，呀，我要倒生一个阿姑啊！啊，
三元。

店闹也有一个阿姑啊，啊，等到店呢，我随带阮少爷去食一顿，然后我再摕我身顶值钱的物件去抵押，无管伊倒一世是一世，说话之间到了三元店，果然真够闹热，一帮包兄就毋敢带包拯去大酒馆的去洗。你是找一间使用的农家菜、私房菜的小饭店，然后对保监说：“小爷，呀，咱就按一搭食哦，倒一顿，倒一顿，呀，好命！保监大无在乎菜馆的大小间有空调还是无空调咧，主仆两个人，哇，一阵长了腰，看到一道菜啊，赶紧食一顿吧！包兄才起身。细细声共保监说：“公子啊，也无哦，无食饱饱嘞，都也无啥代志。你按一搭是我休息，太小人去找阮阿舅来。说了，包兴前行出菜馆，看见店嘞哦，哇，真闹热啊！也包兴本来拍算要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下青条夹布脱落来当几挂铜钱啊！”才去请一只驴啊，就说是因阿舅去搭借来，要来当包拯过口哦，徛两三日才过世，也无想到，伫街内争来争去，四五日都无看见有半间的当铺俩，啊，看会倒人袂叫？包兴北来暗暗想说，亚姐，看要怎死啊？就当伊伫咧无措施的时阵。煞看见哦，有一挂人围着迄搭，也毋知咧看啥物俩。也包兴这个人也真好事呐，也无想说家己正经头路都还袂办，还阁有闲通来看老人啊。包兴哦，也煞先倒迄挂人安尼挤入去内面去看觅咧。哈？看见涂骹铺一张纸，顶面写着“告别四方，人人君子知己”。今有文业村内李老大人提来小姐必要买主，若有法通治邪了妖者，写文文300两是绝不食言，仅此告别。包兴念了，北来暗暗想，也不如哦，我来去装一个有法力的掠妖，代志若成。我上惊一路的开销所费，也现煞有咯呗。啊，若无成，无嘛通骗两三日好食好啉嘞。想到一搭，包兴前去问一个放狗别个说：“要文业村离一搭是有偌远啊？”对方一看有人问，就赶紧回答说：“吼，亚军，那才3里路呢呐，要你问这做咩啊？”包兴说：“哦，做咩都对啊。”迄五家相共会驱邪着祟啦，阁会降妖掠怪、抽狗鼻毒。只是阮是外乡人，伫别人的所在顶面，人所说，敲打人的底是毋敢乱说话。五家相共虽然神通，唯恐别人说阮是妖言惑众，所以毋敢出头露面。轻易去共人驱邪，啊！凡是来求的人哦，皆着真诚心。阮相公若咧提说，说伊袂晓行妖哦。伊如说毋，也你如着诚心，因为伊是伫咧试探你是毋是真心俩。也迄个跪伫涂骹的人一听前，赶紧尿起来，说：“哟，凶的闹啥人呐？只要你家相公同意，即使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包兴说：“也既是如此，唯未免说，我将一个告别收起来，你跟我后壁来。”因为边头有啊家人咧看，大家真好奇，所以咱一大个人哦，跟因两个后壁啦，要去看闹热的。包兴带着迄个人。来到菜馆门下口，对迄个人说：“呀，你先去柜台咧，去替阮买单哦，省得阮等下着搁来算钱去偌久哦。”呀，迄个人就说声：“好势，好势，好势，好势。”就安尼，迄个人煞去共因算遮菜钱俩。来到柜台咧，
这个本官头家一看见这个要来算彩钱的，真赶紧行一个礼说：“哦，李李牙齿啊，真久无来小对路啦！”观众朋友啊，原来此人是你名簿，是你大人府内主管李宝刚掌柜说：“哎，将楼顶保证因的饭菜偌钱，记记咧家己晓咧。”包兴甲李宝来到楼梯卡，交代李宝说：“你踮这个楼梯头等，若是有听见咳嗽声，你才通上楼去求伊，知影？”说了，包兴这才爬上楼。呀，观众朋友啊，包拯伫酒楼顶面等啊是几百个好嘞，一看见包兴到这个时阵才挖来。对着包兴是大发雷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拯、包兴啊，五入七死，也好命，二劫点交上救，才得脱险。又搁拄着好心的名罗汉啊，慷慨招待，真可谓是有惊无险。告别了名罗汉，主仆两人啊，继续赶路。这个时阵，因才咧发现，马路甲因的带路费行李，全部留伫寺庙咧，无带出来俩。一包兴惊包拯八百，就假设伊家己有一个阿舅啊，伫三元殿。等到三元殿，伊才要去甲伊借淡薄路费啊。其实俩，这个包兴是拍算说要等到三元殿，才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旧衫、灯饰租一只里啊，当包拯徛。也毋过确实，到啊三元殿，到底咧找无当铺俩。啊，当伊咧无招的时阵哦，煞看见有人伫咧放告别，啊，就是客死了。是文艺城李罗大人的千金小姐哦，去当妖怪卖嘞。啥人哪有法捉妖提蛇？要写文文三百两钱钱。包兴前讲一个李家总管，说因上江湖有才钓汤提蛇捉妖，然后前将一个人带到饭店要来举报警。咱过来说。包拯吃饱坐咧饭店咧等包兴，左等右等，等去规半日也无看见包兴的头棍影，心内就会暗暗想：这个包兴啊，敢毋是去因阿舅迄搭借无钱，煞歹势来见我？就伫这个时阵，只见包兴从楼卡笑嘻嘻的爬起来，啊，包拯都在咧生气，怎嘛说？要你这个狗仔啊，是走去倒落啊，害我踮一搭等你规半日。包兴说：“哈哈，无啦无啦，我找无着阮阿舅啦。呀，如今哦有一条种个代志，来，你耳孔阿来阿来，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包兴啊，前细细声将阮叶春李夫小姐被妖所迷，要请人。”捉妖的种代志啊，讲一遍当包拯听。然后才说，相公啊，现此时哦，敢着请相公你何派随去行一晚？包拯一听不由呆了，说：“你这狗仔啊！”包兴哦，暗听包拯说，前刷伫楼顶连连砍扫去几落声。徛伫楼下的李宝，一听见有砍扫声，真赶紧走上楼来，对着包拯现说，跪落去叫说：“相公在上，小人李宝奉了祖庙之命，愿请法师以救小姐。”方才目见相公的亲随，说相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急忙搭救我家小姐。说了，真拼命磕头唔肯起来。包拯赶紧说：“哎，管家请起，休听我许旁人之言，我根本都袂遐哩掠妖啊！”包兴伫鼻头前插嘴说：“你听见无？
阮想讲咧说伊袂晓咧咯，你也毋赶紧磕头，也离报一听前

0: 赶紧又个连连大细磕头，连乡的老板哦，去等于磕巴哦，是甲隆隆隆隆响呢，也包形式，先讲啊，也你看哦，人伊呢一片诚心，真够可怜，啊，你都发发自卑哦，包拯一听将包形一回死，你这狗仔啊，土匪土盗啊！又搁共伊报说，管家请去，我实在是袂晓你抓妖，我也着搁赶路哩呐。也毋过即阵的李宝那要放伊离开啊，就说想讲今仔日你是免想要离开一搭咯。小人已经挨过自卫乡亲，伫楼骹推小人将想讲讲告了。搁一说，证人已经皆知影想讲是法师。小刚若是离开，托小人的祖庙知影，小人实在是吃做不起啊，说了又搁大细磕头。包拯去当伊甜啊，袂走袂闪哩，暗骂这个包兄啊，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啊，啊无事生非啊。伊北来想，从世间顶，哪有可能有啥物妖魔鬼怪啊？呀，我保证保某人为人功名正大，提倡以正来压邪，不如随这个管家去看卖呢，再作计较。想到一搭，就讲李宝说：“哦，我虽然袂晓你抓妖，但是我唔信邪，心哪只邪就会惊，呀吧。”我随你随去看卖的就是，李宝姐听见宝剑答应啊，用的真欢喜，又搁连连磕头才站起来，伫头前迎路。宝剑按楼顶行落来，只见平对门卡口，围啊一挂人，向的是人山人海，计要来看闹热的。李宝赶紧说。哦，有咯，各位乡亲咯，希望大家让出一条路，照过去。哪件咧？哪带宝剑、宝剑离开本关？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这个李大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宝天官李文业。李大人高楼铁轨文业城，伊甲因某张氏。赤下无子，诞生一位千金查某啊！也因这个查某啊，李小姐哦，因为游花园，也唔知怎啊乌白帮说中邪咧。李大人是下令在厝内人不准行动，但是因夫人呢，疼爱家己的查某啊，袂论得，才找一个李宝哦去石街看看咧，看有法师通来帮助驱邪无啦。呀，李老爷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啊。即阵老翁某两人多只伫咧谈论因查某仔的病情，只见李宝入来禀报说：“法师请到了，老爷，法师请到了，是一位少年女生。”李老爷一听，腹内暗暗想：“既然是女生，就应该去共托圣贤之姿。”惨操那早去学挑弦得脚挂，专一段之术啊！带我出去，甲伊教育一番。就叫李宝将包拯请至册房。包拯来到册房，看见一个书法半白、面绿动颜的官员，就不慌不忙向前作揖说：“大人在上，万圣拜揖。”李大人看见宝拯，哇，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赶紧还礼。分宾主之下，就问说：“哦，请问贵姓？先向何处？因何来到彼此？”宝拯就将伊上京回去，路途作劫，毫无隐瞒，全部讲出来。李大人一听，哎呀，什么法师咯？原来都是一个落难的子孙啊！李大人暗暗想，看这个少年家 说话直爽，倒亲像是中型之人，但唔知影伊学问到底怎啊，就故意伫咧发现的时阵，考问保证的学业，也无想到保证你望看的人是咧乌是乌，但是伊的知识一点啊都无乌，竟然是问一答十。即使是真有才华、博学的学究，也不及伊的学问渊博。李大人即阵非常欢喜，北来想看这个子孙骨骼清奇，又阁有煞好的学问，将来必然是上上之人。然后就交代管家李伯说：“你着好算福赛报相公。”不可怠慢，今夜就等于店子房内面暗歇，说了就煞离开了。所有啥物要掠妖驱邪，跟因查某治病的代志哦，这个李老爷一字都无说。虽然老爷无提要掠妖的代志，但是唔过因某张夫人可是较心心挂念啦，伊方的袂等人，赶紧找人将李报说。务必着叫法师到小姐房间内去掠妖。伊已经将小姐刷到夫人的店的迄间房间去了。阿李伯哦，就煞前来问说：“包法师，那要掠妖，着需要啥物物件？小人唔他，趁早去准备看也无，也无等包拯开嘴，包兴前伫边头抢水交代说：‘哦。’”倒三倒，椅仔一倒，小姐房柜内面要设单，所有啥物朱砂、铅笔、黄纸、宝剑、香烛、烛台，各项都着共我准备清气。等到阮相公来迎河神，立即上单掠妖便是啊！李伯马上前叫人去扛倒的扛倒，搬椅的搬椅，做一下来到小姐的房柜，随将倒椅哦，一倒一倒贴好势。然后才将遮香炉、纸炉安尼摆好势，再过哩将遮笔墨纸戏宝剑等物件一切准备叮当，包兴才甲李伯行出绣房，来到书房门口，包兴叫李伯按外口等，伊家己行入去书房咧叫因相共。观众朋友啊，这个时节哦，已经是初期了啦。保证超车去一日，又阁行遮侪路，人已经野先咯。保险即阵才行入来，也保证已经倒伫眠床顶面咧翘身咯。保险行到眠床前，叫一声说：“相公啊，你若安尼食饱就煞困啊？”保证去等伊叫醒，就说：“呀，你来得正好，赶紧服侍我学习，辛苦去一日，着好好困一次咯啊！”要包兴说相公啊，向个你无遮死困嘞，无遮死困嘞。要包拯去当伊发一声，规个人计搭领问说，要多一支咯，也唔困，也无要做咩啊？包兴说，呀，咱也搁着掠妖嘞呐。包拯说，哦，掠妖，向个是你云南要掠妖的，要掠你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哪会啊读书写文章，袂啊掠妖做西工？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 神州驾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彩，没了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1: 虚娘受疼撒国欲救脚步，
12: 盖也欲救往乎嘎子把圣邪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3: 徐娘秀腾，美丽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4: 我咋人？
13: 为啥公众个遇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亏，湖南的王大亏，女儿亏，长得货币咋能累啊？
14: 嗯，
13: 好，今天如果你三国遇酒啊。在江里要得菜噶，遇酒得谁给不秀嘞啊？要是旅游的该不秀嘞啊？本书给几姑娘讲出来吧，啊，啥不去啊？飞鹤给个插棚啊，啊，土洋子去啊，
14: 土洋
13: 啊，土洋子去，渔火迷到几子问你遇酒往里得谁给查你可没嘞啊？根据家业的几笔啊，啊，本书呢是一脚下洋。于是一把我是个一个次年找的上百连把你杀去一个插棚啊
14: 啊
13: 啊讲过我你自己一个抽上啊不忙一个立上啊公众洗一个照片以及旅游那个机子都让啊非你家一个虚假啊杀不去一个插棚啊这一波吧与给两年在棚杨鹏啊，废物的王错，只能最热能给个杀个碰了啊！因为我你帮头给个红梅啊，奥运王虎可苦错得谁啊？休息我你过一过我你得比思绪给个吃给个哈给个叫么子啊？
14: 嗯，
13: 给个你是啊，瑞家杭州我你预交降低红梅给个么子啊？陪着管你连五层乐吧给个得谁给？地上啊
14: 啊！把一我称把一细哥嘛
13: 啊，带细带细带
14: 吧，
13: 带细带细带细。
14: 该是我称我要这样梦吧，把一细哥。
13: 是细细。
14: 要我挨一次。
13: 对，要细哥你有这个，要我你杭州遇见那一堆一堆一个字一些，
14: 你别过哎，把一细哥是张国人吧，谁吃得到？
13: 当
14: 自家你吃个个拍脸，没事，连哪你都被逮住个
13: 是细是细
14: 但是有好吃，
13: 这
14: 句建议字母过硬不闹气。
13: 该又是咋弄的？该又是买个这货不懂的，弄一个乡愁一身呢？又是
14: 该又是你嘛？谁吃得到我给买的？
13: 对对对对
14: 对，你吃啥呀？该没人你们稀吃，我替该人家把一个。
13: 是个，要弄一个。该给个吃你呢？该是咋弄的？机子啊，药给个血统给供应。
14: 嗯。
13: 啊，那玩意还该都给个一代货给了么子？那三个给的是小工作的，还有你给药货行都不做，找谁派给个旅游区的给个机长？那三个给。谁有做一个不修嘞？
14: 嗯，
13: 我要你啊你呢？该真要做？
14: 啊！
13: 该你该个把子大姑娘看到我下得给非要梦一个。
14: 过来过啊！
13: 好叫咋过？
14: 过来过你。晓得我你欲就去真要做
13: 啊？
14: 举你过你如果真要做了，我是五类你我。
13: 哦哦哦哦！
14: 你挖就挖给做，挖这脏日脏
13: 日。你多是挖的。
14: 要我爸的你白虎伯门长讲给给当过也是要做的要梦想梦的只哭着是要梦想梦的我这账上的人我你预就去给转了又那该这样

0: 我们吃的鱼就是鱼，该吃的鱼就是鱼，该吃的鱼就是鱼。吃你要问我们在这要买，在这修多的要买的。
1: 我们把谁能吃这个么子？所以我们晓得。
0: 该吃个这要做是物的。放西，张和吃。
1: 拜过。
0: 吃就西啊。给当一做烤鸡啊，和给牛西啊，和给妹的啊，和任何行都要看外卖，给牛肉鱼该不晓得。做给该吃完的话，要问你鱼就给辣椒鱼，哎该。 哎，该加点吃货，哎下皮呢，芒种下皮呢，有时还该得等你自己给还给吃货，还有你该帮一个窝托，哎呀，行到黑西吧，猪吧，酒吧，那一个茶棚，搞几次问你遇酒得谁一个没得一个局长，还有你废物王错扒开你是啊，错一你是废子哥的，哈辣椒一类，熬鱼一个。
1: 纸壳啊，可以要上色。平时过一个公司呢，给大区区让你呢，拉嘎一个做朋友个。
0: 啊啊啊！
1: 红墙灯，风情灯呐。那一个雷哦。风情灯哦。啊，红墙走的那个灯一色，那一个雷哦。
2: 这是红墙的，我是个灯。
1: 对对对对。
0: 拉嘎一问你晓得，这是我你非要梦的一个宇宙得色。
1: 是是是是，完你得拉嘎一张那的养拉的给个一的给挡住多种一个设置。啊，你当当接下去必须问还给那个拉嘎一能养拉一的还给光影能一做给古，还有你啊你呢，奥水古 AI 那一个挂饰，古色。 啊，古拉达一个合适一个帽子啊，
0: 古拉达
1: 次也带给依托给个 AI 分手啊，一个高斯啊，这一个主统的奥数的工艺啊，这个小工作啦，是那一个帽子啊，带动我你杭州的企业的奥数啊，可以找出我你个哎个人力够啊，可以找到我你哪个能一个小五多种啊，该人过还是合一个是够啊，还有你杭州还有个配置五日养水啊，啊给来推你一个五日养水，五日养水那个推你一个不做啊，许多有啊你呢有这个。 啊，你可以过去接个锅底啊吧？咋的？有哪个能做天日屋给个五日养水？那一个么子给个啊，天日做啊，一个来插棚，五日行有的行到哪个能死水给个么子啊？那时候个级别，我你可以吃呀，给个我你遇这个类似的不晓得呀。啊，我你可以说给个废物王错。
0: 吃的么子，还有很多问你，鱼就给让你只能忙熟啊，给来屋子，要忙的，要宇宙数据啊是还要忙的，要忙是要忙是要忙是，哎，
1: 那时候我哪个能帮上去的话，可能带给个旅游的不晓得啊，啊，雇要个养心养意啊，
0: 吃的，
1: 吃的，
0: 带洗，
1: 啊，供你捧，
0: 我你下次过这晚的旅游，大妹子你肯定又是吃的吧？带你过带一碗做供你捧，是吧？但是吃该多一点。
1: 日时改变，反正啊，你点子吧，只能忙熟吧，你去蹦灯吧，给了啊，你抬去是不可裤子，类似给不晓得。啊，大姑娘啊，给个可以两个的，我你遇就给贼人。冻鱼
0: 虎
1: 啊，日时冻鱼虎。
0: 只要要好吃的话，还要很好的废物之外，还要我你个贼人，你也是很。
1: 对，哈，要挖的个要看可以吃的，我你遇就做啥事啊，没人呀，只挖我你。 在那飞高的那一个库车啊，这热那一个差你一个在那里。
0: 对，
1: 那时候我隔壁啊，我你一个类似的不晓得啊，本书梧桐啊，开机要呢啊，杭州一个个差棚啊，用哪的啊，就是本是类似的那一个差棚，那么杭州一个把子啊取了去要，杭州的么子取了去要，大姑娘呀，要起码那一个不晓得的，我可以找贴一贴吃啊。
0: 对是。
1: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续屋。
4: 御酒屋。
2: 徐娘小腾，你管我阿生咋？给你就没块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一级一。
2: 衣服的衣。
1: 哎，是西。
2: 咋管呢？
1: 一给咋管？又是一么？
2: 不能意思这个意都重要你嘎死一下吧咋能够死
1: 你也个意思没有是意
2: 啊加个意
1: 加个意一叫哎生意哎交易哎无意哎然后给个都意啊无意啊刚刚我给你陪着过呢当过啊你们是播你们是发举过你能给阿过意
2: 类似咋能够死呢
1: 啊
2: 娘的故事啊
1: 哎老故事发觉了一
2: 夜
1: 不一
2: 外皮呢
1: 一哎写个都一
2: 嗯
1: 所以说你我多一
2: 啊唐一
1: 啊谢谢老故事这个这样一把好像都能可能我家这个
2: 我来我过去背有吧
1: 背有
2: 啊老故事这个背这个不不
1: 啊老故事的一张一
2: 啊一
1: 那要到外国吧嘿去年我年碰见过一个要个一那个要个娃子的个但是我总是都一一也风雨生，很多那外外看到外忙对吧？
2: 哎，
1: 我你碰见过一哎一家一家子带给，一有个奥妙给拐掉的。
2: 是的。
1: 来这里一不是一个人啊？
2: 两个人啊？
1: 对，衣裳。
2: 衣哦，衣。
1: 衣。
2: 嗯。
1: 衣奥妙给我，我不给
2: 是两个人啊？
1: 两个人啊，所以我你碰见过一。
2: 晓得吧？
1: 那么个一修呢？我你不是过一忙一讲个一这个一年是去家丧，朋友啊是去桌桥
2: 啊。衣服喜欢穿新的，朋友喜欢碰旧的。
1: 哎，是西
2: 啊，
1: 桌了就是交往。共
2: 啊，碰晓得那有是个还跟人家朋友桌，
1: 桌是共同的共，不是撞。
2: 啊，我晓得，我晓得。我晓得。
1: 我要给你配这个女家将啊，一阿母吉桑。
2: 女孩子如果勤劳的话，衣啊、袜子啊什么都是
1: 衣裳啊什么
2: 都是新的。
1: 哎，是女家将，你细细的你。

0: 家将啊，
1: 老你的头比我将
0: 啊！
1: 有时候你管
0: 抓
1: 你三五，你再是对人家讲了一宿，我能够成功，
0: 我可以成功的，但是
1: 哎，日系日系，别改啊！
0: 嗯，
1: 我你碰见过啊？别过抖音这个子女啊，一等得到，要连那个一等得到，我要过。
0: 嗯，该就是该咋尿？哎，我腾过吧？该我要腾过。
1: 一等得到，碰碰上有这个一诺等我们。这个衣物颠倒上下颠倒了
0: 啊
1: 有人我一直上下颠倒的状态
0: 宝宝啊
1: 一等得到也能够一等得到啊你看我你物要过
0: 物要过
1: 你来讲物要腾家啊
0: 嗯嗯
1: 你那一等一等得到那发育了自哪呢哦自哪口哦
0: 啊物质发宝宝那些
1: 我天啊给的老铁一等得到扩大这脏了吧呢
0: 啊我老铁扩大扩得到吧呢
1: 哎是这个又上下颠倒了反了还是那意思
0: 手扶梯还就给过
1: 这个是啊你我你给你做的这些是过个衣裳
0: 啊
1: 而且我你过个衣这是意义
0: 啊，这个
1: 啊，那个意思啊。
0: 嗯，
1: 好，我人家这过冷嘛，该是俺你，
0: 俺
1: 你找来过过年你背
0: 啊，你要个背啊，
1: 臂，
0: 弯臂的臂，晓得，嗯，
1: 背，背，一个名字加龙，
0: 这个
1: 背门思过
0: 啊，闭门思过
1: 啊，是啊，背女绣户
0: 啊，闭月羞花，
1: 哎，是嘎背啊，
0: 关闭，
1: 哎，是的，我看背木
0: 啊，闭木，
1: 哎，是是啊，完我给你这个。刺鼻了
0: 啊！刺鼻了，那要用那个呢？
1: 是啊，我你我要过的。
0: 这个嗯，
1: 记录你我你过该是啊，这个是啊是连个头样，王头可把头，
0: 嗯，
1: 王头呢都王，
0: 王，
1: 哎，把头呢都忙，
0: 忙，
1: 哎，我你有讲一声没要过，忙把头多久呢？我你过了这头吧？
0: 你要该是啊？
1: 啊？
0: 你要该是啊？
1: 忙忘的
0: 啊？反
1: 正还是一盖把头一盖王头。
0: 忙忙的啊，带去。
1: 忙忙的，
0: 这个这个这个。
1: 我你看到那个，我你那个忙忙的，
0: 忙忙过的，
1: 忙忙的啊，忙忙过那个忙忙的。
0: 带去带去带去。
1: 忙又是指我你问东西啊。
0: 这个。
1: 问题该是一直忙的。
0: 啊，但是。
1: 问题该正好是忙到可把到最后加这个又是那意思啊。
0: 周瑜老师。
1: 周瑜老师是。一般过程你啊，你晓得个，付忙吧，就是个成本那加对就忙的。
0: 啊，忙是忙啊，忙忙忙的呢。
1: 哎，忙的还是些些啊，是我你找用忙啊，
0: 带去。
1: 那么在你别是加起。问王
0: 啊，慰问
1: 啊，我你上多你上网多中啊，江阴村就问我你本地说话要过个
0: 啊，
1: 上多问王
0: 啊，
1: 我你发过上多问王
0: 啊，这个问王，
1: 对吧？
0: 问王，这个慰问啊，
1: 跟我都忘了。
0: 对啊，
1: 王敖，该你要了那要了那，你把多要过个，忙敖要过，但是你跟你杨多过是王斗王斗说，你给过嗯提起你
0: 啊，
1: 王敖
0: 啊，
1: 然后给你上胸陪着我上忙
0: 啊，干啥呢？
1: 审问
0: 啊，审问
1: 啊，上忙
0: 啊
1: 啊，该你要了爱外。给要了的话，给王头把头那个外过，
0: 王头，
1: 那王头今年过年生活都穷，可能把头外抖呢。
0: 哎，
1: 还比你阿外疼懂你过生还是用的。
0: 考女人过，可能把头外跌跌抖的那个呀。
1: 哎，陪着过那过问，给个是啊，接了一个啊，是王头的孤王
0: 啊，孤王
1: 啊。但是我你三五多钟，杭州那是八斗的。
0: 哎，
1: 你俩是比较够忙的么？
0: 哎，要忙忙
1: 忙啊，那啊，但是给你打工那自由啊，给你王斗的学呢，杨多过次
0: 给提起来，
1: 真色嘞，
0: 嗯，真色嘞
1: 啊，嘻嘻啊，忙该是个该是八斗，我你三五多钟斗吧。
0: 但是
1: 刚忙给这本书，
0: 我问他借本书。
1: 对，你看了付哪个药王？八斗给杭州的货，你付哪个药王斗？要我你买杭州家是吹吧，他们懂的。
0: 但是但是，
1: 你光忙给这本书，根本是有的有有有是吧？忙给这本书。
0: 带给带给带给。
1: 啊是啊，我听要给王的是忙忙老师。
0: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老师。
1: 剩了一个王的，一个忙八斗，忙忙吃。
0: 问问看。
1: 哎，那意思。
0: 忙忙什么？
1: 哎，开始打听一下
0: 啊！忙忙什么？跟忙忙是该是该咋的？该句子啊啊！
1: 我给你先忙打过呢，忙卡太子啥意思？
0: 啊？忙卡？
1: 忙卡太子，忙卡太子呢？
0: 忙忙打过当时，你懂吧？咩？五次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神羊。一类是御酒之母，每类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堆冷。
2: 御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3: 类似

0: 一在一妈西征，江浙阔万户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1: 美丽宇宙是雨色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2: 橘子宇宙红腿猛乳雨人宇宙得女万户，买你一女雨腾雨思徐。
3: 大姑娘好，我七夏，希望大姑娘能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年七夏和大姑娘改业给据宇宙的女人节奏，要当辅助二对活，对，要当你这个过大，要过个对活辅助，就你找做二个对活，还是过要当辅助二对活，我的当要过个对活了，对着过个对活。那我们家正大过猛，那你怎么能家做梦？特别是多姑娘的事，感觉给一句的女要当辅助二对活的，就是找了杨勇要的那哪，怎么能政府正特别是杨勇要的特管的黑管？大门木了二麦个对活工，大门木了古龙岗个对活工，还是那给来是市区要当个学娃，阿姨做二个对活的，大门学到二洗车主学到二舅舅能学到教，我你能做正个学，打工五四个学，正大过猛个学呢？有外做当我，当我啊服铺没当借，当我呢啊服铺没。吃掉我呢，让我一能走正，三走正，我一家正夫妇养娃，他是过要当扶着二对活，有人能。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一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界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对，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解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刚到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格物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虫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边，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2: 盖爷宇宙王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见。
19: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0: 我是阿仁。
19: 我以为上公众啊，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拿来，王大奎女儿奎咋能火币咋能累啊？啊，今天录你三个玉酒啊，在江啊，我你中介公路无外，路要过通公主无意外啊，公不来连人连路，你都一个美丽公路，那一个猛打，那么我你错那个一路不我将黑鱼路要公路，可我你蒙一个女子的挖的公路啊，弄。是一波啊！其实呢，我你宇宙是啊，国通和旅游用的，还有是一台公路几十个个飞一盒个个别个啊。从那个一路步，我讲黑鱼旅游公路，你是在过些是一台黑鱼大的世界写的之一。啊，此地呢，写着我你移动站的黑嘛，要个崇家坳村对嘛啊，给你那个等了等你那个盐浦镇黑嘛。都将你采个西藏啊啊！遇到你采用沙寨公路的资源的别种啊，遇到你即使要在沙个地势的高江的个一扎啊，采在到那个个猛的卡地，人家旅游派特级个等初级，然后才是公路的事业，他个不得，还有你一八年的公路的本黑。本黑一个热的，该有咋能？哎，找个多多啊可以，找个吃大厨啊可以，找个吃美丽的江水呀可以，找个给给你，还给讲你个，龌龊啊可以。就是你西德亚的旅游的队长，你无可以说一路不我讲黑鱼旅游攻略嘛？你招待伊？哎呀，我改改又是喊你行动一个虚假意思，你可以依了一个本黑一个攻略，吃飞片的一个僵尸，你可以虚假日思绪去一个或是要你当啊，可能思绪一个日故，要你当思绪去龌龊，要你当思绪去那的好这个的大处，要你当那朋友过去好撒撒包。买个那我要自己学的，唔怪个又是飞鹤的啊！改条公路的几十年是机子的个斜台游戏的啊，路可将是永远能一个零年啊！以前呢，给外地很多的个土地啊，啊，同样的造作啊，一些的湖啊和绿地啊和给用着拿去做飞漂亮的啊，能一个一路的个将军。把用在要很多的个防护啊、火泥啊、猛油啊，给来防护啊，扩大得要。反正这个公路连两连三年，既然要通出一类呢，已将例如的挖泵啊，预计修一批啊，改古旅游公路，还有预计适合农村路各在的户籍。地样一个玉里啊，还有你最有的徐娘的玉盖日古旅游正鹏西路，当一个斗窝一个那个鸡窝啊，只要靠这个一路步，我将黑玉溪那几个那互动的，又是我你朋友的能值得一个挖得功路，给你是做何一个生意，那一个忘记，要不给扶持行基，在地连

0: 红包你就来是啊，是话啊，是话冷用的该几些啊，人工的热冷，还有该机子啊，该这外一类机子啊，能一类协调的个功能。啊，我反正这个功能你是咋弄的？给那个游戏啊，要需要的我要这背啊，直背呢？
1: 啊啊啊，这背
0: 啊，这背我预付给啊，高级层一个啊，你呢？以后一个我无能能一个体系。
1: 嗯
0: 啊，现在你的路中要路，路中要路，能写将中能一个鬼谷。
1: 哦，
0: 咋个事？我是何事？
1: 你别过，疼我家鬼谷，你咋啦？有能给提色疼我家，你过李阳阳。
0: 李是李，
1: 对吧？
0: 他怎么这么大意呢？接下来那个我还给个日阳的给多了
1: 喽。你鬼谷一般还被疼我家牛瓜给点绿白过李。
0: 对，那上瓜我再问你一句啊，有很多的绿瑶子女，那个妈妈那还能挖进去啊？有时候狗是上几个呀，把喝把是那这样喝，陪着给来女子得，把是我问你给个我讲黑语系，给五十分以后给个绿瑶子女，那个那可以是你给啊朋友在干也，啊可以是找试一试，只是试了要看到要蹭上一个。那个厂商应该推你啊，推你了以后，你过来去结果先动，还打过呢。我还下对我，你预就要难喝给你绿瑶子女。
1: 带西带西带西，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打过呢，过得高兴。
1: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4: 于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6: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于就是盖和得火，
6: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6: 牧村阿多沙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6: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6: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6: 过不的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7: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错，这类瓦，你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8: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在你呢？
4: 鱼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龙子，一等你光屋给是干呗？今天你扩大功能管你啊？
1: 今天我呢过个枝。
0: 只
1: 一只两只的只
0: 哦，一只一只一只
1: 啊，个个你猜
0: 咋过？
1: 个个人啊，要和个脚头一样
0: 啊。你过来偷偷吃。
1: 一个呢是，你讲过个
0: 啊，
1: 只啊，
0: 一只一只
1: 一只一只
0: 啊，
1: 个个一半过出来，这过程我你遇见人啊，谁取来这过的一只鸟
0: 啊？一只鸟
1: 啊，一只只，然后我你蹦起时候我你扶住过只的，我你过头
0: 一豆
1: 一豆鸟一豆子
0: 啊啊啊！
1: 然后遇见人我过头。反正我你吃不动了，我是动呢，一动摸一动高，
0: 哎你那个，
1: 一动硬一动傲，
0: 一动热菜，哎张子，张子，
1: 阿贝是上过致富啊，致富我你你，首先我你我是光头动，
0: 那个是他是要到一贼动外啊，你讲那个是他是贼，
1: 谁去是一
0: 贼呀？
1: 你是我你国
0: 国国国动哎，张子，
1: 你张子行，我你就能很嘎达，普通动就放很冷冲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个一呀，你们是太阳个动脉哦，连一个，还一个是指啊、头啊，我是连一个，我你我是一头，
0: 一头一头，对对对，
1: 可以冷成。
0: 哎，你那过了张嘴。
1: 个这你甭去呢，我你要过个这一上哎，别个指身指身啊，那个是往往你希望你，我你甭去横斜过，但是我你甭去弯腰那个头样子细多。我都给一个人啊要杀个头样，我你讲过贼贼，知道吧？一个真是一个人啊都是都贼，
0: 一
1: 个人生我你本就要养逼
0: 啊啊啊！
1: 得两个头样啊是只
0: 只
1: 嗯，
0: 只有只有
1: 只有嘛，
0: 对吧？
1: 只有
0: 只有
1: 啊
0: 啊啊啊啊！
1: 给你改过个本就懂了的，
0: 嗯，
1: 别是你讲讲无言
0: 啊啊啊
1: 啊意思啊，只要一个
0: 对对
1: 啊，根本是拖子一个。
0: 拖子拖子
1: 啊！我你问起过，你考虑都觉得过拖子一个
0: 啊，带给，
1: 那这就是唯一一个了
0: 啊啊！
1: 但你给了后，拖子一个也没有热络到你
0: 啊，带给带给带。
1: 另外给你别是当啊，我摸一脚娃娃。

0: 给呢，我天啊，有的只吃吧，不吃米的呢。
1: 啊，只吃什么不吃什
0: 么啊？给阿五，给那给叫阿五。
1: 阿五啊，
0: 给有给叫米吃，一口阿五吃的，有只吃吧。
1: 只吃吧，
0: 只吃饭
1: 啊啊啊，
0: 只啊只吃吧。我给你啊是啊，只见日暮，不见上冷。
1: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0: 批评啊，只要日暮的，老去上冷啊啊。给你我给你过个开，吃完呀吃，给就说是吃完这个刚翻山南国的籽呢，吃完你见。
1: 啊！
0: 我给你当我哎，你哟我天啊，木拉无比，伢子多一身体呀！
1: 啊，你猫在河边，
0: 木拉无比，
1: 莫在河边啊，
0: 木拉河边，
1: 木拉河边，
0: 伢子多一身体呀！
1: 你以为上西天啊？
0: 姐，藤啊只有一根，
1: 好儿只要一个，
0: 哎，还灯只有一枚。
1: 好钉只要一枚，
0: 哎，是给我们是非我多给，还给我做一个，要够吧？
1: 懂吧？
0: 你跟我你甭就我要药的啊，是吧？我跟你啊，治国故啊，五家杂六计，扶国遭骂人。
1: 只讲战五关，
0: 只讲过五关斩六
1: 将，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败走麦城。
0: 哎，
1: 啊，那个意思？
0: 跟咱意思必须修。
1: 不讲
0: 治国啊，
1: 有过好个是鬼，富过没个是鬼么？
0: 哎，加工加了一治国给，
1: 对，是治国给和么？
0: 找马人是给三八的，
1: 对，
0: 好不好？
1: 三八的是鬼富过，
0: 富过哎，给你的给的治国还是鬼富过么？那个啊，给个学问你甭急要过的，
1: 嗯，
0: 我要该怎样？
1: 啊？
0: 嗯，
1: 我要你呢？
0: 都砸，
1: 砸，
0: 砸，
1: 砸，还要你啥？
0: 你疼你洗洗吃，砸，
1: 砸，晓得？
0: 量词。砸！
1: 你要那个谁呢？
0: 一砸红，
1: 那是给呀。
0: 嗯。
1: 啊？
0: 一砸红又是一只虾嘛？
1: 啊，是个。
0: 啊，
1: 是个。
0: 红脚砸吃吃。
1: 哪个？
0: 知道吧？我你遇见那是哪个？红个砸。
1: 是个是个。
0: 知道吧？啊，你给你给红红吃了，给你给红洗洗都吃了砸。
1: 带个。
0: 都吃了砸。
1: 带个。
0: 就是这个字。
1: 啊，是该是个，该要是个都养肥一些。
0: 都养肥一些。
1: 我跟我张晓得。多该砸了，这还该一斩一斩，要么红塞西塞过，还该完斩那得买到一些。
0: 一砸我，你不是我一语文，还该砸个学妹一定喊你们。一砸一刀，在这里一刀，他说我你好不好自噶哈，我你忘记行写过你
1: 红
0: 吃来刀，红吃来砸。
1: 该砸吧呀你。
0: 行自噶啊，
1: 我呀你别娘。
0: 我听你啷个啊，长秀才，
1: 我
0: 记得。
1: 吃了又是红人呀，啷个噶吧？
0: 长嘞，哈比又是吃红上过肉炸水噶。哎呀，你们肉炸水啊？
1: 那是个。
0: 红吃来炸，
1: 哎，
0: 刮下刮吃来豆，
1: 对啊，
0: 吃来干要过，哎，
1: 你别你们这百口流干不可能能过，我哎，
0: 不得让他还咋可能不我你洗洗，干嘛这脏，你能刮了我这脏洗不吃，
1: 对呀，红是一炸一炸，
0: 把豆呢，跟人家把豆也都炸
1: 了
0: 都，
1: 都炸，嘿，你那过那是一炸嘴皮的呀，把豆不，
0: 我有过一豆嘴，
1: 把豆不，
0: 把豆是你跟人家一个联系吧，头是头呢，
1: 知
0: 是知呢。我你现在来忙忙打滚呢，楼砸碎个不要你们呢。
1: 喂呀喂呀喂呀，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色呢。
0: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斯果毒。
5: 哪个呢？今年要教我你宇宙的女啊，其他个人教谁能继续？接着乌龙加乌龙，还有那个乌龙加乌龙，真是有人啊！你叫乌龙加乌龙，搿乌龙加乌龙就是我看到女儿讲一个，那么个底色又多啊，一来你加色，今年得解决了女，其他功能做加油。今年中表大功能也详细个单位呢。也就吹一句啊，那个人第五秒叫讲一国家的一句有女啊，第五秒叫国家的一句有女，每名呢是一句诗句啊， 飞楼贼无杀妻丑，你是娘无路交替，这是根据诗句啊，大哥能够晓得。那么我呢要根据句飞楼贼无杀妻丑，这美名，所以我呢第五秒叫那个一句用语啊，国家的，没对呢是四个字啊，没对四个字啊。哎，我这里加一给你一个俚语，叫乌龙加乌龙。乌又是我你没把比这个姑娘乌的乌啊，又是过我你鸡乌的乌啊，乌冬瓜鸡的乌。龙又是我你卧龙的龙。嘎啊，又是嘎那个嘎，还是又是嘎的个嘎，又是个嘎的个嘎，还是干什么？乌龙加乌龙，有这能力也能搞过，叫乌龙加乌龙。就修字那意思呢，在这该是一句啊，背无学火，我是打无锡瓷皮，梦王国家给人一脚也多。该乌龙要人家阿祖啊，每日啊缺乏的乌牛的乌乌龙乌龙啊，有那个意思啊。乌龙一般呢是指在带火晓得人说的，给人一脚啊，别提乌梅。铜鼓不是做来瓷皮啊，做来做锅边人一直打的是的啊，摆苦该让给木得，把这些打的呼吸下边人吓得个几个。那么乌龙加乌龙或者加乌龙，哎，要人家还是给乌龙乌龙弄了，乌头的意思啊，啊，那得要弄乌头。说话那一声在这里无具备一座福利的意图，但是便秘呢无觉吃梦东梦记做事太杂瓦白，还比上午日太个庇护国给你，还比无脑嘎一样觉吃正东西上次呢瓦瓦在该日记此日此刻的年句子多种一年安的外流去自私母子，所以我呢，现在生活多种啊。老是给人一做乌龙加乌龙的执着者，这个人分呐，伤悲苦楚。真正的修道，为在大德母子还有一胸家，这里是哎。所以，以乌龙来带乌龙，加入家福库个人的珍惜。那么在摩西之后的多是哪能暴露的戏剧区的目的哪能暴露，哪怕是这位博古者还有个人称心称是那阿维用事太久这里穷走摩奥的自古里把这里日古要把这里火变泥漏过日子这下的是哪能一脚的帮你把对剩下的朋友是富国，给人呢带去学火物质大走乌龙加乌龙的钥匙。要给乌龙加乌龙与这个火你改意，故此呢我你考据之弊，把马子能这个龙的人啊，叫人家过着狼的人啊。但是呢，这故此要让四岁火币，把马子能变成是乌狼加乌狼。只在真实的叫乌龙加乌龙，人家又叫人家人家个个人口头语，谁呢？蒙忘记呢？乌龙加乌龙呢？忘得记呢？变成乌龙加乌龙。啊，我记得我那个也给你就俚语啊，就是乌龙加乌龙，也来你个个个。记录起你就不给你啊，大哥能详细当每每得其下。给你每面是十句一句，叫飞楼贼无杀妻丑。这个你第五嘛就那个一句有女四个字啊，没得见你呢叫做手头落地，手头意思我跟那第五嘛就怕不要是手头跌卡，当路个对火比较重，有手头打得落地的结果叫手头落地。飞楼贼无杀妻丑，个楼是打飞飞，便是叫手头，杀妻丑卡西卡贼无谋无。给杀妻丑的老师没五百股，这是露露的地，最后又是没五百股，一地地是没露露，一个不补的事啊，是一买没露露，这是露地，他是飞楼最后杀妻丑能卡个手段， 所以这就是手头落地。

0: 梅妇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1: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自在冷光，
2: 不见忘脸，用我来依旧起来，
3: 能为能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与谁个依旧离你们，是来庆祝阿里就依旧喜歪歪，当时雨。
4: 十几码宇宙人加不早比预设的，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离骨头
0: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4: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0: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宇宙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外豆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都宁万的咸宁。
7: 哪里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之国，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

0: 美丽与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2: 音乐人生。

0: 听朋友你好，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带来粤剧《三娘教子》。《三娘教子》是一部传统剧，又名《春娥教子》，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戏剧，属于大排场十八本之一。
1: 明家王春娥，为夫摄子娥，前往晋江谋业，不幸命丧他乡，多亏你摄到官司回还，那时相视大量，直见家师刘仙

Thank you.

三娘教子的剧情是这样的。舍子罗葵老仆舍宝前往镇江贸易，忽染重病，舍宝糊涂，将人哋嘅尸骸误作子罗，买棺材将其运翻屋企。大娘张氏同二娘刘氏不甘清贫，都改嫁咗。二娘留低襁褓之儿二哥，无人抚养。三娘黄春娥眼睇住孤儿无依，甚为不忍，矢志不嫁，苦心抚养为孤。13年嚟同二哥相依为命，并送其返学。

有一日，二哥因为受到同学嘲笑侮辱，翻屋企唔听三娘教训，三娘甚为伤心。经薛宝劝导，二哥向三娘认错。

0: 小东人，你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我要向三娘问好啊。哎，快去拜见三娘。
1: 可以拜见三娘。
2: 是你放我回来了吗？
1: 啊，
2: 是呀，为何今天放我过早呢？
1: 因为有人请先生过府吃饭，故而放我早些。
2: 这也难怪。你今早在学堂，我又背过诗未有呢？
1: 未啊！
2: 既然未有，快去为娘跟前背过诗才是。
1: 嗱，三娘，
2: 哎呀，奴才，为娘叫你背诗，你竟把诗本抛在地下，快去捡起来。
1: 哦，那三娘，
2: 这样才是。快与为娘背剪身来，背剪身来。还不开口啊！
1: 三娘，我唔记得咗头一句啦。
2: 哎呀，奴才，人家背诗只有忘记诗味，你这个奴才背诗竟然忘记诗头。待为娘提你第一句就是。

同以前咁样，乜嘢

Why?

你记得我的好善良，在此林前发大红，但愿要抚养小东人，今生今世嫁不离。

我的后山人，莫把那事你也耽误事论生。但愿小东人无人管教，你也。

0: 夫人，你真真不过呀？
1: 点解啊，薛宝哥？
0: 你今天放学回来，三娘叫你背书，你竟一字一句背不出来，读还变白，还顶撞三娘，还不上前向三娘赔还不是？去，老奴扯你去，
1: 我唔去。
0: 哎呀，你看老奴约老年纪，何必风尘之中，雅上之上，你竟敢把我推在地来？倘有三长两短，你怎能过得意去呀？
1: 雪哥哥，我知错啦，你唔好嬲啦。
0: 好。嚟，向三娘讲，今有家法在此。望三娘高高举起，轻轻打落，打一下如同打十下，打十下与百下相同，打在疑心，痛在良心，望三娘教导。喂，
1: 三娘啊，三娘。今日孩儿放学回来，冒犯三娘，今有家法在此，望三娘高高举起，轻轻打下，打一下如同十下，打十下与百下相同，打在儿身，痛在良心，望三。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为你播送粤剧《三娘教子》。

嗱，咁剧情咧又讲翻紫罗嗰边，薛子罗病好咗，辗转流落关前，适逢外寇来侵，皇帝御驾亲征，途中染咗重病，铁榜招医，得紫罗治愈，皇帝带紫罗返朝，以高官封赠。

咁后来呢，二哥上京考试中咗状元，张三娘王春娥教子经过就上朝廷，朝廷降旨告封王春娥，而与告封的圣旨一同到的仲有子罗和二哥。因子罗告假返家，二哥奉旨回乡祭祖，于是一家团聚。这个剧本是1958年广东粤剧一团的演出本，由马思曾整理改编。咁下面请细心欣赏由红线女王志明、郭凤女主演的版本。

的阴光遮拢凤阳之后，那里等着大军，他终于后安抚上面等着长三之人，对许凤阳分析的话，后将许凤阳交给

0: 王室的兵报财，我是否我来何以对事当人称述？但出在龙龙之后，不如出在三娘之后，这等亲热，能使小中人感动在心，不忘滔强啊！
1: 我去之时，方相识来，竟太有相思心，还是不弃也罢。
0: 虽然目下有相思动人之心，但广张出来之后，对他的前程大有帮助，心里还是要讲啊。
1: 哎呀，爸，
0: 心里还。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历史上唯一的女宰相上官婉儿了。婉儿此生与武沛亦亭，天性少景，善文章，年十四母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寇，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严厉可观。常五子当诛，后惜其才，子擎而不杀也。言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出自《新唐书·韦皇后传赋》。唐懿凤二年，即是公元的六七七年，看似是平淡如水的一年，却是一个少女命运转折之年。这一年，少女年方十四，身在逆庭为奴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再加上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偶然间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武则天召她入宫，当场命题令她作文，只见她不加思索，挥笔而就，文字娟秀，语言优美，令武则天连连称叹，此女绝非凡骨。于是武则天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并且封她为才人。这个女仔就是有着巾帼宰相之称的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本来是出身名门望族，她的祖父上官仪是唐高宗时的宰相，父亲上官庭之是周王府的属官，只但是边个都不曾想到，权势圈黑的上官氏一族竟然在一夜之间遭受了灭顶之灾，锒铛入狱，满门获罪受罚。这个人间惨剧的制造者正是风头无两的武则天。当时由于唐高宗体弱多病，朝政大权渐渐转移到了武则天的手中。身为皇帝的唐高宗反而处处被自己的皇后掣肘，这个令他十分之不满，于是他决定召集群臣研究废后事宜。时任宰相的常官仪早就看不惯武则天专权的样子，于是他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起草废后诏书的重任。当武则天得知消息之后，即刻赶来向唐高宗申诉辩解。无奈之下，唐高宗只能够将常官仪推出来咩镬，对武则天解释：这个都是常官仪教我的哈。就这样，上官仪成为了这一场帝后博弈的最大的咩镬侠。等到上位之后，武则天对上官氏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男丁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女眷则冲入皇宫沦为官奴。这个时候的上官婉儿还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但仍然与母亲郑氏一起被发配到逆庭做奴隶。直到受到武则天的赏识之后，上官婉儿才得以摆脱奴隶的身份。那一年是宜凤二年，年方十四岁的上官婉儿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在大殿上边，她听了武则天安排的考题之后，只是沉吟了片刻，就写下了一篇词藻华美的文章。识才爱才的武则天读了之后大为赞赏，就将上官婉儿留在自己的身边，负责掌管宫中诏命。上天真是给上官婉儿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了，曾经的灭门仇人却成了自己的伯乐，他的半生命运就这样被别人无情地操控在手中。不过上官婉儿并没有怨恨或者是复仇，而是选择每日勤于政务，以此来获取武则天的信任。武则天称帝之后更加宠爱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虽然一向谨小慎微， 但是他长年在武则天身边做事，又颇受宠爱，难免会过于自得意满，忘记了自己的本分。武则天要上官婉儿恪守职责，不要想着男女感情的事，以免耽误正常的工作。但是上官婉儿仗着自己深受宠爱，就在言语之间拂逆武则天的旨意，因而获罪。只是武则天是如何离得开自己的这个左膀右臂呢？最后武则天赦免了上官婉儿的死罪，改为穷刑。从此上官婉儿的额头上就多了一道伤痕了。这道伤痕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亦使他明白一个道理，在权力面前他只能够隐藏锋芒，本分做事。即使再受宠爱，他与武则天之间亦始终是主仆关系，哪里会有这么多深厚的感情呢？正如大仲马所言，在政治上没有人只有主意，没有感情只有利害。从此之后，上官婉儿明白政治里边永远没有感情，自己不过是其他人的一个工具罢了。他亦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权力的强大与可怕。好地地的额头上突然多了一道疤，换了其他女人肯定是悲伤欲绝，但是上官婉儿却别出心裁地在伤疤的地方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这个使他变得更加无眉动人，甚至还引领了大唐美容潮流的新风尚。唐代学者段成式在《游阳杂左》一书当中记载，金妇人面色用花纸，起自上官超容所制以掩琼迹。自此上官婉儿亦被称为红梅宰相。常言道高处不胜寒，身居高位的上官婉儿经历过灭门之祸，处于政治中心，他自然就明白单有权力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趋利避害，这样才能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活下来。于是他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太子李显的身上。李显被立为太子之后，上官婉儿刻意与李显亲近，使李显对他十分着迷。虽然李显后来重新登上了帝位，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却是一个被外放的窝囊废。继位才55日的唐中宗李显就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贬出了长安了。这个对于寄希望于李显的上官婉儿来讲是天冧下来的大事。但是上官婉儿并没有慌乱，因为除了李显这座靠山，他还有另外的依仗，这个人就是武三思了。作为武则天的亲侄，武三思身居上位，权倾朝野，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人。果不其然，在武三思的庇护下，上官婉儿依然混得风生水起。这个时候的上官婉儿心中早就已经没有了爱情了，只有权力，只有活下去。对于上官婉儿来讲，无论是皇太子亦或是武三思，这些人都不过是他的政治筹码，两人当中必有一个最终可以掌握朝局，自己的投资一定是会稳赚不赔的。后来武则天年老体衰，对权力也渐渐失去了掌控力，李显和一个大臣发动了神龙政变，权力再次回到了李唐皇室的手中。重新登基的李显念及与上官婉儿的旧情，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之责，并拜其为超容，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江山轮转，权力更迭，上官婉儿始终处在权力的中心，她深得唐中宗李显的信任，灭门一案亦得以平冤昭雪。这个时候的她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上官婉儿在权力达到顶峰之时，又开始显露其文学上的造诣了。她劝说李广，广招词学之神，赐宴游乐，赋诗唱和，而且他还可以代替皇帝作诗，经常是素手并作，诗句优美，时人大多传颂唱和，上官体一时成风。 初唐诗学著述考当中记载，又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仪为词中，品帝群臣所赋。于是朝廷亦未然成风。这个时候的上官婉仪可谓是名利双收了。李显的宠爱和韦氏的信任让上官婉仪成了人上人，权力达到顶峰之后的他亦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谋求幸福了。上官婉仪看中了当时的吏部侍郎崔提，经常以在外边游赏的名义与崔提约会。自细就失去完整家庭的上官婉仪，不可避免地渴望追求个人的幸福。不过身在温柔乡的上官婉仪并没有忽视对朝堂的观察，没多久他就感觉到了朝堂之上涌动的暗流，权力正在从李显的手里边慢慢流失。李显与韦氏被幽禁期间，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因而两人的感情十分之深厚。李显曾经私底下对韦氏发誓，意是幸福见天日，当为卿所欲，不相禁制。李显复位之后，即刻立韦氏为皇后，并让韦皇后参与朝政，又不顾大臣的劝阻，将韦皇后生的女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韦皇后与亲家武三思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大有成为第二个武则天的势头。上官婉仪意识到这个状况之后，即刻向韦皇后抛出橄榄枝，劝她行则天故事。韦皇后与安乐公主一起将李显毒死，并让上官婉仪草拟遗诏，立温王李从茂为皇太子。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顿感不妙，他担心李唐再出现一个武则天，于是就联合自己的姑太平公主率先起兵，一举铲除了韦皇后及其党羽。上官婉仪本来是一个左右逢源之人，他见韦皇后已经倒台，就即刻带着宫人笑面出迎，并将所以遗诏拿给李隆基看，以证明自己永远是同李唐宗室企在一起的。李隆基看了之后冷冷地说，此婢妖淫，独恋宫位，今日不诛，后悔无及。就这样，历数次政变不倒的上官婉仪终究是死在了权力的漩涡之中，在依附权力的过程中盛开，亦在走向权力巅峰中凋零，可能这个就是她的归宿。周国平曾经说，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人，她的魅力不单只可以征服男人，而且还可以征服女人，因为她身上既有性的魅力，又有人的魅力。上官婉仪便是如此。对于上官婉仪来讲，人生真的就好像一场烟花，经过了最美的绽放，亦遭到了凋落的悲惨。无论他如何努力地证明自己，始终都没有走出权力的束缚。他的命运是可悲的，但他的文采与诗情却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的无冕女王。西域连璧友，心似秋兰人，上官婉仪就好似兰花一般，虽然终归枯萎，但佢盛开嘅时光亦惊艳咗一段岁月。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要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杭州千岛湖。我们都知道千岛湖是由于它拥有了1078个大小各异的小岛聚而得名。在上次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它的主要岛聚梅峰冠岛和猴岛。下面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行程了。孔雀岛坐落在千岛湖中心湖区与东南湖区交界处的界牌岛山。这里林木葱郁，空气清新。在这里观孔雀开屏，赏孔雀群飞，看孔雀搵食，听孔雀欢叫，还可以与成群的孔雀合影。龙山岛古为浙西的名胜。1959年秋天，由于新安江水库建成蓄水，龙山就成了龙山岛。岛上建有海穗池、飞蝉峭角，从海穗池十级而上，大约行500级石阶小径就可以直达灵谷钟楼。楼内置一个灵代铁钟，游人可以乘兴撞钟觅趣，亦可以眺望湖光山色。隔水遥望县城千岛湖镇的雄姿，领略一番世间少有的美景。清心岛这里山波平缓，林木葱茏，非常适宜梅花鹿的放养和栖息，亦适宜游人逗鹿拾趣。游人登岛进门，过凉亭，漫步林中，活泼可爱的梅花鹿会即刻前来欢迎。这个时候如果你买上一束鲜嫩的树叶给它的话，看到那一只只鹿向你摇嘴乞食，真是别有一番温馨和自然的野趣。矮云洞在建德市西南35公里铁母山的北坡，每逢雨前，团团云气从洞中日出，漂浮飞散，成为特有的奇观。海云洞景区在千岛湖当中以游客满意率最高、旅游项目最丰富、连接待游客量最多、经济和社会效益最佳而荣获千岛湖最优景点。锁岛顾名思义就是锁的世界，现在有超过200,000把各式的心锁挂满全岛，并建有开心锁、智慧锁和十二生肖挂锁广场，供游客参与开锁与挂锁许愿。中国第一座锁具博物馆中华锁展馆和荣获世界吉尼斯之最的平安锁亦都在这里安家，展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锁文化。鸟岛当然就是鸟的乐园了，这里辟有百鸟园、真鸟园、孔雀园。

猛禽园、鸟语长廊和飞鸽广场等赏鸟、斗鸟旅游区，与八哥、鹩哥对话，睇鹦鹉表演，其乐无穷。当成群的雀停在你的手上啄食，你一定会有回归大自然的亲切感受。珍翠园当中有蹦床、摇椅、滑梯等项目，使你可以找回一份童年的纯真。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淳安地方特色的两大民间文艺木剧，和曾经获得全国民间艺术表演山花奖的跳竹马。另外你还可以去五龙餐馆去品尝千岛湖的特色餐饮。奇石岛采集了全国各地的景观石、象形石、抽象石等六大类千几件，其中有中国四大名石之称的灵璧石、太湖石、鹰石，并建有石艺馆、德源亭、铁井等游览项目。雨落桥是集观雨、气雨和水上交通于一体的水上浮桥，是千岛湖淡水鱼的观赏基地。这里有重达100几斤的青鱼，号称白娘子的大白鳙鱼，其中鱼群增食是这里的一大奇观。幸运桥全长230米，是国内目前跨度最大的水上浮桥，素有走过幸运桥祝君好运之说。千岛湖垂钓中心是依桥而建的，在这里你可以垂钓、品茗、悠闲。状元桥则是一条铁索桥，惊险刺激，是为了纪念三元宰相商洛以及方逢神、詹葵等三个状元而建，人称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就是我。黄山尖位于千岛湖东南湖区珍珠半岛，距离千岛湖镇西园旅游码头5公里，游艇行驶只需要6分钟。景区内碧波万顷，风光旖旎，岛聚千姿百态，疏密有致，就好像是一串串珍珠洒落在湖面上。三潭岛则位于千岛湖中心湖区与东南湖区的交界处，距离千岛湖镇10公里，景点占地面积80公顷，主要由山寨围风、娱乐参与和特色餐饮等三大区块组成。山寨围风区设有民间用品陈列馆、山月文化馆、酒楼茶肆及服务中心，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民间歌舞、现场麻绣、茶艺表演等本地民间风情。娱乐参与区设有鹿苑、蛇园、放生园、山涧溪流、放放桥和心乐园，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珍稀的动物，与动物嬉戏交流、擂鼓观潮、临水而渔，找回童真，体验刺激和惊险。桂花岛位于距密山岛2公里处，传说这里是龙女牧羊之处，因岛上桂花遍地，所以称之为桂花岛。它是一处典型的赫斯特地貌景观，岛上桂花飘香，怪石林立，曲径通幽，有嫦娥奔月、后羿射日、桂林戏兔、千岛湖雾心等参与性的项目，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千岛湖石林。千岛湖石林位于淳安县石林镇，景区面积方圆20平方公里，是一处发育奇特的石灰岩溶地貌景观，也是中国的四大石林之一。石林景区由南玉屏、岱武岭和西山屏石林三部分组成，其面积之广、规模之大、景观之奇，在华东地区堪称一绝，被誉为华东第一石林。景区内象形奇石遍布，形成了几百个栩栩如生的独特景观，被旅游界人士称之为天然动物博物馆。千岛湖石林至今仍然保持着原始古朴的自然生态环境，白云古道、深邃幽闭、狮象守门奇异壮观、琴音动天

0: 雅静碑。进入石林迷宫，攀岩壁，穿石门，到小桥，穿石罅，经过几番折腾，你会发现又回到了原地。每年的七到十月份，这里还会举办野营篝火节，野趣横生，越来越成为千岛湖新兴的热点景观。千岛湖森林氧吧，则是由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向外推出的又一处生态旅游景点，位于千岛湖风光秀丽的东南湖区的边缘，毗邻320国道，距离淳安千岛湖镇只需要15分钟的车程。森林氧吧拥有千岛湖最好的森林植被，因为这里是国家亚热带原始次森林保护区，还有最美的自然风光、森林、瀑布、彩岩和最佳的生态环境，因为这里的负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景区周边群山叠翠，湖湾优美，生态自然环境一流。景区内有各种植物达到300几种，拥有全国最大的野生甜柱林，形态各异的赫斯特地貌石灰岩和色泽鲜艳的砂质沉积岩，秀美曲折的溪涧，跌宕多姿的瀑布，色彩斑斓的水潭，共同组成了地形复杂多样、景致变化万千的森林游戏景观，被誉为千岛湖的世外桃源。景点分为亲水休闲区、茶室休闲区、森林负离子呼吸区、森林游戏区、森林野营区、森林科普区五大区块，设有林中漫步、森林浴、森林吸氧、索溪、攀岩、野营、森林标本采集、环境教育展馆、垂钓中心、水上运动中心等，充分展示大自然风采的生态旅游项目，并有山涧千蝶飞瀑、山泉足浴健身、勇敢者探险、索溪而上急流回旋、登山远眺观景、喊山洗肺等休闲运动项目。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千岛湖的特色美食。千岛湖美食是以烹调湖鲜为主的，色香味俱佳。千岛湖盛产85种淡水鱼，还有大森林当中盛产的山珍野味，都是城里边难以食到的美味佳肴。千岛湖镇上的鱼味馆堪称是中国淡水鱼品尝中心，在这里品鱼无疑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不可错过。当地的特色菜有清蒸桂鱼、葱油白花、清汤鱼丸、椒盐野猪排、千岛肉鳖、银鱼羹等等。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杭州千岛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对项少龙话：嗰、那个吕不韦呢，真系好识得吹捧自己。见到呢一边左丞相之位俾昌平君坐咗，争官位呢一件事失利之后，又谂咗另一招，就喺咸阳城内张贴告示，话吕不韦主编嘅呢本《吕氏春秋》，咁而家征求大家意见，有边个能够将呢部书改得一个字嘅？就送上千两黄金，搞到人人都争住读佢本书。嗱，呢一着啊非常厉害，因为吕不韦呢本《吕氏春秋》啊，系佢请咗六国之中好多有名望、有影响嘅学者一齐集合咗众人嘅智慧写成嘅，冠啊冠佢嘅名，咁而且讲嘅呢，亦都系当时百家学说嘅精华。其中呢，他又揀了很多有利于自己的学说来传播，说天下有德者居之。如果皇帝国君呢做得不好，他就要禅让给有贤德之人，就好像以前的尧舜一样。其实呢，都是为了第日自己能够逼小盘让位给他来做势。而现在他说用千两黄金恳求人在上面改一个字，将自己本书吹到神乎其神，其实间接呢，亦都用另一种手段宣传佢嘅吕氏主义，使到大家呢个个都争相读佢嘅书，同时感到呢、这个吕不韦啊，哎呀，真系一代圣人，好有学问，好有贤德噶，咁样咁啊，造成一种咁样嘅印象。似乎秦国呢十几年嚟对外扩张嘅每一次胜利，人民嘅丰衣足食，全部都是他吕不韦一手搞成的功劳咁样。而对于来自21世纪的项少龙来讲，他当然更加明白这种咁样的卖政治广告、做show的手段，其实对民众有几大的影响。何况这个时代的老百姓，他们的资讯远不如现代社会咁发达，所以老百姓亦都更加容易受鼓动噶啦。吕不韦呢招的确亦都算系好高明啊，但系呢啲有关呢个时代嘅学问、学识嘅嘢，自己系点替小盘可以谂到计呢？项少龙眼珠一碌，突然间谂咗纪嫣然，系咪吓？自己屋企放咗个咁有学问嘅妻子唔去请教，嘿，自己真系蠢啊！佢马上就向小盘建议。找埋李斯同纪嫣然一起商量下点样对付吕不韦嘅呢本书，小盘欣然同意，即时由项少龙就翻去叫纪嫣然，而小盘自己呢亦都嗌埋咗自己呢个集团嘅几位众臣，包括王陵、李斯等等，一起喺书房里边商议呢件事。

0: 才女你讲得真系啱啦，
1: 吕不韦做咗呢部《吕氏春秋》出嚟，其实无非呢都系想啲人睇完佢部《吕氏春秋》，觉得佢真系一位治国圣人，确立佢自己嘅圣人身份，希望有机会能够得到储君禅让，佢就可以坐上秦国国君呢个位啦。而周先生嘅悟德始终说，佢话更加直接，亦都传播得更加广，讲嘅系天人感应，即系话如果地上面有一位新嘅圣人出现，天地之间就一定有一啲新嘅长睡出现嘅。而最妙嘅系，吕不韦呢喺佢嗰部《吕氏春秋》里边，亦都接纳咗好似周先生呢啲悟德始终说嘅其中啲精华。我哋用悟德始终说嚟对抗佢啊，正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佢自己都反驳唔到啊！再加埋微臣呢一排反复研究商鞅先生以前喺秦国变法嘅时候，佢制定嘅制度，发现呢仲有好多可以完善嘅地方，例如而家左右丞相就职权重叠，所以吕不韦呢本嚟系管财政嘅，但系呢佢又可以对军政方面指手画脚。只要我哋配合悟德始终说，趁机呢制定一个全新嘅官制，到时候我哋就可以将每一个官位嘅制度都定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官管乜嘢，佢可以做得乜嘢，完全都明白。而且呢将所有嘅要害之权冚唪唥集中喺国君手上，咁就唔怕呢个吕策再有咩符fit啦。我已经谂好咗呢一套官制啦，就叫做三公九卿。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啊，唔怪得喺21世纪睇好多历史书，以及呢有时睇下啲大戏嘅时候，都听到三公九卿嘅呢个词。原来呢一个对后世影响咁大嘅官制，系李斯呢个超级脑袋谂出嚟嘅。但系佢而家当然就唔讲啦。小盘听到非常兴奋，即刻就要纪嫣然马上解释下悟德始终说嘅原理。纪嫣然就话：其实悟德始终说呢，讲起上嚟亦都相当简单。我干爹话，天上同埋人世之间，金木水火土呢五行喺天地之间系不断咁运转嘅。所以能够得到天下的人，亦都一定会得到上天的五德五行相应，除非你能够得到其中的一德，咁先可以真正统一天下嘅。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每一德呢到到一定的时期就会衰落，而下一德就会兴起。嗱，好似远古时候的皇帝，佢得的就是黄色的土德，但是到土德衰落的时候就是木克土了，所以呢接替他的下雨得的是木德。金克木，成汤呢打败夏朝，他得的是金德。火克金，周文王呢他得的是火德，所以他能够灭亡商朝。现在呢又到周朝衰落，乘势而起的就应该是水德了。小盘听到双眼发光，冇错冇错，水克火，水克火啊！王陵嘅人啊，好谨慎嘅就问：我都知道周先生学究天人，不过始终都系一家之言啫，唔知道咁讲有咩根据呢？纪嫣然微微一笑，佢话：五行之说最早喺《尚书》之中就已经有咗记载噶啦。而大贤人孟子呢亦都曾经提过，他说五德呢每500年就会转移一次，由成汤到周文王啱啱好就500年，而从周文王到而家呢亦都有500年了。啲人话而家新圣人就应该出现了，有啲人话呢个新圣人就个好有学问个孔子。李斯就即刻话：，唉，孔子最多系个贤人，我睇新圣人啊，应该系我哋储君。小盘听。

都唔知几咁高兴，但又有啲担心自己唔系嗰个新圣人。佢皱皱眉头话：边个孟子口中指嘅每500年就要出世嘅新圣人呢？呢啲都系空口讲白话啫噃。你有你讲，佢有佢讲，咁点样先可以打败吕不韦嘅邪道歪说呢？项少龙话：咁呢点我明白，要用五德始终说去攻击佢嘅吕氏春秋，靠嘅呢就系宣扬嘅手法，同埋几才女嘅契爷周显先生嘅权威。试问而家天下间有边个比周先生更有资格判断边个系新圣人呢？到时候只要周先生亲口讲出嚟，话楚军就得咗水德嘅新圣人，咁边个人唔服呢？我哋就利用呢个五德始终说，推行李大人草拟嘅三公九卿新官仔，到时候一定可以重整朝政，唔俾吕不韦咁肆无忌惮咁横行无忌啦。王陵嘅心仲有啲担心，佢话：头先几才女讲话五德转移嘅时候，新圣人如果出世，一定要应翻啲天上嘅岁符之象，好似皇帝呢就系见到只大孔雀。文王呢就系见到一只火赤鸟担住本丹书。如果主君佢冇咩岁长应喺佢身上，恐怕就好难证明佢亦都系真命嘅天子噃。项少龙嚟自21世纪，好清楚呢一类宣传同埋愚民嘅手法，心谂以前读历史书咩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其实讲真啦，都系啲宣传造势嘅办法嚟嘅啫。佢突然间灵机一触，话呢件事容易啦。嗱，招楚军去济河嘅时候，我哋派人炮制一条能喺河面上翻腾嘅黑龙，就好似尼斯湖怪。佢一下子见到众人又望实佢，系突然间就谂起系噃呢件系发生喺后世嘅事，而家解释佢哋点明白嘅呢？即刻岔开话题话：啊，冇乜嘢，冇乜嘢。嗱，其实只要嗰条黑龙咧，都唔使成条见晒，只要露出个背脊，咁我哋咧就可以指话：嗱，黑龙都系拜楚军啦，咁证明佢就上应天命嘅真命天子啦。咁嗰阵时，一切唔合理嘅事都有咗支持啦。昌平君呢个时候咧，亦都系听紧嘅。王陵听到皱皱眉头话。呢件事讲起上嚟就容易，但系如果俾人识穿咗，咁岂不是笑话？仲会影响楚军添噶噃。项少龙谂起嗰日为咗惩戒吕红嘅时候，自己救咗嗰对夫妇，后尾先知道呢一对外表睇上嚟系小夫妻嘅青年男女，原来系两兄妹。个妹啊叫做周美。兄长就叫周良，而周良呢正是一个造船专家，又想到纪嫣然班家将里面有好几个越国的能工巧匠，就笑着话：这件事就摆在我身上，这条黑龙呢只要有些声，或者能够做几个动作，马上就潜回落水，我们就大功告成了，保证没人可以看得穿的。小盘听你呢度呢，喺日当同乜嘢心事都抛开晒，眉开眼笑话：咁呢件事呢就拜托太傅啦。拧转头对纪嫣然又话：纪才女，寡人如果应做呢个符帅，得咗水德，咁一定要有啲仪式同埋各方面嘅配合至得嘅，请纪才女仔细咁为寡人筹划啦。嗱，不过今日呢件事。只能够到会嘅咁多人知道，仲有昌平君两兄弟都可以俾佢哋知晓嘅。但系如果寡人发现有任何人泄露出今日嘅消息，一定会追究，绝不饶恕。咁众人啊，一齐耷低头领旨啦。出咗去之后，项少龙啊，马上去揾昌平君嘅两兄弟，讲咗求仙嘅事。昌平君亦都有另外一件麻烦事，想麻烦项少龙。他说：唉，而家我两兄弟呢最担心就是个妹盈盈，他被个管中邪迷到神魂颠倒，成日都黐埋佢嗰树，

0: 楚君已经叫了李氏来跟他两兄弟说，叫你管好个妹。如果不是，万一盈盈真的嫁了给管中邪，那到时候我们跟女贼捉起手上来，唉，那个妹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少龙，你现在连琴青这位秦国以折裂闻名的寡妇青都对你芳心暗许，那对付盈盈更加手到擒来啦。你不如帮我两兄弟将盈盈在管中邪身边抢回来啦。项少龙听他两个这样说，苦笑着摇摇头。自从赵雅死了之后，除了琴青之外，对于其他的女人他已经是心如止水。但是想一想，亦都明白昌平君、昌文君他们现在的确很难做。万一盈盈真的嫁了在管中邪，咁就算系小盘啊，亦都好难完全信任佢哋，因为其中呢啲同吕不韦扯唔断嘅，亦都隔唔开嘅关系，一定会使个两兄弟身份更加尴尬。唉，咁自己应该点帮佢哋好呢？昌平君就话：前几日我听到吕不韦个女吕良容啊，放出风声嚟话，佢而家呢仲想叫管中邪同你打翻一场。总之边个赢的先能够娶到他。显然呢，吕良容对你有点意思感啊。不如呢，我们趁机杀杀他的威风。如果少龙你能够打败管中邪，他在每个心目中一定印象大跌，怎都不会跟一个败军之将再好下去的嘛。那到时候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家成个咸阳啊，最嚣张嘅就仲父府嗰班人。我哋如果能够教训管中邪，压一压吕贼嗰班人嘅气焰，乘机话唔定啊，仲可以将都尉军喺佢哋手上抢翻嚟，咁岂不是一举三得？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谂下，咁的确亦都系一个好办法嚟嘅噃。如果能够除咗管中邪，将都尉军在吕不韦手上抢回来，那至少咸阳所有的兵权就集中在小盘这一边。想到这里，他点了点头，好了，那一于就由昌平君你在聚风楼那里订一围酒席，我们今晚就在聚风楼那里喝酒，而且话明要归燕和单美美两个人来陪酒。到时候呢，一来我要顺便追埋那个五符应承送给我的飞龙枪和宝盾，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点了这两个靓女的名字，管中邪想起他上次正是用这两个女仔来害我性命的，那他一定会赶过来护花的嘛。到时候我们自然就有办法杀他威风。昌平君听到大声叫好，马上前去操办。项少龙趁着这个机会通知了藤翼同埋十八铁卫，今晚啊跟佢聚风楼，然后自己呢就马上转身去揾蒙敖啦。佢心里边好清楚，而家最紧要嘅系喺秦国军方之中，一定要争取多啲掌握实权嘅人对自己呢一边嘅支持，咁先可以使小盘嘅势力同吕不韦嘅势力啊重新达到平衡。而可以埋手嘅人之中，蒙敖系最有希望嘅一个。他虽然是吕不韦一直以来倚重的亲信，但是上次出事的时候，吕不韦曾经为了能够杀死自己，亦都要将蒙敖那两个仔杀埋一起来陪葬。这件事如果被蒙敖知道了，他的心里面只要对吕不韦有一丝的不满，那自己这条离间计就很容易成功。怎知他来到蒙敖屋企坐低，都未开始讲啫，蒙敖已经叫所有的下人行了出去，然后叹一啖气话：
1: 项大人，你来做乜嘢？我唔想知道，但我净系话俾你听，如果你要讲仲父嘅不是，咁就唔使啦。
0: 停一停，佢双眼之中有一啲歉然嘅神色，显然佢似乎对项少龙都仲系有啲好感。所以呢，亦有啲歉意。佢话：
1: 我蒙敖本嚟系齐人，因为喺齐国不受重用，喺秦昭王嘅时候，我就嚟咗秦国。

虽然我屡立战功，但系就一直都因为自己嘅秦人呢个身份，受尽几多辛酸悲苦啊！一路到咗仲父掌咗大权，我先有出头之日。佢对我可以讲系恩重如山，所以无论佢有几多唔啱，甚至佢就算要攞埋我父子三人嘅性命，我毛敖都绝对唔会皱半点眉头嘅。如果唔系念在上次出事嘅时候，少龙曾经舍命保护过我嗰两个仔，我今日就点都唔肯俾你踏入我门口半步。但呢个亦都系最后一次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好愕然，乜原来蒙敖一早就知道吕不韦上次为咗要杀自己，甚至要牺牲佢嗰两个仔嘅咩？佢话：大将军，乜呢件事你早就知噶啦咩？蒙敖慢慢点一点头话：当日你哋出事翻嚟之后，我反复问过我嗰两个仔，你哋遇到袭击嘅情况，当时我已经断定其中一定另有隐情。但系事情过咗去啦，今日亦都唔愿意再提啦。总之，无论点，我对仲父嘅心系唔会变嘅。项太傅，请回啦。项少龙点都估唔到，佢对吕不韦居然咁如忠，不由得心头火起，霎一声起身话：人各有志，项某人亦都好难相强于将军。希望大将军分清楚侍奉秦国同侍奉吕不韦嘅分别，费事祸及子孙，到时你悔之已晚啦。告辞。讲完之后，大踏步咁向外边行过去。蒙敖听到呢番说话，忍住一声大喝话：咪走之！项少龙停住脚步，冷笑一声：大将军，你唔系想留低我项某人头啊嘛？蒙敖一向恩怨分明，亦都唔想使咩卑鄙小人嘅手段。仲父佢虽然热衷功名，但系讲到底，佢都首先系为咗保住自己条命啫。你睇下，历代入秦当权之人，只要佢系外人嘅话，有边个有好下场啊？所以仲父而家咁做都系逼不得已，为求自保啫。少龙，你如果能够放弃前嫌，我可以代你同佢讲翻几句。太迟啦！自从上次出事，单公子佢哋被吕不韦害死嘅时候开始，我同佢嘅仇恨就只能够用鲜血嚟清洗。而佢后嚟毒杀先王，甚至害死徐仙，激死六公，更加同楚军同秦国军方结下咗不解之仇。蒙将军，你而家只能够期望佢能够成功谋朝篡位，如果唔系，株连三族嘅大祸亦都迫在眼前啦。说话讲到呢度，我以后亦都冇兴趣再同你讲呢啲事情啦。本人告退。蒙敖显然唔知道吕不韦原来落毒杀咗庄襄王同害死徐仙嘅事，不由得面色大变。你讲乜嘢啊？项少龙哈哈一笑，声音之中讲唔出咁悲愤。佢再亦唔理蒙敖，大踏步咁就向住厅外行过去。当项少龙嚟到醉风楼嘅时候，唔见到个五符出嚟迎接，即系有一个呢风韵犹存、满面都堆住笑容嘅中年妇人喺度话：奴家春花，乃醉风楼嘅其中一名管事，欢迎项大人大驾光临啊！跟住几个婢女涌上嚟，为佢除咗外衣，服侍得非常周到。项少龙冷冷咁睇住佢哋一眼，话：五楼主咁急病过咗身啊！如果唔系，点解见佢唔到呢？

0: 然后另转头对那班铁卫话：今日五楼主请客，你哋一个二个全部喺楼下嗰度尽情玩乐，不过千祈唔好饮咗啲有毒嘅酒菜啊！倾善佢哋会议啦，项少龙啊叫佢哋一阵间啲自己嘅野事，将件事搞得越大越好。于是，一班人呢即时齐声欢呼，就冲咗入一楼。搞到春花马上安排人招呼佢哋，跟住话：哎呀，项大人你真系讲笑啦，我哋嘅酒菜又点会有毒呢？项少龙笑一笑话：咁就要问你哋归燕姑娘至知啦，佢系咪亦都病咗啊？啊，唔系，管大人包咗归燕姑娘，今晚啊净系陪佢一个啫。奴家已经将呢件事通知咗其他人噶啦。咁单美美呢，系咪仲负包咗啊？啊，咁啊唔系噃，包佢嘅呢系陆大人啊。项少龙听到当堂呆咗呆，马上明白到吕不韦系想借单美美嘅手，等佢同陆海之间啊发生冲突，自己就可以坐山观虎斗。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溪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是邓解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跟了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红尘文化活动，让继续来了解有第二季当大梦之前的第九期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其实铁炮亭文会长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的是铁炮亭不隔老古镇。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们，先听唐启良跟咱配叠山高人周光浩博水人诗的故事，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山脉，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顶。佛教提婆顶，伊是咱叠山地区为老高建筑风波最密集的地区。但是提婆顶内边有房兴、二兴、八角兴、甲六角兴的围楼古宅，一共呢是三十几座。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八角楼古宅、蛇舌宅、桂林宅、石窟头古宅、甲楼内古宅等。遐几座古宅形态多样，建筑的方式非常奇特，也是历代叠山人民的艺术杰作。所以呢，有非常多的历史观世价值。今次介绍嘛，现在就带大家来了解一座古宅。提婆顶因为当时地处半山区，各村村乡大地呢都是到明末清初的时期，所以到当时这个交通条件非常差，就是更是有倒插树木，所以呢这个围屋也成为了黑的时候直接非常好的建筑形式。现在这围屋大部分呢至今是保存非常好的，比如到八角楼古宅，它是位于丁区东面，差不多是9公里的八角楼村。建议有六有六年，占地面积是达到了9300平方米。这个宅位也是听八角兴的朝向南偏西30度。这个八角楼古宅，伊个形态非常奇特，在咱叠山地区有非常贵个知名度。2005年，发被点贵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是留来咱做更新的痕迹。甲提婆顶文化展界当光华校长，一起来行行这个八角楼古宅。
2: 这时候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古宅哈，就是提婆顶的八角楼村啊。
3: 是，这个提婆顶的八角楼村，听到这个历史也是非常悠久，而且导致个很有传说哈。
2: 包括这个建筑风格哈，也是非常特别哈。你能买车啊？光华乡啊，能再介绍嘞？
4: 八角楼宅，应该现存在咱叠山民居14座啊，最有建筑特色之宅。遐伊建的那是有零有零年。占地面积是6400平方米，宅位听这个只八边形，向南偏西30度，前后左右四边加灯约50米，其余四边加大5至20米。只有这个宅位一口建房27套间，每套间分3层，左为厨房，东为厅，后为房。在东江为路前，叠山四合院就听正加一个大厅，甲路旁个布局。后前有阁楼，建筑特色呢就是八角形。
2: 伊做呢，建伊做八角形个即个形状呢？
4: 因为八角楼后边有一个山，个山顶人叫做五拱岭。遐相传呢就创起个开始呢，每逢天师兵爆魔个时候呢。就有只神牛来出没，啊来偷食，伊是遐里个庄稼来糟蹋人家。遐村民呐，看到惨事，但是呐，还是真呐真恶心做。遐老伯人就请一个李李先生来推广做。哦。啊，伊呐啊，只咁只个神牛为王，来做个牛吹篮，
2: 来
4: 摆只牛吹来开拉起来，正灵煌煌神牛来围下，慢慢来推广那个庄稼。遐各国呢，变到村东来建了这个寨。遐这个寨呢，改形状就改一牛嘴，牛嘴烂白的，接出一八块。佮那只牛嘴烂呢，建成后，只只神牛这就无再挂出来飞，就袂惊。哦。哈哈。了，当然也毋是经过做的，但伊这就唔卖出来。事先。只只牛呢，就踮那摇头，踮硬硬搬出来，啊，哈哈，别人走出来，到天边个老寨呢，个东南、个西南去南面呢，踮降声，哦，降了到这个天师兵爆啊，在这里一个就吐落来，哎呀，那就大概个只牛，个牛个碰掉，随后村民再个探过去，再个来再降，有事无，我再吐这去一回事。呀，这啊资金就留下这老板们，佮长脚得个点起唔生。
3: 哦，确实这也是属于一种比较神奇的形象啊！吼，也是属于一种当地特有个特色。
2: 也是第一件个形状个呢。

0: 应该背革命就是为了定住这只新股。
1: 新股唔系来为调整嘅。
0: 成对背革命嘅，即系明确嘅监督有咩讲究啊？不？
1: 有啊，伊啊监督风格就是到铁铺店就最有名嘅。行村也装饰在十三座，啊，你主要嘅装饰呢，即系五墙灯，即咁嘅墙内咁嘅做住，因为伊嘅监督呢就大，人家背革老嘅生嘅生命呢，代替全部都。泰国、新加坡这做生意，做贪污钱，他们啊监督风格就模仿国外，正来遐里讲啊，了所以这个站啊变成个背角佬一个中心活动点，哎，每年来华侨啊干么，就来这个做一个知识活动个点，现在成为点匠心个活动中心。
0: 哦，即光华兄平时有无哈去即个活动中心哦，哈比比啊，跳个广场舞。
1: 平时打卡车就去搞个团友做村民啊，做这个活动，现在所以呾老年人老有所乐，有所养，感到非常欢喜。
2: 这是因为他这三年，所以这个北角老古宅就是按这北区的导向来建成的。这个古宅形状就是古翠浪扮演，就按这北区来摆定。到建国之后，考古学家考证认为，这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古迹，所以这个北角老古迹也被评为贵级文物保护单位。遐除了这个北角老古迹有特色之外，到铁铺店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写字台。到一直起个这么多档，现今爱技术大大家来了解。

0: 好，听朋友，刚才地少市铁炮顶文会长邓光花校长，刚刚介绍了铁炮顶八角老古迹。下摆，咱来进入市集开幕人忙。先听邓启良刚刚配的双狗男周光浩博水凝视的故事。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车车。
2: 五星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直接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邓，今日咱再来拍本地的牛腩。今日的配角是明朝的赵光孝。赵光孝，字国用，号光世，是地州府地县县土开多南市。明朝隆庆五年定的进士，二十多年间历任地方官甲朝内官，伊无论去到地国都是为官耕地，不怕权贵，所以大部分人对都非常敬畏。直到做到临下巡捕加督察院右都的时候，所以民间都尊称伊做赵都爷。到现在汕头市滇南区一带，我流传的现在甲赵光孝有关的故事甲传说。回到赵光孝不定的进士之时，有一日，该天阴阴，雨景潺潺。赵光孝刚好有事爱去东山乡，行来到合山开见，好高就一个囝，家顶解屋解屋，直堵直堵，真是土哥妹。堵得好来，如今是咕咕咕噜咕噜。赵光孝就一脚深一脚浅，行进家顶，掉几里水，唔知光到该弹票卡拨落水呢。对这个国的人看到阿弟同心去水浸到杂杂解解就切到阿嘴家赵光孝看到初人一个幸灾乐祸的表情心里大不舒服想到我拔落水内你不断拔来烧了我了我来切腰有来有去真不会饿死不会落骨你躺在明明落骨的没意思想到这个赵光孝熟的叫做跳进爱顶对着初人念了几句诗这声打一家起哭，年龄满秃，拼搏大学士，切实直困孤。哎呀，明明会告诉，意思当你卖托我小小年纪，我是胸怀大志，必成大器。你只爱怎难看在的见？从咱个赵光孝屁事了，唔当未生气，托非常舒服阿弟个聪明个才智，有人转头讲点比，对赵光孝称赞不已。通过这件事，赵光孝就知道条件也是点子生，我唔知骗博个一撮人，伊就山生一个硬毛，但将来也是有出头之日。哎，我爱到合山开另外起座大街，以方便之位个行人通过。明早赵光孝定定心，实力官多呢，正直落不少个皇帝个启动，伊就找个机会，将家己水电师拨落合山开个事。甲到合山开强记个王母招灾皇帝，皇帝也表示同意。赵光孝相当欢喜，即时派人落去下半拜毕。因地是皇帝恩准强制做记个，所以强生之后，合山开这条记就出名恩宝记。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个人赵光孝博水凝视的故事。下摆，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摆欣赏第一场灯，这个不能算。

八路天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上次讲，主题人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播让这起两些精彩的蝶起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播音唱诗由老小李吟唱的蝶仔唱长，李清别墅靠心耳。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就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内容，首先到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有“天贵当大梦”之称的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亭。记者铁铺亭文化展嘅邓光华校长，将来甲咱介绍铁铺亭嘅新资者。到接下来嘅主持开幕人物，请了邓启良甲咱配台山俗语：查准吉阿伯，鬼头明恩德。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嘅特别桥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那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张脉，我是贤杰。今次介绍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头顶。这个企业什么做当，咱是甲屏风铺到了铁铺顶，伊是咱叠山地区围绕高建筑风波最密集个地区。这个顶内边有围绕高宅32座，比较有特色个，除了这个企业小个八角楼高宅之外，到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写字宅，比较有特色。这个写字宅自古呢，出名为写字县。到这个宅门个正面，揭开写字县三个大字。

0: 在这个写作者一时建议文物明朝时期是这个铁炮店这个最为古老的者这个者呢以山作建名字是达到了正文化平方币村者是听半以兴的我为呢是高兴脑张的围绕最后平地左右是虎兴的来帮有六条通行当时脑车还有一对阴阳者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业甲文化总界陈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写作者
1: 好，那好，屏幕这上呢，很个是甲阿邓校长哈，文化站的邓校长来搞这个写作展，遐这个写作展可以当是铁铺顶最古老个展，就即是咪？遐这个写作展是从你兴建起来个呢，从你五街上这个名，以及都有流传的咪故事。
2: 写作展呢，这个展呢，往来这个超开时间，当时呢，这刘工呢，佮子孙就来搞大只，帮伊建了这个叫特景展。特景在遐老公呢，行后徛起后，土地拿去个地方，收过这个地方。结果呢，就来自顶边这个厂子，个么叫做石柱寨。遐这个寨个建筑风格呢，就也就是拿超过当时时间呢，个也最古老这个也建筑，这个建筑。遐只建筑特色呢，鱼腩就不当，以及底部呢，都这个寨。这个呢就是半院，还有房个，院甲房个，这只呢得到外围来看，
1: 到外围来看，
2: 只底部呢哈，这块六条巷，
1: 有六条巷，
2: 六条巷，
1: 我也推荐这个四通八达吼，行到这个就一条巷，行去到一条巷，总共是六条巷，
2: 六条巷，而且上半留了哪一站？
1: 哪一站？
2: 哪一站呢？零号站也叫做往，也叫做阴阳站，
1: 阴阳站，
2: 遐只。但是这杯自己多少杯零杯就真啦，就好食。
1: 自己做面真好食，出
2: 嘴话好食。最好食，好杯个嘴呢就好作，就那嘴结束成水墩嘅。
1: 遐阵你外只呢，只内只是位置差不多，一个是左右两杯就二，阵你一个就比较作冇变只，一个呢是至少真最会食清康饮饮用啦。
2: 即就是那讲地，就那流落后只底杯个泉水，伊红。流涌出来不当，所以这今这就也无能真哩，那最近地质也是，最近往也是无变真哩改善，也没能够落，去破坏啊，但能能为来美来，就是天生就这样个。
1: 遐只个寨得了大乐大，有只个以兴个有帮兴个做官，或有甚物个其他个特色。
2: 伊只个寨呢，就是那伊只个寨门楼是上涨个，上涨个建筑呢，到过去呢就那弄只个寨外侧。过往在呢有一个外兄啊来攻打这个写字寨，遐只寨呢以后以前门非常坚固，而且上半呢煞有这个只流毛甲青岩，所以呢装地界呢就那直呼灯光望呼目开，又那非常坚硬，而且呢这个地啊就那以这个特色甲地势高，落个非常硬。
1: 所以就好像咱古时候个边环境独白嘢吼，只讲呢有只个浅岸，现在只个浅岸有倒不？哦，当时个，是，现在只个浅岸呢，到现在还是最重要啦哈。虽然大只个寨，现在呢也已经是破古了哈。现在有准备什么时候来修建个不？
2: 现在村民都是他一只寨来徛附近吼，伊只个音量。当时呢，伊只交通不便，现在有只车辆，所以做人爱坐落，所以村委会就那大口搬，反正建造要比较很多个房屋来徛。你现在这个徛呢，只有一个老人。
1: 遐以前这个寨，徛有一堆人呢，就以前来的。
2: 以前这个寨呢，就徛有六百人。
1: 哦，徛的拢有六百人，现在呢也已经是一堆好落徛，现在。
2: 就在就正落徛来通过了二话好呀。
1: 这个是当时建起来的呢，
2: 这个这样子，清东的嘛，清东区，
1: 东
2: 区个时候建个，你到这个康熙年间出人建好，才搬进来定居。
1: 现在这个阵你爱叫做是写字者，是不是？但这个徛写字，恁这个有一个人呢，当叠写字，你才来叫做写字者。
2: 没，不是这那，伊无这个那出这个写字。创个时候呢，就那只地方后半一个有爱出田子，出田子，所以后半呢就有出个田子地。一官兵呢，文才那只个爱出田子，有派兵来围， 甲过放过死了后半，去个地方咁啊，各个停车地。
0: 各邓校长所介绍，这一个写作站是目在铁铺店规模较大、建设时间最短的一个古宅，开台已是最古老的一个古宅。规房之后，这个古宅保存也比较好，至今呢还是有好多人家到这个居住。要到这个站来，一共呢有36个单位，108个处，一厅两房就一个单位。东港花景有一个社团，现在是村老人的活动室。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朋友，刚才地球市铁炮店文化站灯光花好奖，刚刚介绍了铁炮店的新知识。下晡咱来进入知识开幕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地山颂歌。查尊吉阿伯，盖头明恩德。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知识，
2: 知识门开。
3: 天天特色，
4: 红红特青，
5: 江苏客会顶古，
6: 大闽江团帅，
7: 有一色树红，
5: 紫色开幕。
8: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拍咱好听四个某一日，一个后生仔行色匆匆，光头打一打非常胆敢行。爱去地州北堆额度个七层山去个过渡，老母你袂识，来到北堆，一时找唔到渡口，通过点洞洞走，看到我个老娘坐到堆顶，头拉两头过怕耳，后生仔你忙碌心急，也无个声音在，我去搞到大大声啦，哎，姐妹啊，七层山个行到了去，我个老娘夹葡萄食汤，阿弟说你这怪异，爱摸路含写这蒙古话面，我会倒，该偷回厝再无理。后生囝偷得一人抱怨，想到哥哥是食较解火，耳人听无，又大大声按这窗闸好在门外个方式门夹一过，我一般一个老人接受唔落过回事件倒，心内想到这后生后囝无狂无头，含你个精神文明都无晓，我就来给你教育者。实际后生见识在门外也好唔对，那你无写这门做过啊？话也无当清楚。咱地州咱所谈个七层山，一般都是指老市区个七层山巷。因伫因在朝向南半城市好地有七层老山丘，才有叫这个名。北堆额度许个末水井也叫做七层山，不过有人当许七层末个是白米，唔是山丘。从咱在唔晓记个句话，就一定熟生。后生见你无当清楚，是要去答道。老娘在唔等你，如今无睡眠，所以讲要紧紧做到卡头，伊哩将差就错，对七层山巷个方向就记。
9: 哎，那对伊个背壳，对这背直惊，对好个弯，好个要就死。
8: 后生惊个偷食答，免学，含大姑在时候阿婆，每当先打打打了就惊，按这老娘记个方向。后生囝打打打了，行直行弯，来到七层山，每趟挂念吹波刀，吹人门顶底才知道行大路。那么打了刀，等来北堆顶，该关头个地到土正，同一条唐山街几路去个老南花卖走，伊卖去到车后，打了食到钱，老早你做事钱不会够，打不了我去办嘛。老南喜也给当做钱，对呀，你这个忘的个呀。
9: 你都知道我年岁比你高，六堂镇门会做你好些噻。
8: 后生囝听到这只黄腔大鹅，好在光明硬硬笑立过新人。爸，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唐三是我无礼貌。哎喏，这山毛就爹，你咋种也是有家爸，光头毛就命硬爸。所以今日配咋种家爸，光头命硬爸，这句俗语就是爱将大家知道，对咱切切的文明夹礼貌。
0: 好了，听朋友。刚才乐天搞的是地山颂歌，查尊吉阿伯盖头明恩德。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个唱段。地个唱段宣播。下晡欣赏地个唱段，将功名作不朽丁。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改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三个字个，主持人乔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度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

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底气未当》做你上班。下播让这气凉些，精彩的底个唱段。底个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邓如莹唱的底个唱段，触目惊心又春光。

0: 好，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来王冠宝前传奇线，分享收藏。

公司盖的。小体面上九股行阿妈村。如这像王爷以下王老板日前上王村住。起到像七杀的摸的。哇还七摸的。王峰老金对受你宽到九如位。哎哎奶奶如钱难买哎就改嘛替屁股未上村。这王村都起到一三年时间容下日到来的过日到末天。

每地恩命啊，恩做王宫天呐、啊，来地官报

以前就是充当强力的思想，买的去毛书托，师傅看手法；来的去小团读书。跟王村主虽然干如天都好，拉开种种，买的去看手法，来的去送到合同还是读书。看看王官宝，年纪小小的我更聪明，拾到合同下我更不会读书，那更贪玩。该白的啊，我打几个合同表背不过不，当年叫你就是该读书。给你们做啊！上太年苦日子，您只从新本山挑夫钱，先兑现。

老公闺秀日才俺老强，拜师团结啊，革命毛长哦。个其实，个三番好如前，去同把鬼神鬼叫免去免白，个唔顾得老公个身体了。结果这老公滚到是这闺秀日才，然后搞了老公搞不了六年时间。求阿姐给我打掉的干事啊！

强盗，佛堂里修在场，看到俺佛堂之凶猫啊，兄弟家风流之快兄长，拜会师弟几日上啊？这个骑士，这个都是行走的美啊的，哎呀，人家夫妻啊，把人家人的。哎呀，老公既然失业了，

就喊到佛堂啊，那些同济两岸的宅地，给分判啊找准的，搞佛堂该摆点俺西地去干不？那我躺到佛堂去，俺西不娘宅地哟。忙啊忙啊，忙分就看是啊。

0: 谢谢谢。个提示，看到你啊服从，唔带身体好，小猫，结果是地娃的去伤服你，冒犯人，全都是楼下的给的，让冒犯人，如日呀提示，黑的水性融化给妇女个，个你块老公入当死家家里，就想救人给他服从。个如日有服从人，你起码给日做。地娃儿一丧夫的啊，冒犯人么？结果骑车车就顾着亲家老公么？哎呀，今天我买你家啊！
1: 哎呀，受为人枉然，老公就得将自家留。哎呀，佛长师傅，你可是两个这俺不然就真爱干肚里了啊嘞！俺给干就住在黄果里，喊俺上个提起干着，俺不然门就能穿了。
0: 哎，个佛长他的。想不让嘛给门连穿白费嘎是的屋啊几日上如寒天就是雷几百浪否中啊看到啊里的没的相貌那敢求进几敢放用着您个风流日那就到天公哦要起誓转到甘肚里也好从后门店让我们店睡都点开了佛中困来嘛不对啊正好想办法要么有办法是救人到去来个水地方日门到时候你讲白哎困到站着个推门你要的天天就会佛中来的

大王，小相思啊，你离岗进个几个门，就本个官报纸来看真咯。搿个服装越来越太大，先求啥布料就牛皮盖的，搞来搞是你身条就认识。搿如今的这些官报是个哪里庙工？搿庙工是赌场啊的酒啊的啊，打的庙了做那给我的感动的是，搿庙了这那些，就是庙了都是中啊的，俺把日宽宽的，搿个的服装啊是给阿妈穿红哦。就被那官报来看真，难道那服装就马马蹄呢？只好礼拜本你转，哈拜来礼貌年轻哦，来礼爱你叫张金呐。服装干太当干可苦了，干就到俺妈操行了。礼拜就算了，你哈白还一来的，叫张金来弄俺家呢，你还是早你来啊！是啊的。

呢？咦，这家中到连发苗啊，凤冲家兄终究写明真，粗通家起事来谈情啊。错痛其实来谈情，几个来的谁打理会你呢？你哈虽然年纪小啊，太离唔得买容你呢，本地大事呀，为毛认识呢？噶火上转到莲花庙，都还着讲不？没事的，你快点，这个来点给理会的。干太的都是要供出干个鸡巴的，搞到太的娘的鸡，来的娘没容的了。万一俺洗到鸡盖的，被你打死了，去我怕的死呀。从给你回去，你刚洗的。

时间过得啊，但无量年哦。其实胸中写明真，用半个毛根付长生呐。两天时间，个付长毛都唔能来见其实，个其实啊，胸肚里啊，哗呀，如如火烧身的。你拿过一饭桶啊水，用俺个佛窗阿哥一叫你毛了呀，我你都不大来的你，可就只是让博士该快那地方，来吧我叫如今我，可是不早为不问叫，俺个秦岭秋肯定会被你胁迫呀就给，就怕你敢我俺个秦岭当当来的，结果早就亲妈我。啊，哥母叫就是叫哥母，七姑唔配啊，你就配亲哥。哎，那个亲哥你协同哎，配啊就哦，日少必须留，那是你四哥多。喂，赵伟，一脚铁石，给给给。给

侬，兵丁刚来的，没的就到人发庙，见到佛冲妈妈的侬，千万佛冲要问干毛钱呐？佛冲阿哥，要问你干毛两兄？啊，后来你到店里来，你忙人太路哈，忙人你来转来看，人嘛两三年都能忙到你，忙到俺该上午给他吸毒股看猪肝。

是弄，那该你准懂事，你到你来的哟，不你来的马日身，万爱累的就俺阿个叫张吉呢。其实，你爹妈该的对呐，你来的啊半路来的俺来挖，给我俺去再讲是你卡，就面子早俺吧，叫张吉弄俺样俺吧。跟你妹哪里俺就买韩钢丝了，俺转到屋卡去，讲到尿如去的。

侬，阿个来的干苦夫啊，顶爱晒的几日你喏，用您高家当重庆呐、啊。哦，阿来的干苦夫啊，顶爱多些，明日早给晒得起来。用您高家当重庆。佛通啊来吧其实你呢你给来的你刚给晒啊我同你到了不同情不再犯雄师同过你呢其实你给来的你还刚晒的我到老都抢同你占领呀唔发改障碍呀唔再同期的每天改障碍让唔试几改的就抢同期的啊。只不过你来的你告诉

0: 呢？滚刀不卡瓦，宁静磨刀不，莫把太刀之的江陵，上上把外塞嘎来的心呐、上上把外塞嘎来的心。今天阿妹说夫人机呢，边点阿妈哦，就到好同事哦，请到个老太来共事情，今晚就前去五宝镇家庭哦。
1: 王官宝的儿子王中天，看到几位的，你一定是该摸到的。妈给我塞老太吧，给妈说，世道好同行，说老太保险。老太，老太，今不啊就前一天把转拿哈，转的你就会冒名有阿妈哇，唔上人家，妈给我会塞你吧，老太，前一天把转拿。今晚就唔把转家庭。喂的个阿妈唔真见咯，同到佛中共当苦啊，万你。

春波躺到纸上上堆呢。今晚爱金哪娘摆好肉黑炖物卡是给母亲爱就为个冰激落黑晒是哪干娘买好了干干娘买好了阿姐老太请你娘买你这胡桃边镇的哈来开砸给我准牛没点阿妈爹老张没给我搞个哈老太你快爱惜爱边哈就为本地落黑晒是若天爱金不是准家庭冒出个从来冒出边哦礼拜爱求为之早难行苦上春春春出门哦看准不看爱就是爱边上是公公丢入边道高师弟丢边道看看是爱边上归来的人就为了

0: 庭目中松松卖年日闹。搿文官吧，高士都的错了，你是该教。给老师谈到，哎呀，你们高士都的喊着和尚的是该呀，是该教着。官吧，你是该高士都的教嘛？该干还唔对？目中松松卖年日，官吧。数岁宁夜静咯，行都里雄公如敢不敢给公哦，公吹宁地去岁是你咯，寒夜勤俭自家身呐。王官宝，虽然那十八岁的来在的，但有什么懂事？老师们爱嘛给事吧，爱你们干工业的，你们干工老师的，哎嘛跟阿妈同到工党故事该重逢吧。看你他们风偏工业的，万一工到偏啊，弟弟干不含些水吃干的了。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人适应性同应变性强，请世道阿爷就向阿爷落体生根，安居乐业，建立家人。据吴万全统计，累计上广的客家人达到200万人。上广从南海小唔多到国际态度飞，从仿佛唔村到东方明珠，外地人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拓荒的足迹，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创造奇迹的身影。客家人为了香港的繁荣昌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牺牲；为了香港回归祖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贡献。闽南是最早到香港拓荒的客家人，恐怕没人能够讲得清楚。闯荡香港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港侨本来属于广东省宝安人，而宝安人由于办移民人口属于客家人。因此，九龙新界一带，比如讲双水、仁洛乃至太浦、沙田，就有唔少人居民就是客家人。300多年前，香港就有一道客家村庄，客家人成群结队太皮迁入香港地区，太子可以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清朝康熙年间到香港开埠，为强逼迁入集团。因为当时清朝政府以昌盛公对峙，为了孤困昌市，清朝孙次皇帝曾经令沿海人民内迁30里，至康熙23年，也决以600人命令覆盖，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于是广西、福建同广东等地客家人开垦房地，定居垦殖。到柴湾一带拓荒垦地的五个客家家族，后来建立了太平村、西村等小村庄，并以乡试为名各建立自家的屋村：罗屋、神屋、绿屋、蓝屋。第一时期从香港开埠到辛亥革命，约1841年到1922年，为苗姓迁入集团。港侨开埠，新界有资，上市资金需要大量劳力。那时涌入香港的客家人十分多，尤其善于采砂的吴番人更加多。位于柴湾的南湖以及位于

0: 釜山下辈整体户却一栋客家人容易讲究的里程碑，一条都要有史可查的前一上广的一栋客家人。第三时期从民国七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由1912年至1949年为接引前一乐团。 A 时期又分前后两期，前期至上广沦陷之前也是1941年，由于 A 的时候上广政治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势头，所以一栋客家人是上广谋生者已然起阵，多是打杀直腾直步，也要经营洋插必买等小本先例。 A 平原发展之后继续接引家乡的孤丘情谊到上广谋生，可以之后客家人出国学识谋生者一来一多。到了后期也是1945年至1949年，随着二战的日出，日本的投降，除了以前非常撇的老江下纷纷返回上广之外，又有以太平洋强人跟随前有装备到台上广。 TC 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今下为苏汉前一乐团，前期为上世纪50年代次，由于上广尚可以自由出业，一批磨铁烧铁农民同时原来属于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学习富商及其家属去上广。中期为50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之前，闽人都有批为继承财产协助父母经营工商或整治团契经过批准去上广的。开业之后50年代至60年代又有太平归桥到上广苗侨发展，由于苏汉业广，结果偷渡或闯关时间也时有发生。后期为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有所放宽，又有批客家人批准来到上广。目前仅以5万件统计，累计上广客家人达到了200万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王冠宝剑传》第二集，欢迎收听。
3: 酒的家酒我呀塞，爱心老死如马，几日你侬？

侯三，你放心，万一你我一敢杀你，俺会为你报仇，万事都是老实，您自干。

滚吧，无奈准家的侬，准大屋卡干起事哦，起事个家到今年今。是皮笑脸就昂马蹄囊，哎呦，老师，你要蛮干住熊来干活，哎，老师提不出来的，哎，提不出来的。

运动。来的曹公就爱高如啊，爱些哈哈，几来几张些真。我给个来的去爱个亲哦。哎，老师啊，跟你的论文发给你，那么还工资干个事？跟来的不还写草稿，我告诉阿弟么啦？哎，我整天把命找你了啦。老师，你要听阿来的不？俺辛辛苦苦织草稿的不？俺还有啥爹给他？啊？看老师命啊的黑球啥黑哟。

百匹骑士飞行转呐、啊，飞行个转到通天咯，老师个做点毛事情咯。个老师是面头还和尚在底下，不时间了，赶紧给我的打给他，这个故事嘛，给他把到啦，没事的，那跟到跟过给我的了。这个老师说分奉行转到合同行。

侬，看到俺老师几无话的哦，我那个菜吃麻麻的侬，亲妈你讲自己啊亲你呐，鬼在的，该毛中，哎呀，阿妈给你你都讲了，路后来人就来骂。你讲自己啊清明，自到官报起无日的呢，这个给到底哪瓦吹哦？那么官报当到只叫清准礼拜。

西施饭千秋妈妈的呢青蛙个摸一地你摸篮子

我点过来，再给抓点。你啊，俺们府上人，你让啥怎么抓？人你日到毛面筋，棍棒亏下球磨起喽。日咋来的就你晒的哦，切了挨着日推你喽。

松松溃体迟呢。哎呀，寂寞的松松溃得泪清娇啊。寂寞的松松求母亲，恳求刀下就爱留你呢。阿妈的，阿妈的，求阿姨你莫再老太太了，阿妈的。可两姐妹受婚金，阿妈面前亏阿的，可王官宝给他阿妈面前亏阿的，阿妈的莫再挨惹了。大几百开车佛中共单古在地爱把啤酒啥嘛的没算爱就啥嘛的。天球倒下就爱留你。真真铁杀心肠外边是呢。其实心中只能日好满岗六级十三你侬吩咐姊妹之双重门侬。各两姊妹为你面前跪下请跪请拜请教。各其实哪点道理啊都不敢塞事。好不塞你了。两姐妹人就探望好双子双不了。

诺，李大来的也唔识得，那是忙叫几日诺，爱同佛同为毛长青啊，搿两姊妹就跟着毛死了，双重水母了，搿其实啊丢到爱点的个错的啊，我宁只是改命，搿李大来的也先唔识得。搿万一其实我不是公来的，搿万一俺个亲人来到，伊又去入来呢，就来骂来的。哼，唔做的，一条啥的。

哟，真真喜的哈欠你呢，看大家来的每的只几岁金呢，那到秋岗晒几身，对江日到

藏里嘎树叫就是藏条筋，藏到此嘎都嘎谁满身呐。藏到此嘎谁满身，兄弟妹的哟，乾坤之呢。哎我兄弟兄叫叫唔出呀，看几个赛您就哈退身咯，鼓励喝酒啊个张翻分咯。兄弟妹的该还马里睡了个，看你几个围里赛老赛老太东哈都哈退身。哥里嘎西就是张翻分，看到老太干藏起呢，母猪生生来亲家啊，阎王老太日给你喏，舒服。

你能，亲妈摸的你在叫叫你摸妈摸你亲哦，连你日到都为毛命紧哦，摸的你在叫叫哪里了，叫你还叫都是商场，还说

山妹的汤粉门呢，不准是大个我们公啊，落去个公腿

矮大叔你老娘亲，庙公大厨秋季天呢，晒得官报拿到瓮中的呢，公道财务不给法人听。

发给书哈子买给是那个狗的冲冲告诉你呢看到官报和上载呀上你妈

哎，哥的，盲公盖的哈千里骑士，塞起来的，冲准盖的高叔先生，高叔先生，上你都能见到，就好上你的上课。哎，要买棍棒，究竟吹到马给死啊个？唔的究竟买事情，给天家风汤粉梅弄，日吃家世道王家务恶，见到家今天的母亲，吃年将死门粉梅呐。该老师，这个石狗摆了吃条吃路，吃到王官宝给嘎肚里，请到王官宝给喂的。吃年将死是功夫名，其实躺到下人之弄，都家老死泪嘎风啊，若门嘎官宝日给您呢。太前你地家是堂亲呐、哦！哎，老师，哎呀，多谢你来访问。哎，你把马给套的，我给来的家里来说同哈，我跟老大老师问你的。哎，是给孟东求他干啥的？太前你的是堂亲，老师们真如梦之弄，你给个来的堂亲是啊，卖你同亲个是去亲啊，路亲个几人共分门呐、啊？哦。你来的九亲这是的，卖你同情些，该给我弄出来都给人的。

飘台告诉你呢，某人东京的大英雄是啊，大英雄是唐莫求金，路程就太弱三八千呐、哦。老师，麻烦同志，给你打点线，给你留万里的家，三八里喽。

的张手锁呀，路程啊如如之三八之呢，你何故放兄弟日你呢？何故的放兄弟一日你老师来吧，其实是呢，你给个事情爱的的啊，是错爱个食堂情，不你安塞秋叶之呢，其实是该错爱了，三八里路是谁给来的？你要买放心的事，我看呢，收600丢，那个好算官报，已经被你秒毁了。

喜事拍马告诉你呢，你娃嘎阿给来的爱塞的，卖年菜虫做纸媒哦，娘半路打工分门呐。老师，娃是要求免过来娃不哈？我往往吃把秀人三叉大佬皮人干事情啥不？你把俺来的还塞的，买你快点还塞，你要买塞去，到底古玩是啊，到哪边是啊？你要买古玩去，你把这楼，你把这电台退了，再付的就白死给你了。

ันยุ่นขี่ทุ่นดอกกูSim, 连心来数天数

0: 好，他这么有该子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发你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繁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0: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市。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风雨亭》第三集，欢迎收听。

0: 主播主，
1: 哎呀，桑太太，爱惜秀。
2: 哎呦，你秀马屁呀！哎呀，连你都冒就说爱了，那白粥还有马给用啊？
1: 哎呀，太太，爱并无此事，并无此事啊。
2: 孟非那一片军神私有你，你该冒良心。爱不听话就丢下，死在你面前好了。
1: 哎呀，太太，俺的好太太呀，你呀千万不敢哟，有俺五杠九七的嘛。哎，你不信，俺就对天发誓，以后俺刚做的这事就，
2: 冒得好死。
1: 好。就感谢过你吧。
3: 太守，快溜啊。
1: 马吉斯干的用的。
4: 太守啊。奉你命令是丢创国，这娘是日丑太风国。人家天命表大破，这身痛表命犯定国。数据变到个娘美后，我见就累到个金官婆。就派总统的冲啊队，搞到个蜜蜂到底莫奈何来莫奈何。
1: 啊，真有干个事？
3: 哎呀，你看，
1: 你个刁天人呢？
2: 看够啥货哪就转来你了？
1: 马哥，你又转来了？
3: 嘿呀，你把大头青呀，就会给他们想掉给

0: 抬手，
1: 乃坤，喊到领饭来把给。
2: 乃坤啊，把给用猪笼啊笼食来，非要太重度的事，免得啊在新房走漏。
3: 嗯，
1: 来呢，把猪笼拿了来。
3: 没叫
1: 啊，你要买猪的呢？
3: 表示啊，来养个笼中之鸟，瓮中之龟。要买要算一一万种，不过
1: 他是个意思嘿，
3: 壮错必须出格，啥狠错啊总是修放啊，
1: 对对
3: 屌丝赚来的吗？
1: 赚你的啊，
3: 礼拜对屌丝啊要先礼以后兵，把你叫上来。
1: 来呢，
4: 有
1: 把将调给叫来。
4: 是
5: 老大，一来这条。
0: 哎，太重，把给抱起来。
3: 哎，对屌丝们要买好干又没礼貌哈。来下送茶。
2: 恰了，
0: 太守，你，
3: 酒开，酒开酒开，赌酒开。刁叔妹啊，今天你们在风雨亭的事，我都清楚了。小花娃的干了一杯风，我的人气，你何必同我边的人拉拉叉叉，以爱作对呢？吃几年，始终都会吃几年嘛哈！你有把给苦处，就应该请两同来讲啊！
2: 啊，家处不外容，是咪啊？
3: 哦，嘿呀嘿呀嘿呀，我早就挖过的，刁叔妹，是我相识的人嘛。

0: 过去你辛苦了，今后啊，你就管在家肚里照顾啊，莫上山风去割芦草了。至于杀害嘛，既往不咎，可以马上喊起转来做工。叔妹啊，只要你贪爱的话，家财也有你的一份。
1: 相爱叫我家肚里不上山，你是想叫爱冲山过行杀混转来，你是想爱叫你再次送你一动，你没妄想。

0: 口，你想调给金个无有尊重。
1: 来人，太叔，
2: 白事啊，
0: 把你给破坏出轨家法给修中有主给千鬼头绑起来。
3: 任三普，修中入子给秋黑你。

0: 帅，
1: 买船不栽手艺，万死不生几天，共就黎明两时，你跟那金九无赖啊，还不

0: 用该子
1: 刁切你爱他的父亲啊，总是做你公民正派，不怕你啊挑事生非。

0: 调菜你赶紧捂来好呢，你滚开去注意啊！
1: 哪个人用盖子呢？

屌的，你金刚一次闯空休怪俺做熊掌的树肯凶来了。老尼把个欠东西蹦起来。

喊错，设定自己在哪，还认真真的哈。来，啊，到裁缝间度里去，用马桶弄起来。

0: 外面又有骂人搞好该冲山哥
1: 一天就给杀坏该下吊威呢
0: 来你呢
1: 哟
0: 把该的冲山哥给都同我砸断了
1: 对

0: 伯兄，你刚才摘下个金牌，当做封一品耶？
1: 太是了，外面到处都在冲呼，金牌呀，叫王定四啊。

0: 我舅，滚开，把那个刁民滚开！
1: 是，老人，冇拍否？你别滚去盖边冲，盖边滚去里边冲啊！
0: 你的人呢，通通都在西南沙啊！太干堂的，带车嘎布，全部是刀。
1: 是，
2: 是哪里啊？
3: 是裁缝的，看，
4: 雷声，雷声。把街头啊炖上来，底下老人啊准备喂食。
2: 买些干啥嘛？
3: 黑里绕金，
1: 把它塞掉。
2: 我们走嘞。
4: 雷声，雷声，就要碍事啊！你阿舅啊，让他滚够滚够了。雷声，雷声，啊！
5: 是都滚去，连个连让动都做到，真正为俺个命。你五马呀，听到几道龙条还叫来求爱呀？为是推给你讲究，你漂亮，你讲究漂亮个啥数量啊？李白呀，你把你送上西天市唱三歌好了。
0: 不叫你该做么个？
5: 俺是干啥裁缝？
0: 要么要
5: 没错，
0: 俺给我行事。
5: 对，亚朝梦多滚开他说。
0: 对，天亮前。老乡，
4: 老大，该通等少了。
0: 不是了，等一下，你陪三太太到丰益亭来。
4: 是。
0: 礼拜来个三一正八，仗旧高手。来人！
6: 哟。
0: 马上提您施主挖行埋您
6: 是。

0: 一听快失踪啊。
1: 喂，买你给非得八号的吗？
2: 还八号的。
1: 再者前村西处俺都给送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宿来了。
3: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正吧，不是是老子跟李慧呀，表明就我规规矩矩啊。不过我看那人多人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1: 哎呀哎呀，太守你快。
4: 杨将在殿。

0: 着太守李禄肯同赴上贾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个四个事情
0: 哦。是是，
2: 老冉，买银行完好的哟。
1: 就叫从
2: 九重九台三站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身，滚开，把他关系的调遣人工都给你来。
3: 是。
4: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他讲是屌骚的吧？啊？
5: 非常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可以太普北普以福音世袁天恩教弟的连绵师傅的万神琼宗，有着古村落和小千，其起的太普人老人上茶阳袁十里，因为 Q 时茶阳六路通往福音袁天恩下阳镇的必经之路，以一名交通干线古村古迹道，今日同他来讲下古村小千的古一套同的古战场。古村小庆西面反山为天然小盆地，明朝嘉庆五年也却以五一六年太仆杀人，因此可以茶阳上去杀人之后，往来一名的官人商家等二人流通多起来的山区小路，已不适应沙飞市桥新修套路，就是为当时官府的重要事务。当时以欣赏茶阳为中心，向前沿各区辐射形成五条官路：小庆官路、太和官路、强海官路、秦人官路、杨爱岗官路。官路兼有官府出资修的路，又称古一套，相当于今下的国套、省套、福建套。前台可以几次行再重修一次，路面刻字白茶。一条小庆官路从太平老人上的茶阳生产街出发，经过小庆过排流包的沙板街，再停在塔行上一名高低的沙门坳港灯，前程25里。一条古一套的沙脚路同等沙板街基本保持完整，加作用直到上世纪50年代，茶阳海洋两天开运货物站多走一条路。当时排流包估计有60-70间店铺，有屠宰、插货、打铁、药材店等十个家，其中多座客栈用过往站休息。古一套的小山村还十分繁华。由于小庆官路是 Q 时太仆人老人上茶阳同往福建云天下阳的出城官套，小庆身为战场也可以情理之中。根据民国太仆人志记载，清朝末年太平军几次进入太仆，曾两次和太宁发生战斗。1927年，南充新义部队南下广东，打响三河坝集结战。当年11月，朱德率领军队东出牛片，之后又停在明日边境与福建平和人，途经云天下阳，再与太仆北仆太宁的排流坝，支持农军击退敌军。天一年，经过长沟进入云天的奉司。新义军离开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从汕头派来一扎人的驻军，对太宁进行疯狂报复。以工农革命军T15团T1营，主要是由人来的太宁农军之神，太战可以建他为连盾太桥。T1营寡不敌众，推至浦原边境打游击。反动派对太宁稍稍强烈，恰其翠、朱锡山等15名穷山党人同革命群众走杀开。民房17人，店铺12人，皮少亏。哎呀，却同他介绍为古村落小青，改为古一套同的古战场。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7: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 偷一个阿美花给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今年外面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外面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站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6: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分享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邦、冯雨婷第四集，分享收听。

0: 听宽师祝福。
1: 喂，买你给非得八号的吗？
2: 还八号的？
1: 大哥，前村西处，俺都给上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下来了。
3: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阵吧。不是是老子的厉害呀，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啊。不过我看那人多名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1: 哎呀太守你快。

0: 着太守李露肯同赴上贾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的是个事情
0: 哦。是是，
2: 老大，买厅房房好里头，
1: 用个床，
2: 九床九台，三百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些。管太把他关系的调天人工都给定来。
3: 是。
4: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他讲是刁少的吧？啊？是刁少的。
0: 哎，还敢小心啊？老冉要讲吧？
1: 你对你所有男丁妇女们谈的，来严格的刁斧头，雷锋法纪，雷高不改，按法治罪。自由应得，现在给听，把他讲到封邑亭前来吃坐，要发牌，依照禁戒。
4: 啊！发牌！发牌！
3: 你
4: 说
3: 你们两个人？
0: 哎哎哎哎！
5: 发牌！发牌！发牌！
0: 被侦查！被侦查！
1: 你的你堂的，现在宣布刁斧头几条吹哨。

0: 出去哟、
1: 哦！你丢你，哎，卖命啊，哈！
2: 哎，就快就快就快，哎，就快就快，好快！
3: 老人，去你，管吗你们娘？
0: 好，太家堂的啊，你就要最该万事的刁钱你。
1: 你自家讲，讲多讲多，个今个你还唔嘛个？
0: 把马台插过来是做，
4: 太叔
1: 插唔得啊！
5: 哎，插亏做嘛个？插是唔插那是，外卖就管开买的一些。
6: 是些话，娘呀！
0: 要买插唔得，管开插过来是做，研究贩卖。
1: 太叔啊！擦唔得啊！擦回去
0: 就听话个，擦，一定要擦。来呀，把马桶擦过来。
1: 哎，太叔啊，唔做了擦，擦了就。
7: 对，快来，就要走就走，让你出来，让你出来
0: 。唔擦了，不准刁钱人出来胡说八道。查得你爽几天的冬啊！
1: 你唔嘛嘅？我是就我是，来，哎，好嘛！
0: 来，水秀，你那个庄子，你来讲下的，你个条件你应该要蛮处理啊！
5: 哎。你爹，
0: 你不能忘了啊！快讲，
1: 快讲啊！
7: 星星啊，你总要讲红包啊！
5: 好，太刚，我爱讲，爱去讲了。

0: 子，总咋个话你的你都搞五趟马，没关系的呢，讲下去翻马，
1: 太子躺着。

0: 以后再有冲三个调试神地大照样破坏给法出轨大照样
1: 丁兄还敢让鬼鬼给家睡我老人家床娘我老人家毛
0: 今天哈三哥给我的向表给他发买了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
1: 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大家可以这些啊

0: 啊，有黑蛮人和该宋山哥啊，
1: 凡事啊，这好像是想钓个上容啊。
2: 钓个上容，钓个上
0: 容啊！有爱来给钓嫂子啊！
3: 老大，你好了，你好了，上太太唔见啦！
0: 啊，上太太唔见得你？喂，坐下留言，坐下留言，你快去困啊你！
1: 是，坐下留言，坐下留言。

0: 嘿嘿，
1: 我是上吊的。
0: 啊，快快快把买吊给你拖出来。
2: 哎，老人，买的给三太太呀。
0: 啊，哎呀，三太太。

0: 你给黑马你搞个鬼黑你黑你黑你
1: 李天师通缉叫你无干
0: 啊想调个念了你
2: 重要给你这个你
1: 姓爱还不你就你帮着书叫写点赚还是重要吗呵呵人三铺

0: 你给我给妈给跪了，
1: 台总，给福帅拜托，先把个报事来。
2: 任副舅，看俺两位报事来也欠你还欠俺。小娃讲，肚痛肚的，胸痛胸的，今哈你自个报事来还欠我俺讲呢？
3: 公子兰，公子兰，公子兰，
1: 干咩个？你叫母赖矮，老子爱你个命！

0: 还没你风日天前你对爱公给马给你同桑太太是个陆红公给入黑马给呢你到裁缝地把爱风酒入黑为了马给你赐个公啊
1: 你福帅拜他

0: 抬手，给定你，给定你，
1: 给定你讲个什么事实？
2: 千万吧，老人也唔叫给你了。千万如吧，啊，家财是你爱穷如给了。你讲，你讲啊，
3: 你讲啊，
4: 讲
5: 啊，讲啊，咩个的？
0: 我很好呢，我打死你！
1: 你的这羞耍哦，
0: 太瘦。你千万不要手给定你个动啊！
2: 松动松动，那可是什么样的你家都得给你啊！给定你都第一个。
1: 你的你哥，我叫多在搞个么个鬼把戏？
0: 老人，老人，俺告诉哥，他不能当金牌的时候啊，我叫哥拿的人容盖子敲死杨嫂子，金牌那些我叫哥咋死的？
1: 你讲呢？
2: 才拜神镇的一个路口，佛教授对三太太讲：“老人是五九个人了，家财是你爱穷如的了，两大人还张盖子。”
1: 这盖子还蛮熟的。
2: 是佛教授熟的。
1: 你快把阎王盖子搞出来，没给放俺就打死你！
0: 哎呀，太熟了，买三手鸟一死啊，没爱做的呀，我也不爱呀。
2: 哼，人富旧，你啊是喜气良兄的家婆，你日里风吹爱来，爱就会睡你啊。你梦想，老人，刁嫂问我采访你的时候，这个富旧说你够采访。
1: 哦，当时爱问过的你话你去检查采访来，毛嘛意思？早前俺把擦开马腿来，你就一再话唔爱擦。原来你的这四公舅，看起你来金刚熬老子哦。
0: 太叔，你千万千万

0: 你的你，快，都给俺砸死了！
1: 你这头，满岗同手，求我姐姐救命！
2: 哎呀，鸟里面吧，鸟面，俺是皮的鸡啊！
3: 你这里消费太迟了，
4: 你就你为年就再做帮凶了。
5: 李白就放过你就你，你又再敢做帮凶，死路一条。
6: 刁嫂，你要闹出三条你命来了，你就你六万你派俺。
3: 我想你看法的呀，来这里给点酒。
4: 对，三十六计，九里双计，你就能灌开酒。来这个事，来这里我出主意。
7: 对，酒啊，灌开酒啊。

0: 好，他这么一用，给自己买块新鲜节目，到给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鄉音傳承，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4: 粵語國際。
5: 佢嘅音樂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公主刁蛮驸马娇》。该剧1957年由蒋伟光编剧及导演，主要演员有任剑辉、白雪仙、李海泉、半日安等。剧情讲述元帅许仕雄接待邻国使者于御花园，佩霞公主对两名驼背及跛脚的侍臣出言相讥，皇帝得悉后恐邻国会兴师问罪，遂请佩霞向他们道歉。佩霞公主不允，许仕雄以辞官相胁，佩霞公主无奈向两人认错，皇帝欲招许仕雄为驸马，许仕雄亦对佩霞公主有意，于是佩霞公主下嫁许仕雄。许仕雄知佩霞恃宠生骄，刁蛮成性，遂于成婚当日以先帝御赐黄金锏逼佩霞公主跪拜，以挫其锐气。佩霞公主不忿，逼皇帝贬许仕雄往青山寺出家，其实内心不舍，终亲往寺院向许仕雄认错。好，下面请听由任剑辉、白雪仙主演的粤剧《公主刁蛮驸马娇》。
8: 佢系咩嘢人？乜咁冇礼貌？咁样嚟对我哋？
9: 佢系咩人嚟噶？
10: 怕乜讲俾佢听啫？后背佬，你问我啊？ 我就是本国的佩霞公子了。
11: 哼，身为一个公子居然这么无礼，讥笑我是的吗？哼，我只是堂堂大国的丞相，为什么你笑我？
10: 我是喜欢笑啊，我笑都没权了。
12: 你们三

0: 我两人受佢双击，就算大感我都喜。你不该欺大成眼不见，闹花得我哋男台不抛弃，因为双膊忘欢笑，是公子佢特执。
1: 我并冇执。

呀，俾佢侮辱得堂嘅家啦关，小姐吓得叹气，轻先就嚟到问下罪，出低十万作飞呀同，我愿出廿万红兵力，将佢国家摊为奇地呀、啊！请两位无用动怒。把我哋公子失言，等我就知君王，正向两位赔不义。除非你哋公子嘅亲身向我嚟认错，否则我就实行兄问罪之事。好啦，我一力单挺，解决此事。干戈为玉吧，但凭杯酒即溶鸡斗啊！明夜君，今日轮来自驾临，奉命双眼看，以礼官节奏，以礼。赏花游乐，向那花木争野归。谁料公主在园野中，偷看两国。

0: 不压错，一个右脚跛。
1: 咁又点啊？
0: 妙语暗，双眼睛，轻描足笔万字文，话句真字，反而为佢为说得知道。还要轻思问句，无端惹起灾害危险，请之尽快把此事调停，护全国太平。
2: 啊，心有惊，心有畏，真令为王好弊礼。若果佢轻思问句，郭江山就噏。立可危，我望向
3: 为臣之意，一于同佢打喎，
2: 阿哥。
1: 吓，同佢哋打过？阿许元帅啊，你嘅主张点呢？
4: 主张啊，你份极力主张，
0: 因以我为贵。
1: 许元帅，就算我哋肯和，只怕佢哋唔肯喎。
4: 主张，佢哋轻视问罪嘅原因。就因为公主取笑他们，若果主上能够叫公主向他们跟前道歉，相信会有事的了。
2: 那就太

0: 知我个女个脾气，最少就中到大嘅。你叫佢两人你低头下气，佢唔肯嘅。
1: 主上，呢只不符国家嘅安危，若果公子系唔肯咧，我有办法劝服佢嘅。
0: 哦，许元帅你有办法劝服公子，国家之幸。多谢。
2: 走，
0: 快传公主上殿，
2: 领旨。
0: 皇爷，
3: 请坐。先生，上殿有咩事关？
0: 皇爷，你方才在御花园，系咪惊扰两国使臣啊？
3: 系啊，父。
0: 咁就类似啦。乜你咁顽皮，要扰人家咧？
4: 是否？

位小曼公主，仲系说八字威。我为抢时夺领，是否家破罪危？因为你侮辱之臣，你将人诋毁，两个合兵问罪，主动在一坐一那跛，300万红兵，市民怎能抗敌呀？你仲恶人先告状，啊，都俾。

为美梦难为人生是真为人美梦被我烦女烦女又就又烦为

0: 去别门的玩，东马关过飞燕上山，你望望这梦顶望望无话理，若要开始认真的他有怀，老老东兵他也无怀
1: 无怀。我话你贪生怕死嘅真，点话我咩都好啦，为你一笑而惹起兵戎，我点都唔去打噶啦。
2: 打唔打败你嘅师傅，但爱他见都唔肯认低话嘢，叫我知神悔罪啊！我未真坏。
0: 公主，若不悔罪之神，先叫你骄慢无礼，为之而无辜开战。我觉得道理全亏，一笑惹兵灾，等若是闻令而留矮，我愿辞官归里，我引见公主妄作妄的坏。
3: 喂，许岁，你不能够就咁就话辞官做噶喎，阿王爷，你呢次真系怪怪地，要听父王话啦，咩？许元帅咧讲得啱嘅，不能够因你一笑就令到生灵涂炭，你应该要向两国主神嚟道歉至啱。咁咧，王爷啊，快快地去认句错啦，唔系人哋打我哋嘅咯噃。嗱，许兄家又话辞官唔做咯，咁你叫父王点样应付呢？
4: 要我向认错咁丢架？
3: 边系丢架啫？你为父王嘅国家着想啫嘛？
4: 你唔好懒得意咁噃，你估你辞官唔做嚟吓到我啊？我不过为咗父王个光环啫噃。
3: 系系为我啫，为我啫。得，嗱兵啊，嚟，即刻召两国主神到前来会议噶嘛？
5: 得，唔领旨。
6: 先叫我哋过嚟咩事啊？
3: 两位相爷，呢我王爷在御花园，惊召你两个问家之错，特地邀请两相爷到来，向你认错。
6: 佢向我哋认错？

0: 十杯酒的兵王，待使臣应尽礼的。
1: 这个元王府衙待，
0: 两位不罪无归啊。
2: 王爷，得两位相爷原谅，冇事你可以回宫安息的。
3: 谢父王。
2: 许兄啊，代替为王，带两位相爷到迎宾馆大排筵席嚟管待为事。
1: 谢谢个元王，
3: 臣领旨。
2: 打退。
0: 蒙一见临婚姻，欢天欢喜心急到极，含佳人佢人够靓，我爱佢又天真。怕乜佢嚣耀，他就扮成为好人。
1: 我帮佢
0: 叻，怕乜佢做坏有帮教，同佢老云。这般美丽爱他，只为人之盟。密运，我密运，决心与

坐的头啊发完了，你没得难干我也当，虽然比我丢为满送去，可是没来老啊满，你还娶了我

0: 况且佢哋追嚟等你好耐噶啦，等唔系等咯，好出奇咩？
1: 公子，你同元帅倾下先啊，我请啦。

0: 佢是男女人也骄傲，人屈对我冷震，我系都要惊佢跟我亦步亦趋，情难自禁。
1: 你
0: 对
1: 我如花环，
0: 那时是为爱花朕，为情为爱花开。

0: 公爵，我君王唔叫我嚟见你，公爵有咩指教咧？父王就想招你为驸马，咁我要叫你嚟问过咯。如果你将来做咗驸马嘅，你点样对待我？
1: 哦，如果我贵为驸马嘅，我梗系爱护。

0: 护你，安慰你，尽咗我做丈夫嘅责任，一定要令到你快乐。嗰阵就夫唱妇随啦。咁我话你讲得唔啱，
1: 唔啱，
0: 点解？梗系啦。

谁光复天，不拿他也

0: 话你啲食物冚唪唥调转嚟讲嘅，或者要我保护你就真。
1: 点解？
0: 梗系啦。啊，如果你系有咩犯咗罪啊，做错咗事啊咁，咁我爱赦你，我梗系要求阿父王赦你嘅罪噶啦嘛。咁你话系咪即系我保护你就真？系嘅，系嘅，系嘅。仲有啊，我仲要同你约法三章噶。
1: 好好好好。

0: 我一天真叫你一时关，那我非不负一负心。
1: 喂，你想清楚先好过，咪口轻轻咁应承我啊！仲有噶，
2: 仲有咩？

0: 烦了，
1: 常常不满满不要去闹忙，心里总有难日子，我想
0: 我们要开心。

点解唔系我男主啊？啊，我系公主噃，我个身体大过你噃。啊，我都讲过噶啦，夫随妇唱啊嘛，乜你咁快就唔记得噶啦？咁系我行先啦，跟住我你行啦。

0: 佢真係斗膽，我係堂堂公子，佢都竟敢叫我跪拜佢領門。你咪係話俾佢聽，叫佢可以跪住我就真。
1: 哦，領門，驸馬公子要你跪住佢喎。
0: 哼，我堂堂係一個驸馬爺，佢雖然係公主啫，我係佢個丈夫，我點可以跪拜佢啊？老公公，你傳我嘅口令，叫佢跪拜夫門。
1: 啊？要公主跪啊？
0: 係。范公公跪传口令，
1: 佢系公主噃，点肯跪拜啊？
0: 肯，你要佢睇下先王要知黄金眼，去。你细讲啦，我听到啦。哦，原来佢指住嗰支黄金眼嚟虾我嘞噃。

0: 系佢嗰支黄金简系先王所赐，好架势噶，系上打六族昏君，下打败国残臣噶。
1: 我又唔系昏君，我又唔系残臣，我使乜怕佢啊？哦，咁抵死系嘛？我唔怕佢唔得嘅咩？公公，传令回宫。
0: 啊，咁又唔好。今日系公主与大军好日子，即系全国皆知，又点好话愁咁花女啊，公主？
2: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快乐。

0: 听众朋友，音乐人生的下半时段，请继续收听任剑辉、白雪仙主演的粤剧《公主刁蛮驸马娇》。
1: 好，我应承佢，公公，你咪话俾佢听，请公主下乡居，驸马爷我哋公主应承啦。

吧。快了，这个是人的你。哼，快到万山花呀的，半村里多人。喂，终于了吧？你看一下你心里嘞，快点快。

0: 么样？
1: 我咁大个女都未曾俾人咁激过我嘅，我点能放弃噶啦？咦，闩住门啦！啊，梗系嬲我啦！跟住我落佢嘅威，难带嘅，好，等我下气啲先啦。公主啊，开门啦！
0: 公主，开门啦！
1: 你想我开门未啊？你好行先得啦，快啲拉丝先噃。
0: 好笑啦！

地共征白头时尚闹，把其实

你受親都無奇，人家都唔怨你，因物共爭辯，我仲覺

0: 心硬挺过佢，女人到底都系心软嘅。我睇佢一定唔忍心我冷成咁，一阵间佢梗出嚟叫我入去噶啦，
1: 系嘛？我话佢梗开门噶嘛，以为我坐住，等人请我入去啦。
0: 哼，你话抵得佢嘅眼高斗咁。

公下方面那边一只八哥咚咚咚任你来Oh, somebody.

0: 你噶啦，我系咁恩你噶啦，边个叫你头先唔开门俾我啊？唯有佢冷，冷死咗仲好，等你冇丈夫啫。我好紧要啊，唔紧要咪罢咯。你要我闭日房啊？你啲细都唔使旨意啦，你唔请我都唔入去添噃。
1: 要我请你？
0: 系定啊？
2: 你不请就唔入去，真对啊唔住。夜别啦，
1: 夜别夜别，风冷冻冷冻你死。
2: 我死呀、啊！我死我死，就需要你跟手尾。等啊你，等你成嘅西，独走向归里。我就揾咩银嘅共你冚咩皮啦？
1: 我未必要你，
2: 我亦未必要你，大可以啊你。我未必一定要有妻子。
1: 你父若父爱不怕，只恨你感情我温馨，
2: 前程尽弃。

0: 为咗爱你，我立片片你得嫁入我屋企。临时嫁规要将你训练，
1: 我同你讲过字，就爱你点解点点点。你翻咗个字呀，我真系未肯换字。
0: 乜讲得咁易，你虽似强。

在帝王家，只要怕，真可怕。

0: 王爷，就算你又叫定罪，点解你又唔舍得斩佢？系唔系唔舍得啊？吓，
1: 边个话唔舍得啫嘛？不过就咁一刀杀咗佢啊，便宜咗佢啦。我要佢受下折磨啦。
0: 咁，夹咗佢个官，点佢做算文？
1: 点佢做算文？
0: 系咯系咯，
1: 都系唔好啫。父王啊，我话佢个人咁短情薄幸咧，最好就系点咗佢，等佢做和尚，揾翻远啲僻静啲嘅寺会，多见树木，少见人龙嘅，等佢挨下咸苦，我个心至甜。
0: 好好好，夹。林起家，你边处有最僻静嘅寺？
2: 神州主上，南山有间青山寺，嗰处系最僻静嘅寺门啊。
1: 咁啱啦，父王。一于点佢青山寺啦。
0: 好，我听日叫天福押佢去青山寺。
1: 嗱，听唔听到啊？实在你要多得我添噃。若果唔系我讲情啊，父王话要斩你添啊。
3: 哼，真系多晒你啦，公主。只有近，抛清明，天挂挂。

0: 我就是阿弥陀佛，不再伴你为万花。
1: 哎呀，我，啊、你话佢个人几衰，你仲话我系万花，我系万花我。
2: 好，听日一啲药先复压佢先生子，等你挨下咸苦，你就知啦你。
0: 立。

0: 为愿我礼佛唯有随便
1: 我还叫他来了，你还叫他来，你还叫他来，你怎么知道的？来，拜拜姐。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

0: 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吗？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历史上唯一的女宰相上官婉儿了。婉儿此生与母配逸庭，天性少景，善文章，年十四母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寇，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严厉可观。上五子当诛，后惜其才，子擎而不杀也。言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出自《新唐书·韦皇后传赋》。唐懿凤二年，即是公元的677年，看似是平淡如水的一年，却是一个少女命运转折之年。这一年，少女年方十四，身在逸庭为奴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再加上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偶然间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武则天召她入宫，当场命题令她作文，只见她不加思索，挥笔而就，文字娟秀，语言优美，令武则天连连称叹，此女绝非凡骨。于是武则天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并且封她为才人。这个女仔就是有着巾帼宰相之称的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本来是出身名门望族，她的祖父上官仪是唐高宗时的宰相，父亲上官庭之是周王府的属官，只但是边个都不曾想到，权势圈黑的上官氏一族竟然在一夜之间遭受了灭顶之灾。 锒铛入狱，满门获罪受罚。这个人间惨剧的制造者正是风头无两的毛泽天。当时由于唐高宗体弱多病，朝政大权渐渐转移到了武则天的手中。身为皇帝的唐高宗反而处处被自己的皇后掣肘，这个令他十分之不满，于是他决定召集群臣研究废后事宜。时任宰相的常官仪早就看不惯武则天专权的样子，于是他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起草废后诏书的重任。当武则天得知消息之后，即刻赶来向唐高宗申诉辩解。无奈之下，唐高宗只能够将常官仪推出嚟咩镬，对武则天解释：这个都是常官仪教我的吓。就咁样，常官仪成为了呢一场帝后博弈的最大嘅咩镬侠。等到上位之后，武则天对上官氏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男丁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女眷则冲入皇宫沦为官奴。这个时候的上官婉儿还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但仍然与母亲郑氏一起被发配到翼亭做奴隶。直到受到武则天的赏识之后，上官婉儿才得以摆脱奴隶的身份。那一年是宜凤二年，年方14岁的常官婉儿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在大殿上，他听了武则天安排的考题之后，只是沉吟了片刻，就写下了一篇辞藻华美的文章。惜才爱才的武则天读了之后大为赞赏，就将常官婉儿留在自己的身边，负责掌管宫中诏命。上天真是给上官婉儿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了，曾经的灭门仇人却成了自己的伯乐，他的半生命运就这样被别人无情地操控在手中。不过上官婉儿并没有怨恨或者是复仇，而是选择每日勤于政务，以此来获取武则天的信任。武则天称帝之后更加宠爱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虽然一向谨小慎微，但是她长年在武则天身边做事又颇受宠爱，难免会过于自得意满，忘记了自己的本分。武则天要上官婉儿恪守职责，不要想着男女感情的事，以免耽误正常的工作。但是上官婉儿仗着自己深受宠爱，就在言语之间罚逆武则天的旨意，因而获罪。只是武则天是如何离得开自己的这个左膀右臂呢？最后武则天赦免了上官婉儿的死罪，改为穷刑。从此上官婉儿的额头上就多了一道伤痕了。这道伤痕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亦使她明白一个道理，在权力面前她只能够隐藏锋芒，本分做事。即使再受宠爱，他与武则天之间亦始终是主仆关系，边度会有咁多深厚的感情呢？正如大仲马所言，在政治上冇人只有主义，冇感情只有利害。从此之后，上官婉儿明白政治里边永远冇感情，自己不过是其他人的一个工具罢了。他亦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权力的强大与可怕。好地地的额头上突然多了一道疤，换了其他女人肯定是悲伤欲绝，但是上官婉儿却别出心裁地在伤疤的地方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这个使她变得更加无眉动人，甚至还引领了大唐美容潮流的新风尚。唐代学者段成式在《游阳杂左》一书当中记载，金妇人面色用花纸，起自上官超容，所制以掩穷迹。自此上官婉儿亦被称为红梅宰相。常言道高处不胜寒，身居高位的上官婉儿经历过灭门之祸，处于政治中心，他自然就明白单有权力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趋利避害，这样才能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活下来。于是他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太子李显的身上。 李显被立为太子之后，上官婉儿刻意与李显亲近，使李显对他十分着迷。虽然李显后来重新登上了帝位，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却是一个被外放的窝囊废。继位才五十五日的唐中宗李显就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贬出了长安了。这个对于寄希望于李显的上官婉儿来讲，是天冧落来的大事。但是上官婉儿并没有慌乱，因为除了李显这座靠山，他还有另外的依仗，这个人就是武三思了。作为武则天的亲侄，武三思身居上位，权倾朝野，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人。果不其然，在武三思的庇护下，上官婉儿依然混得风生水起。这个时候的上官婉儿心中早就已经没有了爱情了，只有权力，只有活下去。对于上官婉儿来说，无论是皇太子亦或是武三思，这些人都不过是他的政治筹码，两人当中必有一个最终可以掌握朝局，自己的投资一定是会稳赚不赔的。后来武则天年老体衰，对权力也渐渐失去了掌控力，李显和一干大臣发动了神龙政变，权力再次回到了李唐皇室的手中。重新登基的李显念及与上官婉儿的旧情，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之责，并拜其为超容，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江山轮转，权力更迭，上官婉儿始终处在权力的中心，她深得唐中宗李显的信任，灭门一案亦得以平冤昭雪。这个时候的她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上官婉儿在权力达到顶峰之时，又开始显露其文学上的造诣了。她劝说李广，广招词学之神，赐宴游乐，赋诗唱和，而且他还可以代替皇帝作诗，经常是素手并作，诗句优美，时人大多传颂唱和。上官体一时成风。初唐诗学著述考当中记载，又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儿为词宗，品帝群臣所赋，于是朝廷亦未然成风。这个时候的上官婉儿可谓是名利双收了。李显的宠爱和韦氏的信任，让上官婉儿成了人上人。权力达到顶峰之后的她，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谋求幸福了。上官婉儿看中了当时的吏部侍郎崔提，经常以在外边游赏的名义与崔提约会。自细就失去完整家庭的上官婉儿，不可避免地渴望追求个人的幸福。不过身在温柔乡的上官婉儿并没有忽视对朝堂的观察，没多久他就感觉到了朝堂之上涌动的暗流，权力正在从李显的手里边慢慢流失。李显与韦氏被幽禁期间，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因而两人的感情十分之深厚。李显曾经私底下对韦氏发誓，意是幸福见天日，当为卿所欲，不相禁制。李显复位之后，即刻立韦氏为皇后，并让韦皇后参与朝政，又不顾大臣的劝阻，将韦皇后生的女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韦皇后与亲家武三思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大有成为第二个武则天的势头。上官婉儿意识到这个状况之后，即刻向韦皇后抛出橄榄枝，劝她行则天故事。韦皇后与安乐公主一起将李显毒死，并让上官婉儿草拟遗诏，立温王李从茂为皇太子。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顿感不妙，他担心李唐再出现一个武则天，于是就联合自己的姑太平公主率先起兵，一举铲除了韦皇后及其党羽。 上官婉儿本来是一个左右逢源之人，她见韦皇后已经倒台，就即刻带着宫人笑面出迎，并将所以遗诏拿给李隆基看，以证明自己永远是同李唐宗室企在一起的。李隆基看了之后冷冷地说，此婢妖淫独恋宫闱，今日不诛，后悔无及。就咁样，历数次政变不倒嘅上官婉儿，终究系死喺咗权力嘅漩涡之中，喺依附权力嘅过程中盛开，亦喺走向权力巅峰中凋零。可能呢个就系佢嘅归宿。周国平曾经讲，一个真正有魅力嘅女人，佢嘅魅力唔单止可以征服男人，而且仲可以征服女人，因为佢身上既有性嘅魅力，又有人嘅魅力。上官婉儿便是如此。对于上官婉儿来讲，人生真的就好像一场烟花，经过了最美的绽放，亦遭到了凋落的悲惨。无论她如何努力地证明自己，始终都没有走出权力的束缚。她的命运是可悲的，但她的文采与诗情却让她成为那个时代的无冕女王。西域连璧友，心似秋兰人，上官婉儿就好似兰花一般，虽然终归枯萎，但佢盛开嘅时光亦惊艳咗一段岁月。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要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杭州千岛湖。我们都知道千岛湖是由于它拥有了1078个大细各异的小岛聚而得名。在上次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它的主要岛聚梅峰冠岛和猴岛。下面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行程了。孔雀岛坐落在千岛湖中心湖区与东南湖区交界处的界牌岛山。这里林木葱郁，空气清新。在这里观孔雀开屏，赏孔雀群飞，看孔雀搵食，听孔雀欢叫，还可以与成群的孔雀合影。龙山岛古为浙西的名胜。1959年秋天，由于新安江水库建成蓄水，龙山就成了龙山岛。岛上建有海瑞池、飞蟬峭角，从海瑞池十级而上，大约行500级石阶小径就可以直达灵谷钟楼。楼内置一个灵代铁钟，游人可以乘兴撞钟觅翠，亦可以眺望湖光山色。隔水遥望县城千岛湖镇的雄姿，领略一番世间少有的美景。清心岛这里山波平缓，林木葱茏，非常适宜梅花鹿的放养和栖息，亦适宜游人逗鹿拾趣。游人登岛进门，过凉亭，漫步林中，活泼可爱的梅花鹿会即刻前来欢迎。这个时候如果你买上一束鲜嫩的树叶给它的话，看到那一只只鹿向你摇嘴乞食，真是别有一番温馨和自然的野趣。矮云洞在建德市西南35公里铁母山的北坡，每逢雨前，团团云气从洞中日出，漂浮飞散，成为特有的奇观。海云洞景区在千岛湖当中以游客满意率最高、旅游项目最丰富、连接待游客量最多、经济和社会效益最佳而荣获千岛湖最优景点。锁岛顾名思义就是锁的世界，现在有超过20万把各式的心锁挂满全岛，并建有开心锁、智慧锁和十二生肖挂锁广场，供游客参与开锁与挂锁许愿。中国第一座锁具博物馆中华锁展馆和荣获世界吉尼斯之最的平安锁亦都在这里安家，展示了中国博大

0: 精心的所文化。鸟岛当然就是鸟的乐园了。这里辟有百鸟园、真鸟园、孔雀园、猛禽园、鸟语长廊和飞鸽广场等赏鸟、斗鸟旅游区，与八哥、鹩哥对话，看鹦鹉表演，其乐无穷。当成群的雀停在你的手上啄食，你一定会有回归大自然的亲切感受。真翠园当中有蹦床、摇椅、滑梯等项目，使你可以找回一份童年的纯真。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淳安地方特色的两大民间文艺木剧，和曾经获得全国民间艺术表演山花奖的跳竹马。另外你还可以去五龙餐馆去品尝千岛湖的特色餐饮。奇石岛采集了全国各地的景观石、象形石、抽象石等六大类千几件，其中有中国四大名石之称的灵璧石、太湖石、鹰石，并建有石艺馆、德源亭、铁井等游览项目。鱼落桥是集观鱼、戏鱼和水上交通于一体的水上浮桥，是千岛湖淡水鱼的观赏基地。这里有重达100多斤的青鱼，号称白娘子的大白鳙鱼，其中鱼群增食是这里的一大奇观。幸运桥全长230米，是国内目前跨度最大的水上浮桥，素有走过幸运桥祝君好运之说。千岛湖垂钓中心是依桥而建的，在这里你可以垂钓、品茗、悠闲。状元桥则是一条铁索桥，惊险刺激，是为了纪念三元宰相商洛以及方逢神、詹葵等三个状元而建，人称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就是我。黄山尖位于千岛湖东南湖区珍珠半岛，距离千岛湖镇西园旅游码头5公里，游艇行驶只需要6分钟。景区内碧波万顷，风光旖旎，岛聚千姿百态，疏密有致，就好像是一串串珍珠洒落在湖面上。三潭岛则位于千岛湖中心湖区与东南湖区的交界处，距离千岛湖镇10公里，景点占地面积80公顷，主要由山寨围风、娱乐参与和特色餐饮等三大区块组成。山寨围风区设有民间用品陈列馆、山月文化馆、酒楼茶肆及服务中心，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民间歌舞、现场麻绣、茶艺表演等本地民间风情。娱乐参与区设有鹿苑、蛇园、放生园、山涧溪流、放放桥和心乐园，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珍稀的动物，与动物嬉戏交流、擂鼓观潮、临水而渔，找回童真，体验刺激和惊险。桂花岛位于距密山岛2公里处，传说这里是龙女牧羊之处，因岛上桂花遍地，所以称之为桂花岛。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岛上桂花飘香，怪石林立，曲径通幽，有嫦娥奔月、后羿射日、桂林戏兔、千岛湖雾心等参与性的项目，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千岛湖石林。千岛湖石林位于淳安县石林镇，景区面积方圆20平方公里，是一处发育奇特的石灰岩溶地貌景观，也是中国的四大石林之一。石林景区由南玉屏、岱武岭和西山屏石林三部分组成，其面积之广、规模之大、景观之奇，在华东地区堪称一绝，被誉为华东第一石林。景区内象形奇石遍布，形成了几百个栩栩如生的独特景观，被旅游界人士称之为天然动物博物馆。 咁千岛湖石林至今仍然保持住原始古朴嘅自然生态环境，白云古道、深邃幽闭、狮象守门，奇异壮观；琴音洞天，优雅静秘。进入石林迷宫，攀岩壁、穿石门、到小桥、穿石罅，经过几番折腾，你会发现又翻到咗原地。每年嘅七到十月份，呢度仲会举办野营篝火节，野趣横生，越嚟越成为千岛湖新兴嘅热点景观。千岛湖森林氧吧，即系由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向外推出嘅又一处生态旅游景点，位于千岛湖风光秀丽嘅东南湖区嘅边缘，毗邻320国道，距离淳安千岛湖镇只需要15分钟嘅车程。森林氧吧拥有千岛湖最好嘅森林植被，因为呢度系国家亚热带原始次森林保护区。仲有最美的自然风光、森林、瀑布、彩岩和最佳的生态环境，因为这里的负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景区周边群山叠翠、湖湾优美，生态自然环境一流。景区内有各种植物达到300多种，拥有全国最大的野生甜柱林、形态各异的赫斯特地貌石灰岩和色泽鲜艳的沙质沉积岩、秀美曲折的溪涧、跌宕多姿的瀑布、色彩斑斓的水潭，共同组成了地形复杂多样、景致变化万千的森林游戏景观，被誉为千岛湖的世外桃源。景点分为亲水休闲区、茶室休闲区、森林负离子呼吸区、森林游戏区、森林野营区、森林科普区五大区块，设有林中漫步、森林浴、森林吸氧、索溪、攀岩、野营、森林标本采集、环境教育展馆、垂钓中心、水上运动中心等，充分展示大自然风采的生态旅游项目，并有山涧千蝶飞瀑、山泉足浴健身、勇敢者探险、索溪而上急流回旋、登山远眺观景、喊山洗肺等休闲运动项目。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千岛湖的特色美食。千岛湖美食是以烹调湖鲜为主的，色香味俱佳。千岛湖盛产85种淡水鱼，还有大森林当中盛产的山珍野味，都是城里面难以吃到的美味佳肴。千岛湖镇上的鱼味馆堪称是中国淡水鱼品尝中心，在这里品鱼无疑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不可错过。当地的特色菜有清蒸桂鱼、葱油白花、清汤鱼丸、椒盐野猪排、千岛肉鳖、银鱼羹等等。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杭州千岛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对项少龙话：嗰、那个吕不韦呢，真系好识得吹捧自己。见到呢一边，左丞相之位被昌平君坐咗，争官位呢一件事失利之后，又谂咗另一招，就喺咸阳城内张贴告示，话吕不韦主编嘅呢本《吕氏春秋》，咁而家征求大家意见，有边个能够将呢部书改得一个字嘅？就送上千两黄金，搞到人人都争住读佢本书。嗱，呢一着啊非常厉害，因为吕不韦呢本《吕氏春秋》啊，系佢请咗六国之中好多有名望、有影响嘅学者一齐集合咗众人嘅智慧写成嘅，冠啊冠佢嘅名。咁而且讲嘅呢，亦都系当时百家学说嘅精华。其中呢，他就揀了很多有利于自己的学说来传播，说天下有德者居之。如果皇帝国君呢做得不好，就要禅让给有贤德之人，就好像以前的尧舜一样。其实呢，都是为了第日自己能够逼小盘让位给他来做势。而现在他说用千两黄金恳求人在上面改一个字，将自己本书吹到神乎其神，其实间接呢，亦都用另一种手段宣传佢嘅吕氏主义，使到大家呢个个都争相读佢嘅书，同时感到呢、这个吕不韦啊，哎呀，真系一代圣人，好有学问，好有贤德噶，咁样咁啊，造成一种咁样嘅印象。似乎秦国呢十几年嚟对外扩张嘅每一次胜利，人民嘅丰衣足食，全部都是他吕不韦一手搞成的功劳咁样。而对于来自21世纪的项少龙来讲，他当然更加明白这种咁样的卖政治广告、做show的手段，其实对民众有几大的影响。何况这个时代的老百姓，他们的资讯远不如现代社会咁发达，所以老百姓亦都更加容易受鼓动噶啦。吕不韦呢招的确亦都算系好高明啊，但系呢啲有关呢个时代嘅学问、学识嘅嘢，自己系点替小盘可以谂到计呢？项少龙眼珠一碌，突然间谂咗纪嫣然，系不系？自己屋企放咗个咁有学问嘅妻子唔去请教，嘿，自己真系蠢啊！佢马上就向小盘建议。找埋李斯同纪嫣然一齐商量下点样对付吕不韦嘅呢本书，小盘啊欣然同意，即时由项少龙就翻去叫纪嫣然，而小盘自己呢亦都嗌埋咗自己呢个集团嘅几位众臣，包括王陵、李斯等等，一齐喺书房里边商议呢件事。纪嫣然就话：其实要制服吕不韦呢，亦都唔系咁难嘅。我睇过佢本《吕氏春秋》，里边的确集前人之大成，如果流传后世，的确系一本不朽嘅著作。但系佢嘅呢啲理论学说都系集前人嘅大成，咁都系食人口水尾啫，冇一样嘢系佢自己创新嘅。如果用我干爹嘅五德始终说啊，咁样咪可以对抗佢咯？ 李斯点点头啊？
3: 冇错冇错，才女你讲得真系啱啦。
2: 吕不韦做咗呢部《吕氏春秋》出嚟，其实无非呢都系想啲人睇完佢部《吕氏春秋》，觉得佢真系一位治国圣人，确立佢自己嘅圣人身份，希望有机会能够得到储君禅让，佢就可以坐上秦国国君呢个位啦。而周先生嘅五德始终说，佢话更加直接，亦都传播得更加广，讲嘅系天人感应，即系话如果地上面有一位新嘅圣人出现，天地之间就一定有一啲新嘅长睡出现嘅。而最妙嘅系，
3: 吕不韦呢喺佢嗰部《吕氏春秋》里边，亦都占纳咗好似周先生呢啲五德始终术嘅其中啲精华。我哋用五德始终术嚟对抗佢啊，正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佢自己都反驳唔到啊！再加埋微臣呢一排反复研究商鞅先生以前喺秦国变法嘅时候，佢制定嘅制度，发现咧仲有好多可以完善嘅地方，例如而家左右丞相就职权重叠，所以吕不韦呢本嚟系管财政嘅，但系咧佢又可以对军政方面指手画脚。只要我哋配合五德始终说，趁机呢制定一个全新嘅官制，到时候我哋就可以将每一个官位嘅制度都定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官管乜嘢，佢可以做得乜嘢，完全都明白。而且呢，将所有嘅要害之权冚唪唥都集中喺国君手上，咁就唔怕呢个吕策再有咩符 fit 啦。我已经谂好咗呢一套官制啦，就叫做三公九卿。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啊，唔怪得喺21世纪睇好多历史书，以及呢有时睇下啲大戏嘅时候，都听到三公九卿嘅呢个词。原来呢一个对后世影响咁大嘅官制，系李斯呢个超级脑袋谂出嚟嘅。但系佢而家当然就唔讲啦。小盘听到非常兴奋，即刻就要纪嫣然马上解释下五德始终说嘅原理。纪嫣然就话：其实五德始终说呢，讲起上嚟亦都相当简单。我干爹话，天上同埋人世之间，金木水火土呢五行喺天地之间系不断咁运转嘅，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嘅人，亦都一定会得到上天嘅五德五行相应。除非你能够得到其中嘅一德，咁先可以真正统一天下嘅。五德就系金木水火土，每一德呢到到一定嘅时期就会衰落，而下一德就会兴起。嗱，好似远古时候嘅皇帝，佢得嘅就是黄色嘅土德，但系到土德衰落嘅时候就系木克土啦。所以呢，接替佢嘅夏禹得嘅系木德，金克木，成汤呢打败夏朝，佢得嘅系金德，火克金，周文王呢佢得嘅系火德，所以佢能够灭亡商朝。而家呢又到周朝衰落，乘势而起嘅就应该系水德啦。小盘听到双眼发光，冇错冇错，水克火，水克火啊！王陵嘅人啊，好谨慎嘅就问：我都知道周先生学究天人，不过始终都系一家之言啫，唔知道咁讲有咩根据呢？纪嫣。

มันก็หงจีวะลีซี่จ้าวะเฮ้หงจี最多系个炎人我睇新圣人啊应该系我哋楚军呢小盘听都唔知几咁高兴但又有啲担心自己唔系嗰个新圣人佢皱皱眉头话边个孟子口中指嘅每500年就要出世嘅新圣人呢呢啲都系空口讲白话啫噃，你有你讲，佢有佢讲，咁点样先可以打败吕不韦嘅邪道歪说呢？项少龙话：咁呢点我明白，要用五德始终说去攻击佢嘅吕氏春秋，靠嘅呢就系宣扬嘅手法，同埋几才女嘅契爷周显先生嘅权威。试问而家天下间？有边个比周先生更有资格判断边个系新圣人呢？到时候只要周先生亲口讲出嚟，话楚军就得咗水德嘅新圣人，咁边个人唔服呢？我哋就利用呢个五德始终说，推行李大人草拟嘅三公九卿新官制，到时候一定可以重整朝政，唔俾吕不韦咁肆无忌惮咁横行无忌啦。王陵嘅心仲有啲担心，佢话。头先几才女讲话五德转移嘅时候，新圣人如果出世，一定要应翻啲天上嘅岁符之象，好似皇帝呢就系见到只大孔雀，文王呢就系见到一只火赤鸟担住本丹书。如果主君佢冇咩岁长应喺佢身上。恐怕就好难证明佢亦都系真命嘅天子噃。项少龙嚟自21世纪，好清楚呢一类宣传同埋愚民嘅手法，心谂以前读历史书咩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其实讲真啦，都系啲宣传造势嘅办法嚟嘅啫。佢突然间灵机一触，话呢件事容易啦。招楚军去济河嘅时候，我哋派人炮制一条能喺河面上翻腾嘅黑龙，就好似尼斯湖怪。佢一下子见到众人又望实佢，系突然间就谂起系噃呢件啊发生喺后世嘅事，而家解释佢哋点明白嘅呢？就即刻岔开话题话啊，冇乜嘢，冇乜嘢。嗱，其实只要嗰条黑龙咧都唔使成条见晒，只要露出个背脊，咁我哋呢？就可以指话嗱，黑龙都系拜楚军啦，咁证明佢就上应天命嘅真命天子啦。咁嗰阵时，一切唔合理嘅事都有咗支持啦。昌平君呢个时候呢，亦都系听紧嘅。王陵听到皱皱眉头话：呢件事讲起上嚟就容易，但系如果俾人识穿咗。咁岂不是笑话？仲会影响楚军添噶噃？项少龙谂起嗰日为咗惩戒吕红嘅时候，自己救咗嗰对夫妇，后尾先知道呢一对外表睇上嚟系小夫妻嘅青年男女，原来系两兄妹。个妹啊叫做周美，兄长啊叫做周良，而周良呢正系一个造船专家，又谂到。纪嫣然班家将里边有好几个越国嘅能工巧匠，就笑住话：呢件事啊，摆喺我身度啦。呢条黑龙呢，只要有啲声，或者能够做几个动作，马上就潜翻落水，咁我哋就大功告成啦，保证冇人可以睇得穿嘅。小盘听你呢度呢，喺日当同乜嘢心事都抛开晒，眉开眼笑话：咁呢件事呢，就拜托太傅啦。拧转头。对纪嫣然又话：纪才女，寡人如果应做呢个符帅，得咗水德，咁一定要有啲仪式同埋各方面嘅配合至得嘅。请纪才女仔细咁为寡人筹划啦。嗱，不过今日呢件事只能够到会嘅咁多人知道，咁仲有昌平君两兄弟都可以俾佢哋知晓嘅。但系如果寡人发现有任何人泄露出今日嘅消息，一定会追究，绝不饶恕。咁众人就一齐耷低头领旨啦。出咗去之后，项少龙啊马上去揾昌平君嘅两兄弟，讲咗求仙嘅事。
昌平君呢亦都有另外一件麻烦事想麻

0: 份项少龙，佢话：
1: 唉，而家我两兄弟呢，最担心就个妹盈盈，佢俾个管中邪啊，迷到神魂颠倒，成日都黐埋佢嗰树。楚军已经叫咗李斯嚟同我两兄弟讲，叫你管好个妹。如果唔系，万一盈盈真系嫁咗俾管中邪，咁到时候我哋同女贼捉起手上嚟，唉，咁个妹啊真系唔知点算咯。
0: 少龙，你而家连琴青呢位秦国以节烈闻名嘅寡妇青都对你芳心暗许，咁对付盈盈啊更加手到擒来啦。你不如帮我两兄弟将盈盈喺管中邪身边抢翻嚟啦。项少龙听佢两个咁讲，苦笑住摇摇头。自从赵雅死咗之后，除了琴青之外，对于其他的女人她已经是心如止水，但是想一想也都明白昌平君、昌文君他们现在的确很难做，万一盈盈真的嫁了管中邪，那就算是小盘也都很难完全信任他们，因为其中呢这些和吕不韦扯不断的也都隔不开的关系，一定会使个两兄弟身份更加尴尬。唉，咁自己应该点帮佢哋好呢？昌平君就话：前几日我听到吕不韦个女吕良容啊，放出风声嚟话，佢而家呢仲想叫管中邪同你打翻一场。咁总之边个赢嘅先能够娶到佢。显然呢，吕良容对你都有啲意思咁啊，不如呢？我哋趁机啊，杀杀佢个威风。如果少龙你能够打败管中邪，佢每个心目中一定印象大跌，点都唔会跟一个败军之将啊再好落去噶啦嘛。咁到时候乜嘢问题都迎刃而解啦。而家成个咸阳啊，最嚣张嘅就仲父府嗰班人。我哋如果能够教训管中邪，压一压吕贼嗰班人嘅气焰。乘机话唔定啊，仲可以将都尉军喺佢哋手上抢翻翻嚟，咁岂不是一举三得？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谂下咁的确亦都系一个好办法嚟噶噃。如果能够除咗管中邪，将都尉军喺吕不韦手上抢翻嚟，咁至少咸阳所有嘅兵权就集中喺小盘呢一边。谂到呢度，佢点一点头啊，好啦。咁一于就由昌平君你喺聚风楼嗰度订一围酒席，我哋今晚就喺聚风楼嗰度饮酒，而且话明要归燕同单美美两个人嚟陪酒。到时候呢，一嚟我要顺便追埋嗰个五符应承送俾我嗰支飞龙枪同埋宝盾；另一方面，只要我哋点咗呢两个靓女嘅名，管中邪谂起。他上次正是用这两个女仔来害我性命的，那他一定会赶过来护花的嘛。到时候我们自然就有办法杀他威风。昌平君听到大声叫好，马上前去操办。项少龙趁着这个机会通知了藤翼和十八铁卫今晚跟他聚风楼，然后自己呢就马上转身去找蒙敖了。他心里面很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在秦国军方之中，一定要争取多些掌握实权的人对自己这边的支持，这样才可以使小盘的势力和吕不韦的势力重新达到平衡。而可以埋手的人之中，蒙敖是最有希望的一个。他虽然是吕不韦一直以来倚重的亲信，但是上次出事的时候，吕不韦曾经为了能够杀死自己，亦都要将蒙敖嗰两个仔杀埋一齐嚟陪葬。呢件事如果俾蒙敖知道咗啊，佢嘅心里边只要对吕不韦有一丝嘅不满，咁自己呢条离间计就好容易成功。点知佢嚟到蒙敖屋企坐低，都未开始讲啫，蒙敖已经叫所有嘅下人行咗出去，然后叹一啖气话：
2: 项大人。你嚟做乜嘢？我唔想知道，但我净系话俾你听，如果你要讲仲父嘅不是，咁就唔使啦。
0: 停一停，佢双眼之中有一啲歉然嘅神色，显然佢似乎对项少龙都仲系有啲好感。 咁所以呢亦有啲协议。佢话
2: 我蒙古本嚟系齐人，因为喺齐国不受重用，喺秦昭王嘅时候我就嚟咗秦国。虽然我屡立战功，但系就一直都因为自己系秦人呢个身份，受尽几多辛酸悲苦啊！一路到咗仲父掌咗大权，我先有出头之日。佢对我可以讲系恩重如山，所以无论佢有几多唔啱，甚至佢就算要攞埋我父子三人嘅性命，我蒙敖都绝对唔会皱半点眉头嘅。如果唔系念在上次出事嘅时候，少龙曾经舍命保护过我嗰两个仔，我今日就点都唔肯俾你踏入我门口半步。但呢个亦都系最后一次啦。
0: 项少龙听到不禁好愕然，乜原来蒙敖一早就知道吕不韦上次为咗要杀自己，甚至要牺牲佢嗰两个仔嘅咩？佢话：大将军，乜呢件事你早就知噶啦咩？
2: 蒙敖慢慢点一点头话：当日你哋出事翻嚟之后，我反复问过我嗰两个仔，你哋遇到袭击嘅情况，当时我已经断定其中一定另有隐情，但系事情过咗去啦，今日亦都唔愿意再提啦。总之，无论点，我对仲父嘅心系唔会变嘅。项太傅，请回啦。
0: 项少龙点都估唔到，佢对吕不韦居然咁如忠，不由得心头火起，霎一声起身话：人各有志，项某人亦都好难相强于将军，希望大将军分清楚侍奉秦国同侍奉吕不韦嘅分别，费事祸及子孙，到时你悔之已晚啦。告辞。讲完之后，大踏步咁向外边行过去。蒙敖听到呢番说话，忍住一声大喝话：咪走之！项少龙停住脚步，冷笑一声：大将军，你唔系想留低我项某人头啊嘛？
2: 蒙敖一向恩怨分明，亦都唔想使咩卑鄙小人嘅手段。仲父佢虽然热衷功名，但系讲到底，佢都首先系为咗保住自己条命啫。你睇下，历代入秦当权之人，只要佢系外人嘅话，有边个有好下场啊？所以仲父而家咁做都系逼不得已，为求自保啫。少龙，你如果能够放弃前嫌，我可以代你同佢讲翻几句。
0: 太迟啦！自从上次出事，单公子佢哋被吕不韦害死嘅时候开始，我同佢嘅仇恨就只能够用鲜血嚟清洗。而佢后嚟毒杀先王，甚至害死徐仙，激死六公，更加同楚军同秦国军方结下咗不解之仇。蒙将军，你而家只能够期望佢能够成功谋朝篡位，如果唔系，株连三族嘅大祸亦都迫在眼前啦。说话讲到呢度，我以后亦都冇兴趣再同你讲呢啲事情啦。本人告退。蒙敖显然唔知道吕不韦原来落毒杀咗庄襄王同害死徐仙嘅事，不由得面色大变。你讲乜嘢啊？项少龙哈哈一笑，声音之中讲唔出咁悲愤。佢再亦唔理蒙敖，大踏步咁就向住厅外行过去。当项少龙嚟到醉风楼嘅时候，唔见到个五符出嚟迎接，即系有一个咧风韵犹存、满面都堆住笑容嘅中年妇人喺度话：奴家春花，那是醉风楼嘅其中一名管事，欢迎项大人大驾光临啊！ 跟着几个婢女涌上嚟，为佢除咗外衣，服侍得非常周到。项少龙冷冷咁睇住佢哋一眼，话：五楼主咁急病过咗身啊！如果唔系，点解见佢唔到呢？然后另转头对嗰班铁卫话：今日五楼主请客，你哋一个二个，全部喺楼下嗰度尽情玩乐，不过千祈唔好饮咗啲有毒嘅酒菜啊！听善佢哋会议啦，项少龙叫佢哋一阵间咧自己嘅野事，将件事搞得越大越好。于是，一班人呢，即是齐声欢呼，就冲咗入一楼，搞到春花马上安排人招呼佢哋，跟住话：哎呀，项大人，你真系讲笑啦！我哋嘅酒菜又点会有毒呢？项少龙笑一笑话：咁就要问你哋归燕姑娘至知啦，佢系咪亦都病咗啊？啊，唔系，管大人包咗归燕姑娘，今晚啊净系陪佢一个啫。奴家已经将呢件事通知咗其他人噶啦。咁善美美呢，系咪仲腐包咗啊？啊，咁啊唔系噃，包佢嘅呢系陆大人啊。项少龙听到当堂呆咗呆，马上明白到吕不韦系想借善美美嘅手，等佢同陆海之间啊发生冲突，自己就可以坐山观虎斗。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爹气未当。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是邓界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跟了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红尘文化活动，让继续来了解有第二季当大梦之前的第九期动摇交通枢纽铁铺亭。其实铁铺亭文会长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的是铁铺亭不隔老古镇。 到接下来的这节节目浪漫，先听唐启良跟咱们配第一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店。佛教铁铺店，伊是咱叠山地区为老古建筑风格最密集嘅地区。大致嘅铁铺店内部有房型、二型、八角型、甲六角型嘅围楼构造，一共呢是三十几座。其中比较著名嘅就有八角楼构造、斜坡造、桂林造、石窟头构造、甲楼梯构造等。遐几座构造形态多样，建筑嘅方式非常奇特，也是历代叠山人民嘅艺术杰作。所以呢，有非常多嘅历史观赏价值。今次嘅节目，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一座构造。铁铺店因为当时地处半山区，各村乡乡大地呢都是到明末清初的时期，所以到当时这个交通条件非常差，就像更是有倒插出没，所以呢这个围屋也成为了迄个时候真正非常好的建筑形式。现在这座围屋大部分呢至今是保存非常好的，比如到八角楼古镇，伊是位丁库当面，差不多是两公里的八角楼村。建议有六有六年，占地面积是达到了两千三百平方米。这一个宅位也是向北角向界朝向南偏西三十度。这个北角楼古宅，伊个形态非常奇特，在咱叠山地区有非常几个知名度。自2005年发被点贵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是后来咱就更随的行业，甲铁铺店文化展界当官发号奖，一起来行行这一个北角楼古宅。
2: 即系想嚟到了另外一个古镇哈，就是铁铺店嘅八角楼村啊。
3: 是，即系铁铺店嘅八角楼村，听到啲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就是导致个好传说哈。
2: 包括即个建筑风格哈，也是非常特别哈。你能咩请阿光华兄能再介绍咧？
4: 八角楼镇，现在现存在咱叠山民居十四座最有建筑特色之一。遐一建嘅那是有零有零年。占地面积是六千四百平方米，在位听这个只八边形，向南偏西三十度，最后左右四边加灯约五十米，其余四边加大五至二十米，绕这个在位一口江板二十七头盖，每头盖分三层，左为厨房，东为厅，后为房。在东江为路前，叠山四合院就听正加一个大厅，甲路旁个布局。后前有阁楼，建筑特色呢就是八角形。
2: 伊做年建伊做八角形个即个形状呢？
4: 因为八角楼后边有一个山，个山顶人叫做五拱岭。遐相传呢就创起个开始呢，每逢天师变暴魔个时候呢。就有只神牛来出没，啊来偷食，伊是遐里个庄稼来糟蹋人家。遐村民呐，拖着惨事，但是呐，还是真呐真恶心做。遐老伯人就请一个李李先生来推广做。哦。啊，伊呐啊，只咁只个神牛为王，来做个牛吹篮，
2: 来
4: 摆只牛吹来开拉起来，正靓黄黄神牛来围下，慢慢来推广那个庄稼。遐各国呢，变到村东来建了这个寨。遐这个寨呢，改形状就改遐牛嘴、牛嘴篮牌的，接出一八块。佮那只牛嘴篮呢，建成后，只只神牛这就无再挂出来飞，就袂惊。哦。哈哈。了，当然也毋是经过做，但伊这就唔卖出来。是先。只只牛呢就踮那摇头，踮硬硬搬出来，哎哎哎，别人走出来，到天边个老寨呢，个东南个西南去南面呢，踮江声，哦，江那个几个，天时变暴啊，在这里一个就吐落来，哎呀，那就大概个只牛，个牛个通掉，随后村民再个探子再个来再讲，有事无，我再都解开一回事，呀，只啊资金就流。

0: 下子落白末，佮长只得个点起唔声。
1: 确实，这也是属于比较神奇的形象啊！吼，也是属于当地当地特有的特色。
2: 哦，也是，但伊剪个形状，你剪个背角形，就是为了定住这只神鼓。
0: 神鼓买来会调整个。
2: 成对背角面个这面体个建筑有咩讲究啊？不？
0: 有啊，伊个建筑风格就是到铁铺的就最有名个。形状也装饰在十三座，啊，你主要个装饰呢，即个五，即个五墙灯，即个咩墙来。咁咪做住，因为伊家江东呢就当，人家外国佬家生家生命呢，代替全部到泰国、新加坡即做生意，做汤姆钱，他们个江东风格就模仿国外，正来遐丽江个，了所以即个在那变成个外国佬即个当心活动点，诶，每年呢挂桥啊，咁么就来那来即个。做一个知识活动个点，现在成为点匠心个活动中心。
2: 哦，一讲话遐平时有无哈？去一个活动中心哦，哈，比比啊，跳个广场舞。
0: 平时搭卡车就去搞个团个，就村民啊，做这个活动，现在所以呾老年人老有所乐，有所养，感到真欢喜。
3: 这是因为搭这三爷，所以这个北角老古宅就是按这北区个导向来建设个。这个古宅形状就是古翠浪板嘢，就按这背块来摆定。到建国之后，考古学家考证认为的，这呢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古宅，所以这个北角老古宅也被评为贵客文物保护单位。遐除了这个北角老古宅有特色之外，到铁铺店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写字宅。到一只起个这么做当，现今爱技术大大家来了解。

0: 好，听朋友，刚才第九期铁炮顶文会长邓光花好讲，刚刚介绍了铁炮顶八角老古仔。下半那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今天邓启良刚刚拍的双狗男周光浩博水凝视的故事。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民
3: 风特色，
2: 风土人情，
3: 江苏客会典故，
2: 大明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3: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邓，今日咱再来拍本地的牛腩。今日的配角是明朝的赵光孝。赵光孝，字国用，号光世，是第一府第二院官土开都南市。明朝隆庆五年定的进士，二十多年间历任地方官甲朝内官，伊无论去到地国都是为官耕地，不怕权贵，所以大部分人对都非常敬畏。直到做到临海巡捕加督察院右都御史函，所以民间都尊称伊做赵都爷。到现在山头市滇南区一带，我流传的是在甲赵光孝有关的故事甲传说。拍那到赵光孝袂定的进士之事，有一日，个天阴阴，雨点潺潺。赵光孝暗好有事，爱去东山乡，行来到合山开见，好高就一个囝，家顶解屋解屋，直堵直堵，真是土哥妹。堵得好赖，如今是咕咕咕噜咕噜。赵光孝就一卡签一卡签，行进家顶，掉家里水，唔知关到个藤票卡拔落水囊。对这个国的人看到阿弟同心去最尖到杂杂解解就切到阿嘴家。赵光孝看到初人一个幸灾乐祸的表情，心里大不舒服，想到我拔落嘴内，你不但无来笑了，我了我来切笑，有来有去真不会饿死，无没脑骨你躺在明明落骨的没意思。想到这个，赵光孝速的叫做跳进矮顶，对着初人念了几句诗，这声答。一家起哭，泥泞满土，平步大学士，切时在困孤，哎呀，明明会告诉，意思当你卖托我小小年纪，我是心怀大志，必成大器，你只爱怎能看在的见？从咱个赵光孝屁先了，唔当未生气，都非常舒服阿弟个聪明个才智，有人转头讲点比，对赵光孝称赞不已。通过这件事，赵光孝就知道条件是点怎生，我唔知骗博个是谁人。伊就山生一个愿望，但将来也是有出头之日。哎，我爱到合山可以另外起座大街，以方便周围个行人通过。明朝赵光孝定的进士历官多年，正直落不少个皇帝个启动。伊就找个机会，将家己水电师拨落合山开个事，甲到合山开强结个愿望，招灾皇帝。皇帝也表示同意，赵光孝相当欢喜，即时派人落去下半拜毕。因地是皇帝恩准强制做结个，所以强生之后，合山开这条结就出名恩宝结。
0: 好，听朋友。刚才给来介绍的是第双狗男周光孝博水凝视的故事。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欣赏第一场灯，这个不能算。

八路天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上次讲，主题人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播让这起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唱声由老小李吟唱的叠加唱段，李清别墅靠心耳。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不内容，首先在地山风情的人物中，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贵当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亭。记者铁铺亭文化展的陈光华校长将来给咱介绍铁铺亭的生之节。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物，请咱同起两个人陪地山俗语，早春结阿伯，鬼头明恩德。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特别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那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作梦，我是贤杰。今次嘅作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头顶。这个企业这么做当，那是个平埔铺到了铁铺顶，也是咱叠山地区为老高建筑风

0: 保全灭这个地区。这个丁来堡有围绕古宅32座，比较有特色的除了这个起介绍的八角楼古宅之外，到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蝎子宅，比较有特色。这个蝎子宅自古呢出名为蝎子蟹，到这个宅门的家门揭开蝎子蟹三个大字。这是这个蝎子宅，它是建于文末明初的时期，是这个铁铺店这个最为古老的宅。这个宅呢依山而建，面积是达到了整个外平方米，村宅是厅半以上的，外围呢是高兴罗庄的围楼，最后平地左右是弧形的，内部有6条通行，东西南侧还有一对阴阳宅。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业甲本会总界灯光发好像一起来了解蝎子宅。好，那好朋友们，这时候呢，很吉是甲阿邓校长哈，文化站的邓校长来到这个蝎子宅，遐这个蝎子宅可以当是铁铺顶最高楼的宅子宅，是咪？遐这个蝎子宅是早年兴建起来个呢，早年有这啥一个名，以及都有流传的咪故事。
1: 蝎子宅呢，这个宅呢，原来这个超开世家，当时呢，这刘江呢，佮子孙就来到大只下边建了一个叫特根宅。特根在遐老公呢，行后徛起后，土地拿去个地方，收过这个地方。结果呢，就来自顶边一个厂子，咁么叫做蝎子寨。遐这个寨个建筑风格呢，就也就是拿超过当时时间呢，个也最古老一个也建筑，一个建筑。遐只建筑特色呢，鱼腩就不当，以及底部呢，都这个寨。这个呢就是半院，还有房个，院甲房个，这这呢就到外围来看，
0: 到外围来看，
1: 这底部呢哈，这块6条巷，
0: 有6条巷，
1: 啊，6条巷，
0: 我也睇见这个系统对得吼，然后好似讲到1条巷，总共是6条巷，
1: 而且上边留了9站。
0: 9站
1: 呢，人好在也叫做往，也叫做阴阳站，
0: 阴阳站，
1: 遐只。搭起这波，这个大手波、零波就真呢就好食。
0: 这个重点在好食，出
1: 嘴嘛
0: 好
1: 食。只好食，好波个嘴呢就红浊，就搭嘴结束成水等样。
0: 遐阵你外只呢，只内只是位置差不多，一个是左右两波就伊，阵你一个就比较浊，无变只，一个呢是至少真最会些情况伊应应呢。
1: 这就是搭讲地，就搭流落后只底波个转嘴，伊红。料用出来不当，所以这今这就也无能真哩。那最近地基也是，最晚也是无变真哩改善，也没能够落，去破坏啊！但能能为来美来，就是天生就这样个。
0: 遐只个正得了大乐大，有只个以兴个有帮兴个做国货，有甚物个其他个特色？
1: 伊只个正呢，就是那伊只个正门楼是上涨个，上涨个强度呢，到过去呢就那弄只个正外侧。啊，过往在呢有只外兄啊来攻打这个蝎子寨，遐只寨呢以后以前门非常坚固，而且上半呢煞有只个只流毛甲青眼，所以呢庄地界呢就那一户灯光门户门开，又那非常惊眼，而且呢这个地啊就那以前个特色个地势高，落个非常硬。
0: 所以就好像咱古时候个边环境独白嘢吼，只个呢有只个青眼，现在只个青眼还有多不？哦，当时个，是，现在只个青眼呢，到现在还是最重要啦哈。虽然当时个寨现在呢也已经是破旧了哈，现在有准备什么时候来修建个不？
1: 现在村民都是他一只寨来徛附近吼，伊只个音量。当时呢，伊只交通不便，现在有只车辆，所以做人爱坐落，所以村委会就搭大口板，反正建造要比较很多个房屋来徛。你现在这个徛呢，只有一个老人。
0: 遐以前这个寨，徛有一堆人呢，就以前来的。
1: 以前这个寨呢，就徛有600人。
0: 哦，徛的拢有600人，现在呢也已经是越在好落徛，现在。
1: 就在就正落徛来通过了二外好呀。
0: 这个是当时建起来的呢，
1: 这个这个清当的嘛，清当期，
0: 当期
1: 个时候建个，你到这个康熙年间出人建好，才搬进来定居。
0: 现在这个阵你爱叫做是蝎子宅，是不是？当时个徛蝎子，恁这个有一个人呢，当地蝎子，你才来叫做蝎子宅啊？
1: 米包米唔是只打，伊伊包只个打做只个写字。汤个时候呢就打只个顶，后半是个我爱出汤子，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出汤子，所以后半呢就做个汤子地。一官兵呢不在打只个爱出汤子，有派兵来喂，甲过半过死了后半去个顶，咁啊各个汤子地。
0: 个邓校长所介绍，这一个写作展是木材铁铺顶规模较大、建设时间最短的一个古宅，开台也是最古老的一个古宅。规划之后，这个古宅保存也比较好，至今呢还是有好侪人家到这个居住。加到这个展来，一共呢有36个单位，108个处，一厅两房就一个单位。东江花间有一个石凳，现在是村老人的活动室。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

0: 哈喽，听朋友，刚才地球市铁炮顶文化站邓光华校长，刚刚介绍了铁炮顶个新知识。下晡伊拿来进入知识开幕人物，请听邓启良先生跟咱陪地山俗语。三尊嘅阿伯，盖头明恩德。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知识。
2: 风
3: 云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英国，
6: 大闽江团帅，
7: 有一色树龙，
5: 姿势开幕。
8: 大家好，我是小邓，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陪咱好长时间无食日，一个后生仔行色匆匆，光头打一打非常胆敢行。爱去潮州北堆额度个七层山去个过渡，老母你袂识，来到北堆，一时找唔到路口，通过点洞洞走，看到我个老娘坐到堆顶，头拉两头过怕稀，后生叫你忙碌心急，也无个声音在，我去搞到大大声啦，哎，姐妹啊，七层山个行到了去，我个老娘夹葡萄食汤，阿弟说你这怪异，爱问路，还唔写这问句话面。我个刀，个头开叉都无理。后生囝讨得一人无言，生得哥哥是食较解火，耳人听无，又大大声，按这糖渣好整问话个方式，问个一句。我本一个老人子，受唔落个回事囝刀。心内想到这后生后囝无狂无头，含你个精神文明都未晓，我就来个教育者。实际后生见识生门话也好唔对，那你无写这门这句啊，话也无打清楚。咱地州咱所谈个七层山，一般都是指老市区个七层山乡。因伫伊在朝向南半城市好定有七层老山丘，才有叫这个名。北堆额度许个尾水井也叫做七层山，不过有人打许七层尾个是北面，唔是山丘。错咱在唔晓记个句话就一定熟生。后生见你无打清楚，是要去答道。老娘在唔等你，如今无睡梦，实际讲要刚刚做到卡头，因为相差只有错，对七层山乡个方向就记。
9: 哎，那对迄个背壳，对这个背直惊，对好个弯，好个要就死。
8: 后生惊个偷食答，没有，含大姑在时候阿婆，每当先打打打了就惊，按这老娘记个方向。后生囝打打打了，行直行弯，来到七层山。每趟我连找无到，找人门埕底才知道行大路。那么打了倒转来北堆顶，把光头给逮到土前。同一个唐山街几路去个老南花卖走，伊卖去到青口，打了吃到钱，老早你做事钱不会够，打了我去办嘛。老南喜也给当做吃。弟啊，你这个往哪个啊？
9: 你都知道我年岁比你高，六唐山门会做你好些噻。
8: 后生囝听到这只黄腔大鹅，好在光明硬硬笑立不成人。爸，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唐山是我无礼貌。哎喏，这山毛就爹，你早中也是有家爸，光头毛就命硬爹。所以今日陪早中家爸，光头命硬爹，这个俗语就是爱将大家知道，对咱切切的文明甲礼貌。
0: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山俗语，早中见阿伯，盖头明恩德。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歌唱段。地歌唱段宣播。下晡，欣赏地歌唱段，将功名实不朝颠。

0: 好了，听众朋友，即世界第一起活动做的什么？主播三个字个，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

世界蝶声。千禧蝶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时由邓祖英唱个蝶仔唱断，触目惊心又春光。

0: 好，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影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剑传奇》，欢迎收听。

公司盖的，小体面上九股行阿马村，如这想王爷，一下王老板日前喊王财主，起到想起啥个目的？哇，还起目的？王峰老金对，手里款到九如位，哎哎奶奶如钱难买，哎就该嘛替屁股外上村。这王村就起了个三年时间融合日到来的过日到没的。哇，融到个来的没的，小猫渣渣都拍烂。

0: 以前如这通南强尼的思想，买的去毛书托，师傅看修法；来的去师傅同他读书。噶王翠珠虽然干如天都好，哪个中中？买的去看修法，来的去送到学堂下是读书。噶个王坤宝，年纪小小的我见出门，送到学堂下我见不会读书，那见谈话。噶别的啊，我打几个学堂表背不过不，当年叫你就是该读书。今天馒头啊，
1: 上太年困日子，您只从新本县挑夫钱而先兑现。

个骑士，个三番好如前，去同把鬼神鬼叫面起面板，个五姑的老公给身体了，给过这老公滚到是这鬼秀日才，然后搞了老公搞不了六年时间，就阿这个大雕的干事啊。

强盗，佛中的修在中，看到俺佛中之熊猫啊，熊几个风流之魁熊长，百岁十丢几日上啊，给了启示。这个东西行走里面啊的，哎呀，人家夫妻啊把那人的，哎呀，老公既然死了，就喊到佛堂啊，那同去娘家的宅地，给坟把啊找准的，搁佛堂该摆点俺尸体去盖不？那我躺到佛堂去，俺死不娘宅地哟。梦啊梦啊梦，分就看死。

0: 谢谢谢。搿其实看到你也服从，唔但身体好，相貌好，结果是丢下你去丧父呢。冒犯人，全都是楼下你给的，老冒犯人。如日呀，其实，黑的水性荣华给妇女个，搿你块老公如当死家家呢，就想救人给他服从。搿如日要服从人，你起码个日子丢下你去丧父的呀，冒犯人么？结果其实才就顾着亲家老公不哎呀今天我买你家啊哎呀受不人忘了老公就得将自家留哎呀佛长师父你给思量爱这俺不然就真爱感动你了啊嘞俺给感就住在红果里喊俺上给提起干着俺不然门就能能存留
1: 哎个佛长他的想不让嘛给门能存
0: 百非家事的无啊今日上入海。

好，哪敢就近的干房？龙爪人家风流日，那就到天光哦。要其实，转到甘肚里也好，从后门店让我们睡，到店街的服装快来嘛。唔对啊，正好想办法，要么有办法是救人到起来。搁水地方是门到手你两百，哎，看到站着个腿门，你也得看天就会服装来的。

淑女啊命扎青难给杀了，雄关三嘎，轻跳唱。

风干哦，小相思啊，你离岗进个几家门，就凭个官报纸来看着喏。搿个服装越来越太大，先求染布料就人就乞丐的，搞来搞去你心跳就认识。搿如人之前，官报是个哪里庙工？个庙工在赌场啊的酒吧的啊，打的庙了做那给我的感动的是，跟庙了去那些，其实庙了都是中啊的，俺把日宽宽的，个个的佛窗啊是给阿妈闯红哦。就凭那官报来看真。难道个服装就马马蹄呢？只好礼拜本你转，哈拜来礼貌年轻哦，来礼爱你叫张金呐。服装，干太当干客户的，干就当俺妈操行的，礼拜就算了，你哈拜还要来的，叫张金来弄来干的，你还是找你来啊？是啊，你。

侬，咦，这个转到连发苗啊，凤冲个胸中就写明真。

寄给来的谁的理会你呢？李哈虽然年纪也小啊，太里唔地买容你喏，本地大事呀，为毛认识喏？噶火上转到莲花庙，都还着干不？没事的，你快点，这个来点给理会的，干太的都要供出干个鸡巴去，噶到太的娘的鸡。来的你没容你了，万一俺洗到几个的被你打死了，去我怕的死呀，从给你回去你刚洗掉。

时间过得啊，但无量年哦，世事上中些命真，用半家毛根赴长生呐。两天时间，个赴长毛都唔能来见起些，个世事啊，上多的啊，花呀，如如火烧身的。你拿过一饭桶啊水，用俺给佛冲阿哥一条你毛了呀，我你都不大来的你，可就只是让博士该快那地方，再把我救如今哦，呼呼呼呼，该四百招文百文救，俺给秦林秋肯定会被你胁迫呀救的，就怕你敢恶俺给秦林当干来的，结果做救亲妈我。啊，哥莫救，就是救哥莫，切骨唔配啊，你就配亲哥，哎，那个亲哥你协同哎，配啊救哦，日少必须留，那是你死哥多，快找位，一脚铁石，给。

顶家来的妹的就到莲花庙，见到佛中妈妈亲哦，亲妈佛中有满干妈亲呐、啊。佛中阿哥，你问你干妈两兄，哈，后来你到店里来。你蒙人太路哈蒙人你来转来看。人嘛两三年都能蒙到你蒙到俺该双夫给该他吸毒股钱住干。

是侬，那该你转动时，你到你来的哟，不你来的马日神。我爱累的就爱爱的叫脏的呢，其实你爹妈该的对呐，你来的啊半路来的爱来哇，给我爱去再讲是你卡，就面子早爱吧，就脏的弄爱爱吧，跟你妹那的俺就买还讲是啦，俺转到屋卡去讲到尿如去的。

侬，阿个来的干苦夫啊，顶爱晒的几日你喏，用林高家张长青呐。哦，阿来的干苦夫啊，顶爱多些，明日早给晒得起来。用林高家张长青。佛通啊来吧其实你呢你给来的你刚给晒啊我同你到了不同情不再犯雄师同过你呢其实你给来的你还刚晒的我到老都想同你占领呀唔发改障碍呀唔再同期的每人改障碍让唔是几改的就抢同期的啊怎么你来的你告诉我

侬滚刀舞卡哇，宁静磨刀布，磨把太刀之的将领，上山挖为塞嘎来的行囊。上山挖为塞嘎来的行，宫廷阿妹说富人机呢，兵店阿妈哦，酒倒好同事哦，请到家老太来共事情，今晚就前去包准家庭哦。王官宝的儿子王中天，看到机会的，认定是该磨刀的。妈给我塞老太吧，给妈说，世道好同行，让老太报信。老太，老太，今不啊就前去报准呐哈，准的你去问毛娘有阿妈啊，唔上人家，妈给我我塞你吧，老太，前去报准喽。今晚就把准家庭。喂，的个阿妈，真给侬同到府中共当姑啊，望你路。

上京，滚吧，躺到纸上上追呢。今晚爱跟那娘拜好，若去准不卡是给母亲，爱就为个本地落的塞心呐。干娘买好了，干干娘买好了，阿姐。老太，请你娘买你这胡桃变成的哈，俺看咋给我准着？没爹阿妈爹老张没给我搞个哈。老太，你快爱惜爱变哈。就为本地落在心，若嫌爱金不是准家庭咯。毛主家从来毛主变哦。李白爱求为之遭难行，苦上青春吞出门呐。抗战不抗爱就是爱别人，是公公丢入边道，高士丢入边道，抗爱是爱别人，快乐的人就会忘。

0: 庭母猪松松卖年日闹。搿文官吧，高士都得错了，你是该叫。给老师谈到，哎呀，你们高士都得喊着和上你是该呀，是该叫着。官吧，你是该高士都得叫嘛，该干啥还唔对？母猪松松卖年日，官吧。数岁宁夜尽咯，行都里雄公如俺唔敢去讲哦，公吹宁地去岁是你咯，寒夜勤俭自家身呐。王官宝，虽然那十八岁的来在的，但有什么懂事？老师们爱嘛给事吧，爱你们干工业的，你们干工老师的，哎嘛给阿妈同到工党故事该重逢吧。看你他不方便工业的，那你工作平啊弟弟干不含些水吃嘎的了。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欢迎关注今日嘅客家学堂，客家人适应性同应变性强。前世到我的就向我的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建立家人。据吴文杰统计，累计上广的客家人达到200万人。上广从南海小吴岛到国际态度会，从仿佛吴村到东方明珠，外地人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拓荒的足迹，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创造奇迹的身影。客家人为了香港的繁荣创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牺牲，为了香港回归祖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闽人是最早到香港拓荒的客家人，恐怕没人能够讲得清楚闯荡香港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江桥本来属于广东省宝安人，而宝安人由于办移送人口属于客家人，因此九龙新界一带，比如说双水、仁洛乃至太浦、沙田，就有不少人居民就是客家人。300多年前，香港就有一道客家村庄，客家人生存一堆的太平迁入香港地区，太子可以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清朝康熙年间到香港开埠，为长臂迁入集团，因为当时清朝政府以昌盛宫对峙，为了孤困昌市，清朝孙氏皇帝曾经令沿海人民内迁30里，至康熙23年也决以600人命令覆盖，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于是江西、福建和广东等地客家人开垦房地定居垦殖，到柴湾一带拓荒垦地的五个客家家族，后来建立了太平村、西村等小村庄，并以乡试为名各建立自家的屋村，罗屋、神屋、绿屋、蓝屋。第一时期从香港开埠到辛亥革命，约1841年到1922年为苗姓迁入集团。江桥开埠，新界有资，上市资金需要大量劳力。那时涌入香港的客家人十分多，尤其生于柴山五凡人更加多，位于柴湾的南湖以及位于孟虎山下坡的郑太湖，却一栋客家人涌入江桥的里程碑，这里都是有史可查的迁入香港的一栋客家人。第三时期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约1922年至1949年为接引迁入集团，这时期又分前后两期，前期至香港沦陷之前，也就是1941年，由于那个时候香港政治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势头，所以一栋客家人是香港苗生者以热气增，多是大沙、直藤、直布，也有经营洋插、笔墨等小本生意。二片人发迹之后，继续接引家乡的孤桥亲友到香港苗生。 可以只靠客家人出国学史描写者一来一多。到为后期也住1940年至1949年，随着二战的日出，日本的投降，除了以前非常撇人的老江下纷纷翻皮上光之外，又有以太平洋人员紧随前有装备到台上光。TC 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今下为苏汉前业集团，前期为上世纪50年代时，由于上光尚可以自由出业，一批摩天少天农民同的原来属于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学习富商及其家属去上光。中期为50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之前，闽人都有批为继承财产协助父母经营工商或整治团契经过批准去上光的。开业之后50年代至60年代又有太平归桥到上光苗桥发展，由于苏汉业光结果偷渡或闯关时间也时有发生。后期为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有所放宽，又有批客家人批准来到上光。目前根据吴万全统计，离开上光客家人达到200万人。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6: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先生《天意》。

0: 颁奖送汤。
1: 酒得加酒我呀塞爱心老师如瓦几日你弄你爱干吧你落塞啊万事如爱日给你弄爱我同你是把人生啊侯三你放手万一你我也敢塞你俺会为你报仇万事都如老手您是干。

滚吧，无奈准家的侬，准到屋卡见起事哦，起事个家到今年今，是皮下脸就昂毛的侬，哎呦，老师，你要蛮干住熊来嘎风。哎，老师，提不出来的，哎，提不出来的。

因侬来的草公就爱高入啊，爱些哈哈，几来几张些真，哪个个来的去爱高亲呐？哎，老师啊，看你都若文发给你，侬买工资干个啥？个来的不还些草公爱高入啊的么啦？哎，我正开方面找你了啦。老师，也是俺来的不？俺辛辛苦苦织草了给不？俺还有啥爹给他？啊？看老师命啊的，黑球啥黑哟？

喏，老师家做点毛事情呐、啊？搞老师前面头还喝上菜的哈，不时间了，赶紧给我的打给他，这个过去嘛，给他把到了，没事的，来跟到跟过给我的了。这个老师是分奉行，转到合同哈、啊，老师家做点呐、啊。毛主席。

得哦，我阿个才是妈妈的侬，请把你讲自己阿亲你呐，鬼在的，该毛绒，哎呀，阿妈给你，你都讲了，如何来呢？你来骂，你讲自己阿亲你，自到官报岂无日的侬，这。国家到底哪瓦吹哦？那么官报当道之国，清准李白就。

心，阿妈面前那跪呀的侬，今晚阿妈我那几。

穷天威的，你快要给我的来到的。阿妈面前生气亏呀、啊！阿妈的，阿妈的，没事老太留着，我家本当两姊妹，老太没你说要的，该是为人放的把你去管自私的阿妈的，阿妈的求

西施饭请求妈妈的弄请妈妈妈的你妈蓝子

我点过来，再叫他点。你啊，俺们府上人，你让他怎么抓？来，你是到马面前，滚吧，跪下求母亲喽。日子来的就你晒得哦，切了爱人日退你喽。

松松溃啼齿呢。哎呀，寂寞的松松溃的泪情交啊，寂寞的松松求母亲，恳求刀下就爱留你呐。阿妈的，阿妈的，求阿姨你莫再老太太了，阿妈的。可两姊妹手扶紧阿妈面前跪下的，可王官宝给他阿妈面前跪下的，阿妈的，莫再挨惹了。大几把开着佛堂公堂古来的，俺把一条啥嘛的，没事俺就啥嘛的。天桥倒下就爱留你，真真切杀心肠外边事呢。其实心中只能日好，满岗六级十三你侬，吩咐姊妹之双聪明侬。各两姊妹为你面前跪下，请跪请拜请教，各其实哪点道理啊都不敢塞事啊，不塞你了。两姊妹就去探班，好双子双母了。

李大来的也不晓得，那是忙救急你喏。爱同佛同为毛虫亲喏。搿两姊妹就跟着冒死了，双重水母了。搿其实啊，丢到爱店的个错的啊，俺邻居是个命。搿李大来的也也不晓得，搿晚上其实我不是公的。搿万一俺个亲人来到，又给入来。

你侬，赛子好穷吃干荣啊！葬礼个数叫就是葬条金，葬到此个都个谁满身呐？葬到此个谁？满身穷尽没地哟，乾坤之怒，人我兄弟兄叫叫唔出呀，看几个赛，您就哈退身咯，顾虑些酒啊，个战犯分咯，穷尽没地，该还忙得睡了个。亏你几个为你塞老塞老太，东哈都哈腿行。哥你个黑就是张翻粉，看到老太干藏起呢，母猪生生来请教啊。阎王老太日给你喏，舒服云草那个毛人心喏。

侬，亲妈母的你在叫叫你莫把毛拧亲侬，连你日到都为毛命紧囊。我的你在叫，叫老爷，叫你还叫都上当，还说。

山脉的唐风门路，北准西大个我们公啊，若黑个公腿

乃大叔你老娘亲，庙公大厨秋季天呢，晒得官报拿到瓮中的呢，公道财务不给法人听。

发给书哈是买给是那个狗里冲冲告诉你呢看大看报好上在呀上你冒

哎，哥的，忙工盖的哈千里骑士，塞起来的，通准盖的高树先生，高树先生，上你都没见到，就好上你的上课。哎，你们管吧，究竟吹到马给死啊个？唔地究竟买事情，给天家风汤粉梅弄，日吃家世道王家不恶，见到家今天的母亲，吃年将是梅粉梅呐。该老师。这个石狗摆了吃条吃路吃到王官宝的家头里请到王官宝的外地

家老死来家风啊，若门家干包日干人啊，太前你地家是堂亲啊。哎，老师，嘿嘿嘿，哎呀，多谢你来奉门。哎，你把马给套的，我给来的家里来说同哈。俺跟老大老师问你的，哎，是给孟东秋大哥写的。他欠你的是堂亲，老师们真热门之弄。你给他来的堂亲是啊，卖你。同情家是气沉啊，怒情家既然共分门呐、啊。哦，你那里九亲这些的，卖你同情些，搿给孟东秋啥都给人的。

飘台告诉你呢。某年东京的大英神师啊，大英神师堂莫求进，路程就太弱三八成咯。老师，麻烦同志继续站一下，既然留把你的家三八里咯。

的啊，不是错，那个是堂亲，本年安塞秋叶真咯。谢谢，不是该错，俺叫三八里路是随给来的，你要买放心一些。俺看呢，收六百九，俺给好上官报，已经本年描绘的了。

瓦嘎阿个来的爱塞的卖年菜汤做纸门哦用板路打工分门哦。老师瓦是要求免过来瓦不哈我王八吃把修人上车打到皮轮岗先杀不你把阿来的爱塞的卖年快的爱塞你要买啥去到底古玩是啊到哪边是啊你要买古玩去你爸你爸就来了你爸就在那团了这府里就摆下十几条。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基办《风雨亭》第三集，欢迎收听。

0: 放手放手。
1: 哎呀，桑太太，爱惜秀。
2: 哎呦，你秀马屁呀、啊！哎呀，连你都冒就爽爱了，爱把酒还有马给用啊！
1: 哎呀，哎太太，爱并无此事，并无此事啊！
2: 孟非那一片精神私有你，你该冒良心。爱不听话就丢下，死在你面前好了。
1: 哎呀，太太，俺的好太太呀，你呀千万没敢哟，有俺五杠就去的嘛。哎，你还不信？俺就对天发誓，以后俺刚做的一个事就
2: 冒得好死。
1: 好。哎，就敢用可能吧。
3: 太守，快的我。
1: 马吉斯敢用的。
4: 太守啊，奉你命令是金创国，这娘是日头太风国，人打天命吊大波，这身痛吊命犯金国。数据变到个娘没和我见着来到个金官婆，金牌刀上面冲啊嘴，搞到个蜜蜂到底莫奈何来莫奈何。
1: 啊，真有干个事？
3: 哎呀，你看，
1: 你个刁天人呢？
2: 看够啥货哪就转来你了？
1: 马哥，你又转来了？
3: 嘿呀，你把大头青呀，就会给同像雕的。

0: 还说，乃坤喊到宁凡来把给。
1: 乃坤啊，把给用猪笼啊笼死了，非要开团度的事，免得啊在新坟走漏。
2: 嗯，
0: 来呢，把猪笼拿了来。
2: 没丢、
0: 哦。你要买猪的呢？
2: 屌丝啊，乃严家笼中之鸟，瓮中之龟。要买要算一一万众不过、
0: 他还说给意思嘿，
2: 转错必须出给啥混出啊，总是休放啊，
0: 对对
2: 屌丝转来的吗？
0: 转你的
2: 礼拜对屌丝啊要先礼以后兵，把你叫上来。
0: 来呢，
3: 有
0: 把将调给叫来。
3: 是
4: 老大，一来的了。
0: 哎，太守把给抱起来。
2: 哎，对屌丝们要蛮好干又没礼貌哈。来下送茶。
1: 恰了，
0: 太守，你，
2: 就快，就快就快，都就快。刁叔梅啊，今天你们在丰益亭的事，我都清楚了。小花娃的，家里不和我的人气，你何必同我边的人拉拉叉叉，以爱作对呢？十几年始终都会十几年嘛，你有把给苦处就应该尽量同来讲啊。
1: 哦，家处被外容是吗？
2: 哦，嘿呀嘿呀嘿呀，我早就挖过的雕塑没黑外小

0: 过去你辛苦了，今后啊，你就管在家度里照顾啊，莫上山风去割芦草了。至于啥坏嘛，既往不咎，可以马上喊起转来做工。叔妹啊，只要你疼爱的话，家财也有你的一份。
1: 相爱叫我家度里不上山，你是想叫我冲山过行山混转来，你是想我叫你再次送你一栋，你没妄想。

0: 求，你想调给金高无有尊重。
1: 来人，
2: 太叔，
3: 白事啊，
0: 把你给破坏出轨家法给修中有主给千鬼条绑起来。
4: 任三普，修中入此界，求黑你。

0: 帅，
1: 还反复猜手里换西湖山几遍，共给了李念娘吃，你给俺真给我买啊哈。

0: 用该子
1: 刁翠你爱他的父亲啊，忠实做你公民正派，不怕你啊挑事生非。

0: 给你干娘污染好你，你滚开去注意呀、啊！
1: 那个人用盖子呢？

刁哥，你刚刚一次闯空，休怪俺做熊掌的树肯醒来了。老人，把个欠东西蹦起来。

喊错，设定自己再落，还认真真的哈。来，啊，到裁缝间度里去，用马桶弄起来。

0: 外面又有骂人家，还该送三个。
1: 一天又还下班，该下刁门呐。
0: 来你呢？
2: 哟，
0: 把该的送三个的都同我砸断了。
2: 对。

0: 伯兄，你刚才摘下个金牌，当做封一品天。
1: 太是了，外面到处都在冲突，金牌呀，叫王定四啊。

0: 我叫滚快把那个刁民滚开。
1: 是。老帅冒牌坊你别滚去盖边冲。盖边滚去里边冲啊。
0: 你的人啊通通都会死来杀啊。太敢行的带车嘎布全部是刀。
1: 是。
2: 沈太姐。
3: 是裁缝的看。
4: 雷声雷声。把街头啊蹲上来底下老人啊准备喂食。
2: 买些干啥嘛
3: 黑里绕金。
5: 把皮撒掉。
2: 我们走嘞。
4: 雷声雷声。就要碍事啊。你阿舅啊让他滚够滚够了。雷声雷声。
6: 是都关键连个人上都能做到真正为我的命你妈呀听到几道流流还叫来求爱呀为是推给你共救你漂亮你共救漂亮过啥时候了啊李白呀你把你送上西天市唱三歌好了
0: 不叫你该做吧给
6: 应该是刚才采访
0: 要么要
6: 没错
0: 还给我行事
6: 对亚朝梦都滚开哈手
0: 对天亮前老乡
4: 老大该通登山了
0: 不是了等一下你批三太太到丰益亭来
4: 是
0: 礼拜来个三一正八仗救高手老爷
1: 哟
0: 马上提您施主挖行埋您
1: 是

0: 同日挺宽师祝福。喂，买你给非得八号的吗？
1: 还八号的？
0: 大哥，前村西处，俺都给送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宿来了。
2: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正吧。不是是老子跟李慧呀，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啊。不过我看那人多，人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0: 哎呀，太守，你快

0: 着太守李路牵头后上家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的是个事情
0: 哦。是是，
2: 老冉，买银行完好的就
1: 定就从
2: 九重九台三站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线，赶快把他关系的调遣人工都给定来。
2: 是。
3: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他讲是调走的吧？啊？
4: 非常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节目，在太浦北浦以福建省云天恩高家的连绵西湖的万山琼中，有着古村落和小青，其起里太浦人老人上茶用云十里，因为 Q 时茶用六路通往福建云天恩下用镇的必经之路，以一名交通干线古村古迹道，今日同他来讲下古村小青的古一套同的古战场。古村小青西面反山为天然小盆地，明朝嘉庆五年也却以五一六年太浦石人，因此可以茶用上去。石人之后往来一名的官人商家等二人流通多起来的上去小路，既不适应沙飞市桥新修套路，就是为当时官府的重要事务。当时以欣赏茶用为中心，向前沿各地辐射形成五条官路：小庆官路、太和官路、强海官路、秦人官路、永爱港官路。官路兼有官府出资修的路，又称古一套，相当于其他的国套、省套、非人套。清代可以几次行再重修一次，路面刻字板差。一条小青管路从太平洋老烟上的茶用生产街出发，经过小青过排流包的石板街，在天的塔行上一名高家的石门坳港灯，前程25里。一条古一套的石夹路同等石板街基本保持完整，加作用直到上世纪50年代，茶用下用两天开运货物站多走一条路。当时排流包估计有60-70间店铺，有屠宰、插货、打铁、药材店等10多家，其中多座客栈用过往站休息。古一套的小山村还十分繁华。由于小青管路是 Q 时太浦人老烟上茶用同往福建云天下用的出生管道，小青身为战场也可以潜力之中。根据民国太浦人志记载，清朝末年太平军几次进入太浦，曾两次在太宁发生战斗。1921年，南昌新义部队南下广东，打响三河坝集结战。当年十月四日，主力率领军队东出牛坪，之后又停在明日边境与福建平和人，途经云天下阳，进入太浦北浦太宁的排流坝，支持农军击退敌军。第二日经过长沟，进入云天的奉司。新义军离开不到半日时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从汕头派来一扎人的驻军，对太宁进行疯狂报复。以工农革命军T15团T1人，主要是由人来的太宁农军之神，太战可以建他的连盾太桥。T1人寡不敌众，推至浦云边境打游击。反动派对太宁稍作抢掠，车启翠、朱锡山等15名穷山党人同革命群众走杀开。民房17人，店铺12人皮烧亏。哎呀，却同他介绍的古村落小青，改为古一套同的古战场。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6: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座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 偷出来阿美花可以客家人士母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水体，其中外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外人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7: 当外人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手内用外人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5: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冯雨婷第四集，欢迎收听。

0: 同意挺宽是一种吗？喂，买你给非得八号的吗？
1: 还八号的？
0: 大哥，前村西处，俺都给上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下来了。
2: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正吧。不是是老子跟李慧呀，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啊。不过我看那人多，人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0: 哎呀，太守，你快

0: 着太守李路肯同赴上贾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个四个事情
0: 哦。是是，
2: 老冉，买银行完好的就，
1: 用就从
2: 九重九台三站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去，赶快把他关系的调遣人工都给定来。
2: 是。
3: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
4: 他讲是刁少的吧？
3: 啊？
4: 是刁少的。
0: 哎，还敢小心啊？老冉要讲话。
1: 你的你所有男丁妇女们谈的，还严格的刁斧头，雷方法纪，雷高不改，按法治罪，是有应得。现在给听，把他赶到丰裕亭前来施作，要发白，依照禁戒。
3: 啊！快点来！你说他
5: 们有
3: 什么
5: 样子？
6: 哎！妈妈，再见！
0: 被侦查，被侦查！
1: 你的你躺的，现在先不调斧头几条吹哨。

0: 你带你看
1: 李秋海给方志远帖子
2: 哈哈

0: 你丢你哦，我命啊哈！哎，赶快走，赶紧走！啊，赶快走！赶快！老了，去你，我弄你的了。好，还敢躺的啊？你就要出一个万事的标签你。你自家讲，讲多讲多，这情感你还唔嘛个？
1: 把马桶擦过来是做，
2: 太叔，擦唔得啊！
3: 哎，擦开都嘛个，擦洗唔擦拉洗，我买就滚开买的一些。
4: 谁家嘛？你呀？
3: 你要买厂的，赶快擦过来是做，研究换买。
1: 太叔啊，擦唔得啊，擦回去就
3: 听我的，擦。
5: 一定要查，
3: 来呀！把马桶擦过来。
6: 哎，太叔啊，唔做了查，查了就。
3: 对，快来，快来，快来，叫你，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
0: 妈呀，阿、嗯啊、是就阿、啊、是，来，哎呀，好吗？
3: 来，水秀，你那个壮子，你来讲阿弟，你个条件你应该要蛮熟的呀。
1: 哎，弟弟，
3: 你不能忘了啊！快讲，
0: 快讲啊！
2: 水秀啊，你讲也不能忘啊！
1: 好，太刚，我爱讲，爱就讲了。

0: 种咋个花你的你都搞五趟马没关系的呢讲下去翻马
1: 太高汤的

以后再有冲三个乔氏神地大照样破坏给法出轨大照样

0: 啊，有黑板银和该从山过啊，
1: 烦死啊，这好像是想调给尚荣啊，
2: 调给尚荣
0: 啊，有爱来给调嫂子啊，
3: 老大你好了你好了，尚太太不见了
0: 啊，尚太太不见了，你喂，坐下留言，坐下留言，你快去困啊，你
1: 是坐下留言，坐下留言。

0: 咦嘿，
1: 我是上吊的。
0: 啊，快，快，快把买吊给你拖出来！
2: 哎，老，老人，买的给三太太呀！
0: 啊，哎呀，三太太。

0: 你给黑马你搞个鬼黑你黑你黑你
1: 李天师通缉叫你无干
0: 哦想调个念了你
2: 重要给你听一听
1: 姓爱还不你就你帮着书叫写点赚还是著名吗呵呵人三铺

0: 你够给妈给跪哇！
1: 太宗，给父帅拜托，咱妈给报喜来。
2: 任父舅，快俺两位报喜来给献礼，还献爱。小娃讲，肚痛肚的，胸痛胸的。今哈，你自个讲出来，还献为爱讲呢？
3: 公子来，公子来，公子来，
1: 干妹的，你叫母来爱，老子爱你个命。

问你，风日天前你对俺公爷马给，你同桑太太是个路红公爷如何马给呢？你到裁缝地把俺封酒如何为了马给？你自个讲啊！

0: 抬手，给丁你，给丁你，
1: 给丁你，给丁你讲个什么事实？
2: 谢满吧，老人也唔叫给你了。谢满如吧，啊家错的是你爱穷如给了。你讲，你讲啊，
3: 你讲啊，
4: 讲啊，
0: 我很好呢，那大姐你。
1: 你的这秀耍哦，
0: 太瘦，你千万不要手给丢你给动啊！
2: 松动松动，可是什么样的你家都得给你啊，给丢你都第一个。
1: 你的你高，我叫多大高个么个鬼把戏？
0: 老人，老人，俺告诉过，长不的当军牌的时候啊，我叫哥拿的人容盖子，巧是潦草子。就买那些佛教哥咋死的？
1: 你干嘛的？
2: 才拜神转的一路好，佛教说对三太太讲，老来是五九给您了，刚才是您爱劝住给了，两大人还张盖子。
1: 这盖子还蛮熟的。
2: 是佛教说熟的。
1: 你快把阎王盖子搞出来，没给话俺就打死你。
0: 哎呀，太熟了。买三手鸟一事啊，唔系爱做嘅呀，唔系人富爱呀。
2: 哼，人富狗，你啊系死缺良心嘅家婆，你日里放出爱来，爱就会睡你呀、啊。你梦想，老人，刁嫂问我采访你嘅时候，只有富狗说你够采访。
1: 哦，当时爱问过的你。你话你去检查裁缝来，冇嘛意思。早前俺话擦开马腿来，你就一再话唔爱擦。原来你的这四公舅，看起你来金刚熬老子哦。
0: 太叔，你千万千万

0: 啊，你的你，可爱读经爱扎西喽！
1: 你这都满岗通收，去喂几只狗面。
2: 哎呀，鸟的没吧？鸟面，俺是皮的鸡啊！
3: 你这里消费太迟了，
4: 你就你不能够再做帮凶了。
5: 李白就放过你丢你，你又再敢做帮凶，死路一条。
6: 刁嫂，你要闹出三条你命来着，你的你命嘛你判啊？
7: 是呀，
8: 我想看看啊，
9: 想你看法的呀。
3: 来这里给点酒。
4: 对，三十六计，九里双计，你就能灌开酒，来这个事，俺就能为出主意。
10: 对，酒王，灌开酒王。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多民建言，老先生识破天机，高中向开，再接再厉，上惊会考。玉帝上情，长篇不叫故事，三叫故意，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七集，随随开讲。
10: 世间学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一个宝山，说服因老爸同意将因一个第三小弟推去读书，而且佫将因小弟请来一个野出名的老先生来做老师。这个老先生料定说这个囡仔哦，将来前途无量，就将伊予一个官名，叫做宝金。字文静，就是希望说伊将来啊，成为治国理政的爷世良臣。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宝金呢已经十四岁了，学业哦是文福经纶，那是诗文啊，用个帖是袂啊，怎啊讲形容帖呢？因先生一直催促叫伊着去报名参加科举。也毋过，真无奈，因老爸包元贵也抽欠，惊说若要赴考，迄着准备偌济路费，啊着开销所费，毋着偌钱咧。所以尽管这个大兄包山也来劝因老爸说，着当保证去参加科举，也毋过无招，因老爸是坚决毋同意俩。包山只好共先生解释说：“阮三弟哦。” 肚也阁细汉嘞，也只惊说也无够成熟，惊说万一心理素质也无好，考场顶面发挥无正常，反而倒无好。先生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将这条代志啊，暂压一边。又过了两年，宝珍的年纪已经46岁了，这年又阁突然拄着小考，这个先生实在挡袂牢了，就对宝珍说：“这班啊，恁若唔上考，我就要推恁上了。”宝珍听了，真故意去跟伊老爸说。这老先生想要让咱知影，说伊教学水平如何，也咱不如托三兄哦去考卖咧。那是无中，老先生也就死心了。宝山太知影因老爸的事了，这条话哦，正正去吓到一个宝元贵的爸啦，当场现出恶哩。宝山一看见因老爸答应要托宝珍去参加考试，心中大喜，赶紧哦来跟一个绫罗先生说。这个绫罗先生马上跟宝珍点下死命保送，其他一切皆是由宝珍因大哥宝山来张罗。伫咧贴饭的这一日，天也未光，只听见门外一声喧闹，空空空！呀，老冤家想说是鬼咧，

0: 车会当要来报车哩，只听见仆人走入来报喜说：“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三公子中了生元咯！”元月一听大叫一声说：“啊，害咯！”嗨咯，我搭上了一个老先生的当咯，今仔日看秀才，明仔日敢会去看举人啊？了死怀钱哦！老冤鬼一想到这宝剑出世的时阵，家己做迄个可怕的梦，阿妈唔想说，这个是哦，向个恶魔来投胎，要将因包家拢经崇拜，所以心情真歹，干脆将家己关咧密室咧。啊！我亲戚五十来祝贺哦，伊也唔甲人见面，连去共一个玲罗先生说一声多谢，多煞无了。全靠因这个四大家宝山伫外面的应酬，看伊这个是老先生北来就想无啊，我急咯，要我来因厝加切，加因家嘛加去几落年咯，从来无记着本家罗元贵。如今将因家家成秀才，叫伊上无嘛着来共我说一声多谢，毋则着，叫连头棍你也煞无当去记着啦。我天下的经纸无共整理的人啊！阿罗先生北日咧未爽神，就讲这个包山扫扫念咯。这个包山感觉安尼嘛未合适，就再三去求因老爸老员外才答应。定好日子，落车贴实验来调查这个玲罗先生。无想到酒宴顶面，宾主坐去半日，这个老员外也无说一声多谢，离开的面较傲面傲空。老先生看这个世面，就随开嘴问说咯：“吼、哦，老员外啊，我的贵妇打了。”啊，也有六七年咯，虽有美貌，但是玲珑天资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凭玲珑的素质，免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夫的福分，观众朋友啊，哪知啊老冤鬼听见这个老先生安尼说。那个面色就过卡派，真早早落了，吹起滚家的是，什么好混啊？家门不幸，这是种个鸟鞋啊狗，只求将来保得家不百年不亡，阿就阿弥陀佛咯。这个老先生一听，真大吃一惊说：怎怎？冤鬼，你那说啊，从个话啊，世间顶哪有我老爸无希望说家里有法通中举做官的种个道理啊？你从个话哦，真正当人袂理解哦。这个老冤鬼只好将死保真是做所做恶梦，讲一遍当这个老先生听。咱说老先生毕竟人如读册，吼、哦，百里无聊。听起元月讲到梦中的情景，伊知影宝元月梦见迄个痴面红头毛，左手提银锭，右手提珠笔的，并唔是啥物恶魔，而是主宰着文章兴衰、科举成败的魁星爷。哇！那说到这身魁星爷，是深受读册人的崇拜。观众朋友啊，在咱泉州了。那是学生要去参加高考，还是中考，就有真侪家长会去天公馆的，会去文昌阁，还是去迎春魁星爷，去进香，去拜魁星爷，祈求魁星爷保庇家己的囡仔，金榜题名，考一百分，考头一名。呀，老先生总算是明白了，因老爸囡仔会说啊种个话啊，北来安那想，哼。未过日，宝剑举止端方，聪明过人，原来是由此来历，将来必定是大贵之人。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想到这搭，老先生也就无说啥物。这时，宝元月又说：“ 忙心思今后，唔免想大家云家。先生请放心，这十年的宿修袂少你，就是十年的工资袂少你俩。玲罗先生一听一句话，就规巴正袂欢喜问说：“哦，那按照你安尼说，你唔说无拍算，搁同意参加科举咯？是？”员外说：“对。”规日你若说一句甲电话听，唔考咯，考法都无当无用啊，了钱啦！老先生一听就更加气色咯，冤我啊！啊，当初时恁找我来做恁家的先生，是你主意的。如今阮这个学生要考唔考，是着我主意咯。以后包拯的代志也免你管，我自有主张。说了去泼泼。等起身，伊也唔食，就歇咧煞做伊去咧。
1: 溪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主文本文章的神明。虽然溪生主管功名可居，形象却唔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之僧，而是面目狰狞、阴森欺面、赤发狂肝，头顶也阁有两个角。溪生右手握朱笔，左手提白刀。卡达大五鱼，以为独占五条。
0: 各位乡亲啊，这一年是乡亲之年，老先生吼、可怜开腰开腿，决定哦叫包公去赴试。为了唔当包山排座的人，老先生叫包山将所有的责任全推到伊家己身顶。到了瓜分的时阵。包拯原阁是高中乡魁解元，包山非常欢喜，正痛。只有一个包元月哦，还在是较油头苦面，还在米勒面色哩，唔敢人三见。包山准备得宴，请先生上座，所以在和喜的乡亲啊，加了三杯，大家闹热去一日，联休相遇。叫包拯啊，就上京参加会试。这时，包元月也就无搁说啥物咯，只是为了节省开支，唔准包拯加带仆人，只带司同包兴一人。因这个大兄包山啊，惊说伊路顶哦，带跩钱去无够开，就搁偷偷加借一丝仔银两托伊。包拯。拜别了父母，又搁辞别了兄嫂，来到七房拜见老师。玲罗先生对包拯再三鼓励甲吩咐，又搁将家己这几落年来伫包家付托伊的跩下愧，全全推当包拯。包拯拜别了老师，包兴弼马，大哥包山送伊到十里中坛。兄弟两个真唔甘三日，但是最终哦，也是非礼三别。各位乡亲啊，包拯徛马，带着包兴直奔京都。只一日，因来到一个所在，主仆两人啊，找了一间饭店，选了一个位置。包拯叫一格烧酒两碟菜。包兴将酒停好势，包拯推起刀接要啉呢，所看见对面倒来了一个西公，伊也点了一角烧酒，但是哦，心不在焉个走神，酒哦举咧无对准酒杯停酒，而是将酒倒啊规块倒咧，然后是土开盆海，咱像有心事呢，就伫即阵，从外口行来一个人。武生打扮，面带急气，英雄气概。西公赶紧站起来，说：“问公请坐。”那个人呢，简从怀中拖出一锭大银，托西公说：“你请将此银收下，咱暗暝再见。”西公接过银子，跪在土脚里连磕三个头，然后才行出队去。道真。详细看这个壮士，大约有20岁左右，气质也好，人个缘投。包拯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共对方施一个礼说：“尊兄请了。” 若无起嫌，何不请到一搭私谈一番？啊，迄个宗师听起宝剑安尼说，就用两蕊目睭将宝剑顶顶下下，将伊相遇一遍。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宗师是谁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今年是人生欲夺命，点击起英雄错救难。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微甲故事》三甲故事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八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长目。无论历史战场，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李芒换太子，乌鹏记血气印，打滚出身砸花官，包拯包青天，欺凌无私冰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谷正义中官打，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无局，敬请关注。金明戏，银生玉夺命。点击记英雄错救难，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随随开讲。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对因先生甲因大哥宝山的坚持的，虽中了秀才，又在乡试当中独占鳌头，中了第一名解元。然后告别父母兄嫂甲恩师，又自动包兄啊陪伴，准备进京来参加会试。进京途中啊，在这间酒店内面，宝剑刷去三八的一个好汉，一个人二十左右岁。真够有气质，人阁也缘投。宝剑见了，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对侍立说：“尊兄请了，若无去嫌，何不过来一打私谈一番？”遐个宗师将宝剑甲伊相相看看嘞，真满面笑容说：“承蒙错爱，敢不奉命。”意思就是说，你到咧请，我就过来同你请咧吼。包兄前赶紧叫点小李，搁添碗添底，又搁叫了一角烧酒两碟菜，江河汉添满一杯酒，宾主落座好势。包拯就问说：“敢问尊兄贵姓？”河汉答说：“小弟西殿名叫子贤辉。”宝剑阿公点交报了家己的姓名，因两个人虽然是一文一武，但是一见如故，真话通说，说话也投机。一连续干去几落角烧酒，换算现实的重量啊，古早一角相当于咱这半斤呀。你说哦，这两个个对头真敖啉啦，几角的烧酒就着几落斤啊。落北了后，点

0: 叫起来说：“小弟，现有一个代志，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了，就去找店家算账。要保证个煞也无，甲伊安尼退也无，甲伊讲了，只能说等点交去算钱了。啊，等点交哦，作别去了后，保兄才笑笑对保证说：“哇，三少爷，要你先是叫嘴咧抹石喝了，干哪？”白吃了，公子啊，你会估出这个人是在创什么未？宝金想去半日估未出来，主仆两个人吃了，又搁骑马登亭。这时天色已暗，宝兴看见牧童骑牛过来，就问说：“牧童哥，这搭可是三元殿呢？”牧童说：“也恁惊大咯，三元殿伫西南边，着阁行二十外里咧哦。”包兄看起天色已暗，就问说：“也水面是毋是有客店通歇卡？”牧童说：“啊，水面哦，水面叫做沙屯，并无客店，恁只能找恁家歇困哦。”包兄甲包金向沙屯行去，行去真久。看见路边有一座庙，顶面写着“赤剑护国金龙寺”。宝剑就对宝兴说了：“咱与其去找人人家借厝，也不如踮这庙了点一暗。啊，明仔日若要行哦，这工不做哦，天淡不油，也毋较方便。”宝兴就煞落马去敲门啦，出来开门诶，和尚跟伊说明说：“啊，都暗暝要来点了了后。”和尚呢，将阮请入去山门，包兴买了嘞，主仆就带这个和尚来到云堂小院三间正室内面。和尚拿泡茶，拿问宝珍因的来历。啊，宝珍呢，刚因说哦，因是要进京赶考的举人。然后这个和尚就跟宝珍说了，贫僧发名叫做法本，另有师弟发名。寺庙啊，就是阮两人主持，说了将古时出去，然后由小和尚送来斋饭。主仆两人吃了素菜素饭，包拯就找包兴，就将碗碟都收拾好，送去厨房，省得让小和尚就过来收拾。包兴将碗碟都收好时，旁咧走出云堂小院，来到禅院。只见几个后生查某是较拍昏加胭脂，穿条穿短，装啊一副哦妖里妖气，哪行哪较虚笑说：“西边云堂小院阁煞有人客啊，咱来去后院伯吉陪主持。”包兴看见这个世面，将碗碟都送到厨房，赶紧活倒来云堂小院来跟包拯说：“公子啊！”这个庙哦，恐怕无偌大安静啦。这时，只见小和尚左手夹一盏灯，右手掼一壶茶，行入来，将灯甲茶放了桌顶，两蕊插目啊，是甲东向西看。小和尚一离开，宝兴就对宝剑说：“唔好，这是一鬼插庙啊，咱着赶紧走哦。”也唔过，坐出去看。山门也已经去还锁了咯，赶紧个倒走倒来，共宝剑说：“少爷，咱得赶紧找出路才是呐。”宝剑说：“也门已经去锁了咯，也都无路通出去啊，要行去倒落啊？”宝兴说：“也一道有得意，太小人搬到墙下，公子呢，你才爬起去倒来跳墙里逃生。如果和尚若进来，小人就甲你拼命啦。”也保证说：“我从细汉就唔捌经过百家，也是有墙通跳出去。你赶紧逃生，我得去许处报信，也好为我报仇。”包兴一听保证安尼说，用目屎现刷流落来：“是萧爷，要你那说怎个话啊？我包兴若死哦，嘛要跟萧爷你死归堆呐。”保证说：“既是如此，咱主仆两人干脆就死做一下。事到如今，咱都只有听天由命咯。”宝剑将伊啊推到房间正中位，做着好事， 包兄将门串哦，腾落来夹在手里说：“少爷，我来保护你。”就伫即时，只听见门外咔嚓一声，门锁去压开，将外口闪入来一个人。拄只包兄都啊夹啊规身力，一下哦，一看见一个人拼入来哦，惊一下门串前过咧涂骹咧。拄只也阁真勇敢的包兄，即阵哦，已经抽做一腾规身甲六六串，只见惊咧个一个人。一身乌色，是夜行打扮，包真详细看一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日死伫酒馆拄到的迄个少年家点娇。包真明年醒悟，这个人一定是劫客。
1: 点娇是《三国演义》主角之一，人称劫客，伊甲包真三不二，包真真惊赶考的途中。在之后的故事中，点娇也侪摆救助宝金于危难之中，是开封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0: 也各位观众朋友啊，当队当中的迄个西宫，我就是咱顶一集讲的迄个西宫，原来是这几秒的，因为发本发明两人啊，强抢妇女，去当时的老方丈哦来捡嘛。啊，两个人哦，全干脆将一个老和尚煞共抬死呀！啊，西宫为了共一个方丈报仇，就过到官府去打，也无想到这两个乡绅煞有钱啊，全用钱买通官府，反而判这个西宫是诬告良人，中职二十大板，啊，逐出境外。西宫是有冤无底深，就来到林中啊，想要来吊死自杀。拄前哦，去拄到这个少年家点娇，经过一搭将救落来。啊，问明白原因了后，才叫伊去酒馆等伊，家己去了解情况。点娇知影说西宫无说白贼话，才赶到酒馆，摕一锭银哦，讨这个西宫呢。啊，煞哦有机会来跟这个宝金三八。点娇识别宝金，就活到去旅队了休息，一直困啊到。一见，则改扮行装，飞檐走壁来到死了。西伯特越墙而入，轻脚轻手来到宝阁。只见迄两个乡绅就伫阁内边头，也阁有四五个妖艳的姿娘，正伫咧陪因饮酒作乐。只听见法本对法明说：“混同小意迄个巨人，等三期咱才去下手不敌。”哥林说了去啊！点娇一听，拔来枪说：“哎，因阿弥要去害人，我着先救好人，后杀凶僧，因此才来个混定小院。用伊迄支巨阔宝剑，射去小院大门顶的迄片铁锁，今日去前房一看，也原来都是日时拄着宝剑咯。点娇上嘴。”一手牵宝剑，一手牵宝剑，说：“尊兄随我来。”出了小院，将边头一个角门来到后墙，点招啊，将伊个八宝笼内面摕出一条绿衣锁，绑咧宝剑腰咧。家己呢，手掼锁头，背身跳起去上头，然后用手轻轻一提，就将宝剑提到墙顶。所以，细声对宝剑说：“尊兄。”落去将锁啊偷开，我再阁救一个子童。说了，向下一放，包拯安尼双脚落地，较稳稳稳，赶紧腾开腰中的锁啊！点招呢，再阁用锁啊将包兄救出去。细声对包拯说：“恁主仆两人沿着这条路逃命去吧。”然后自己身躯一闪，脚前煞无看见人影了。包兄唔敢停留，真扶着包拯，前一步，欠一步，向前拼命一直走。好不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已经是五更咯。啊，天都啊渐渐要光咯，看见远头有电光。包兄说：“好咯好咯，公子啊，有徛家咯，咱随暂且入去休息一下，等到天光才行也不迟啊。”主仆两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包兄赶紧上前叫门，门啊开开，从内面走出一个老伙仔，就问包兄说：“ 呀，恁是啥人？有啥代志啊？
2: 包兴说：“老兵，只因阮祖父两人只过半暝赶路，结果煞迷路，希望老兵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点你的所在休息者。天若光，阮现煞离开。”各位观众朋友啊，啊，这个老阿伯会借因骑，袂借因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4: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5: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经魂行得险阻，临时收留，为着路费，包兴无奈，浪去作家。玉帝上情，长篇每个故事，三结五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九集，随时开讲。
3: 说甲五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真惊寒苦，搬路。说三百一个江湖劫士，号做点蛟。当阿弥接受金龙寺，也无想到哦，这是这个七世啦。四个法本甲法明，这两位主持啊，专门哦做用个太人帮去抢夺民女的种个歹代志啦。也就伫包拯甲包兴被困时中，万分危急的时阵。义结点蛟煞出现，伊将因两人救出乌市，下别点蛟后，包兴唔敢阁停留，扶着包拯啊，前一步，前一步，向水拼命走，真无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主仆两人来到一户邻家门口，包兴赶紧上水叫门，甲门一开开。为内面走出一个老伙啊，包兴说：“哦，阮主仆两人只因过寒路，结果煞迷路了。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照你的所在合适者，等天光，阮就煞离开。”这个老伙啊，看见包拯是一个儒生，而包兴呢，一副自动打扮，两人又阁无带行李。想说啊，是一副棍的，啊，就说了，既是如此，请到内面坐坐。老人带主仆两人来到房中，请包拯伊落座。包兴问说：“老伯贵姓啊？”老人甲伊说：“哦，罗汉西明，厝内只有我甲阮老母两个人，啊，并无子女。阮两人啊，以卖豆腐为生。”包兴说：“老伯有滚水无？捧一杯来，等我饮。”老人说：“吼，也唔免滚水哦，我一道有现成的豆莲，多只水质好些呢。”老人说了，将胃鼎里哦，端一碗白白白、搁烧滚滚的豆莲，等包兴。一包兴将捧等包拯随饮，哇，那汤色！一碗豆莲哦，是甲胖胖胖，包兴徛伫边头，看到烂哦，强要坐落来。啊，好命！这个名罗汉啊，又搁端一碗等包兴。包兴赶紧接过来，啊，无管伊有烧啊无烧，大嘴细嘴拼命鼓。过过无偌久，豆腐大煞好势咯。名罗汉呢，又搁将因每一个人哦，端一碗豆腐。主仆两人经历着一夜惊魂，又要用个吹打，一人所说：“何门唔顶把人吃？向个哪咧要啊？要着三高椅啊，都共挤挤落去。这一顿豆莲配豆腐，未输是正德皇帝咧食珍珠梅个红颜果迄款。食饱了，心情也就好了，就煞来甲这个名罗汉来拍谈，知影说一搭。离三元顶较无二十里，说话之间，突然间，前看见窗仔外火光冲天，只见东南角一片红光。突然亲像是金陵寺火烧啊！ 宝剑甲宝行拔来了顶，是点交所为？就问一个明罗汉说：“也是得了何秀啊？”明罗汉说：“贤弟教宗，孙权报应，天公伯有目，有目哦。也你以为你唔知，这个金陵寺自从罗长老过身了后，留下这两个徒弟也是无法无天，经常谋杀人命，抢夺美女，比太人放火强多，也搁较远。无想到今仔日，阿有将的日子啊，报应，报应！这时，天时大开始光，鬼明魔对吹起剑行，主仆两人就将明罗汉深深的感谢，表示该日才来投报。明罗汉笑笑说：“哎呀，那小可令我悼念，何足挂齿啊！”然后呢，又搁将伊送到门口，将因指明路径。主仆两人告别了明罗汉，走出村口。这个时阵，宝兴才想到说：“要我爸咯，兄弟，马匹早早客的死了，连路费运粮哦，也通通留伫死了，无退出来了。”啊，这个时阵，宝金感觉脚骨真够酸痛，画袂上步，只好安尼迈了向水运头啊行。宝金说：“按一搭到京城，也阁有几日的路程啊，也亲像咱安尼咧迈，安尼咧行，也毋知着伫时才有通到京城。加上咱现时啊，身躯咧较无半挂，也即便如何是好啊。”包兄听了一句话，又搁看见因少爷一副作狼狈的款式，就安慰说：“公子啊，你哦，你搁坚持者，只要拿到三元店呐，拿财等人到三元店呐，你知唔？我有一个阿姑在迄搭呐，咱才来去找伊借淡薄路费。”就安尼，祖仆两人哪说哪行。不知不觉，已经离三元殿无偌远了。这个时阵，包兴北来家己暗暗想：哼，哼，我要倒生一个阿姑啊！啊，三元殿哪有影有一个阿姑啊？啊，等到殿嘞，我随带阮少爷去食一顿，然后我再摕我身顶值钱的物件去抵押，无管伊倒一世是一世。说话之间，到了三元殿，果然真够闹热。这班包兄就唔敢带包拯去大酒馆去歇，而是找一间只用个农家菜、私房菜的小饭店，然后对包拯说：“小爷，呀，咱先按一搭食哦，多一顿，多一顿，也好命。”包拯大无在乎菜馆的大小，关有空调还是无空调咧？主仆两个人，哇！即阵当了腰，看到一道菜啊，赶紧食一顿吧。包兴则起身，细细声共包拯说：“公子啊，也无哦，无食饱饱咧，都也无啥代志。你按一搭是我休息者，太小人去找阮阿姑来。”说了，包兴前行出菜馆，看见店的哦，哇，真闹热啊！也包兴本来拍算要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青条夹布脱落来当，当几挂铜钱啊，才去请一只驴啊。就说是因阿姑去搭借来，要来当包拯过桥，徛两三日才过说，也无想到，伫过了争来争去四五日，都无看见有半间的当铺俩。啊，看会倒人袂过，包兴北来暗暗想说：“亚姐，看要怎死啊？”就当伊伫咧无措施的时阵，煞看见哦，有一挂人围伫迄搭，也毋知咧看啥物俩。亚包兴这个人啊，真好事呐！啊，无想说家己正经头路都还袂办，还佫有闲通来看闹热啊！包兴哦，啊，煞先倒迄挂人安尼挤入去内面去看觅，哈？ 看见涂骹铺一张纸，顶面写着：“告别四方人人君子弟子，今有文业村内李罗大人替来小姐必要为主。”若有法通治邪了夭折，写文文三百两是绝不食言，仅此告别。包兴念了，北来暗暗想，也不如哦，我来去装一个有法力的掠妖。代志若成，我上惊一路的开销所费，也现说有了呗。啊，若无成，无嘛通骗两三日好食好啉嘞。想到一搭，包兴前去问一个风高白的说：“呀，文业村离一搭是有偌远啊？”对方一看有人问，就赶紧回答说：“吼，野棍野棍，那才三里路呢呐！要你问这做咩啊？”包兴说：“哦，做咩都对啊，迄五家相共会驱邪着祟呐，搁会降妖掠怪，手到病除，只是……”阮是外乡人，伫别人的所在顶面，人所说，脚踏人的底是毋敢乱说话。五家相共，虽然神通，为恐当人说，阮是妖言惑众，所以毋敢出头露面，轻易去共人驱邪。啊，凡是来求的人哦，皆着真诚心。阮相共若咧提说，说伊袂晓行妖哦。伊如说嗯，也你如着诚心，因为伊是伫咧试探你是毋是真心俩。也迄个跪伫涂骹的人，一听见赶紧尿起来，说：“哟，凶的闹啥人呐？只要你家相共同意，即使是互通道，我也甘愿。”包兴说：“也既是如此，为未免说，我将一个告别收起来，你跟我后壁来，因为。”边头有啊，家人咧看，大家真好奇，所以咱一大个人哦，跟两个后壁啦，要去看闹热的。包兴带着迄个人来到菜馆门下口，对迄个人说：“呀，你先去柜台咧去替阮买单哦，省得阮等下着过来算钱去偌久哦。”呀，迄个人就说：“好势好势好势好势。”就安尼，迄个人煞去共伊算遮菜钱俩，来到柜台咧。这个本官头家一看见这个要来算菜钱的，真赶紧行一个礼说：“哦，李李牙齿啊，真久无来小对路啦！”观众朋友啊，原来此人是你名宝，是你大人府内主管李宝刚掌柜说：“将老。”

咱敢到保证保险啊，五日出世也好命，二级点照上就才得脱险，又搁拄着好心的名罗汉啊，慷慨招待，真可谓是有惊无险。告别了名罗汉，主仆两人啊继续赶路。这个时阵，因才咧发现，马咯，甲因的大路费行李，全部留伫寺庙咧，无带出来俩。一保险加保证八百，就假设伊家己有一个阿舅啊，伫三元店。等到三元店，伊才要去甲伊借淡薄路费啊。其实俩，这个保险是拍算说要等到三元店，才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旧衫、灯衫租一只里啊，当保证徛。也毋过确实，到啊三元店，到底咧找无当铺俩。啊！当伊咧无招的时阵哦，煞看见有人伫咧放告别，啊，就是客死了。是文艺城李罗大人的千金小姐哦，去当妖怪卖咧。啥人若有法捉妖提蛇，要写文文三百两钱钱？包兴前讲一个李家总管，说因上江湖有才钓汤提蛇捉妖，然后前。将一个人带到饭店要来举保证，咱过来说，保证食饱坐咧饭店咧等保险，左等右等，等去规半日也无看见保险的头棍叶，心内就会暗暗想：这个保险啊，敢毋是去因阿舅迄搭借无钱，煞歹势来见我？就伫这个时阵，只见保险位楼卡。笑嘻嘻的爬起来，啊！保证都在咧生气呢，这马说：“要你这个狗仔啊，是走去倒落啊，害我踮一搭等你规半日。”保险说：“哈哈，无啦无啦，我找无着阮阿舅啦，呀，如今哦有一条种个代志，来，你耳孔阿来阿来，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包兄啊，真细细声将文玉成李夫小姐被妖所迷，要请人捉妖的种代志啊，讲一遍当保证听。连小姐说：“相公啊，现此时哦，敢着请相公你好歹随去行一晚。”包拯一听不由呆了，说：“你这狗仔啊！”包兄哦，暗听包拯说，前刷伫楼顶连连砍扫去几落声，徛伫楼下的李伯，一听见有砍扫声，前赶紧走上楼来，对着包拯现刷跪落去叫说：“相公在上，小人李伯奉了祖庙之命，愿请法师以救小姐。”方才无见相公的亲随，说相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期望搭救我家小姐。说了，前拼命磕头唔肯起来。包拯赶紧说：“管家请起，休听我许旁人之言，我根本都袂遐哩掠妖啊！”包兄伫鼻头前插嘴说：“你听见无？”阮相公咧说伊袂晓你咯，你也毋赶紧磕头。遐李伯一听前，赶紧又搁连连大声磕头。连乡的老板哦，去当伊磕啊哦，是甲隆隆隆隆响呢。遐包兴说：“相公啊，遐你看哦，人伊呢一片诚心，真够可怜。啊，你就发发慈悲哦。”包拯一听将包兴一回说：“你这狗仔啊，讨费讨倒啊！”又搁共伊报说，管家请起，我实在是袂晓你掠妖，我也着搁赶路哩呐。也毋过即阵的李伯那要放伊离开啊，就说相公今仔日你是免想要离开一搭咯。小人已经挨过自卫乡亲，伫楼骹推小人将相公共告了。搁一说，证人已经皆知影相公是法师。相公若是离开，托小人的祖庙知影，小人实在是吃坐不起啊！说了又搁大声磕头，包拯去当伊甜啊！

0: 袂走袂闪呢，暗嘛这个暴行啊，死鸡卵无放鸡屎有啊，啊无事生非啊！伊北来想，从世间顶，哪有可能有啥物妖魔鬼怪啊？呀，我暴君暴魔人为人光明正大，提倡以正来压邪，不如随这个管家去看卖呢，再作计较。想到一搭，周公李保说：“哦，我虽然袂晓咧掠妖，但是我毋信邪，心若正，邪就会惊。也罢，我随你随去看卖咧，就是。”李保一听见宝剑答应啊，凶的正欢喜，又搁连连磕头才站起来，伫头前迎路。宝剑按楼顶行落来。只见平对门卡口，围啊一挂人，凶个是人山人海，计要来看闹热嘞。李保赶紧说：“吼、哦，有劳各位乡亲咯，期望大家让出一条路，借过去。哪行嘞？哪带宝剑宝剑离开本关？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这个李大人毋是别人。”正是吏部天官李文业，李大人高落退归文业村，伊甲因某张氏赤下无子，诞生一位千金查某啊！也因这个查某啊，李小姐哦，因为游花园，也毋知怎啊乌白帮煞中邪了。李大人是下令跩厝内人不准行动，但是因夫人呢，疼爱家己的查某啊。袂论得，才找一个李保哦，去社区看看咧，看有法师通来帮助驱邪无啦？呀，李老爷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啊。即阵老翁某两人都正伫咧谈论因查某仔的病情，只见李保入来禀报说：“法师请到咯，老爷，法师请到咯，是一位少年女生。”李老爷一听，腹内暗暗想：“既然是儒生，就应该去攻读圣贤之资，参操那早去学挑选得脚挂，遮异端之术啊！带我出去，甲伊教育一番。”就叫李保将宝剑请至册房。宝剑来到册房，看见一个书法半撇。面露凶颜的官员，就不慌不忙向前作揖说：“大人在上，万圣拜揖。”李大人看见宝剑，哇，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赶紧还礼，分别主持的就问说：“哦，请问贵姓，先向何处？”因何来到彼此？宝金就将伊上京回去，路途作劫，毫无隐瞒，全部讲出来。李大人一听，哎呀，什么法师咯？原来都是一个落难的子孙啊！李大人暗暗想，看一个少年家。说话直爽，倒亲像是忠诚之人，但毋知影伊学问到底怎啊，就故意伫咧发现的时阵，拷问宝剑的学业，也无想到宝剑你茫看伊人是咧乌是乌，但是伊的知识一点仔都无乌，竟然是文一答杂，即使是真有才华博学的学究，也不及伊的学问渊博。李大人即阵非常欢喜，北来想看一个子孙，骨骼清奇，又阁有煞好的学问，将来必然是上上之人。然后就交代管家李保说：“你着好生服侍宝相公，不可怠慢。今夜就等于踮书房内面安歇。”说了。就煞离开咯。所有啥物要掠妖驱邪，共因查某治病的代志哦，这个李老爷一字都无说。虽然老爷无提要掠妖的代志， 但是唔过因某丈夫人可是较心心挂念啦，伊方的袂等人，赶紧找人共离报失，务必着叫法师到小姐房间内去掠妖。伊已经将小姐刷到夫人的店的迄间房间去了。啊，李宝哦，就煞前来问说：“宝法师，若要掠妖，就需要啥物物件？小人毋贪，趁早去准备看，影无？也无等宝金开嘴，宝兴前伫边头抢水交代说：‘哦，倒三倒，伊啊一倒。’”小姐房间内面要设单，所有啥物朱砂、铅笔、黄纸、宝剑、香烛、烛台，各项都着共我准备清气。等到阮收工啦，杨和贤立即上单掠妖鞭尸啊！李宝马上前叫人去扛刀的扛刀，搬椅的搬椅，做一下来到小姐的房间，随将刀椅吼一刀一刀贴好势，然后才将遮香咯、石咯，安尼摆好势。再过哩，将遮笔墨纸戏宝剑等物件，一切准备叮当。宝兴才甲李宝行出绣房，来到厨房门口，宝兴叫李宝按外口等，伊家己行入去册房内叫因相共。观众朋友啊，这个时节哦，已经是初期咯啦。宝金超车去一日，又阁行遮侪路，人已经野闲咯。宝兴即阵才行入来，也宝金已经倒伫眠床顶面咧翘身咯。宝兴行到眠床前，叫一声说：“相公啊，你若安尼食饱就煞困啊？”宝金去等伊叫醒，就说：“呀，你来得正好，赶紧服侍我下宵，辛苦去一日，着好好困一次咯啊！”要包兴说小工啊，向个你无遮死困嘞，无遮死困嘞。要包进去，当伊发一声，规个人计搭安尼问说：要多一支咯，也唔困，也无要做咩啊？包兴说：呀，咱也搁着掠妖嘞呐。包进说：哦，掠妖，向个是你稳人要掠妖的，要掠你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哪会啊读书写文章，袂啊掠妖做西工？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各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在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戏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闽南之音，
9: 咱的乡音，咱的根。
1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5: 现在有万南人在大溪的卡拉店，现在有万南人在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案》。
16: 吴天一阿嬷甲拍成戏的传奇故事，

0: 有一对老翁母，因为拍城戏结缘，因为拍城戏拍定，家己创办的民间剧团最后被迫解散。但因对拍城戏的热情仍然野滚，用去家己一生的时间，只为了抢救泉州拍城戏。本期启动会员将为大家讲述泉州拍城戏以及伊的忠实传承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妈母的传奇故事。
1: 拍城戏被称为中国唯一的宗教剧种，伊是由道教法师仪式天动城演变来的，就是道士伫咧祭祀仪式当中表演拍开地角之城，超度亡灵。进入天堂。清代中期，晋江迎和殿小庆元村组建兴元班，以天堂城等为主要内容编成戏文，登台演出，俗称法师戏、西宫戏。1905年，泉州著名开元寺的元明和尚甲超殿和尚组建大开元班，从佛教角度进行演出。俗称和尚戏，表演方面都有浓厚的提线木偶的风格，音乐唱腔伫多情拨曲的基础面顶，吸收提线木偶戏的加乐曲调融合而成，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52年，晋江小兴县甲泉州小开县合并，成立泉州小开县剧团。1960年。归为国营泉州市拍城戏剧团，文革期间剧团解散。1990年，由著名老艺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公母组成泉州市天一拍城戏剧团，这是咱泉州唯一的民间剧团。
0: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一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七。

0: 会吧。
1: 滇戏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刺动花红》为你讲述古天乐翁阿嬷甲拍声戏的传奇故事。
2: 有一日天气也好，阮见到了拍声戏艺人吴天乐、黄莺莺翁阿嬷见面的地点是伫了泉州市东海滨城翠虹街48号。即搭既是因的住家，又曾经是泉州天乐拍声戏剧团的团子。两个人虽然说各已经70多岁了，但是好的身板、轻快的动作，突然看起来啊，比实际年龄就去足足有20岁。两个人也加意的说啊，这个是从细汉练拍声戏练出来。吴天乐老先生说，拍声戏是闽南的文化，也是因迄处的祖业。伊从8岁就开始跟家己老爸剧团四季鼓来演出，15岁加入国营泉州拍声戏剧团。说到家己对拍声戏的感情，迄真正是叫做阻断的情缘，这份情已经深深地留在家己的血液里面了。
3: 这个拍摄是我们的祖业啊，我们的祖宗啊，就是700多年前啊，是一个道士来建这个乡村，才直直传落来。刚才20多代，就100多年前啊，我太公就把这拍摄来，欢喜是到我第四代，我当时5年啊就来了，就来参加这剧团，暂时15岁哩。永隆村街白乡，你行40-50公里来泉州参加剧团啊。
2: 和吴天乐无相交的是，加入国营泉州拍声戏剧团，也成就了家己的美满姻缘。2年了后，伊拜了后面成为伊的某的这黄莺莺。当时黄莺莺只有13岁，共同的爱好，让因两个人慢慢的行做一下，并最终成为拍声戏的传承人。但是拍声戏得了给因带来幸福的赏识，也托因吃了野最苦。黄莺莺提起当初时排戏演出的辛苦，记忆仍然也深。
4: 就对拍声戏哦，有影感情啊也深。我13岁就拍声戏演戏，我是五四年一月份来的，对拍声戏的也艰苦。才参加第二年，就得按泉州行到石狮，到石狮哦，脚骨就袂发面对了。
2: 这种辛苦主要是拍声戏本身要求的高难度表演，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要成为拍声戏的演员，就必须承受比其他剧种的演员更加侪磨练和痛苦。
3: 那么，伊这个拍声戏呢，又保留一个物件，到现在呢，是说伫咱福建省，或者伫全国内面咯，比较较少看见。比如说，我什么食抓树藤啊？抓食了，只龟头抓起来，吼、哦！然后这个什么食虾吐虾咯，吼、哦！也过一个抓一种半魔术的迄款的表演咯、哦。原来阮有些弹指钢、拔指钢，阮的拔指钢也做用运用咱迄个南少林的拳头啊。啊，过来一个是些阮用刀顶的功夫啊，可以说伫全国内面少有的。比如说阮塔高7块刀、8块刀，高空也飞咯。再翻落来咯，甚至在顶头表演各种物件咯。比如说，一个人摕两个拳啊，伊个翻滚掉来伫空中做成个拳啊，弄咧只脚咧，吼、哦，好像鸡卵咯，安尼之前咧鸡10几条鸡卵，啊才翻落来，才鸡卵去卖破，啊去翻落来了来打咧一条鱼了咧，甚至下骹倒一个人落来打咧，卖去打咧这个人，类似这个难度动作。
2: 唔过，对于吴天乐翁阿婆来说啊，上大的痛苦不是练功，而是拍声戏剧团从成立以来啊，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艰难的处境。吴天乐想起拍声戏剧团种种不如意的状况，感到非常的无奈。
3: 我当时在拍声戏，到这个连群要解放出是2个班啊， 晋江这个小型完全就是一个小开完，这两班的观众爱的请两班的来对表演出，那解放了从这两边间联合起来，才成立一个专业技术剧团。那么这个专业技术当时成立起来了呢，结局无经济咯，成立五日就去出演了，暂时只能去演的摔跤，摔跤就落灰的咯，去暂时业务就也差了。家己背行李啊，家己担行李，再服装道具，帮你家己担。打去演出是无车载，到每一个所在连碟碗人食都无。比起来到你即搭演，啊，我落就共即碗，啊，即现在相对条件较好淡无。但是反过说，现在农村的啊野侪哦，对这文化工作者无够啊尊重，有诶看作半夜也毋去，就是来着林肉丈夫啊。当人出马前无所不啊是啊，后来解散咯。但落尾我是到九零年才过来恢复起来。比如阮到现在为止咧，无有一个剧团的排练所在，一个住宿的所在。吼，到现在为止，这剧种一无所有，啥物都无。
2: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即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滇西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辉煌》为你讲述古天一阿嬷甲拍声戏的传奇故事。
2: 虽然剧团生存条件的种种不如意，让古天一阿嬷受压最苦。但是作为泉州拍声戏的第四代传承人，吴天一阿嬷最忙都想说要将拍声戏艺术传承下来。1990年二月份，吴天一阿嬷自筹资金，将社会面顶招收20几个对艺术有兴趣的青少年开始培训，重组民间自负盈亏性质的泉州拍声戏剧团，并着手抢救面临失传的木莲九母、李世民游地府等古老的传统剧目。从迄个时阵开始，到啊今年年初，这剧团解散，吴天一的泉州拍声戏剧团就一直以民营的方式延续着拍声戏的历史。
3: 啊，因为这剧种，因为伊在世界顶也做专家学者，在伊何有说这剧种世界也是有啊？那无抢救就绝去了，所以我当时呢，说为了抢救这剧种呢，这个我暂时是木桥剧团的副团长，我咧辞去这个职务，这个以民办的这角度来复办这个剧团。当时无资金，用我储蓄去抵押贷款。初办的时阵，那里果念工作人员念人员起来啊，40左右。
2: 当时吴天一甲伊个某吴英英家己办拍声戏剧团的消息传遍各个所在，连香港的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是仍然非常的不乐观。
3: 迄阵时伫彩州，啊，阮因彩州人才搭一间店的油墨展出，是冬凉夏暖，热人是热要死，寒人是寒要死，是安尼个咯。安尼伫遐所在冻两三年。啊，落尾才算伊洪水的淹咧，淹来就计无用伊咯。落尾才去刷，啊刷了就我直刷咯。泉州市拢安尼拢去十外所念，包括晋江都去租南湾都去租所在。啊，我即来嘛捌，啊捌来捌啊捌。
4: 说着像那么说着王麦啊，像目屎下流，因为讲咱逐项无啊，服装咯，啥物咯，逐项反正逐项都得家去自去啊，后台面无钱通来请来教。啊、只有有阵结嘴毒嘴在教坏人啊！
2: 离高难度的表演技巧，更加是托来偶尔小演员吃了也最苦。 五天一的母黄莹莹说，伊在了训练演员的时阵，上惊的就是行到练钢的走廊面顶，因为总会听到囡仔们因为练钢也疼，哭出来声色。
4: 到迄个腰腿钢的过哦，我就唔敢行到迄个练钢场，大家都好了，因为若计整起来，看行到迄个练钢场，看迄块囡仔咧好，我就走咧别点唔敢看。

0: 滇戏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刺动花红》为你讲述古天乐翁阿嬷甲拍声戏的传奇故事。
1: 人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了吴天乐翁阿嬷的不断努力下面，泉州拍声戏剧团得到恢复甲发展。
2: 迄阵时演出市场也好，因为是拍声停二十多年无办，这个是一条。过了一条呢，伊个市场是到第三到九年业务才开始好，因为九年迄阵时办法计紧啊呢。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直到九二年了，啊，规个舞台经验嘛较丰富咯，演出较成熟，演出效果就也好了。
1: 当初时由吴天乐重新编导的经典剧目《木莲救母》，佫开始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佮推崇。

0: 木莲九舞，这出宗教剧源自印度北京大木建莲故事，大约在1700多年前将印度传入中国。10世纪宋代，每一年在农历7月15日，也就是中元节、鬼节，举行超度亡灵仪式时阵，演出这个剧目。木莲九舞在1000多年的演变当中，产生了真多无相同的版本，由吴天玉编导的泉州拍成戏版本，体现了泉州地区的地方风情和宗教色彩。这出剧目讲述苗亲老氏违反佛教戒律，地界阎罗王派白无常带五鬼把伊抓到地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家木莲甲苗亲分离了后，每一日都在笑脸，最后搭着警车甲苗亲的画像，走了千万里去求佛祖帮助。佛祖赐予神通，木莲顺利到了地界，替苗亲大家受苦。木莲对苗亲的这份孝顺感动了神灵，最后将苗亲救出苦海。
1: 就在了无偌久之前，木莲九舞这出剧目也为泉州拍成戏剧团带来也多好名声。随随将台湾岛上的吴天玉、黄莺莺阿嬷想起这个剧目，在了2007年11月在台北甲宜兰演出引发的轰动的时阵，仍然是也兴奋。黄莺莺说，当时演出非常的成功，每一场人皆坐个也满。有的观众因为无法能入场观看，感觉也遗憾。主办方面，台湾雅文艺术公司因此特地在了场外设置上播演出的视频。2007年2月，木莲九舞也曾经在印度的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当中获得上冠的奖项潘查尔大奖。之前这出剧目在伊朗跟日本的戏剧节当中也相款获得也大成功。
2: 到2004年去日本，那中日韩艺术节呢，咱去参加的是第11届，伊迄个哦规模从也大，再过这个时间也长，伊个规模上是拍北京的林业，咱世界一流的咯，比模上拍咱，模上拍咱拍下一去了。结果咱伫东京呢是去进入去大卫港等演出。这个杂草点大学大卫港等啊，就是历史顶面演了中国的两摆戏，头一摆莫为托诶外国团去演，刷了就咱去演，演出了咱当然收袂到诶，但这个谢幕谢500观众也搁唔退场咧，也搁徛咧坐啊顶骨咧。
1: 但是想有个想会到时，当拍成戏开始逐渐行向市场，得到观众认可的时阵，拍成戏剧团却又个陷入了不得不解散的困境。
2: 无啦，无法当办啦，无剧团存在，无法当办啦。2007年12月，刚刚宣布停起来，现在目前无，手头无一支队伍了。
1: 吴天玉说，现在泉州拍成戏去留留难，首先在于拍成戏已经无法当适应群众的戏剧加大团圆的戏剧要求。传统的拍成戏尚有特色的，比如说木莲九舞等等，但大家往往认为说这个是神鬼戏，无吉利，戏时的时阵更加无愿意演，再加上演出市场的恶劣。无私竞争，一座假冒的剧团以拍成戏的名义四界五路演出，抢占正宗的拍成戏市场。
3: 演出的场次太少了，整个剧团的收入就少了，所以说大家对大家就无保证。剧团伊若是搁维持现状咯，当然是也搁是也是也艰苦的。少岁的人要来学戏是真，这人是比日本的更加少了。特别是伊要来学拍成戏的人搁较少，
1: 因为拄着生存的困境，演员急起别个剧团为了走。无了演员，剧团上款也歹生存，无人接班，也是拍成戏面临灭绝的 上大的原因。
2: 我们培养一个演员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一点一滴，把你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什么都来慢慢推敲，慢慢，伊暗暝伫咧演员的台下看，就是伊无是马上来救出，叫咱花啊花心咧来培养出来，最后吼、哦、人别人甲你挖去咯，啊，咱就等于了，所以为啥物件有时安尼也痛心。唔是说阮唔努力啊，因付出也大代价，要尽量努力抢救这剧种。
4: 因在演员阮前发庭的时阵哦，有诶啊也艰苦心。虽然说伊对咱只来退5万，对外面退6万几，但是伊也是爱带咧咱剧团的，因为有感情，真唔爱，但是又搁唔爱看到阮两个老的。咱是家己办的，咱了钱咯，也搁是得抢救7、8万。所以那是今年搁再办了，就唔是7、8万的问题咯。所以我唔爱说，都知影中央都那像有消息要报吼，才来对一个种情况下面，咱才来停落。我真正唔爱看到这个现象的，但是我真正是无法的咯。
1: 那么，到底要安怎对拍成戏进行保护和传承呢？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戏曲专家詹金正表示，拍成戏的特色就是伊的宗教性。如果抛开宗教这个特色，这个拍成戏就无什么意义了。要去抢救保护伊，就从这个特色出发。那无，托伊自由发展落去，一定会向国家戏的方向走。同时，也就大力的提高拍成戏的地位。
5: 你要培养一个优秀的打成戏演员，需要付出比在其他剧种的剧团当中，多10倍、100倍的这种血汗。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他有非常多种选择，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到你这个打成戏剧团来。我觉得这就需要把打成戏的他的一个地位提高，他的名声打出去以后，让这些年轻人来学打成戏，他有一个盼头。他有一种动力，觉得说啊，我作为一个出名这个杰出的打成戏演员，我可以在生活上有提高，我自己的艺术生命可以达到提升。一个是在外部上面对他进行一个扶持，然后能够推动他整个的一个抢救啊、传承啊这么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要吸引新的一些人才，戏曲人才来到打成戏这里，为他创作新的剧目。增添新的血液。
1: 虽然经过几落摆复办的泉州拍成戏剧团，又搁被逼解散了。但已经也做好的吴天一阿婆仍然无想要放弃对伊的抢救佮传承，因此祖宗业最后消失了，感觉也对不起祖先，所以无管付出偌大的代价，因也是无抢救这个剧种。拍成戏这个剧种的困境，也得到政府佮社会各界重视。今年年初。拍成戏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司，咱市文化部门也将会采取措施对这个珍稀剧种进行保护。在离开吴天一老人的住家时阵，阮发现这个曾经是拍成戏戏剧团团址的大院，充满生机。会胖也胖，也许在了吴天一和黄莺莺老人的心内，伊每时每刻皆在了期待拍成戏的春天，搁一摆来。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昂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什么？
8: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俩聊天呢、啊。
1: 叫吧，
2: 金子米啊，干吧，金子米啊。
3: 尊娇啊，我倒来了。
4: 啊，那反早倒啦。你唔是要陪你的同事去未来的丈夫迄搭谈订婚的代志？
3: 是啊，但是阮同事哦，甲女朋友冤家了。
4: 怎样了？
3: 因女朋友说伊无交等，唔甲伊结婚。
4: 就我无交等啊！
3: 因女朋友哦，就说伊一定着有交等，唔才要甲伊结婚。
4: 这种感情的代志，要怎样说无交等就唔甲伊结婚啊？
3: 因女朋友说，伫交等内面结婚哦，啊，穿白色的婚纱，啊，佮有这个牧师来主持哦，安尼也较浪漫。啊，结婚哦，唔才较有意义。
4: 要求较犯罪，想当年你无交等，我嘛嫁头你了。唉，这袂晓现在的人哦，都计在想啥物哦？
3: 哎，阿你在创啥物啊？那规双手阿都计水啊！
4: 哎呀，昨暗暝要困之前，袂记得关窗啊俩。天光起来，规册房较亲像淹大水同款哦。
3: 册房内面淹水哦，我快切你。
4: 全部给淹落啊！
3: 啊，夭寿哦！

0: 我扣钱存钱买来，这暗暝的时间都搞我压卡淡落落个。
1: 上晚叫你一暗暝唔关窗啊！
0: 这暗时轮到你关的门。
1: 啊！哎呀，赶紧收收嘞！我已经夹两箱落去楼卡了，伫草坪面顶咧拍，较紧嘞！这两箱也着赶紧扛落去。
0: 哎呀，我按小到现在读过的册哦，早早嘛刻伫这个箱仔内面，逐卷较难新的呢。
1: 都过去翻侪年了，啊，搁留咧要创啥？赶紧去买买嘞！
0: 唔通哦，这跩哦，计嘛是往过我读册时代回啊。
1: 是什么物件？
0: 我看麦，再袂做看哩，赶紧欣赏，赶紧欣赏。
1: 什么啊？我看麦，无班是倒一个查某写托你的

0: 真皮，
1: 唔是你啊！
0: 小学三年级一班，知名礼拜日。
1: 哎呀，小学时阵哦，写的作文。
0: 我看卖嘛，今仔是礼拜日，虽然昨暗暝去动物公园睇到半暝，但今仔天光我还阁是透早就爬起来了，然后才去动物公园隔壁的清源山玩水鸡，因为阮阿公交阮阿妈踮伫个清源山。啊！咱阿公交咱阿妈什么时阵踮伫清源山？
1: 当初是乱写呀，不过哦，现在因倒是才是徛伫清源山。
0: 啊！你阿公交你阿妈不是过线哦？什么时阵踮伫清源山？
1: 是啊，你煞未记得倒下啊！村名不是才去现抓呢？
0: 混的！啊，当我讲交清源山差去反远，怎会伫隔壁？
1: 哎呀，都叫你唔通去念路啊！
0: 咩？我来到清源山卡，就腾位开始爬山。汤圍啊，
1: 我整水也袂晓哩嘛。
0: 我叫阮老爸大概一分钟就到山顶了。啊，你叫恁老爸先跳是不？一跳就用山脚跳到山顶去哦，还是用变的？
1: 细汉时阵哪会晓这种时间观念嘛？
0: 哇，阮阿公的水果园也大哦，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西瓜树、草莓树、红梨树啊。原来西瓜是种伫咧树顶的哦，志明啊。无看到你这篇作文，我阁唔知影。
1: 说，西瓜哦，唔是种伫树顶的，我作文哦乱写的。你哦也唔通阁念咯，那无啊日头落山，咱册哦就拍袂了咯。
0: 啊，袂了哩，因为我太细汉，无法当爬树，所以我阿公就爬去西瓜树面顶，挽一粒上大粒的西瓜，起头我老爸，无想到我老爸迄一双手就折咧咯，硬咬。啊恁老爸啥物时阵手阁大拿西瓜哩啊？这是上大粒呗！
1: 我形容时候饮料唔是较尖头冻了。
0: 鸡园还有野侪生咧涂骹面顶的水果，亲像苹果、奶呀，还佫有野枝等等。志明啊，啥物时阵这个苹果是生咧涂骹面顶的呀？
1: 阮老师也无教着我就想想咯。
0: 你想想来佫真够丰富哦！讲啊，挽着一粒野枝，用手甲野枝的皮剥削，甲籽压起来。然后才分给每一个人吃，椰子也好吃哦，我吃20个。
1: 这段也是想象的啦。
0: 哇，没想到你的想象力都会做在写小说了。
1: 多谢多谢。
0: 吃了水果大餐，我就到清源山隔壁的喜马拉雅山去佚佗。喜马拉雅山，你也太会想象了。
1: 以前我听老师说喜马拉雅山是世界顶第高的山啦，但老师哦也无说得达到，所以我就以为隔壁就是清源山咯。
0: 用两分钟的时间爬到山顶，感觉真热哦，就去泡温泉。喜马拉雅山阿冰呐，阿个有叫温泉无？
1: 想想想想。
0: 后来，阮表小弟问我看有带钱无？伊说伊要去山顶附近的麦当劳买汉堡。徐小弟啊，逐摆叫我借钱都给唔还我。啊，你倒一个小弟啊，我哪唔知
1: 道？哎呀，就是阮舅啊，会干的阿伯会干的小弟。
0: 哦，就我知小弟拄好去买汉堡，阮妈啊就伫清源山面顶叫我倒去咯。啊，清源山交喜马拉雅山真正是好铁啦！老爸说我下一摆考试，若是个考第一名。伊就要带我去东京、南京、北京佚佗。
1: 这边作文太嘛，所以哦就无头一名咯。
0: 看会出来。最后一段，其实我最想要去的是西京，因为阮表小妹就踮咧西京。阮表小妹讲说，一座比喜马拉雅山搁较悬的山，大概得爬3分钟。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第一名时阵，叫阮老爸带我去。
1: 哎呀，小学三年级的作文写会通就好了啊。
0: 看你这篇作文了，我才真正的感觉说，以前咱高中的语文老师甲咱讲的迄句话是偌正确的。
1: 什么啊？
0: 你袂记哦？咱有先讲说，志明啊，你作文哦，若是有一个通写全班头一名的话啊，老师看内面啊就会把你两道八仙道，搁搬咧一边布袋去。我一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尊娇啊，我倒来咯。
1: 啊，那番再倒啦？你唔是要陪你的同事去未来的场合，在谈订婚的代志？
0: 是啊，但是阮同事哦，跟女朋友冤家咯。
1: 怎样咯？
0: 因女朋友说伊无够。

0: 我扣钱存钱买来，这暗暝的时间都搞我压卡淡落落个。
1: 上晚叫你吃暗暝唔关汤啊？
0: 这暗时轮到你关的门。
1: 啊？哎呀，赶紧收收嘞！我已经夹两箱落去楼卡了，伫草坪面顶咧拍，较紧嘞！这两箱也着赶紧扛落去。
0: 哎呀，我按小到现在读过的册哦，早早嘛放伫这个箱内面，逐更较难闲的呢。
1: 都过去犯罪年咯，还佫留咧要创啥？赶紧去卖卖嘞！
0: 唔通哦，这跩哦，计嘛是枉过我读册时代回啊。
1: 是啥物物件？
0: 我看卖。再袂做看哩，再袂做看哩，赶紧欣赏，赶紧欣赏。
1: 啥物啊？我看卖。无班是倒一个查某写头你的前辈。
0: 唔是你啊！
1: 小学三年级一班，知名礼拜日。
0: 哎呀，小学时阵哦，写的作文。
1: 我看卖嘛，今仔是礼拜日，虽然昨暗暝去动物公园睇到半暝，但今仔天光我还佫是透早就爬起来了。然后才去动物公园隔壁的清源山玩水鸡，因为阮阿公交阮阿妈踮伫个清源山。咱阿公交咱阿妈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当初是乱写呀，唔过哦，现在因倒是真是徛在清源山。
1: 啊？你阿公交你阿妈唔是过身哦？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是啊，你煞袂记得倒嘿啊？啊，村名唔是才去现抓呢？
1: 混的！啊，动物公园交清源山差去反远，怎会伫隔壁？
0: 哎呀，都叫你唔通去念路啊！
1: 我来到清源山卡，就汤圆开始爬山，爬山啊就汤圆啊！
0: 我装水还袂晓哩嘛！
1: 我叫阮老爸大概一分钟就到山顶了。啊，你叫恁老爸先跳的是不？一跳就用山卡跳到山顶去哦，还是用变的？
0: 细汉时阵哪会晓这种时间观念嘛？
1: 哇，阮阿公的水果园也大哦。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西瓜树、草莓树。红来树啊，原来雪龟是种伫咧树顶的哦。志明啊，无看到你这篇作文，我可唔知影。
0: 说雪龟哦，唔是种伫树顶的，我作文哦乱写的。你哦也唔通阁念咯，那无啊日头落山，咱册哦就拍袂了咯。
1: 啊，袂了哩，因为我太细汉，无法当爬树，所以阮阿公就爬去雪龟树面顶，挽一粒上大粒的雪龟，去头阮老爸。无想到阮老爸迄一双手就折咧咯。你老爸什么时阵手骨大那写过你啊？这是上大了呗！
0: 我形容时哦，饮料唔是较尖头冻了。
1: 鸡鱼还有野侪生咧涂卡面顶的水果，亲像苹果、奶呀，还有野枝等等。志明啊，什么时阵这个苹果是生咧涂卡面顶的呀、
0: 啊？老师也无教着我煮熊熊咯。
1: 你熊熊哪个真够丰富哦？公阿满着一粒野枝。用手把野枝的皮剥掉，把籽压起来，然后才分给每一个人吃。野枝也好吃哦，我吃20个。
0: 这段也是想象的。
1: 哇，没想到你的想象力都会做咧写小说咯。
0: 多谢多谢。
1: 吃了水果大餐，阮就到清源山隔壁的喜马拉雅山去佚佗。喜马拉雅山，你嘛太会想象了。
0: 其实哦，听老师说喜马拉雅山啊是世界顶第贵的山啦，但老师哦也无说得打落，所以我就以为隔壁就是清源山咯。
1: 用两分钟的时间爬到山顶，感觉真热哦，就去泡温泉。喜马拉雅山阿冰呐，还佫有叫温泉无？
0: 想想想想。
1: 后来，阮表小弟问我看有带钱无？伊说伊要去山顶附近的麦当劳买汉堡。是小弟啊，逐摆叫我借钱都计唔还我。啊，你倒一个小弟啊，我哪唔知
0: 道？哎呀，啊，就是阮舅啊，会讲的阿伯会讲的小弟。
1: 哦，怎我知小弟拄好去买汉堡？阮妈啊，就伫清源山面顶叫我倒去咯。清源山交喜马拉雅山真正是好铁啦！老爸说我下一摆考试，若是去考第一名，伊就要带我去东京、南京、北京佚佗。
0: 这边作文太嘛，所以哦就无头一名咯。
1: 看会出来，最后一道。其实我最想要去的是西京，因为阮表小妹就踮咧西京。阮表小妹讲说，一座比喜马拉雅山搁较悬的山，大概得3分钟。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第一名时阵，叫阮老爸带我去。
0: 哎呀，小学三年级的作文写会通就好了啊。
1: 哎，看你这篇作文了，我才真正的感觉说，以前咱高中的语文老师甲咱讲的迄句话是偌正确的。
0: 什么啊？
1: 你袂记哦？咱永先感谢志明啊，你作文哦，若是有一个通写全班头一名的话啊，老师坑内面啊就会把你两道八仙桌，搁搬咧一边补地去。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